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声为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指习近平将在金砖峰会提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定向导航。也门胡塞武装称已经控制多处红海沿岸要地，并且指除沙特外各国商业船只可在红海安全航行。美军据报计划对伊朗开展夜间行动，伊朗称将与海湾国家开会筹划霍尔木兹海峡商业安全航线。欧盟批准61亿欧元援乌资金，允许乌克兰采购爱国者导弹，俄方预计近期将与美乌举行会晤。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弗洛雷斯。特朗普出席911事件纪念仪式，将事件与伊朗战争联系，强调绝不让伊朗拥有核武。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号表示，习近平将同各国领导人就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此外，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
1: 毛宁表示，金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致力于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2: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1: 毛宁还表示，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期待和金砖国家一道推动各方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此外，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的双边会晤正在筹备中，中方期待同印方加强沟通，做相互成就的伙伴。
2: 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这将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中方愿同印方一道，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处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呼吁保障海上航道安全和海员安全，以及致力消除金砖国家间的贸易壁垒。
1: 多国领袖先后抵达新德里，准备出席金砖合作机制系列会议。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日率先登场，与会代表来一张大合照。论坛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印度总理莫迪主持论坛，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和巴西外交部长维恩拉也坐在论坛讲台上。莫迪发表讲话时呼吁保障海上航道安全和海员安全。
3: Global trade 必然可以增加时间secure हो, supply routes open हो, और seafarers safe हो, और इसलिए भारत freedom of navigation और seafarers की safety का दृढ़ समर्थक है।
1: 莫迪又呼吁各国领导人致力消除金砖国家间的贸易壁垒，支持金砖国家初创企业，并且帮助他们拓展到其他金砖国家市场，以及在

0: 金砖国家企业间建立上千个新的合作伙伴关系，而在12日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领导人将出席会议。习近平还将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
1: 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并且发表讲话，指出金砖国家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他同时也批评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
2: 普京表示，牢固的经济伙伴关系是国际关系的基础。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结构性变革，新的发展引擎正在取代旧领导者。过去5年，金砖国家生产了全球 GDP 的 40%以上，七国集团仅贡献29%。同期世界经济增长中，近一半由金砖国家提供。 他强调，金砖国家拥有巨大国内市场，各国企业正成为全球参与者。
3: Если говорить о приросте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за то же время, то почти половину этого прироста обеспечили страны нашего с вами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а семерка дала только 18%. С чем связана такая динамика? Ответ простой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БРИКС, где проживает около половины населения планеты, обладают огромными динамичными внутренними рынками.
2: 普京还指出，俄罗斯过去3年经济增速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023年至2025年 GDP 增长 10.3%， 失业率降至历史最低的 2.3%。 他批评西方以不体面手段打压竞争对手，而发起制裁的国家自身正面临预算赤字、债务增长和工业衰退。
3: Сотни таких примеров, но вот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введено более 30 тысяч санкций. Это почти вдвое больше, чем против всех стран мира вместе взятых. Вот такая статистика.
2: 普京表示，俄罗斯愿与所有伙伴合作，并提议在金砖框架下创建新的投资平台。 吸引私人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和技术领域。他还说，金砖国家正形成新的可持续全球增长平台，其规则不来自外部加强，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他相信金砖国家的倡议必将取得成功。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1: 金砖国家工商界代表就应对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等进行对话交流，各方对于务实合作表达了强烈愿望。
4: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12号开幕，11号首先进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主题涉及到人工智能、经济转型等多个领域，有工商理事会、中方人员介绍，各方对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培训等务实合作积极性非常高。标准化和教育培训呢，也是一项这个金砖合作的基础设施建设吧，所以但是它是和我们理解的那个硬件的基础设施有区别的。 所以呢，我们通过这方面吧，来拉近这个金砖国家的彼此之间的这个距离和这个差距，那么达到一个共生共赢、共同发展的这么一个目的。
5: 我身后的大厅正在进行的是金砖工商论坛，在我身后的过道上以及周围的很多会谈厅当中都可以看到，各国的企业家已经开始了对接。相较于大部分都是印度的企业家不同，中国的面孔要少一些。但是如果有中国的企业代表接受采访的时候，可以看到印度媒体也都会一拥而上，希望能够进行采访。而在这里，印度企业也是非常积极，看到了中国媒体会主动攀谈，有话要说。
6: We have to lead the evolution of the whole world ecosystem, where China is more advantage in terms of manufacturing and their production capacity. I think India and China should collaborate together and create a benchmark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overall world ecosystem together.
7: China is advanced in technology in every way. And we are also trying to achieve the same. I think the epicenter of AI is now moving from America to East and Asia. China India, and they are going to control the world. BRICS is an event that could give a message to the Western countries that the South Asian countries are no less anywhere.
5: 印度企业接受采访都说希望与中国加强紧密关系。印度企业希望与中国企业有更多的合作。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健、侯韵，印度新德里报道。
0: 中国商务部11号消息，截至目前，金砖国家已经达成60多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金砖国家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30%，贸易总额占世界5分之一，成为全球难方第一方阵。目前，金砖国家共举行16次经贸部长会议。 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等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作出重要贡献。在2026年8月举行的金砖国家第16次经贸部长会议上，与会各方就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金砖经贸一体化达成广泛共识，同意在全球价值链优化、中小微企业发展等领域深化合作，为今年即将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准备。 作为金砖机制重要成员，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各国的经贸往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达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涵盖制造业、建筑业等领域。在基础设施建设与援助合作领域，中国原埃及2号卫星及总装集成测试中心技术项目，填补了当地地面卫星基础设施领域的空白。 使其成为非洲首个具备卫星总装集成与测试能力的国家，提升其资源普查与灾害监测水平。在南南合作项下，中国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机构开展多个项目，助力社会经济发展。人才培养方面，近5年，中国累计为多个金砖国家培训各领域专业人才超3万人，支撑各国现代化建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从2006年建立至今，已经过去了20年。印度专家认为，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走到一起的一种选择，共同应对国际局势。而金砖国家坚持的和平发展模式，将来一定会成为全世界都要坚持的模式。
8: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正式的开幕，我身后就是这次会晤的主会场所在地。今年金砖合作的主题是构建韧性、创新、合作和可持续，5个关键词的首字母结合起来，正好就是 BRICS 金砖。这5个关键词是深度契合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诉求。 根据印度公布的日程安排，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开幕，首先进行的是金砖机制11个正式成员国参加的全体会议，讨论主题是包容的全球治理与强化多边主义。13号上午，金砖机制成员国与伙伴国特邀嘉宾代表进行对话，主题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性，塑造包容型全球增长的未来。
9: It is important that associations such as BRICS provide an alternative for developing and mid-power countries to come together and assess the new situations evolving in the world. And we also hope that cooperative and dialogue mechanisms can be strengthened and used to improve any tensions that might appear in the world.
5: 金砖机制目前有成员国10个，对话伙伴10个。印度还邀请了乌拉圭、布隆迪等多国代表参与对话。金砖机制从2006年的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4个国家的对话机制成长为大金砖。Over
9: the past 20 years, we have not only succeeded in expanding global trade amongst our countries, we have also come together to work on common policies. All of these are questions that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and I think the peace ful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 that India has supported, and I know that China also supports this model, and I certainly think that in the future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model the world should follow.

0: 彭卫视、霍伟伟和运流舰，印度新德里报道。
1: 下节新闻，我们还将关注到的是，沙特表示东西向输油管道遭袭之后已经预防性关闭。稍后见。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6: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7: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设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贡。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在11号发表声明，通报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军事行动成果。胡塞武装称，目前已经控制了也门西部沿海的6个地区，并且表示，目前红海航行对于各国企业的船只都是安全的，但沙特船只除外。
1: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1号表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城市穆哈周边公路上的目标发动空袭。胡塞武装当天发布声明称，已控制也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6个地区，涉及区域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据报，胡塞武装近日接连夺取多处红海战略要地。10号夺取港口城市穆哈之后，胡塞武装11号先后向南攻占港口城市祖巴卜和毗邻岛等红海战略要地，并在当天完成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有伊朗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当天在曼德海峡进行首次海上巡逻，监控海峡内的航运。还有网传视频称，当天在曼德海峡附近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扬言不再需要用导弹来控制海峡。关于红海航运安全问题，胡塞武装表示，目前海上航行对各国企业的船只均是安全的，但沙特船只除外。声明中还提到，胡塞武装近期针对沙特战机实施32次拦截行动，击落9架沙特战机。胡塞媒体中心当天发布视频称，一架属于沙特海军西部舰队的卡拉耶尔无人机在哈杰省阿布斯地区被击落。此外，声明还称，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共计38个旅，造成数百人伤亡或被俘，并解救部分被沙特方面武装力量扣押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多年的也门被俘人员。胡塞武装表示，将继续实施以封锁对抗封锁、以升级应对升级的行动，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对于近期红海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胡塞武装正代表整个地区对抗帝国主义霸权，其反抗证明主权不容出卖。同时呼吁真主党哈马斯和伊拉克的抵抗组织适时做出果断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在和也门政府军交过数日火交火之后，控制了战略要地穆哈，而也门西海岸局势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事态发展也加剧了人们对于曼德海峡安全以及冲突扩大可能带来的区域影响的担忧。
2: 攻占穆哈是也门西海岸近年来最重要的军事行动之一。经过近一周的激战，胡塞武装控制了这座城市及其港口，巩固了其在曼德海峡附近的阵地。

0: 地。刘报道称，胡塞武装已进入哈尼什群岛，标志着其军事行动已扩展到传统战线之外。
1: الحكومة اليمنية بإمكانها بل أؤكد بأنها ستكون رافدا لتعزيز الأمن والاستقرار في ل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وللممر الدولي.
0: 穆哈扼守着全球其中一条最繁忙的航运通道，其战略位置使其受到区域和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胡塞武装万源安抚航运集团在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仍然安全，但也门政府的官员警告称，这可能影响全球贸易和国际航运路线。
2: لا قلق على موضوع أمن الملاحة ف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في باب المندب نحن حريصين كذلك على أمن الملاحة والملاحة كذلك تمر في هذا المضيق بأمن وسلام وباعتيادية وكما هي في كل وقت ولا يوجد هنالك أي تغيير في هذا المسار العمليات العسكرية اليمنية كانت في الإطار الداخلي في سياق بسط سيطرة الدولة والنظام والقانون على بعض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كانت تحت سيطرة الاحتلال السعودي ومن قبله الإماراتي فالوضع مستقر ومستتب ولا ضير في ذلك ولا توجد أي انعكاسات على أمن وسلامة الملاحة
0: 冲突不断升级，国际社会日益关注也门局势。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联合国特使警告称，也门正进入一个更危险的阶段，并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区域性连锁反应。英国也呼吁各方缓和局势，并警告称，持续的动荡可能会破坏区域稳定、航行自由以及红海的贸易往来。
3: The takeover of Fomorca has reshaped the military map on Yemen's western coast, raising questions over the confrontation will remain confined to local battlefields or increasingly shift toward the Bab el-Mandeb region, with implications extending far beyond Yemen's borders.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4: 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公司在10号发布报告称，伊朗曾经利用美国研发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也门胡塞武装也试图利用该公司开发的克劳德人工智能大模型为弹道导弹开发制导、控制以及导航软件。Anthropic 公司称已经挫败了一些阴谋。
5: Anthropic 公司最新一份安全威胁报告称，伊朗曾利用美国研发的人工智能大模型试图攻击美国在中东的海军舰艇。报告发现，一个与伊朗有关的组织收集了来自舰艇和飞机应答器、军事照片和商业卫星照片的信息，以追踪美国军舰并寻找其舰载通讯系统的漏洞。Anthropic 公司表示，他们挫败了这项阴谋。这份报告涵盖2025年12月至2026年8月期间的威胁案例，当中还显示一个据点位于也门北部的威胁势力团伙被发现正在推进三个武器研发项目，包括制导火箭弹、射程超2000公里的弹道导弹，以及包含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 R2000 系列导弹系统。报告还说，这一团伙借助克劳德设计制导软件，并在一次制导火箭弹试射失败后，试图向克劳德询问失败原因。报告并没有点名这一团伙的具体身份。但也门北部大部分地区受胡塞武装控制。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直指事件涉及胡塞武装的导弹开发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沙特能源部在11号证实，东西向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以及麦地那地区段前一天遭到了多次袭击，有人员受伤。当局对于东西向输油管道采取防御性关闭措施，而沙特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表示，将输油管道遇袭事件归咎于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并且称应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的要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采取报复行动。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发表声明表示，伊总理已经下令就相关袭击展开紧急调查。
6: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沙特阿拉伯一处关键输油管道系统10号遭到弹药袭击。初步研判，遭打击的目标是管道配套泵站。10号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一座泵站发生小型火情，冒出滚滚黑色浓烟。 另据卫星监测数据显示，十号在东西向输油管道附近发现了九处较大的火灾，不过其中至少六处的位置似乎与输油管道沿线的火炬坑相对应。火炬坑是石油和天然气设施用于在紧急情况下燃烧排放油气的设施，因此并非所有被卫星探测到的火灾都意味着遭到了袭击。沙特能源部十一号证实，东西向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十号上午遭到多次袭击，有人员受伤。当局对东西向输油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相关部门正按照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管道安全。沙特外交部十一号发表声明，将输油管道遇袭事件归咎于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并称应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要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采取报复行动。沙特强调，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设施，保护本国公民以及境内居民。伊拉克国家媒体报道，伊拉克赞赏沙特推迟报复的决定，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袭击，并指总理扎伊迪已下令调查袭击的相关情况及其幕后各方，将与盟友和朋友合作，防止此类袭击再次发生。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强烈谴责针对沙特东西向输油管道的袭击以及由此造成的人员财产损失。卡塔尔赞赏沙特采取负责任的做法，支持伊拉克政府防止其领土被用于袭击沙特和邻国的努力。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这条东西向输油管道对沙特变得至关重要。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沙特阿美利用东西向输油管道将原油输送路线从东海岸改道至西部的红海，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这一通道受到持续干扰，沙特应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风险的替代能力也将受到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变幻不定。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在和伊朗紧张局势升级之际，美军正在准备展开夜间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伊朗宣布将于十四号与波斯湾沿岸国家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0: 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新闻记者英斯特从阿拉伯海的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上发回报道，称美军正筹备夜间军事行动应对伊朗的威胁，但报道没有披露细节。这艘航母搭载约5000名水兵，配备已挂弹的 F-35 战斗机，由多艘驱逐舰护航，准备随时投入任务。上周末，这艘航母遭到伊朗弹道导弹袭击，双方已发生多人交火。美国官员表示，海上封锁仍在执行，美军正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持续向伊朗施压。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截至十一号，美国已迫使99艘商船改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持续的海上和经济封锁是敌对行为。并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一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十四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伊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渔业也受到波及。凤凰卫视记者在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库赫斯塔克镇走访时看到，当地的一些渔船在此前的袭击当中受损，一名船主刚建成20天甚至还没有正式出海的新船就遭到了爆炸波及。
7: 霍尔木兹海峡呢，其实在当地的渔民来说呢，给他们带来无尽的财富，但是呢，这里也成为了最为危险的地方，最为危险的前线。他们冒险呢去打鱼，实际上有可能会遭到导弹的袭击。但是呢，现在这种情况下呢，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必须要去靠海打海为生。
8: 库赫斯塔克镇人口只有数千人，大部分居民依靠捕鱼为生。在当地预告，记者看到一些受损的渔船仍停靠岸边，还有此前遇袭的船只沉在水中。船主说，他的渔船刚刚建成20天，还没有真正出海捕鱼，就在港池内遭到爆炸波及，船体和内部冷冻设备严重损坏。
9: گشتارا میزنیم جای نظامی را میزنیم نفهمیدیم که این دیگه میاد رنج صیادی را میزنیم اصلا رنج صیادی چه ربطی به جنگ داره چه ربطی به جنگ داره این ملوان داره کار خود سید ماهی میره چه ربطی به جنگ داره چی داره داخل شاپه چیزی که نداره چرا برای چی میزنن اینا
8: 船主估计维修这艘船至少需要560亿里亚尔，近20万美元。由于当地缺乏维修设施，还需要把船拖到其他的港口修理。在市场另一头，也有小艇不断穿梭，从对面阿曼走私运来一箱箱的果汁食品，而货物背后是仍在冒险出海的渔民。渔民说，即使冲突最激烈的时候，仍然有人继续出海，不是因为他们不害怕，而是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熟悉的工作，也是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凤凰卫视李维镇卡穆森西里克报道。
4: 俄乌双方继续互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多家加油站在11号遇袭起火，乌军同步打击俄境内的物流中心和石油设施。英方情报部门评估认为，自2022年开战以来，俄军已经损失超过50万人。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批准了61亿欧元的援乌资金，允许乌方采购爱国者防空导弹。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则称，俄美近日可能会举行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
5: 据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乌克兰石油公司位于基辅的2间加油站11日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死亡，12人受伤。乌军也以无人机回击俄罗斯俄电商巨头奥松位于萨拉托夫市的一处物流中心，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军的远程打击取得成效，成功命中8个地区的目标，包括伏尔加格勒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与此同时，欧盟继续加大援乌力度。欧盟委员会11日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拨款，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同时允许乌克兰采购急需的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这笔资金获批后，用于乌克兰2026年防务支持的283亿欧元资金已全部分配完毕。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日反驳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强调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是在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梅德韦杰夫还说，俄罗斯国家领导层没有新一轮军事动员计划，和通兵征召进度已经达到甚至超出9月初的预期指标。有关和谈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向媒体表示，科工预计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近期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俄方期望在可预见的未来恢复三方谈判。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方保持开放态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1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能于25号或26号辞去总统职务，参加下个月举行的议会选举。武契奇当天在一场活动上回答记者问题时表示，他本人计划于这个月25号或26号辞去总统职务，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大选。此前，塞尔维亚执政前进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投入议会选举竞选。巴西大选将于10月举行，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被曝因为涉嫌贪腐和洗钱行为，正在接受调查。
6: 巴西最高法院10号晚间解封多份法庭文件，显示弗拉维奥因涉嫌收受6100万雷亚尔（约合1200万美元）用于制作其父亲博索纳罗相关的电影，而在接受调查。弗拉维奥11号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10: A parte do banco lá que era do Augusto Lima. Então, assim, tem muito para ser investigado, que se investigue tudo. E eu estou muito feliz que só vão se confirmar as coisas que eu sempre falei: que o filme é receber um patrocínio privado, não tem absolutamente nenhuma contrapartida. E com isso a população vai ter o direito de saber quem está certo e quem está errado. Então, parabéns aí.
6: 据称，弗拉维奥接收的电影投资来自一位深陷腐败丑闻的银行家沃卡罗，他因涉嫌诱骗客户进行可疑投资，于今年3月被捕，诈骗金额高达数亿美元，其银行也遭到关闭。为了对更深入调查沃卡罗及其银行一案，最高法院法官门东萨7月启动了针对弗拉维奥的调查，以查明其是否犯有洗钱、非法外汇交易和腐败罪。针对弗拉维奥的调查可能影响其总统竞选。 巴西大选首轮投票将于10月4日举行，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将与现任总统卢拉展开角逐。多项民调显示，两人或在第二轮投票中票数不相上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下节新闻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香港贸发局主席马世亨接受本台专访，表示贸发局在“一带一路”倡议当中一直发挥重要作用。稍后见。

0: 聽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5: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6: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7: 智能驾驶的终极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极呢，是无人的配送。
4: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2: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在香港闭幕。主办方之一香港贸易发展局局主席马时亨接受本台专访表示，贸发局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一直发挥重要作用，而明年即将在埃及开设的新办事处将会聚焦非洲新兴市场，协助香港及内地企业及早部署出海布局。
1: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任以来，贸发局一直协助特区政府率领香港以及聘船出海的内地企业积极前往一带一路国家开拓海外商机。以今年为例，前往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开门行动取得许多实际成果。
2: 有一间广州的药厂已经想话在这个乌兹别克那里起个厂做藥賣俾本地市場。我哋去到呢個哈薩斯坦，就有本地嘅旅遊勝地嘅老闆咧，就想同我哋香港一間好出名嘅品牌嘅酒店咧合作，就攞佢個品牌喺哈薩斯坦就做酒店。只可以話咧，即係特首咧就開咗道大門俾我哋。啲細門咧就靠我哋啲企業家去開啦，咁但係我見到好多成效嘅。
1: 馬時亨表示，為協助企業落戶“一帶一路”，貿發局目前在全球設有51個辦事處，而明年也將會在埃及開設新的辦事處，把目光投放至非洲市場。
2: 我哋係一路咁擴展我哋嗰啲辦事處，去迎合翻即係嗰個所謂貿易嘅潮流啊！非洲咧50多個國家，今日佢入口去中國嘅嘢全部免税啊嘛，咁所以呢個又係大突破嚟嘅。咁所以我哋又而家要睇下非洲有乜嘢商機。埃及咧就變咗佢，因為又近非洲啦，係嘛，又可以你可以話都挨住呢個中東嗰邊啦。咁即係退可以守，進可以攻。
1: 至於美洲市場，马时亨表示，贸发局目前在北美有4個办事处，但认为当地市场较为成熟，计划调动资源投放至秘鲁、智利等南美洲的新市场。
2: 如果特首话听日我要组团去非洲，我哋听日就去非洲噶啦。OK， 即系呢个系我哋嘅任务嚟嘅，但系唔系话佢带我哋行，我哋就行，我哋自己都有阵时会走嘅，就。雙管齊下。
1: 馬時亨表示，當前國際地緣政治複雜，貿發局提早開拓更多新興市場，

废止、修改违规文件3500多件。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美股收高，市场预计美联储下周加息压抑通胀，稍后见。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股市。经过一周的动荡之后，在周五反弹，三大指数上涨，涨幅接近1%。详情我们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回的分析总结。
1: 周五美股收盘全面上涨，美国八月份的通胀基本符合市场预期，但是环比的增速则是高于前月，并且核心通胀略高于市场预期，进一步的推高了美联储下星期加息的可能性。但投资者认为进一步收紧政策有利于控制通胀，因此周五收盘时三大指数均录得上涨接近1%。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不过只有公用事业板块和医疗板块下跌，其余板块上涨，通信服务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涨。经济数据，美国八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和七月份持平，也符合市场预期。不过 CPI 环比升幅加快，上涨0.4%，显著高于前月的0.1%。同时，剔除食品和能源以后的核心 CPI 指标则是高于市场预期，显示通胀压力仍然存在。这份数据也进一步的强化了市场对于美联储下个星期加息的压注。那么最新交易显示，这一概率已经升至接近90%。不过股市认为，如果美联储进一步加息，能够帮助压低通胀，长期来看有利于稳定物价。债券市场方面，美债收益率则是出现了分化，短期国债和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都是走高，而3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小幅回落。国际油价当天则是大幅波动，沙特一条关键输油管道出现供应中断，布伦特原油期货隔夜一度升至每桶110美元，随后则是显著回落，最终收于每桶104.61美元。德州轻田油则是收于每桶100.05美元。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柴油平均价格周五则是首次升破了每加仑6美元。周五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继续上升，来到了4.975%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99.122。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393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佑明，纽约报道。
0: 美国纽约11号举行9/11事件25周年纪念活动，4位前总统及其遇难者家属到世贸中心遗址参加仪式，但是总统特朗普本人没有出席，改由副总统万斯代表。今年纪念活动首次增加了一次默哀，纪念25年来因为吸入有毒粉尘等相关疾病而去世的人。

0: 11日，纽约世贸中心广场举行911事件25周年纪念活动，美国副总统万斯、多位美国前总统以及遇难者家属等出席仪式，现场逐一念出遇难者姓名并举行默哀。今年的纪念仪式共设置了7次默哀，分别对应两架客机撞击世贸中心、两座大楼倒塌、五角大楼遇袭以及联合航空93号航班坠毁的时间。在姓名宣读结束后，现场还首次增加了一次默哀，纪念多年来因911相关疾病而去世的人。
1: You're in shock, you have high anxiety. It's a surreal feeling, especially when the second plane hit. Second plane hit, you know, all bets were off. You knew this was not an accident. You know something was changed in a quarter of a millionth of a second.
0: 25年过去，911造成的健康影响还在持续。目前已经有超过15万名救援人员和幸存者加入了美国联邦世贸中心健康计划。截至今年6月底，已经有超过9000人去世。大量参与救援和当年身处事发区域的人，至今仍在接受与911相关疾病的长期治疗。
2: The story of 9/11 continues to unfold. The impact of that toxic dust of th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health of the people who rushed to respond or who were close by the sites of the attacks in Shanksville at the Pentagon and right here at the World Trade Center. That's a story that's still having tremendous impacts on people.
0: 今年是911事件的25周年，可以看到我身后现场的安保也是明显升级了。世贸中心周边是大范围的封路，纽约警方和美国特勤局也都部署了大量的反恐和反无人机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和拜登这四位美国前总统今天都来到了纽约现场，但是特朗普本人没有出席，而是由副总统万斯代表政府来到现场。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3: 法国烟草零售商本周在全国多地发起抗议，反对烟草税持续上涨，要求政府在新一轮预算审议前冻结相关税收，并且取消香烟价格和通胀自动挂钩的机制。
4: 法国烟草商联合会表示，从9月1日至11日，全法约22500名烟草零售商在6座城市举行集会，抗议不断加重的税收负担对行业经营模式构成威胁。按照现行机制，法国烟草价格与通胀挂钩，如果政策不变，香烟价格将在明年1月1日继续自动上涨。烟草商认为这一机制已经达到极限，要求政府冻结烟草税，并取消2023年社会保障财政法案引入的烟价与通胀自动挂钩制度。有烟草商担心，到2027年初，一包香烟的价格可能从目前的13.5欧元上涨至14.5欧元。他们同时指出，法国烟草价格不断上涨，进一步刺激来自西班牙和安道尔等邻近地区的烟草走私。
5: Il faut bien nous défendre parce que les fermetures de tabac sont effectives. C'est quelque chose auquel on est confronté depuis maintenant plus de 10 ans, depuis le début de la mise en place de cette politique fiscale qui n'a fait que augmenter les achats et frontaliers. Et aujourd'hui, c'est même plus des achats frontaliers, c'est même plus des gens qui vont en vacances, c'est même plus des gens qui font l'aller-retour. C'est de la contrebande dans nos villes, dans nos cœurs de ville. Et ça, c'est dramatique. Et il faut bien le défendre.
4: 法国烟草商联合会主席表示，行业多年来不断向政府发出警告并提出建议，但烟草价格仍持续上涨，地下市场不断扩大，烟草零售网络日益脆弱。他呼吁政府做出勇敢而负责任的决定。凤凰卫视李明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再来关注泰柬边境的奥斯马，原本是一片赌场以及配套的酒店设施，在后来却逐步演变成了大规模电诈园区。而这园区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运作模式？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在泰柬边境发回的报道。
6: 调查显示，整个奥斯马电诈园区面积约为0.81平方公里，曾有超过1.5万人在这里从事电诈活动。
7: 记者在园区中南医院发现的就诊记录中看到，就诊人员登记的工作单位涉及多个不同公司，表明园区内存在多家不同的电诈实体。泰方资料也显示，园区被划分为多个区域，诈骗目标涉及亚洲、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等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其中针对美国受害者的电诈活动也是泰美双方合作调查的内容之一。除了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分工，电诈人员的工作时间也会根据目标区域调整。泰方情报显示，部分针对美国和欧洲地区的人员会在泰国时间凌晨3至4点开始工作。而随着大型电诈园区受到更多打击，相关犯罪活动的运作方式也正在发生变化。
2: We are looking recently at a report that was issued by the Global Initiative

0: Initiative Against Transnational Crime, where they specifically stated that industrial size scam operations are now being turned into small scale, but still very prevalent scam operations inside of guest houses, maybe on vehicles and things of that nature. So as the scam operations evolve, then we have to evolve as quickly as we can to catch up.
1: 凤凰卫视吕媛媛、王涛，泰检边境报道。
2: 网络诈骗问题日益严重，马来西亚政府不排除将会效法新加坡，对这一类的罪犯施加鞭刑或者更加严厉的刑罚。
3: 马来西亚负责法律及体制改革的首相署部长阿沙利娜八日出席2026年政治现金大会表示，由于现今的诈骗分子行骗速度快，转移资金也非常迅速，对社会和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因此他支持警方提出的建议，除了动用鞭刑对付外，甚至可以考虑更重的刑罚。马来西亚警方近期提出效法新加坡的惩罚模式，对诈骗犯、诈骗集团成员及招募者将面对6至24下鞭刑。近期马来西亚在柔佛森林城市捣破两个网络诈骗集团，一次逮捕335人，涉及投资及爱情骗局，显示这类犯罪已经具有跨国及集团化特征。
4: 乱世用重点，政府过去采取的那种方式宣导、罚款甚至是坐牢，看起来都没有办法带来太大的成效，所以决定推出鞭刑。那么鞭刑在一般民众的心中是非常大的那种震慑作用。
3: 根据马来西亚警方数据，马来西亚2025年一共录得66204宗网络诈骗案，比2024年的35368宗增加87%，涉及的金钱损失更从2024年的15亿7000万令吉，约25亿8000万人民币，大幅增加至2025年的29亿7000万令吉。其中不存在的投资计划造成的损失最严重，2025年达14亿7000万令吉，约24亿2000万人民币。
5: 我觉得政府可以更加严格去打击那一种贩卖我们个人资料的那种第三方机构啦，然后也可以去跟银行合作，就是当我们发现我们被骗了之后，我们可以随时打电话给银行，然后让银行去紧急冻结这笔资金，不要给他流入骗子的手中。
1: 警方从2024年至今年6月已经展开超过44000次打击网络犯罪行动，逮捕超过45000人，但网络诈骗的数量依然持续攀高，而鞭刑是否能有效遏制层出不穷的诈骗案仍有待观察。凤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政府报道。
2: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周末愉快。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九月的第一周，格鲁吉亚的葡萄园里已经热闹起来了。本周呢，这里一年一度的葡萄丰收节在格鲁吉亚的卡赫季地区正式拉开帷幕，这是当地一年当中最看重的节庆。家家户户的男女老少都会下地摘葡萄，赤脚踩进牧草里榨汁儿，然后围坐在一起吃一顿长长的丰收宴。那说起葡萄酒呢，考古学家在格鲁吉亚发现了距今8000年的葡萄种子和陶罐，罐子里还留着葡萄酒的痕迹，这是目前人类酿造葡萄酒最早的证据，要比中东和伊朗还要再早1000年。当地人至今呢还在用一种陶罐埋在地下发酵葡萄酒，这套老手艺呢已经被联合国列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格鲁吉亚的卡赫季，白天的气温呢是在25度附近，晚上的气温在15度左右。晴朗干燥的天气让葡萄积累了足够的糖分，在这么舒适的天气里，想一想能够喝上一杯葡萄酒，享受大自然的馈赠，真的是美妙极了。但过去7天时间呢，欧洲的其他地区天气并不平静啊。首先呢，9月5号，欧洲呢自法国北部到中欧，再到东欧的西部、北欧等地呢，是出现了大范围的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降水比较强的区域呢，是出现在了东欧的西部一带。之后6号到7号降水逐步的减弱，但是8号之后呢，欧洲西部又发展起来了一轮新的降水，逐步的是往东发展，但是强度和范围呢，相比第一轮是稍有减少和减弱的。那至于气温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预报回来之后再继续关注。

欢迎回来。过去七天时间呢，欧洲的气温相对比较高的地方是在南部，像葡萄牙呀、西班牙、法国南部、意大利、巴尔干半岛等地的最高气温大多呢是在30度以上，特别是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南部，还有意大利的中部、巴尔干半岛的西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甚至还达到了35度左右。但是呢，像在北欧以及俄罗斯西部一带的气温呢，就相对比较低了，因为这里的雨水很多，多地的最高气温呢只有10到15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过去七天时间呢，美国的降水总体分布零散，主要是在西北部、北部平原以及五大湖南部一带，多地呢是有频繁的降水，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而且呢，多地在降雨的同时，还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像9月5号，美国东部呢就出现了大范围的强对流天气。那气温方面呢，过去七天时间，美国中部平原到东南部部分地区呢，还是以炎热天气为主的，西南部内陆的炎热天气呢，也在继续。好了，早间部分天气就到这里了，再会。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万俊。炮火再一次搅动中东大地，持续超过半年的美以冲突外溢效应正在加速扩散。就在过去几天，也门胡塞武装发动了2022年以来针对沙特本土规模最大的一轮袭击，沙特南部的军事基地、能源设施遇袭起火，有数十人受伤。而随着事态的发展，战场进一步向红海沿岸推进。胡塞武装接连拿下了穆哈、哈尼什群岛等战略要点，实质性地逼近了曼德海峡这条全球关键的航运水道，同时预告即将展开新一轮重大军事行动。海上博弈可以说是步步惊心，而特朗普在受访中直言不后悔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称如果重来仍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一边是沙特两度致电请求美国直接出手打击胡塞，遭到了特朗普的拒绝，另外一边美国又向沙特派出了上百名的军事顾问，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战火扰动全球的能源神经，受到了地缘风险的冲击，国际油价单日大涨超过6%。巴基斯坦居中斡旋，向伊朗传递警告，而海湾国家也计划下周在阿曼和伊朗外长进行会面，尝试磋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管控协议。冲突升级和外交斡旋此时此刻正在同时上演，战火是否会进一步的扩大，曼德海峡会不会迎来航运危机，美伊之间的战争何时会出现拐点。在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罗马现场中东问题专家王静，广州现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将共同解读分析。首先全小星的追踪报道。
1: 中东局势变乱交织，几乎是一天一变，而作为这场变局的始作俑者，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不后悔对伊朗开战。不过近期多项民调显示特朗普整体支持率承压，其中最核心的原因之一来自高油价引发的通胀。受战争持续影响，10号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升破每桶108美元，进一步推升市场对通胀持续的担忧。作为全球最主要的能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处于停滞状态，如今随着局势的变化，另一个通道也受到波及。根据外媒的报道，11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已经完成了对曼德海峡的全面接管，红海西海岸各省份的交火已经停止，呼吁各方向沙特方面施压，还声称将宣布重大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已经抵达位于也门穆哈南部的港口城市祖巴卜，在此之前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等地也已被占领。曼德海峡目前是海湾地区，特别是沙特原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亚洲的首选通道。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最窄处，扼守红海与亚丁湾连接要冲。有分析指出，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南下，其威胁航运的方式将从远程袭击转向近岸控制。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擦枪走火近日不断升级，空袭频频。身为中东冲突的当事方之一，美国自然与此事脱不开干系。据美媒10号报道，大约200名美国军事顾问目前正在沙特，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不过，美军仍对深度参与冲突保持谨慎态度，传言沙特曾请求特朗普出手，却被拒绝了。消息显示，又指美方认为目前有数百名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在也门与胡塞武装合作。巴基斯坦方面也对伊朗发出警告，要求伊朗管住胡塞武装。不过这一说法遭到了伊朗方面的反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胡塞武装不是任何国家的代理人，并指地区不稳源于美国的军事干预及其在区内的霸权政策。另外有消息传出，伊朗与海湾国家还将在下周将举行会议，争取一项关于暂时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协议。特朗普不后悔开战，能否承受油价压力？胡塞接管曼德海峡如何影响地区局势？美国对沙特帮而不打背后有哪些考量？
2: 中方呼吁冲突各方相向而行，共同推动局势降温，为政治解决也门问题创造条件。
0: 现在来看，整个中东的局势似乎是剪不断还理还乱，可以说多方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很多的不确定性都摆在了大家的面前。更多消息我们来连线目前在伊朗德黑兰现场我们的记者李瑞啊。李瑞，就你的了解来看，这次胡塞武装对于沙特发动了袭击，伊朗方面特别是官方有没有给出一些最新的回复和消息呢？
3: 好的，万军。那么其实伊朗对此呢还是比较审慎的。一方面呢，伊朗外交部强调呢，就是胡塞武装呢是独立于伊朗的组织呢，并不是伊朗的代理人，所以呢并不听命于伊朗，所以他们的行动呢并不受伊朗的指挥。另一方面呢，也看到了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呢，强调呢尊重胡塞尊重也门民众应该享有主权，同时认为现在应该立刻重新的进行也门的谈判，制定路线图，同时呢要解除 除对也门的封锁。所以目前看来呢，伊朗还是非常支持也门胡塞武装的，但是呢，尽量的避免进入这一冲突。那目前看来，伊朗也没有计划要对也门进行这个军事的部署或者是武装的支援。但是根据路透社的消息说呢，就是伊朗此前呢也给也门胡塞武装呢提供了大量的军事顾问，还有武装，还有的一些财政的支援，但是伊朗予以否认。安俊，
0: 现场给我们做出这样的解读啊。现在来看，伊朗官方是完全的要撇清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这样一个关联哈。我们来请教一下王静先生，王先生，我们来看也门胡塞武装发动了对沙特来说2022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袭击，但紧接着我们看控制了很多据点，又传出是现在红海的西岸又传出了停火的这样一个声明，这一系列的变化，您觉得事件升级究竟原因是什么？很多在观察，这到底是也门内部的这样一个军事斗争的延伸，还是说是美伊冲突的这样一个外溢呢？您的观察？
4: 哎，好的，万俊，确实如你所说，现在的冲突，尤其是也门的冲突，它更多的是有历史的问题，同样的也是一个最新局势刺激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也门内部问题的一个延展，同样也可以被视为是美国和伊朗冲突的一个扩散。如果说我们现在看一下也门的冲突，它实际上是从七月初，由于当时伊朗的最高军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事件引发的这个沙特也门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就相关的这个所谓的也门胡塞武装赴伊朗代表团乘航班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导火索。而这个导火索之所以会能够出现一个爆点，随后引发也门内部的混战，它再往前推主要的原因还是2022年4月份，当时在联合国斡旋下，也门内部各派签署了一个所谓的停战的协议，而那个停战协议呢只有两个月的有效期，两个月之后各方没有延，至少没有在字面上延这个停火协议，但是各方都很默契的在某种机制上继续遵守之前的协议。所以说在此之前，也门本身已经缺少了一个所谓的和平机制和和平框架，因此冲突的爆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另外一个方面，咱们也看到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在持续，僵局还在对峙当中，那么这个冲突就很容易引发地区的这个局势不断的扩展，尤其是对于也门的胡塞武装来说，那么它同伊朗的关系非常紧密，同时呢由于这个新一轮冲突的这个也门内部冲突的爆发，它很容易引发这种连锁反应。所以现在就形成了一个是这个所谓的也门胡塞武装为另外一方，另外一个就是沙特也好，或者说以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为另外一方，大体上啊两方开始在也门的这个地区进行这个作战和相互交替攻击这样的一个场景。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在未来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对于红海周边的控制，以及对于这种红海航道，尤其曼德海峡航道的这种控扼，那么恐怕在未来地区的局势还会进一步的升级，而且呢，这个红海航运也会面临新的安全风险和挑战。安俊，
0: 好，谢谢王静先生。接下来请教滕建群教授。滕教授，其实我们看也门一方面说我们已经控制了很多这个地点有很多关键的要调，同时他又强调说我要保持一些关键的这个护航的任务的存在，还说了在接下来可能会公布一系列重大的军事行动。他的这个表态表面上来看似乎有些矛盾，您怎么来观察也门胡塞武装这样一个表态？还有很多人都会问了，那也门胡塞武装究竟有没有能力像伊朗现在对霍尔木兹海峡这样全面进行这样一个封锁呢？您觉得它这能力有吗？
5: 从军事角度来看的话，也门胡塞武装呢也确实往这个方向，就是全面控制曼德海峡这个方向呢前进。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这一轮胡塞武装发起的攻击呢，它似乎呢是在三个方向呢同时开战。一方面是打击沙特境内的包括军事基地、包括石油设施在内的一些重要的目标，那么吸引住了沙特的这个主要注意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跟政府军呢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这种这个相互的博弈。那么更主要呢，他是派出了这个武装人员，包括这个占领了穆哈港，还有这个哈尼斯群岛，还有这个佩林岛。那么我觉得他的这种这个行动来看，如果仅从军事角度来解释他的意义来说的话，他更多呢是把目标呢控制曼德海峡作为一个主要的方向，但是同时呢配合于对于沙特的攻击，对于政府军的攻击。所以这一轮胡塞武装来看呢，他的目标呢非常清晰，就是要像这个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一样呢控制这个曼德海峡。这应该说对于当前特别是在这个美国后退，那么伊朗现在跟美国的博弈进行了这种一轮又一轮厮杀之后呢，那么胡塞武装呢似乎呢目标更加清晰，就是要完全控制曼德海峡。
0: 滕卷群教授特别提到的点，现在来看美国似乎要出现后退的这个情况，我们来问一下王进先生。王先生，我们看这个美国现在这个表态很有意思啊，沙特王储据说已经多次向特朗普请求要美国介入去袭击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但是美国一直都是反对的。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也有消息传出来，美国有很多这个军事专家是在沙特进行这样的一个支援的工作，所以一方面我又不去袭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有限度的这个介入，这是不是反映出了美国在中东的这样一个战略出现了一些回退的这样一个平衡？还有我们可以看，对于特朗普来说，现在美国国内十一月份即将到来中期选举，确实带来很大的压力。他也表态说这个战争他不后悔，但是在中期选举之后，这个对于伊朗的这个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所以怎么来观察美国这样的一个心态，或者是他在中东这样的战略布局是不是有些变化呢？
4: 哎，好的，万俊，其实我倒是觉得美国这个战略其实还是比较稳的啊，因为一方面呢，根据沙特的想法，就是现在沙特呢觉得在也门战事上是受挫的啊，没有办法通过沙特自己或者说沙特自己所号称的这个所谓的联军在也门内部的战事上能够使得也门阵线呈现出有利于沙特和有利于也门政府军的这个积极的变化，所以他必然想要来外援，尤其是一个比较强力的外援，短期内能够介入到战争当中。但是我们看，不管是美国也好，或者说沙特所希望的，包括巴基斯坦也好，包括埃及也好，其实都对于介入战事没有太大的这个兴趣，因为毕竟来说，开战就意味着大量的这个资源要投入，大量的损耗要投入，因此美国是不可能在当前伊朗的战事没有解决的背景下，再重新在中东地区开另外一个战场，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就意味着要大量的直接的介入你们的内战，这个冲突对美国代价是不愿意背的。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美国也需要保沙特，毕竟沙特也好，或者说以沙特为核心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是美国中东战略的重要核心之一，所以说能够维护与沙特的关系是美国非常重要的战略底线。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美国还有大量的军事人员，尤其是以军事顾问的身份驻留在沙特，实际上它也是延续了过去美国和沙特之间的这种军事合作，甚至有一定的加强。所以说现在美国在沙特，或者说对于沙特的应对的这个诉求，一方面就是避免伸手过长，就是按照完全沙特的这个战略意愿去进入到也门内战当中。那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要保证沙特的安全，所以说既有底线也有动作啊，显示出了美国的战略理性。范俊。
0: 好，谢谢王进先生。再来请教滕建群先生，我们持续来关注。其实现在来看，全球能源市场受到很大的这个波动。我们看国际油价已经涨了6%了。那既然说霍尔木兹海峡受到了影响，曼德海峡如果按照我们的这个分析，未来很有可能也门胡塞武装也会往封锁这条路走。那如果这两个海峡都被卡死的话，全球的这个能源危机，新一轮能源危机会不会应声而来，对于全球的供应链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特别现在看，美国的这个通胀已经是一个不可面对的，不能去不面对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在接下来，对于特朗普来说，这样一个通胀上来对他来说会来更大的这个压力，他下一步又会怎么去做呢？
5: 首先说我们看到，不管是伊朗还是这个胡塞武装对两个海峡的封锁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已经造成了包括能源价格上涨，包括这个船运保险费用的这个增长，包括这个一些这个石化产品的这个复生的这些产品，像这个化肥等大面积的增长，所以对世界经济来说的话已经带来巨大冲击。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在2018年的时候呢，特朗普政府呢就宣布实现了这个能源独立，就是说他不再那么多的呢依赖中东地区石油，所以他现在无心在这个地恋战呢，也跟这个政策呢，也跟这个美国实现了这个能源自由呢，应该说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这个包括页岩气的等这种这个开采，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应该他更多的关注国内的一些这个能源的这个。生产对于这个特朗普来看的话，再加上现在马上就要展开中期选举呢，他应该说表面上看说这个战争呢对他无所谓，而且呢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后呢马上就结束这场冲突。我觉得这场冲突来看的话，可能并不像特朗普说那么简单，很快特别是像中期选举十一月份呢能够这个结束，因为在这个地区争夺呢，它不仅仅是一种这个地缘政治的博弈，同时呢还掺杂了包括这个宗教、种族等各种这个因素的这种这个博弈。那么伊朗现在呢越战越勇，包括呢要驱离美国在这个地存在呢出中东，所以这种这个政策来看呢在不断调整，而且伊朗似乎呢越战越勇，包括它对海峡的控制，包括这个胡塞武装对于一些这个跟美国跟以色列有关的这些目标的这个打击，应该说现在这场乱仗呢不可能按照特朗普的意志呢 在今年的10月份就马上结束。其实，在之前，特朗普已经多次宣布呢，要对伊朗进行短促而致命打击，但到最后时刻呢，已经这个踩了刹车。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现在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束手无策了，也是这个无奈的表现。那么，特朗普反复强调要结束这场冲突呢，我觉得呢，它更多的是一种权宜之计，或者是呢，选举政治的需要。
0: 好，谢谢。我们再来请教王静先生。王先生，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半天，我们发现还有一个角色在中东地区，我们似乎现在还没有太聊到，那就是以色列。我们刚刚在说了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说接下来很可能还有更大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您觉得事态发展会下来，以色列会不会最后也加入到这样的一场混战当中去？因为毕竟对于整个中东局势来说，谁想他越来这个浑水越搅越深，可能内塔尼亚胡背后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您觉得以色列在未来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角色呢？
4: 对，好的，确实如你所说，以色列一直是中东地区战略格局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有的时候以色列的这个不太显眼，但往往关键时刻它的这个出击往往是最具杀招的。从现在来看，以色列对于中东地区的局势是非常关注的。一方面呢，是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地区的这个管控的力度在加强，可能使得未来红海整个航线对于以色列来说就完全就这个丧失掉了。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在红海还有一个埃拉特港，所以说对于以色列来说，实际上它还是非常关注也门地区的进展。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红海也好，或者整个海湾地区，就是我们所说的波斯湾也好，或者阿拉伯湾也好，伊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这种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使得以色列和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我指的是阿联酋的关系进一步紧密。因为现在来说，对于海湾这些国家来说，为了如何应对当前局势，实际上是有深化的。比如说沙特，可能他很关注这个也门的问题，所以他需要对伊朗有一定的退让，因为他要拉着伊朗帮忙在也门问题上说话。而对于像阿联酋这样的国家来说，他可能更多的是希望强硬的应对伊朗，所以说他就会愿意去和以色列增大这种合作的这种属性。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以色列可能更多的会关注这个局势的走向。但是如果说现在以色列贸然出资，它会使得原本属于中东国家其他国家内部的这种纷争，炮火转移到自己身上。尤其是现在，如果说以色列直接介入到也门的这个内部战事当中，那可能对于也门也好，政府也好，或者说这个沙特也好，他就会很尴尬。那你是到底是帮着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去反击以色列这个所谓的外部敌人，就是阿拉伯世界的敌人呢，还是说要继续自己的这个战略拉着以色列来平衡战场形势？所以说对于以色列来说，现在静观其变反而是更好的。而且咱们也要强调，美国11月份中期选举，但是10月27号。以色列也要进行新一轮大选的，这是以色列过去好几十年来第一次，就是这一届内塔尼亚胡政府2022年11月这个联盟之后第一次完整的走完了4年的这个执政周期，这个是也是一个很重大的政治试点。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说，实际上他也害怕出现新的变动，他也害怕有新的这个政治不确定性冲击他的这个选情。所以我觉得以色列可能现在是关注局势，但是静观其变对于以色列来说恐怕是更好的选择。范俊，
0: 好，谢谢王静先生解读分析。现在似乎各方都在等待一个时机，等待着11月份这样一个关键节点。但此时此刻，我们也看到很多国家也愿意来介入到斡旋的过程当中，比方说巴基斯坦已经对伊朗发出了一个警告。那伊朗究竟会不会对这样的一个警告买账呢？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持续为您解读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我们持续来关注目前还在持续升温的中东局势啊。接下来巴基斯坦已经进入到了斡旋的过程当中，希望缓和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这样一个冲突。同时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关系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微妙的，所以我们来听听我们在前方记者李锐的一些分析。李锐，你看看目前来说巴基斯坦对于伊朗发出的这样一份警告，在伊朗国内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回应呢？
2: 好的，那其实现在最为关注的就是两个通话，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昨天呢与沙特的外交大臣通话之后呢，又与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通话之后呢，我们今天就得到一个消息呢，就是伊朗将会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外长们一起开会，在阿曼，也就是在14号呢举行一个会议，这也是在伊朗2月份战争爆发以来，伊朗首次和海合会的国家的一起坐下来谈。因为我们知道，在战争的时候，伊朗呢就是多次向这些海湾国家呢发射了导弹，所以关系并不好。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次呢都是主动？而且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说呢，是应海湾国家的强烈要求，伊朗愿意跟他们进行谈判，而且表示了伊朗愿意一直致力于地区和平和安全，同时愿意与这些邻国呢一起建立地区的共同安全。所以在这点呢可以看到的就是，目前呢就是在这样一个困局当中，包括巴基斯坦既和阿拉伯国家尤其跟沙特签订了一个安全协议，同时也不想得罪伊朗，因为跟伊朗的关系很好，一直是在美伊之间积极斡旋。虽然在这样的每个人的困境当中呢，所以大家就寻求的是一个共同合作。那么现在呢，这个海合会呢不仅是只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也会把美伊塔僵局呢现在还有和红海的问题呢都会在一起讨论。那么预计呢有可能会出来一个新的地区的安全的方案，所以呢是值得关注。
1: 嗯，好，谢谢李瑞啊。我们来请教一下滕建群教授。滕教授，就您的观察来看，您觉得巴基斯坦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警告它管用吗？还有巴基斯坦等还有土耳其这些国家进入斡旋，您觉得目前来看斡旋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很多人都在关注，就是说伊朗会不会把也门胡塞武装当成一个筹码放到谈判桌上来呢？您觉得？
3: 应该说呢，伊朗不太可能呢就公开的把包括胡塞武装在内的一些这个组织呢摆到台面谈判桌上，因为现在伊朗在公开场面呢他不太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使他对胡塞武装有这个背后的支持，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经济方面的支持，这是这个伊朗一贯的政策。那么现在巴基斯坦呢，我觉得他在搞一个平衡，毕竟在之前呢他跟沙特呢签署了相关的这个准军同盟性质的法律文件，就是说现在巴基斯坦呢还在这个沙特呢驻有至少8000名这个精锐部队，那么双方之间这种军同盟主要是共同防御性的一种这个设计。如果说沙特遭到了攻击，那么巴基斯坦不说话的话，那这种这个法律文件呢等于这个白签了。所以现在巴基斯坦的表态呢，或者是向伊朗施加影响和压力呢，主要还是考虑到跟沙特之间签署的相关文件。其实这个巴基斯坦这个角色呢，他跟伊朗就刚才咱们李锐讲的，其实也是这个非常好的，包括在这个之前达成的跟美国之间这个备忘录，所以都是在这个巴基斯坦包括军方包括政府领导人的推动下呢签署的。所以呢巴基斯坦呢现在呢也希望呢在中东地区呢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呢可以获得更多的包括石油在内的一些支持，同时呢也在军事上呢也加强合作。那么在之前我们看到巴基斯坦、伊朗还有这个土耳其、沙特呢也希望建立起准军同盟，所以巴基斯坦的角色呢应该说非常重要，而且现在呢它似乎找平衡。
1: 嗯，好，咱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来请教王进先生。王先生，就您的观察来看，这件事情最后短期内会朝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局面发展？还有我们可以看整个中东这一片地区，过去几十年冲突不断，有的是因为宗教问题，有的甚至是因为派别的这个不同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比方说我们曾经看到的这个极端恐怖主义等等这些问题。所以您觉得接下来中东在长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又会走向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位置呢？
4: 好的，完全一个呢，就是这个局势，我觉得未来可能会逐渐形成一个对话来缓和的态势，因为现在各方实际上都在进行斡旋，也就是各方能够愿意发挥影响，而且有能力发挥影响的这个斡旋方很多。所以随着战场现在可能进入到一个新的态势啊，可能各方都会愿意逐渐让一步和平的机遇，至少短期内形成一个战略态势僵局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就是中东地区很多的时候，它的纷争的核心还是利益，那么不管是。

0: 族群也好，派教派也好，或者说这个所谓的意识形态也好，它都只是一个壳，大家借着这个壳啊，摇旗呐喊，然后这个召集力量，那么从他自己的这个阵营的对立方进行一个新的冲突和作战。所以对于中东地区未来，我觉得冲突还是会延续，但是和平的希望还是不能放弃，还是会有很多的斡旋，还是会有很多和平的努力，也会给中东地区的这个未来带来更多的这种和平的可能性。我们也希望啊，冲突各方能够迎来更多的、更积极的这种和平变化。关注。
1: 好，谢谢各位的解读和分析。中东乱局早已跳出了单纯的军事对垒，演变成为了军事对抗、能源博弈和外交角力交织的全方位深度拉锯。那中东的每一处燃起的硝烟，都不只是地区局部冲突，更会撬动全球能源格局和国际秩序的深刻重塑。没有任何一场的区域动荡能够与世界的体系完全割裂，硝烟暂未燎原，然而危机从未退场。中东各方博弈盘根错节，矛盾积重难返，短暂的外交缓和无法消解深层的地缘裂痕。此时的中东，正所谓是西云起初，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万俊，下周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2: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3: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4: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1: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0: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5: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绝对不能复制？全球军事强国还是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吗？中国是第几？中安联合军演歼16对阵法国阵风，谁占上风？中国释放出了什么讯息？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读中美全球博弈，在哪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美国已经从飞龙在天进入亢龙有悔，中国呢，还在潜龙勿用吗？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1: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0: 每天下午四点是慈济医院护士夜班的交接时刻。
1: 现在急诊的在院人数是54，然后占床率是71.3这样子。带床的话大概
2: 趴下。
3: 我是台南人，我在这边服务29年。我在医院里面，我是第一个男性的护理师。那时候跟女朋友吵架，所以履历有多远我丢多远。
1: 我们看一下重症单位。
3: 所以我丢到花莲慈济，然后结果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接到这边的电话，说你明天能不能来上班？所以就好吧，就来吧。
0: 在这个平权的年代，男性护士并不少见。在这里，人们都称这位男性护士长为炳哥。
4: 事情发生的过程你还记得吗？
3: 刚来的时候我们还不是医学中心，有些病人还是必须要转送到台北，就是用直升机要转送过去。好，坐直升机很危险。学姐都不去，那谁去？学弟你去。好，这是我被欺负的，可是呢，也开启了我后续去学空中救护更进阶的一些专业的。
4: 来，你加救牙姐，加救叮当姐。
3: 所以因祸得福啊。
4: 那我们帮他先给他挂号一下，你拿到那个电视。
3: 现在目前男性的护理师其实是已经非常非常多，甚至于我们曾经有夸张到在排班的时候不小心跟大夜班全部8个人都是男生。男性的医师要去帮女性病人做比较私密的检查的时候，他通常会需要有一个女性的护理师在旁边陪伴，好，然后找不到了。
0: 除了行政工作和急诊室的救援工作，炳哥还常常需要支援不同的部门。
3: 刚刚交班的时候有说有2个带床比较久的那个病人。我来想办法看看。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家有剩一张单人房？好。留观第二床那个，有没有可能弄到整合科的床？因为他已经80个小时了在急诊了。好，谢了谢了谢了，感恩，谢谢。
5: 你经常要做桥床位这样的工作吗？
3: 偶尔啦，就是因为就是现在目前台湾最夯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急诊拥塞，哪里需要帮忙的话，就是我们就去哪个地方这样子。
4: 好，新时候收到记录了，
3: 这就是夜班护理长的工作。
4: 来暂停压胸分析心率。
0: 在中国台湾，医疗界当前的核心问题便是医务人员人手不足。
6: 我们这个区域几乎是一个封闭的区域，北部就有10几家医学中心，有的病患会因为个人的喜好，他到某一个医学中心去。可是在东区，我们病患最终都是转诊到我们医院来。我们花莲在台湾来说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大部分的护理人员都是来自西部或者是北部，可能流失的比外地来得更快一点。护理人员减少，相对来说可以照顾的床数就变少。可是急诊毕竟是一个24小时开门的工作。那过去我们其实不会有这么多病人滞留在急诊室，很多病人就是等待要住到病房治疗的时间就越来越长。

0: 越来越长，可以说在台湾的急诊大部分都有这种问题。
1: 因为人手有限，眼下在职的护士们要承担更繁重的工作，
2: 要确认这个是自己的 ID， 不然最保险就是关掉重开，然后再用自己的系统去做。
3: 可以在急诊室待下来的护士，我觉得个性通常就是蛮直接，你要能变通才能在这边就是活下来这样子。
2: 好，解散。
1: 今天廖雨琦的其中一项任务是为一名留院观察的患者进行缝合的小手术。为了不断精进技术，廖雨琦从未停止学习。
4: 说我先跟你笑一下哈。哦。
3: 其实我大概从业第二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目前所学好像跟我现在临床知识用的不够，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想说，哎，是不是应该要去做个突破，去取得专科护理师？
2: 小心哦，
5: 有点痛哦。
1: 相较普通护士，专科护士有更高的专业知识，能进行初步诊断、开立处方、参与治疗计划的制定等。
5: 等下纱布给它塞到里面去就好了。OK， 好。
3: 我觉得急诊的护理师很常是你自己要独立照顾病人，虽然医生也会在旁边，但是其实我们陪伴病人的时间蛮长的。急诊护理师都是有能力一下子就看出来他可能会变好或是变坏。护理师其实会很常就是做医师的医嘱嘛，那专科护理师就是有点像是再进阶一点，他可以在医师的同意下就是执行某些侵入性的技术啊，就是比如说像缝合或者是说一些开药等等的这样子。
1: 病人源源不断，工作像从不平息的浪潮，永远看不到尽头。
3: 其实是我在大学期间就有在做救护志工，就是跟着救护车跑 case 啊。那时候来急诊的时候，就是看到蛮多学长姐，就是很稳当，然后每个人就是很快速在处理每件病人，我就觉得哦，他们这样子其实很帅气，所以那时候毅然决然就决定投入急诊这个职业。其实我在学习过程中呢，其实都是吊车尾哦。但其实是我来临床之后，我就是深刻觉得我应该是对我的病人要负责任，所以我才开始在工作之余开始有认真的读书，慢慢补上来。我觉得为了工作牺牲蛮多时间的吧，就是可能是为了要读书啊，或是考试，或是取得证照这样。对于医护人员，这个社会期待太重了。我后悔吗？好像也没办法后悔，但我觉得我想的是，你要怎么样做不一样的事情啊，让工作外的乐趣可以超过你这个工作上的苦。
1: 赖佩芳正在巡视急诊部门的留院观察区。虽然急诊部医生总给人急迫严肃的印象，但赖佩芳似乎有自己的步调。
6: 我们在医院里面一看一个人的行为模式，你大概就可以猜出他是什么科的。在我们医界都会有很多这一类的笑话，像急诊医师一定是穿球鞋，没有人西装笔挺。你到每个学术讨论会去看，那急诊科医师通常都会很像在开园游会，虽然要去听很严肃的话题，可是大家的穿着会很轻便，然后见面聊天也很轻松愉快。
1: 对赖佩芳来说，登门求医的病人或许无法挑选，但心态可以自行调试。
6: 我记得从医学院开始，老师就跟你讲一件事情，你要从病人从椅子上站起来的那一刻开始看他。啊，走路看看。确实有时候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有的时候病人走到你面前的时候，有一些部分是可以这样就知道了，他到底是肾结石还是盲肠炎，那些走路姿势就完全不一样。先给你开止痛药回去吃。

0: 就是我们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归纳出这个人可能有的病因是什么。
1: 肚子会不会痛？
2: 对急诊部来说，真正的挑战未必来源于疾病本身。
3: 医生好，我想要请问一下，我妈妈现在要在这里等，还是我们可以先带她去楼上？
0: 你要先稍等一下，因为等一下护理师还要找她。
3: 好。
0: 民众他们常会觉得自己的事情最急，既然叫急诊，我就要立刻马上。他永远觉得我们好像一直在为那些其他病人忙。其实，在急诊哈，如果你没有一直被打理，你要很开心，表示你问题不大。痛吗？
4: 一点点，
0: 应该是。总是有人跟你说：“哎，我 Google， 我妈妈可能是这个病，我爸爸可能是这个问题，你要不要做一下检查？”那你就会觉得说：“哎，他的推论有一点离谱。”这时候，我通常会跟他讲说：“其实专家就在你面前，直接跟你讨论会比较准确一点。”
2: 两名被炮弹碎片击中的缅甸公民送来翁旁医院。
5: แต่ว่าลักษณะของสะเก็ดระเบิดเนี่ยก็จะมีอยู่ตรงบริเวณใกล้ๆกับตรงตับ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อยู่ในกลางช่องท้อง
2: 不同于普通受伤，被炮弹击中，伤情可能遍布全身。
5: การเตรียมคนไข้ให้สเตเบิลแล้วก็จะส่งเข้าสู่ห้องผ่าตัดซึ่งจะมีอุปกรณ์ทีมงานแล้วก็ผู้ช่วยผ่าตัดที่แบบพร้อมมากกว่ารวมถึงทีมดมยา
2: 许多缅甸民众前来就医，为医务人员带来了不小的负荷。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Армали,
3: Рая,
4: Акві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5: Диверсита,
6: Таямниче.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Ихтиром,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与知识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在中国台湾，医疗界当前的核心问题便是医务人员人手不足。
13: 你要能变通才能在这边就是活下来这样子。
12: 人手不足导致在职的护士们承担着更繁重的工作。
14: 其实在急诊，如果你没有一直被搭理，你要很开心，表示你问题不大。
12: 急诊部面临的真正考验，很多时候并不在于病症本身。在泰国达府急诊室的实习医生昆拉沃一早便忙得不可开交，除了面对病患，今天还来了四名医学系的见习生要跟他学习。此时两名来自缅甸的伤者来到了医院，他们起初在边境的小型医疗站接受治疗，随后转送到了翁旁医院。
15: วันนี้มีผู้ป่วยนะครับส่งมาจากฝั่งชายแดนครับเขามีการสู้รบกันระหว่างกลุ่มชนชาติพันธุ์กับพวก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พม่านะครับก็เป็นผู้บาดเจ็บจากสงคราม
16: พี่เดียนะครับ
15: เอาจริงๆเฮดีคนนี้ซีดนะเนี่ย

0: learn to not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1: 对医护人员来说，这里是快速成长的熔炉，意志力被不断磨练，体力和耐力经受考验，潜能被充分激发。在这里，他们目睹了人生的百般模样，感受着生命的脆弱和坚强。
2: 在急诊这些年，觉得对某些事情会看得开，时不时会看到那些生老病死的病人啊，会跟自己讲说，这个就是一个流程了，这些东西是不能避免的。
0: I was asked this question, why you want to do medicine? That is a typical question that any potential candidate wants to do medicine must answer. The life of a doctor, if I look back at my own journey, it is not an easy one. It's rough, like, it's rough, okay? I think it's really about wanting to help people, to serve.
3: I don't know if there's any one moment where I realize, oh, it's great to be a doctor. And usually it's when 我们为他做了一些 treatment 啊，就能够帮他有好的结果。这种情况下，我会觉得哦，是很值得。
4: We see the patients at the worst, we also see the patients at the best. 我是觉得能笑着回家都是好的。
5: 情境就是他先发现他心跳停止，好，开始。
6: 这个病人他心跳停止了，我现在高频 CPR， 有人来帮我接手 CPR。
7: 好，我来。
5: 接手。ACR 指的就是心跳停止的一个标准急救流程。
6: 好，大声喊出来哦。
7: 好，收到。你离开，我离开，大家都离开。电击。
6: 好，电击完毕，来继续高频的 CPR。
8: 电击
6: 把
8: 你刚好收到
5: 哦。需要常常反复的练习。还有就是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经常都需要训练。
6: 好，叫请大声的喊出来啊！
1: 在慈济医院，在急救过程中导入电脑程序辅助已经运行超过一年。这款程序来自于赖佩芳的突发奇想。
5: 只要做急诊的人看到这套系统都会很喜欢，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那个是我的想法，然后再找资讯工程师把它写出来啊。那当然很多人一起努力。其实我很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的急诊非常的智慧化。因为现在偏乡有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护理人员不够嘛，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让更多的科技或者是资讯化的东西来取代护理师很多繁琐的工作，人力需求上面会少一些，而且人会犯的错就尽量不会发生。我有点担心我退休之后不知道要做什么事，就是大部分时间真的都投入在工作上面，但你会发现哎，有好多事情应该要去改善它，那你就做了嘛。只要你做成功了，这事情只会越来越大，那你只会越来越累。所以有一部分是我自愿的啦。
6: 好，
5: 先
6: 帮我
7: 描写一下。
9: 台湾护理师其实真的很辛苦。但是我其实有处理过一个 case， 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是新生儿，然后妈妈一出生就是把他丢在那个垃圾桶里面，然后那时候其实是由救护车送来。那一次 CPR 到50分钟，他是很认真的想要活下来，然后那瞬间你就会觉得急诊好像很常会有很多很不好的事情。救了一个人，他可能是救了一个家庭，遇到了100个很烂的 case， 就只要有这么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大概就有3-5年可以再撑下去。
10: 下去有叮当的。
11: 一般的民众，他可能会觉得哦，急诊哦很重要，但是不会给你任何的掌声或支持。你病好了，都是楼上的医师医术高明，但是没有急诊把你先稳定下来，到让那个医师来看你的话，好，搞不好，对，所以就是只能说是一个比较没有光环，大家默默的在做一些该做的事情。
12: 对，可是我跟你讲，不确定是中风。
13: 我自己不觉得是有什么光环的，但是就是说，
8: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因为我们跟其他行业比较不一样，我们负责的是人命啊。我们已经走上这一条路的话，那就是好好的面对每一个生命，然后尽自己的所能。
10: 有量到他的血压吗？
5: 我自己啦，一直有一个意见想法，就是你要负的责任就是对自己的症状要有所观察，要能够正确的回答医师的问题。
10: 走走看好不好？
5: 因为大部分不知道看什么科，就想说那我就去急诊。可是急诊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原来急诊的设定是我们保留这一群人是为了处理那些很重大很突然的事情，可是现在反而变成说一般民众觉得这样很轻松，我们就跟门诊差不多。
10: 听一下的话，
5: 我认为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负责任，清楚的交代自己的状态。
1: 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的年代，医疗不仅仅关注理性的数据、诊断和结果。急诊室不是冰冷的战场，而是生命最真实的前线，是连通生死的桥梁，也能照见人性的尊严与光芒。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家會覺得破天荒，
2: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3: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2: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3: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也门胡塞武装称已经控制多处红海沿岸要地。美军据报计划对伊朗开展夜间行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首先一起来关注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十一号表示，习近平将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同各国领导人就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此外，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
1: 毛宁表示，金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致力于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2: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1: 毛宁还表示，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期待和金砖国家一道推动各方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此外，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的双边会晤正在筹备中，中方期待同印方加强沟通，做相互成就的伙伴。
2: 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这将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中方愿同印方一道，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处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十一号在新德里举行，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呼吁保障海上航道安全和海员安全，以及致力消除金砖国家间的贸易壁垒。
1: 多国领袖先后抵达新德里，准备出席金砖合作机制系列会议。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十一日率先登场，与会代表来一张大合照。论坛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印度总理莫迪主持论坛，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和巴西外交部长维恩拉也坐在论坛讲台上。莫迪发表讲话时呼吁保障海上航道安全和海员安全。
3: Global trade 必须发展到海上航道安全secure हो, supply routes open हो, और seafarers safe हो, और इसलिए भारत freedom of navigation और seafarers की safety का दृढ़ समर्थक है।
1: 莫迪又呼吁各国领导人致力消除金砖国家间的贸易壁垒，支持金砖国家初创企业，并且帮助他们拓展到其他金砖国家市场，以及在金砖国家企业间建立上千个新的合作伙伴关系。而在十二日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领导人将出席会议。习近平还将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金砖工商论坛期间，工商界代表就应对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等进行了交流对话，各方对于务实合作表达了强烈的愿望。
4: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12号开幕，11号首先进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主题涉及到人工智能、经济转型等多个领域。有工商理事会中方人员介绍，各方对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培训等务实合作积极性非常高。

0: 标准化和教育培训呢，也是一项这个金砖合作的基础设施建设吧。所以，但是它是和我们理解的那个硬件的基础设施有区别的，所以呢，我们通过这方面吧，来拉近这个金砖国家的彼此之间的这个距离和这个差距，那么达到一个共生共赢、共同发展的这么一个目的。
1: 我身后的大厅正在进行的是金砖工商论坛，在我身后的过道上以及周围的很多会谈厅当中，都可以看到各国的企业家已经开始了对接。相较于大部分都是印度的企业家不同，中国的面孔要少一些。但是如果有中国的企业代表接受采访的时候，可以看到印度媒体也都会一拥而上，希望能够进行采访。而在这里，印度企业也是非常积极，看到了中国媒体会主动攀谈，有话要说。
2: We have to lead the evolution of the whole world ecosystem, where China is more advantage in terms of manufacturing and their production capacity. I think India and China should collaborate together and create a benchmark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overall world ecosystem together.
3: China is advanced in technology in every way. And we are also trying to achieve the same. I think the epicenter of AI is now moving from America to East and Asia, China, India, and they are going to control the world. BRICS is an event that could give a message to the Western countries that the South Asian countries are no less anywhere.
1: 印度企业接受采访都说，希望与中国加强紧密关系。印度企业希望与中国企业有更多的合作。凤凰卫视副委刘健、侯伟运，印度新德里报道。
4: 中国商务部11号的消息，截至目前，金砖国家已经达成了60多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而作为金砖机制重要成员，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各国的经贸往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达到820亿美元。
5: 金砖国家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目前，金砖国家共举行16次经贸部长会议，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等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在2026年8月举行的金砖国家第16次经贸部长会议上，与会各方就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金砖经贸一体化达成广泛共识，同意在全球价值链优化、中小微企业发展等领域深化合作，为今年即将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准备。作为金砖机制重要成员，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各国的经贸往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达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涵盖制造业、建筑业等领域。在基础设施建设与援助合作领域，中国原埃及2号卫星及总装集成测试中心技术项目，填补了当地地面卫星基础设施领域的空白，使其成为非洲首个具备卫星总装集成与测试能力的国家，提升其资源普查与灾害监测水平。在南南合作项下，中国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机构开展多个项目，助力社会经济发展。人才培养方面，近5年，中国累计为多个金砖国家培训各领域专业人才超3万人，支撑各国现代化建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金砖国家峰会开幕吸引了各国关注。11号在新加坡的一场对话上，印度和新加坡前外交官就指出，中印经贸联系难以切断，两国之间的经贸联系仍然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6: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11日主办中印及东南亚经济对话会，汇集3方的学者和外交人士。清华大学学者达威指出，外部压力正在推动中国加强创新和自主能力，向供应链和创新链的上游攀升。他认为，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可以尝试共同降低经济关系的安全化和武器化。
7: What about kind of treaty on no weaponization of the economic relations? We should and we can create something, try to lower the level of securitization of the economic relations and also create it as a norm, as a rule for the whole world.
6: 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则认为，印度未来仍需要持续的经济增长，而中国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所提供的生产要素是其他经济伙伴难以完全取代的。
8: Your voice internationally only carries weight if it's backed by economic muscle. So India needs another 10-20 years of sustained economic development. None of those relationships can replace China. Because China will be a source of cheap factor inputs into India's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industries.
6: 印度前外交官拉奥奇则认为，当前全球供应链正在重新调整，对于印度而言，中国仍是重要的贸易和供应链伙伴。
9: De-risking from China does not translate into decoupling as we see it. And I believe that we in Asia, especially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India, should provide a powerful example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opennes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We can compete and yet complement each other.
6: 杨荣文也表示，中印关系对东南亚影响深远，两国一旦关系紧张，东南亚国家也难免会受到影响，因此中印领导人即将举行的会晤也备受区域关注。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11号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访问首天，普京和印度总理莫迪、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以及埃及总统塞西分别举行双边会谈。
10: 当天下午，普京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闭门会谈，这是两国领导人11天内第2次会面。此前，他们刚于8月底在比什凯克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会面，双方讨论了政治、经济、防务、能源、航天及关键矿产等领域合作，并同意继续加强俄印特殊战略伙伴关系。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参观了国际工业展。随后，普京与南非总统举行会谈，以此开启金砖峰会期间系列双边会晤。此外，普京还与埃及总统塞西进行了会晤，双方讨论了双边伙伴关系及大型联合项目。
11: Отмечаем общность наших подходов к ключевы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Благодарны за поддержку российских инициатив в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 конечно, Россия уделяет особое внимание всестороннему развитию отношений вообще со странами Африки в целом.
10: 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金砖组织是俄罗斯突破西方反俄制裁战略突围口。俄罗斯与金砖国家共同投资项目超100个，金额超1.6万亿卢布。印度成为俄罗斯原油的最大买家之一，帮助俄罗斯保住了关键出口收入。俄罗斯被踢出 SWIFT 系统之后，本币结算成为俄罗斯主推方向。金砖组织也被认为是去美元化的试验场。外交上，金砖组织成为俄罗斯展示未被外交孤立的舞台。分析人士同时也指出，在金砖扩容后，内部分歧加剧，俄罗斯意图将金砖打造成反西方统一阵线的设想难以实现，其价值更多体现在务实合作与外交姿态层面。方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4: 好，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沙特东西向输油管道遭到伊拉克无人机袭击。伊朗称将与海湾国家商讨霍尔木兹海峡商业安全航线。
1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叩 自教问答神州星期一

0: 中国一汽中文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 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发表声明，通报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军事行动成果。胡塞武装称，目前已经控制了也门西部沿海的六个地区，并且表示目前红海航行对于各国企业的船只都是安全的，但是沙特船只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十一号表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城市穆哈周边公路上的目标发动空袭。 胡塞武装当天发布声明称，已控制也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六个地区，涉及区域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据报，胡塞武装近日接连夺取多处红海战略要地。10号夺取港口城市穆哈之后，胡塞武装11号先后向南攻占港口城市祖巴卜和毗邻岛等红海战略要地，并在当天完成对曼德海峡的控制。 有伊朗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当天在曼德海峡进行首次海上巡逻，监控海峡内的航运。还有网传视频称，当天在曼德海峡附近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扬言不再需要用导弹来控制海峡。关于红海航运安全问题，胡塞武装表示，目前海上航行对各国企业的船只均是安全的，但沙特船只除外。声明中还提到。 胡塞武装近期针对沙特战机实施32次拦截行动，击落9架沙特战机。胡塞媒体中心当天发布视频称，一架属于沙特海军西部舰队的卡拉耶尔无人机在哈杰省阿布斯地区被击落。此外，声明还称，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共计38个旅，造成数百人伤亡或被俘，并解救部分被沙特方面武装力量扣押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多年的也门被俘人员。胡塞武装表示，将继续实施以封锁对抗封锁，以升级应对升级的行动，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对于近期红海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 胡塞武装正代表整个地区对抗帝国主义霸权，其反抗证明主权不容出卖。同时呼吁真主党哈马斯和伊拉克的抵抗组织适时做出果断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西海岸局势发生重大转变，这一事态发展加剧了人们对于曼德海峡安全以及冲突扩大可能带来的区域影响的担忧。
2: 攻占穆哈是也门西海岸近年来最重要的军事行动之一。经过近一周的激战，胡塞武装控制的这座城市及其港口巩固了其在曼德海峡附近的阵地。有报道称，胡塞武装已进入哈尼什群岛，标志着其军事行动已扩展到传统战线之外。
3: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لا يمكن أن يمثل أي خطورة أصلاً. نحن هنا نريد أن نطمئن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و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ومجلس الأمن بأن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والحكومة اليمنية و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لا يمكن أن يمثلوا أي خطورة ولا يمكن أن يشكلوا أي قلق على ا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وعلى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ولا على الممر المائي مطلقاً بل بالعكس الحكومة اليمنية بإمكانها بل أؤكد بأنها ستكون رافدا لتعزيز الأمن والاستقرار في ل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والممر الدولي.
2: 穆哈扼守着全球其中一条最繁忙的航运通道，其战略位置使其受到区域和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胡塞武装官员安抚航运集团在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仍然安全，但也门政府的官员警告称，这可能影响全球贸易和国际航运路线。
4: لا قلق على موضوع أمن الملاحة ف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في باب المندب نحن حريصين كذلك على أمن الملاحة والملاحة كذلك تمر في هذا المضيق بأمن وسلام وباعتيادية وكما هي في كل وقت ولا يوجد هنالك أي تغيير في هذا المسار العمليات العسكرية اليمنية كانت في الإطار الداخلي في سياق بسط سيطرة الدولة والنظام والقانون على بعض

0: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كانت تحت سيطرة الاحتلال السعودي ومن قبله الإماراتي، فالوضع مستقر ومستتب ولا ضير في ذلك، ولا توجد أي انعكاسات على أمن وسلامة الملاحة.
1: 冲突不断升级，国际社会日益关注也门局势。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联合国特使警告称，也门正进入一个更危险的阶段，并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区域性连锁反应。英国也呼吁各方缓和局势，并警告称持续的动荡可能会破坏区域稳定、航行自由以及红海的贸易往来。
2: The takeover of Fomorca has reshaped the military map on Yemen's western coast, raising questions over the confrontation will remain confined to local battlefields or increasingly shift toward the Bab el-Mandeb region, with implications extending far beyond Yemen's borders.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沙特能源部在11号证实，东西向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以及麦地那地区段前一天遭到了多次袭击，有人员受伤。当局对于东西向输油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将输油管道遇袭事件归咎于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并且称应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的要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采取报复行动。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沙特阿拉伯一处关键输油管道系统10号遭到弹药袭击。初步研判，遭打击的目标是管道配套泵站。10号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一座泵站发生小型火情，冒出滚滚黑色浓烟。另据卫星监测数据显示，10号在东西向输油管道附近发现了9处较大的火灾。 不过，其中至少6处的位置似乎与输油管道沿线的火炬坑相对应。火炬坑是石油和天然气设施，用于在紧急情况下燃烧排放油气的设施，因此并非所有被卫星探测到的火灾都意味着遭到了袭击。沙特能源部11号证实，东西向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遭到多次袭击，有人员受伤。当局对东西向输油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相关部门正按照安全程序和应急院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管道安全。沙特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将输油管道遇袭事件归咎于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并称应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要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采取报复行动。沙特强调，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设施，保护本国公民以及境内居民。 伊拉克国家媒体报道，伊拉克赞赏沙特推迟报复的决定，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袭击，并指总理扎伊迪已下令调查袭击的相关情况及其幕后各方，将与盟友和朋友合作，防止此类袭击再次发生。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强烈谴责针对沙特东西向输油管道的袭击以及由此造成的人员财产损失。卡塔尔赞赏沙特采取负责任的做法。 支持伊拉克政府防止其领土被用于袭击沙特和邻国的努力。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这条东西向输油管道对沙特变得至关重要。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沙特阿美利用东西向输油管道将原油输送路线从东海岸改道至西部的红海，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这一通道受到持续干扰，沙特应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风险的替代能力也将受到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伊拉克在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指出，已经确认此前针对沙特阿拉伯输油管道的袭击是从伊拉克米桑省境内的一处地点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针对米桑省行动指挥部成立调查委员会，同时解除该省行动指挥部司令职务。 沙特在11号已经表示，袭击输油管道的无人机是从伊拉克境内发射。消息指出，伊拉克就沙特遭袭事件已经下令关闭和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口岸，以预防沙特再遭无人机袭击，并且展开大规模行动追击失袭者。伊拉克发出声明，扎伊迪已经下令紧急调查事件，强调伊拉克政府不会容忍任何。 危及伊拉克自身安全或其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伊拉克领土和领空不会被用作袭击任何国家的跳板。
1: 并且表示将会同地区国家合作，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而伊拉克外交部长福阿德·侯赛因11号晚间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重申伊拉克与沙特关系深厚，将会继续加强沟通、协调和磋商。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依旧变幻不定。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在和伊朗紧张局势升级之际，美军正准备展开夜间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伊朗宣布将会于14号与波斯湾沿岸国家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3: 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新闻记者英斯特从阿拉伯海的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上发回报道，称美军正筹备夜间军事行动应对伊朗的威胁，但报道没有披露细节。这艘航母搭载约5000名水兵，配备已挂弹的 F-35 战斗机，由多艘驱逐舰护航，准备随时投入任务。上周末，这艘航母遭到伊朗弹道导弹袭击，双方已发生多人交火。美国官员表示，海上封锁仍在执行，美军正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持续向伊朗施压。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截至11号，美国已迫使99艘商船改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持续的海上和经济封锁是敌对行为。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渔业也受到波及。凤凰卫视记者在伊朗南部西里克库赫塔斯克镇走访时看到，当地的一些渔船在此前的袭击当中受损。一名船主刚建成20天，甚至还没有正式出海的新船，就遭到了爆炸波及。
5: 霍尔木兹海峡呢，其实在当地的渔民来说呢，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财富，但是呢，这里也成为了最为危险的地方，最为危险的前线。他们冒险呢去打鱼，实际上有可能会遭到导弹的袭击。但是呢，现在这种情况下呢，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必须要去靠海打海为生。
6: 库赫斯塔克镇人口只有数千人，大部分居民依靠捕鱼为生。在当地渔港，记者看到一些受损的渔船仍停靠岸边，还有此前遇袭的船只沉在水中。船主说，他的渔船刚刚建成20天，还没有真正出海捕鱼，就在港池内遭到爆炸波及，船体和内部冷冻设备严重损坏。
7: گشتار را میزنیم، جای نظامی را میزنیم، نفهمیدیم که این دیگه میاد رنج سیادی را میزنیم. اصلا رنج سیادی چه ربطی به جنگ داره؟ چه ربطی به جنگ داره؟ این ملوان داره کار خود سیر ماهی میره. چه ربطی به جنگ داره؟ چی داره داخل شاخه؟ چیزی که نداره. چرا برای چی میزنن اینا؟
6: 船主估计维修这艘船至少需要560亿里亚尔，近20万美元。由于当地缺乏维修设施，还需要把船拖到其他的港口修理。他说，战争以来，伊朗南部多个渔港受到波及，加斯克等地也有大量的渔船受损。
7: تازه صفر درست کردم آوردم. هیچ چیزی هیچ روز دریا نرفتیم. این تازه آوردیم سرپنش راه اندازی کنیم که بره دریا. تازه یعنی 20 روز دقیق من اینو درست کردم آوردم. 20 روز.آدم که یه چیزی درست کنه بیاره تازه از دست بده چه احساسی داره؟ ما این خدا را شکر سر مسالم.
6: 当地官员表示，库赫斯塔克渔业码头遭到袭击，大约20艘渔船被毁。对于主要依靠海洋谋生的小镇来说，船只受损也意味着一些家庭直接失去了收入来源。
8: ما قبلا هم اسکله سیادی ما مورد حمله قرار گرفته بود که اونجا هم.حدود 20 قایق سیادی به طور کامل نابود شدند و تعداد زیاد از سیادهای ما که معیشتشون تنها از دریا بود باعث شد که بیکار بشن اون وسیله امرار معاششون که قایق بود رو از دست دادن و قطعا توی معیشت مردم تأثیر گذاشته توی روحیه و روان مردم خوب تأثیر میذاره
6: 在市场另一头，也有小艇不断穿梭，从对面阿曼走私运来一箱箱的果汁食品，而货物背后是仍在冒险出海的渔民。 渔民说，即使冲突最激烈的时候，仍然有人继续出海，不是因为他们不害怕，而是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熟悉的工作，也是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凤凰卫视李维正、卡穆森、西里克报道。
1: 英国、法国和加拿大日前决定禁止和以色列定居点有关的商品贸易。这一决定背后原因是什么？而美国的立场又是怎样的？西方阵营在以色列问题上是否出现了明显的裂痕？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又有哪些呢？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洛杉矶的美国观察。
9: 当全世界目光都聚焦在当前的伊朗战事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已经忘记了早前的中东地区的加沙了呢？最新的消息显示，以色列军队在9号对加沙的中部和南部等地发动了空袭，击中了多栋民宅，造成至少9人受伤。当地民众对着镜头高喊，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停火。而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英国、法国、加拿大在8号就表示将禁止进口以色列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所谓的屯垦区的商品。这个做法是回应以色列早前在约旦河西岸屯垦区的一些政策，以及当地以色列人袭击巴勒斯坦人事件与日俱增这样的情况和报道。这三国在另一份联合声明中警告，屯垦区行动对于解决巴以冲突的两国方案构成了直接且迫切的威胁。英国外交大臣米勒班表示，英国政府认为在约旦河西岸的部分地区确实存在屯垦区的恐怖分子针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种族清洗的行动，并批评以色列政府常常对这种做法是视而不见。而丹麦、冰岛、芬兰、爱尔兰等9个欧洲国家也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他们计划实施或支持对以色列屯垦区的贸易政策的限制。以色列方面的回应也非常强硬，下令关闭了英国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并且禁止12名英国人入境。以色列方面还表示，将驱逐在加沙停火计划中监督中心工作的英国外交官员，并批评英国外交大臣在国会提出的指控是令人发指的谎言。这边我们聊到的是以色列所谓屯垦区呢，主要出口包括农产品、葡萄酒以及死海化妆品等各种的工业产品。而根据英国政府的数据，在2025年，英国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之间的贸易额约为3800万英镑。爱尔兰与西班牙已经对以色列屯垦区的贸易采取了限制措施，而法国呢，则是一直推动以色列的最大贸易伙伴，也就是欧盟，采取类似这样的限制的决策，但遭到其他成员国的阻挠。而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等9个国家的外交部长也签署了声明，批评约旦河西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针对当地巴勒斯坦人居民的暴力和屯垦区扩张的情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不会加入新的制裁，并指出华盛顿不希望破坏这个被占领地区的稳定。华盛顿邮报特别突出的是美国的反应，美国对这一行动发出了警告，意味着是英国等传统美国盟友正在采取比华盛顿更加强硬的针对以色列政策。而洛杉矶时报则特别强调，引用了英国外相对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出现的暴力，并且使用了非常严重的种族清洗这样的描述。而美联社则指出，这些定居点的本身的经济的规模并不大，因此单纯从贸易金额来看呢，禁止的行动实际的经济杀伤力非常有限，但政治意义非常之大。这并不是普通的贸易争端，而是英国、法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直接把定居点政策作为制裁的对象。换句话说，就是经济上的小动作，而是外交上的就是大动作。而路透社的报道重点则突出以色列的立即反应。报道称，英国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正在进一步的恶化。而华尔街日报的重点强调的是，美国没有跟进英法等欧洲国家的贸易限制。报道点出，西方国家对于以色列的政策是不是正出现的是美国和欧洲的分道扬镳。而这样的情况之下，加沙的停火真正何时能够到来，引发更多人的关注。以上是本期的美国观察。
1: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10: 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
11: 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猛，
1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法国政府在11号再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将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测从此前的0.7%降到了0.5%，这也是法国政府今年第三次下调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
15: 法国经济部长莱斯屈尔11日在政府更新宏观经济预测的记者会上表示，根据最新预测，法国2026年通胀率预计为2.1%，2027年将回落至1.8%。
16: Nous sommes dans un cadre budgétaire contraint. Pour le dire simplement, nous n'avons plus de gras. Ce cadrage budgétaire y démontre la nécessité impérieuse d'adopter un budget le plus tôt possible pour 2027.Avant la fin d'année, je l'espère.
15: 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也令法国政府削减财政赤字面临更大压力。莱斯屈尔承认，政府此前设定的2026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目标已经不再是一个选项。
16: La réalité, c'est que le budget est construit sur une hypothèse de 5%, et la réalité, c'est que le 5% aujourd'hui, c'est plus une option.
15: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日前也大幅下调经济预测，将2026年法国经济增长预期从0.7%降至0.4%，并警告法国经济表现正与部分欧洲邻国进一步拉开差距。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食品安全素来是民生大事，而在印度近期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食安风暴，促使当局史无前例的执法。
4: 先是开一包零食，本来应该是连小事一桩也算不上的事情，但在印度却成为了食物安全炸弹。前一阵子，食物安全督察突击搜查一间非法仓库，发现国际性大品牌像百事可乐、雀巢、可口可乐和联合利华等大集团的包装食品和饮料，不光食用日期被不法之徒篡改，就连营养信息也是假的。这些还是出口食品。印度的食物安全问题一直为人所诟病，包装食品标签从来都是含糊不清，甚至误导。今年3月，当局希望加强标签监管，要在正面印上警告，但被食品业游说团体成功拦了下来。印度14亿人口，每年食去接近1.5万亿吨饭，包装食品市场规模达到1000多亿美元。但有业界估计，接近80%属于高糖、高脂、高钠，而且食物安全问题层出不穷。过去几年抽查的食品样本多达1/5不安全或不达标，过去3年已有接近8000个牌照被吊销。更加可怕的是，出问题的不单单是黑心小商家，大型食品杂货集团思维吉、永恒和普托上月被马哈拉施特拉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暂停12家快速商贸的仓库，原因是出现蟑螂为患和其他不卫生的情况。管理局也在不久前关闭了国内最大快餐集团多米诺比萨的4家分店，必胜客和麦当劳一家分店同样在被查封之列。但大型连锁集团本来被视为具有较为严格的卫生标准，甚至旗下产品有面王称号的尼泊尔食品公司也因为生产过程不卫生而被勒令暂停发售部分产品。至于普通餐厅的卫生环境更差的说不出口，管理局从5月起突击搜查了超过3000家餐厅，包括球会酒店和著名餐厅在内的部分14，也被勒令停业整改。但食品安全问题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而且涉及行业利益，争议巨大，光凭少数人的雷厉风行不足以平息普罗印度人对食安问题的愤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稍后见。
1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2号表示，朝鲜在当天上午的5:20左右，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约250公里。韩美正在分析数据，而报道称，朝方当天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发射导弹，这一个岛屿常被用作是武器试射靶场。根据推测，朝方发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射型号不同的2种武器来检验相关武器系统的性能。而朝鲜在今天再次试射弹道导弹，距离上一次发射仅过去23天。今年以来，朝鲜已经累计进行了10多次的导弹试射。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20日称，朝鲜当天下午从平壤地区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10余枚短程弹道导弹。此次导弹试射正值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事演习期间。韩美军演前夕，朝鲜也曾试射。8月6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朝鲜自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1枚短程弹道导弹。5月26日，韩国军方称，朝鲜当天从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近程弹道导弹。据朝中社报道，朝鲜26日进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现场观摩。4月19日的试射，金正恩同样亲临现场。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当日以136公里外的岛屿目标为中心，试射了5枚改良版地对地战术弹道导弹火星炮11丁。此前11天，即4月8日，朝鲜2次试射弹道导弹。上午8:50许，朝方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240公里后落海。同日下午，朝鲜再次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此前一天，韩方称朝鲜还发射了1枚不明飞行器，但疑似发射不久后失败。朝鲜方面则表示，4月6日至8日，朝鲜导弹总局试验验证了搭载集束弹头的地对地战术弹道导弹火星炮11架。在此之前，朝鲜还分别于1月4日、1月27日和3月14日进行弹道导弹试射。其中3月14日的导弹试射则正值美韩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期间，朝鲜从平壤顺安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密集发射10余枚弹道导弹。在1月4日，朝鲜在平壤市荔浦区进行了高超音速导弹发射训练，金正恩观摩试射。朝中社报道称，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1000公里之外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称，日本政府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过程当中，将不排除包括引进核动力潜艇在内的任何选项，这也引发了争议。小泉此前也有类似的表态，而日本每日新闻就表示，其言论践踏了日本无核三原则。报道指出，小泉关于核动力潜艇的争议性言论将会引起国际社会的怀疑，认为日本可能会寻求拥有核武器，而即使日本更加依赖核武器，也未必能够保障安全。相反，可能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并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修改无核三原则将会使日本背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并损害外界对日本的信任。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1号也表示，如果日本进一步推进拥有核动力潜艇，将面临与其和平利用核能原则是否相容的问题。俄乌局势方面，俄乌双方继续互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多家加油站在11号遇袭起火，乌军同步打击俄境内的物流中心和石油设施。

0: 英方情报部门评估认为，自2022年开战以来，俄军已经损失了超过50万人。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批准61亿欧元援乌资金，允许乌方采购爱国者防空导弹。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表示，俄美乌近期可能会举行三方会晤。
1: 据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乌克兰石油公司位于基辅的两间加油站11日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死亡、12人受伤。应急部门透露，其中一间加油站遭遇二次打击，加油站建筑主体严重损毁。消防人员已在现场展开作业扑救与火并清理现场。除加油站外，基辅一栋9层高的建筑也遇袭起火，有8人受伤。 乌军也以无人机回击俄罗斯俄电商巨头奥松位于萨拉托夫市的一处物流中心，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军的远程打击取得成效，成功命中8个地区的目标，包括伏尔加格勒州的一处石油设施。英国国防参谋长奈顿11日表示，英国军方评估认为，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超过50万名俄罗斯士兵阵亡。 其中绝大多数伤亡出现在2023年1月之后，而在此期间，俄军仅控制了约20%的乌克兰领土。他还称，俄军损失了大量军事装备，包括超10000辆装甲车和防护车辆，近3000套防空和火炮系统，以及超370架飞机和直升机。与此同时，欧盟继续加大援乌力度。欧盟委员会11日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拨款，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 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同时允许乌克兰采购急需的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这笔资金获批后，用于乌克兰2026年防务支持的283亿欧元资金已全部分配完毕。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日反驳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强调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 欧洲是在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梅德韦杰夫还说，俄罗斯国家领导层没有新一轮军事动员计划，和通兵征召进度已经达到甚至超出9月初的预期指标。有关和谈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向媒体表示，克宫预计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近期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俄方期望在可预见的未来恢复三方谈判。他还补充说。 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方保持开放态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警告指出，欧洲任何一国向乌克兰派遣军队，都将意味着与俄罗斯开战。他表示，俄罗斯没有与欧洲冲突的理由，但是部分欧洲领导人不断向民众宣扬俄罗斯威胁论，使得战争风险日益提升。
2: 普京在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期间面见媒体时表示，欧洲许多民众已经意识到，吉林岛人正积极地把俄罗斯塑造成假想敌，将双方推向开战边缘。普京表示，对俄立场相对中立的德国选择不会干预俄罗斯内政。
0: 普京表示，对俄立场相对中立的德国选择党近期在选举中获胜，就印证了这一趋势。基民众并不愿意看到本国与俄罗斯开战。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不构成威胁，也无意威胁欧洲国家。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所有问题在二战结束后都得到了解决。他指出，目前地区局势日趋紧张，源于部分西方领导人犯下的系统性错误。
3: Проблема для глобалистского Запада в том, что они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и развал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очувствовали себя на вершине Олимпа и, видимо, полагали, что им А, все позволено, и Б, что они те, кто ошибок никогда не допускает. И они начали эти ошибки.
0: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11日亦驳斥俄罗斯威胁论。他指出，欧洲领导层所宣称的俄罗斯准备进攻欧洲，实际上是为延续其援乌政策编造的借口。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约成员国11号在位于布鲁塞尔的总部举行仪式，纪念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也悼念近3000名遇难者，并向当年参与救援的人员致敬。
1: 纪念仪式上，北约官员默哀并敬献鲜花。北约副秘书长表示，911事件成为北约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袭击发生后，北约首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启动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集体防御条款。
2: 9/11 was the first and only time in NATO's history that we have invoked Article 5, one for all and all for one. The promise.That unites us every day. It keeps us strong and safe, no matter what.
1: 他同时指出，与2001年相比，当前世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通过暴力制造恐惧和混乱的威胁并没有消失。
2: Our world has changed radically since 2001, but the use of violence to spread fear, to spread chaos, has not disappeared.We take strength from the fact that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always stand together in NATO to defend our people, to defend our freedoms, and to defend and protect our democracies.
1: 25年来，欧洲面临的安全威胁不断演变，从恐怖主义到地区冲突，再到网络攻击等新型安全挑战，北约的安全议程也随之不断扩展。在欧洲安全形势持续变化的背景下，如何强化集体防御能力，维持跨大西洋安全合作，仍是北约当前关注的重点。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弗洛雷斯。根据这一公告，辩护团队向美国纽约一家法院提交了申请，请求基于危急的医疗状况、宪法原则和安全保证，批准第一夫人暂时获释。公告显示，弗洛雷斯严重心律失常、心动过速。目前关押弗洛雷斯的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缺乏应对其健康状况所需的环境条件及临床医疗支持。辩护团队还向美国司法部门提供了多项保证。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رائع.
1: أكلاتينو كوبار مومس
2: ديفرسيتا
3: تايامنيتشي.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احترام.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Road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es Global.
12: Let's in Africa.
8: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heavil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6: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7: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8: 你以后要跟我们打到那说什么呢？
9: 你叫他秘密黑白来给他。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10: Ti vedo come 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11: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12: Hell is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13: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14: Excuse me.
15: Splendid.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de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1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1: 顶流母子疯狂安利中国。
3: I think you're doing everything to be ahead of the game.
11: 从打卡中国到深度上映。
4: Is to meet the culture, meet the people, see the differences, also the common points between us.
11: 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
13: Is something that you need to see, to feel and understand. China is all in one.
11: 凤凰聚焦，马斯克母子为何种草中国，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美国商界大佬 Musk 和他的妈妈力荐中国游，有媒体说大佬旅游的待遇普通人享受不到，可是这话一出，网民们可不干了。在社交媒体上有海量的呼应，不少老外说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看着大家贴出的各种欢乐，不禁好奇中国是个怎样的平行宇宙，怎么能满足游客们这么多五花八门的乐子。看看大家喜欢的有没有您也中意的。
1: 2026年8月中旬，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平台 X 上的一句简短发文引爆海外舆论场，被中国入境游强势造势。他直白发文力荐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亲自去看看。简洁有力的评价，没有多余修饰，瞬间勾起全球网友对中国的好奇与向往。紧随其后，母亲梅耶·马斯克火速转发推文，并写道：完全同意，每个中国城市都有独特的魅力与文化，建筑和街道一尘不染，维护极佳，人们彬彬有礼，勤奋且彼此尊重，最重要的是我在这里感到无比安全，所以我太享受来中国了。这场母子联动的花式安利并未止步于此，短短几天后，梅耶·马斯克再度飞抵上海，沉浸式打卡这座国际化都市的烟火与繁华。他在社交平台高调分享上海日常，晒购物、尝美食以及打卡外滩夜景的精美画面，并配文记录美好体验，在上海的第二天，购物、美食与风景。而远在屏幕另一端的埃隆·马斯克立刻秒回捧场，留言盛赞上海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非常推荐大家来访。一来一回的互动热度持续飙升，被海外网友戏称他和他的儿子就是中国最好的移动广告牌，成为中国文旅最出圈的民间代言。
2: 那马斯克在平台上种草中国，包括他母亲梅耶都在社交媒体上面推荐到中国旅游，这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因为马斯克呢，虽然到处跑，但是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人，唯一一个推荐的国家就是中国。他母亲梅耶呢，是喜欢到处旅游的，虽然也向世界推荐过一些国家去旅游，但是种草都很短，只有一句话来推荐，只有对中国他是不遗余力啊，推荐到中国来旅游。的确，他很想把中国的美好传递给他的朋友。这两个人在世界上有影响很大，然后又没有做过种草的这种事情，这一次突然一下子种了一个大草原，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注目。马斯克这一次种草的确让人觉得中国的旅游很有吸引力，应该说是带起的一个国民旅游热潮。他表现出来对于中国旅游的这种热切，他看到中国跟美国在未来的关系上面，至少在国民层面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改善，敢于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面来推荐中国的旅游了，所以这也是一个风向标。
1: 这对母子为何如此钟爱中国？答案藏在梅耶·马斯克的生活轨迹。今年78岁的梅耶·马斯克写出全球畅销书《人生有我》，自2023年起频繁往返中国，独自走遍北京、上海、成都、苏州等14座城市，深度解锁中国不同城市的风土人情与发展面貌。他坦言，中国总能不断带来惊喜。干净整洁的城市风貌，友善谦和的民众，飞速迭代的发展速度，最难得的是无所不在的安全感与松弛感，是多数国家难以企及的体验。
3: I learn about products that I didn't even know were important. I think you're doing everything to be ahead of the game. Yeah, just because you have very smart people.And they want to do something special, and or they can see what's important in the future.
1: 正因真切感受，他公开透露，女儿与孙辈都已计划来华旅行，直言我们全家都想来，期待沉浸式探索中国。顶级名人的亲身种草，让海外网友彻底改观，成功带动海量外国年轻人将中国纳入暑期旅行清单，为入境游爆火埋下伏笔。
2: 梅耶他做过很多工作，比如说他做过模特，他写过书，在中国有好多次发布会，而且从2014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到中国来，他就留下了很多关于旅游的这样的印记，体现了就是中国近些年来旅游环境的改善对于包括马斯克在内的外国人有了更高的吸引力。
4: 马斯克的母亲他基本上站到了西方社会的主流叙事当中，他喜欢中国真的很纯粹的。梅耶在中国的影响力至少可以不输于他在美国的影响力，甚至坦率地讲，他在中国的这样一种商业价值也好，文化意义也好，是独一份的。白人女性，亲和友善，独立自强，还是马斯克他妈，这个人是很有人格魅力的。中国是他可以说是老年事业最重要的地方。他以前是中国美国来回跑嘛，他现在在中国住的时间其实越来越长了。除了上海之外，我听人讲他很喜欢成都。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二战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1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入境游的持续火爆，离不开中国持续优化的对外开放与出入境便利政策。2024年年末，中国不断扩容免签朋友圈，将单方面免签停留期限从15天延长至30天，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持续落地扩容。
4: I have a lot of friends who are using that policy now to come to China and visit for the first time. So I think it's a very helpful, very good policy, because otherwise getting a visa is very complicated. A part of it is also China is becoming very popular in social media as a travel destination, as he said. As I've also seen in my Instagram, Zhang Jiajie and all these Guilin and all these beautiful. So it's becoming easier for everyone, yeah.Better known too.
3: 目前中国已对55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覆盖35个欧洲国家，40个欧洲国家可享受过境免签便利。
5: 这个政策是非常好的，它就会让很多有顺带玩。现在有这10天，你如果去香港，这么说吧，深圳、广州就没问题了。你现在去曼谷玩，昆明你就可以走。这10天会让我们跟亚洲整体的旅游市场会结合在一起，它会形成城市群，这个就会发挥整个旅游市场的一个集群效应。我们改革开放是实实在在的，欢迎你来，眼见为实嘛。你到中国来，你切切实实感觉到我们的友好、我们的热情、我们的安全，你自然就会改变一些西方媒体的一些妖魔化的宣传带来的刻板印象，越来越知道中国开放，这个是一定是要打开门来的。我还是希望能有更大的动作，进一步的放宽签证，尤其是签证时间。
3: 乡村农事体验成为今年入境游的现象级新玩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到乡村农事活动中。网友调侃的外国人来华旅游第一站是生产队， City Walk 全面升级为 Village Walk， 劳动体验成为全新的文旅路片。
5: 其实文化体验，插秧也好，采茶也好，是老外在生活当中没有的。景德镇还有好多老外在做陶瓷呢，还有很多老外在做中药理疗呢，可多可多的。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会让这个事本身特别有意思，我们要善于从文化差异当中发现文化交流的机会和发现文旅市场的机会，这个本身很重要。不过我还是觉得挺好的，因为你真正干了以后就有共情，你就能了解中国人的生活。老外到中国来参加社会生产实践，跟中国人民能够建立更真实的情感。
3: 玩遍山水田园，中国购又成为入境游新的增长亮点。随着境外银行卡、刷卡、境外移动支付全覆盖，叠加离境退税政策优化，中国消费便利性大幅提升。降温神器、智能数码设备、无人机、VR 眼镜等国货潮品成为外国游客的必购清单，国潮文创、定制成衣、特色配饰等本土品牌持续出圈。
6: 中国制造现在在世界上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品牌，中国人的各种思路怎么样能够把一些新技术用得更加炉火纯青，中国的创意确实是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的。比如说到中国来旅游的这些游客，他会发现包括电子产品等等在中国都会有更多的选择，而且这些选择呢很贴心，在我的家里面这么摆放或者是那样来用。外国游客到中国他会现在很愿意买一些东西，是因为中国的快递服务太好了。中国的快递服务可以说是可以深入到各个乡村，连接各个厂商，那么这种服务往往是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现在能够直接从网上订货，甚至在一天之内就收到货，那这一点对于旅行者来说是非常便利的。其实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地方正是中国制造能够在世界大行其道的很重要的措施和手段。
3: 海外游客愈发偏爱沉浸式感受传统文脉与市井文化，在北京公园跟随市民晨练，
7: 很棒，
3: 在成都茶馆品盖碗茶，感受巴蜀慢生活，到景德镇体验手工制瓷非遗技艺，从荧幕想象落地为亲身感知，全方位触摸中华文化底蕴。
8: Always love to visit is to meet the culture, meet the people, see how they live, see the differences, also the common points between us. This is mainly the reason to see the culture. Landscapes are amazing, the cities are amazing, but mainly to find something common, to find something, to discover something new.
3: 嘉陵江畔的洪崖洞是外国游客到访重庆的首选打卡地，更是世界认识山城重庆的文旅窗口。依山就势的巴渝吊脚楼尽显重庆立体地貌特色。白天层叠鼓楼舒展古朴，老街商铺烟火缭绕，游客从容漫步，感受老重庆民俗风貌。
8: The view from the bottom to the top is amazing. With the tree, the stairs is very, very, very beautiful. I love the fusion of the architecture and the nature that you have here. Is amazing. Is something that we don't see in Italy, not more. But is very beautiful. See the future and the nature fuse together.
3: 夜幕降临，万千灯火尽数点亮，楼阁光影倒映江面，梦幻氛围感拉满，迎来全天客流高峰。
9: Amazing, like wonderful view.Honestly, we are all really surprised. We weren't expecting such beauty. So yeah, we're really happy about it.
3: 海外社交平台的传播让洪崖洞成为外国人认识重庆的窗口，释放着山城旅游的独特活力。
10: I like its flavor because it's really strong. It'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diet because in Italy we have a lot of carbohydrates and here there are a lot of species, the vegetables and a lot of meat and fish as well. In Italy too, but it is spicy that it is different.
3: 支撑起这些多元体验的是中国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与服务。交通网络持续完善，高密度高速度的高铁网络实现全域快速通达，成为海外游客感知中国基建实力的重要窗口。从口岸通关、出行交通、消费支付到文旅服务，全方位的便利化升级让海外游客来华旅行更加省心舒心。
6: 中国的交通是非常便利的，中国的高铁几乎可以达到中国的任何一个中型城市，而且整个高铁的速度让人非常的有吸引力，高铁上面的设施也非常方便，在上面办公都是可以的，还可以上网，它的发达又同样促进了民航的发达，现在民航的准点率提高的也很快，公路交通也非常好，我们沿着公路去旅行，就发现随处都有服务区，而每一个服务区都有很便利的，包括饮食，包括休息的场所。 这就使得在国外的游客们觉得非常便利，甚至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以后，突然发现中国变得现代化了，就是从移动支付开始。现在已经允许国外的卡直接绑定我们的支付宝，绑定我们的微信，所以他对于中国的移动支付是很感兴趣，而且也觉得这东西太便利了。只有当我们跟世界走得更近，那么才会吸引更多的游客把我们这里当成他们的家。
3: 今夏入境游热潮绝非短期流量红利，而是中国城市温度、人文魅力、优质服务与开放姿态的双向奔赴。
8: When I come back to Italy, I will share every photo, every video, every emotion that I feel here because is something different, very, very,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I see in the movie, from the story, from other people that come here, is everything more amazing. Is different. Is something that you need to see, to feel and understand. I love the different culture around the world, and China is all in one.
3: 从 China Travel 打卡观光到 China Living 沉浸式旅居，再到 China Mixing 极致体验，一次次旅行模式的迭代，让世界重新认识真实立体的中国。
6: 在世界各国来说，中国是难得的一块安全净土，而且这个地方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而且中国又是集东方文化之大成的所在，所以对于旅游者有着天生的吸引力。而且中国现在也在不断地推出更多的措施，想方设法来吸引旅游者。从这一点来说呢，中国的旅游热应该说还是方兴未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近年来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逐渐提高，很愿意把自己的文化介绍给国外的朋友的，那这一点对于

0: 旅游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便利。
1: 一个国家的旅游市场光靠本国是不够的，国际旅游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亚太一体游应该尽早的纳入战略视野，就比如说东亚三角，叫东南亚和中国的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新疆游带中亚，甚至可以带外高加索。因为就是我们要站在全球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旅游，你就会发现一定要有这种跨区域构建旅游市场的想法，对外开放的步伐还要进一步拉大，要勇敢地迈出去。
2: 中秋要来了，中国风浓浓，科技乐趣爆棚，又是一个中国游的好时节。可以穿起汉服，摇橹凭栏望明月，伴着满月的还有大型的无人机灯光秀。要想深度参与，可以加入烧翻塔、舞草龙等等民间的仪式，在火光中祈福。在博物馆里还有 3D、AR、VR 种种的数字技术，让人仿佛就身处中国古人的祭月典礼中，来享受游在中国难以替代的快乐。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的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9: 家会觉得破天荒，
10: 因为他们想象不到在香港竟然可以种菜。
9: 大家好啊，这里就已经是我的菜园了，
10: 很多种玩法在菜地里面，
9: 觉得自己很富有的感觉。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从2000多年的陶瓶到诺兰的荧幕，几种经典艺术，2000年的人性追问。
1: 古希腊呢，对人和神都有一个准则，就是所谓的理性。
0: 不是英雄回家，是人如何控制自己。
1: 回家这个主题变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回归。
0: 不是神的故事，是人的镜子。奥德赛，一个来自希腊的理性练习手册。文化大观园，敬请收看西方经典艺术中的奥德赛。
1: 最近呢，就比较热门的一部电影呢，是好莱坞导演诺兰拍摄的《奥德赛》。那么大家在茶余饭后在讨论这《奥德赛》的一些艺术形象，还有它的一些原始设计啊。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就通过在历史上发现一些不同的艺术形式体现的《奥德赛》人物。那么其中我们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比如说独眼巨人，啊，还有这个女巫把人变成猪的这位啊卡尔克。当然还包括奥德赛的老婆。那么这整个电影它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人和神的关系，这也正是希腊它的文明当中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地方啊。那么无论是电影还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艺术品，都把人作为一个复杂的多面体来进行展示的。那么它们既有体现正义理性的一面，又有呢比较失控。

0: 暴力宣扬阴暗的方面，就既反映在诺兰这部著名的《奥德赛》电影当中，也在2000年前由无数艺术大师通过不同像雕塑、马赛克、绘画这种形式来展示这种复杂人性关系的这个部分。
1: 诺兰拍了《奥德赛》，《独眼巨人》，《海妖歌声》，《木马屠城》，银幕表达的都是神话故事，但真正的问题藏在背后：为什么2000多年来，画家、雕塑家、诗人一代又一代人反复回到这个故事里？他们在表达什么？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更直接：一个古希腊英雄漂流10年的故事，跟今天的中国人到底有什么关系？本期节目，我们用几件西方经典艺术品回答这些问题。
0: 首先呢，我给大家来隆重推荐一个我近期看过的这个艺术作品啊，它是一个古希腊彩陶啊，它的年龄到现在已经2570岁了。它的展示地啊，现在是在佛罗伦萨的考古博物馆，它是66厘米高，也就是超过半米了。那么，从上到下总共有6层横饰带啊，一圈画满了故事，也就是6层故事。这6层故事里面呢，其中最中间的，也就是它的体量最大的这个故事呢，就是伊利亚特和这个战争是起始的原因。这荷马史诗简单来讲就是2部著作，一个是伊利亚特，一个是奥德赛。那么如果我们要是更简洁的来介绍这两个故事的情节，就是一个是打仗，另外是回家啊，各用了10年。那么究竟是由何发生的这个故事啊，整个这个半米多高的大瓶儿，可以说是一个集希腊神话为一体的一个巨大的立体书籍。它讲述的故事基本上涵盖了以雅典为中心的古希腊城邦的各种神话，其中它的主线就是讲述了伊利亚特战争当中的第一英雄啊，叫阿克琉斯，他的父母之间的故事。
1: 这个陶瓶是古希腊人的立体书，它讲的是伊利亚特的起因，而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命题：人如何在混乱中活下来，又如何从混乱中寻找理性，回到秩序。听起来像希腊的故事，其实每一个在生活里跌跌撞撞又咬牙爬起来继续走的普通人都在走自己的奥德赛，这是2000年后我们还在看他的原因。回到奥德赛之前，先得问一句，奥德修斯为什么要打那场仗？一切的源头是一场没被邀请的婚礼。阿卡琉斯的父亲帕琉斯娶了海神特提斯，众神都到了，唯独没请不和女神。他扔下一枚金苹果，写着献给最美的女神赫拉、雅典娜、阿弗洛狄特，当场争了起来。宙斯不接这个烫手山芋，他让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来判。三位女神现场行贿，赫拉许她权力，雅典娜许她战功与智慧，阿弗洛狄特许她人世间最美的女人，帕里斯选了后者。那位最美的女人是斯巴达王后海伦，她带走了她，战火从此点燃。这场战争中最关键的英雄正是帕琉斯和特提斯的儿子阿卡琉斯。10年血战，特洛伊化为灰烬，而奥德修斯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别人打完仗回家，他却用了10年才走完那条路。
0: 首先呢，我们说奥德赛呢，它是在讲述人与神之间的这种关系啊。那如果要比较出之后兴起的这个基督教文明一神论，神是万能的，像人类规定10条戒律啊，人要十分谦卑的去崇拜上帝，那么希腊的神恰恰是跟人比较接近的，它是一种升级版的人类，他们永远年轻，能够长生不老，能够有神通广大的魔力。可是在同时呢，人跟神有共同的这种特点，比如说神也会嫉妒，就像在电影里发生的那样。古希腊呢，对人和神都有一个准则，就是所谓的理性，具体底线就是他喝酒的方式上，他们不去喝纯的葡萄酒，因为第一杯酒能让你觉得哎呀欢愉的不得了， 天变蓝了，小鸟在歌唱。第二杯酒呢，就有点难以把持自我。那么到第三杯酒，可能就变成了宿醉。这就是古希腊人在体验所谓的理性，要克制自己。这就是通过酒，通过一项酒器，我们管它叫 crater， 是混合水和酒来对自己人性的一种把握，一种克制。那么体现在电影里，我们就可以大体上告诉大家哪个情节是象征着古希腊人的克制与理性。奥德赛在面对着各种诱惑，比如说女神和女巫对他的爱恋，他可以在忘却一切的情况下跟这位女神长久的居住了7年或者说3年，他10年的时间大部分是跟女神一块混的，那这是美色的诱惑。可最后的时刻，他想到了家，想到了依然去回归家庭的这个主题，这就是理性。
1: 希腊文明跟其他文明最大的不同是对理性的执着，这种执着在故事里被反复追问，人到底能控制自己到什么程度？这个追问，奥德赛讲了2000多年。英雄回家的路本质上是失控重建控制再失控的循环史。
0: 那么奥德赛经历了整个的特洛伊屠城之后呢，实际上他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啊，对人性的看法究竟是如何？那么他在电影当中，奥德赛反复在强调所谓的宙斯的准则，实际上是重塑他的理性系统。因为经历了这种残酷的屠杀之后，回家这个主题变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回归，让他进一步能够更接近善良的人性，能够有一种途径找到真正的理性。
1: 希腊神话从来不是闲来无事的幻想，它是希腊人理解世界的方式，而希腊艺术就是把这些理解变成看得见的东西。希腊人信奉几条核心准则，凡事有度，不可傲慢，敬重神明与宾客，这些准则被刻在德尔斐神庙的门楣上，也藏在每一件艺术品的人物表情里。而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希腊艺术进入泛希腊时代，它不再只属于雅典，而是从地中海延伸到印度河。那些原本吊在神庙上的神、英雄和准则被带到了整个已知世界。同时，一件1957年出土于意大利的雕塑群恰恰在此时出现，它来自罗马皇帝提图斯用来饮酒的山洞，一座用独眼巨人的故事装饰的天然洞穴，证明了在那个时代，希腊艺术已成为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共同语言。
0: 那说起希腊艺术，我们不得不提到它的雕塑啊。如果大家说到这个卢浮宫有3件至宝的话，那其中2件都是泛希腊时代的雕塑啊。这个一个是胜利女神雕像，一个是维纳斯雕像，是吧？那么我们像在这里呢，要给大家介绍的一幅雕像啊，它的名字叫做斯佩隆加巨像，展示的位置啊，位于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的一个海岸，它的海岸的名字叫做斯佩隆加。这组巨像发现的时间大约呢是在1957年，也就是它离我们现在并不很远啊，是一个气场惊人的发现。因为当时意大利在修建这个沿海公路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只巨大的人手，这人手有1人多高。那么如果通过这个手来想象，你想这个塑像有多大？它正是诺兰电影当中最高潮的一个情节。奥德赛带领他的水手进入，随着走失的羊群进入到一个巨大山洞。那这个山洞里实际上是那个独眼巨人叫做波利菲摩斯啊 ，Polyphemus。他居住的地方，而 Polyphemus 并没有招待这些原来的客人，他抓起了一个小人随口吃了起来啊。那么最后呢，奥德修斯是利用自己的诡计，用酒灌醉了这个独眼巨人，最后再用烧红的这个巨大的这个木棍戳在这个独眼巨人的眼睛里面。
1: 2000多年来，独眼巨人这个被刺瞎眼睛的怪物反复出现在西方的画布和雕塑上。为什么艺术家对一个失败者如此着迷？ 因为独眼巨人身

0: 嫡系。那么波塞冬也没把他当成自己的这个爱子，他是一个弃子，所以他自己孤独地生长在一个边远地区，那么以这个最基本的牧羊生活维持生计，那么又被一群远道而来的这个外乡人刺伤自己。那么所有的这些个奥德赛的故事，实际上都是以这个主人奥德赛刺伤独眼巨人，那么最后他在离开独眼巨人的时候，奥德赛居然大声的宣称啊，他说我就是奥德赛，报上名来啊！那这完全是一种傲慢的举动，是正恰恰是人类那种不理智的那种表现。而独眼巨人在知道这件事儿以后，他自然而然就会向自己的父亲海神波塞冬去告状。那作为惩罚，奥德赛的船瞬间迷失方向，导致了未来的那10年的各种各样的冲突与历险，而他对这个复杂的独眼巨人的刻画，也恰恰是我们节目当中要讲的啊，所谓的人与神的关系和人神共同要遵守的那种道德的底线，所谓的理智和或者说是宙斯的准则。
1: 奥德赛在电影中反复提到一个词，宙斯的准则，它到底是什么？简单说，其中有一套关于同陌生人如何相处的古老规则。
0: 宙斯的准则呢，其实也赫曼有提过，他就是讲，就是针对地中海地区，大家都是一个叫海洋民族，那大家经常在海上漂泊，所以他呢一定要就是找到那种就补给和后勤嘛，所以这种补给和后勤呢，都是你敲开任何一个陌生人的门。陌生人呢会特别热情的来招待你，可是作为你被人款待招待了以后，你一定要有感恩之心吧。之后呢，你要用什么来交换呢？你要用你自己的这些见闻，包括遇到的一些这个神奇的事情来取悦主人。之后呢，如果有机会，你还要去接待主人嘛？主人再去你家的时候，这是类似的这个待客之道。那这个待客之道最原始是这个含义啊，就是我来探访你，我是完全你不认识我是谁，完全是陌生人，可是我要特别热情地款待你啊。那逐渐逐渐就上升到了团体到团体，国家对国家，城邦对城邦，就是这种感恩之心，或者说是受人恩惠，一定要能够还上去。
1: 公元4世纪，北非突尼斯一座罗马豪宅，地面用细小的马赛克拼出一幅画。奥德修斯被绑在桅杆上，还要在唱歌。2000年了，同一个故事，同一组乐器，同一幅构图，只是换了一个地板。罗马人征服了希腊，但在自己的家里铺的全是希腊的故事。
0: 奥德赛听从了女巫卡尔克的劝告，说在经过墨西拿，也就是现在西西里这个海峡的时候，他会遇到两个巨大的这个艰难险阻的挑战，一个是海上的漩涡啊，另外一个呢是六头的怪兽。那么海上的漩涡可能造成整个的船难啊，没有一人能够幸免。而他选择这个怪兽呢，这个怪兽只有六个头，能吞噬六个伙伴。所以当时呢，奥德赛就选择了去走这条怪兽出没的路。可在此之前呢，他要经历了一个塞人岛。那所谓的塞人，就是长着鸟身人头的怪物，他们吸引这个海员的办法就是用他们美妙的歌声和音乐。奥德赛特别的好奇，就让他的助手把他绑在这个船的桅杆上面，确保他不会被歌声所打动。可是如果我们要看保存在突尼斯博物馆里面的这幅地板马赛克镶嵌画的话，几乎就是奥德赛电影的那种重现。首先呢，在画面中央是一艘古希腊的船只，那么这中间呢是双手被绑在栏杆上的奥德赛。那么在这个画的右手边，我们看到有3个人首鸟身的塞人啊，其中呢一位是拿着双管的这个希腊芦笛。另外一位呢，在弹奏着像竖琴一样的里拉琴啊，我甚至怀疑诺兰是不是看过这。

0: 一幅作品啊，所以他在配乐的时候就恰恰使用这两件作品。
1: 从诺兰电影里的独眼巨人、海妖歌声，到2000多年前的陶瓶雕塑，我们一路顺着奥德赛的线索，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被反复讲述的画面。但真正让这些画面从雅典走向世界的，不只是故事本身，而是希腊人创造了一套关于美的语言。这套语言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古风时代，艺术家开始探索人的轮廓；古典时代，雅典将均衡与完美推向顶峰；泛希腊时代，随着亚历山大东征，希腊艺术被带到埃及、波斯、印度，罗马人接过接力棒，又把它推向了整个帝国。这套准则，理性、比例、秩序，后来通过丝绸之路和现代教育，悄悄融入了我们的审美习惯。我们觉得什么样的建筑好看，什么样的画面和谐，背后也有希腊的影
0: 子。我们说希腊、罗马经常在一起来描述，可是它实际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文化背景，就像我们东亚的汉文化圈一样，罗马人相当于我们说的日本人啊，那在汉唐的时候派遣唐使来到中国，学习当时最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同样的，那么相对于中国，希腊就是那个最为强大的文化载体，那罗马人呢是来学习希腊，又把希腊的这个文化进行一些改变之后，进一步的通过它的强权政治，在整个罗马帝国范围之内进行推广。在艺术风格上，罗马人基本上是再一次重复了希腊的这种艺术的理念，把这种风格进一步强化了。
1: 罗马人之后，欧洲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整整1000年，希腊神话被边缘化，直到15世纪，东罗马帝国灭亡，学者们带着古代希腊的典籍逃到意大利，欧洲人再次看见那个古老的信念：人可以用理性认识世界，而不必完全依赖神奇。于是，荷马的故事回来了。奥德赛重新登场。
0: 他是由早期锡耶纳的艺术家，他的名字叫做平托里奇奥，绘制了一幅壁画，他的题目叫做《尤里西斯的归来》。如果大家能够依然记得电影当中一些重要的情节的话，这幅电影其中一半的这个篇幅啊，都是讲述尤里西斯归家之后如何去扮成乞丐，如何去面对那些求婚者，包括他的儿子如何去寻父。我们看到这个壁画的最左边呢，就是奥德赛的妻子，她的名字叫做佩涅洛佩，她苦等丈夫归家整整10年的时间。画中体现的这种情节呢，就他正在织布，因为按照规则呢，如果这块布料织成之后，他要一定要改嫁了。所以呢，他在白天基本上是完成这块布的制作工程，可是到晚上呢，又偷偷把这个布拆掉，因为他一定要等到丈夫归来。那画的中间呢，是奥德赛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做特勒马克斯，电影里面有大量的篇幅讲述他的故事啊。那后面呢，则是3位求婚者。那在这个壁画的最右上角，这个门的位置出现了一个不太显眼的人物，这就是我们电影当中的主人公奥德赛了。他扮成了一个乞丐，手里拿了一个乞丐讨饭用的竹杖。那最精彩的部分呢，是整个这个画的背景啊，他画了一个海边的情景，上面一个巨大的这个古代的船只。而这里面呢，居然有2处情节啊！一处情节是奥德赛遇到了那个著名的女巫啊，卡尔科，而卡尔科把他的这个奥德赛整个的船员，整个一艘船的船员全部变成了猪。那么另外呢，就是，所以这幅画里面的所有的人物的穿着，并不是2000年前那个希腊人的穿着，他恰恰相反，他的穿着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邦人的穿着。所以这里我们要说一句话啊，什么叫文艺复兴？它文艺复兴这个词儿最早源于法语，它的 Renaissance， 实际上是复活的意思。那究竟是什么复活呢？我们不得不说，又是古典文化的一次重新复活。
1: 到了19世纪，启蒙运动来了，欧洲人不再满足于

0: 精英阶层理解古典文化，他们要让每一个人都点亮头脑。画家们又一次回到了古希腊神话，这次不是为了贵族装饰宫殿，而是为了教化大众。沃特豪斯画的卡尔克，一杯毒水把大海染绿，他不是纯粹的坏人，是被抛弃的情人。这幅画里没有英雄，只有一个愤怒的女人。
1: 那么这位女士在神话当中是一个绝世无双的美女，可洛南呢，则将一位中年的演员来改变了这个原著的描绘。那么这位女士在随后罗马作家奥维德写的《变形记》当中又有了新的情节啊，据说她爱上了一位海神，叫做格劳克斯。那么这位格劳克斯呢，并不喜欢这位美艳的女巫，他喜欢的是另外一位海之女神，叫做斯库拉。卡尔克在知道了自己实际上存在了一位巨大的情敌的时候，他做的一个惊天动地的事儿啊，就是把整个的海水投毒了。那么他的情敌斯库拉本身是一个美女，可是他在中招，在中毒了以后，卓然就变成了一个六头怪兽了。这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那个情节啊，奥德赛在选择是那个巨大海水漩涡还是那个六头怪兽的时候，这个六头怪兽出现实际上是有缘由的，它是这个女巫卡尔克的巨大情敌。那么这幅画的作者，他是拉斐尔前派的最后一位大师啊，叫做沃特豪斯。那么他经历的时代恰恰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启蒙运动的时代。那如果要把欧洲文明的三层台阶呀，做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的话，那第一层台阶文艺复兴是让精英阶层能够对教会那种固有的传统统治产生了一种疑问，那让他们首先能够明确地了解自己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所以对他们是一种精英的这个知识普及。那随后而来呢，则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针对的是广大的群众，是吧？用大百科全书来教化大众，用最能够贴近草根的这种印制形式来唤醒大众。所以那大众的启蒙，用英文来叫做 enlightenment， 就是把你的头脑点亮了，就像中文说的明白两字一样。那么这幅画正恰恰是体现了当时启蒙运动的精髓，它的原创力再一次来自于古希腊的神话题材。
0: 这是近代画家安格尔的作品，致敬荷马，把2000年里信奉古典的人全画在了一起，并且把荷马画在了人物中间。
1: 安格尔呢，将盲人诗人荷马的两部著作，也就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一个是战争，一个是归家，拟人化的浓缩成为了两位人物。体现战争的《伊利亚特》呢，他的身边摆着武器，而穿着红颜色的衣服，象征着血腥、暴力；而以归家主题为主的《奥德赛》，则是穿着绿的衣服，象征着希望。他手里呢，咱拿着一只船桨。那么如果大家要真正了解这部电影的宗旨，我们只要看一看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以古典的原则拟人化的绘制这个形象，就最为生动简洁的能够反映出这个电影的真正实际的宗旨。
0: 从2000多年前的陶瓶到今天诺兰的电影，奥德赛被讲了2000多年，画了2000多年，不是因为没有新故事，而是因为人跟理性的关系，人跟家的关系，人跟自己的关系，这些问题始终需要回答。理性从来不是答案，理性是一场永远需要重来的练习。奥德赛是人类留下的那面镜子，每个时代的人走进去都能看见自己，这正是他活了2000多年的真正原因。
2: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3: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4: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5: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2: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6: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安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星期五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绝对不能复制？全球军事强国还是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吗？中国是第几？中安联合军演歼16对阵法国阵风，谁占上风？中国释放出了什么讯息？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读中美全球博弈，在哪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美国已经从飞龙在天进入亢龙有悔，中国呢还在潜龙勿用吗？玉柴机器时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安台。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金砖工商论坛在新德里举行，莫迪呼吁保障海上航道安全。
0: 胡塞武装夺取多个战略要地，称已经控制了红海沿岸的六个地区。
1: 普京警告欧洲，若向乌克兰派兵，意味着对俄开战。
0: 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1: 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头条新闻是金砖峰会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的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0: 而这次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的是，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即将在印度的首都新德里举行。
0: 那么，前方更多消息，立刻连线呢，就在新德里现场采访的记者霍伟伟。伟伟，你好。
2: 二位中午好。
0: 伟伟，透过前方的画面看到，你目前是在金砖峰会的一个新闻采访中心的最新现场。带我们来看到的是，习近平即将就要出席金砖国家峰会的领导人会晤，对于稍后的日程安排以及这一届峰会的关注焦点，你有哪些的最新掌握吗？
2: 好的，秀琴，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金砖峰会的新闻中心现场，现在是当地时间的早上9:30多，可以看到我们身后的各国记者都是已经抵达，做着最后的准备。其实在今天早上7:00多，很早的时间我们抵达的时候，这里的记者已经是非常多了，大家都在等待着这次峰会的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当地时间的中午前后会抵达到新德里，之后将会随即展开的是非常紧密的会议日程安排。根据我们在新闻中心了解到的情况，会议日程是在当地时间的下午2:00，也就是香港时间的下午4:30的时候，轮值主席印度总理莫迪将会首先欢迎各国的领导人的抵达，之后随即会展开的是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第一阶段会议。这一阶段的会议主要是金砖机制的11个成员国的领导人与会，谈论的主题、讨论的焦点议题就是包容的全球治理和强化多边主义。在这场会议的安排时间是2小时左右的一个日程。在这场会议结束之后，印度方面还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要进行合影以及共同植树。印度方面安排的今天晚间当地时间的7:30，也就是香港时间的晚上10:00的时候，将会举行的是正式的欢迎晚宴。所以说日程安排也是非常紧凑的。在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到印度新德里之前，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是发表了署名文章，来谈到中方对于这一次金砖会晤机制的期待以及未来金砖发展的一些期待。他强调的是，金砖国家是大富矿、大工厂、大市场，合作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是一个多边与单边、公道与霸道之争的一个时间阶段。在这个阶段，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金砖国家始终坚持的是多边主义的一个立场，高举的是多边主义的旗帜，推动的是要建立的是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这个立场是非常坚定的，这是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的诉求和需求。站在了金砖金色十年的第3个10年的起点的时候，强调中方会与包括金砖成员国以及金砖家合作伙伴等等的对话交流，要共同绘制是大金砖的美好的蓝图。这是中方对于这次会晤的一个期待。其实各方还非常关注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的双边会晤。我们在前方看到印度媒体报道，这场会晤将可能是在当地时间的今天傍晚的时候进行。如果进行的话，这将是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3年中印双方的领导人进行会晤。各方也非常关注。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是表示，相关的会晤安排双方正在沟通安排之中。相关的会晤如果进行的话，我们会随时为大家带来相关的报道。先把时间交给香港，秀琴。
0: 所以稍后呢，习近平就会抵达新德里，准备出席金砖峰会。非常谢谢伟伟来自于前方的最新介绍。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继续看到金砖国家的工商论坛11号也是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
0: 这一次的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就呼吁要保障好海上的航道安全，还有海员安全，以及致力于消除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
3: 多国领袖先后抵达新德里，准备出席金砖合作机制系列会议。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日率先登场，与会代表来一张大合照。论坛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印度总理莫迪主持论坛，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和巴西外交部长维恩拉也坐在论坛讲台上。莫迪发表讲话时呼吁保障海上航道安全和海员安全。
4: Global trade تبھی آگے بڑھ سکتا ہے جب sea lanes secure ہو supply routes open ہو اور seafarers safe ہو اور اس لیے بھارت freedom of navigation اور seafarers کی safety کا دڑھ سمرتک ہے。
3: 莫迪又呼吁各国领导人致力消除金砖国家间的贸易壁垒，支持金砖国家初创企业，并且帮助他们拓展到其他金砖国家市场，以及在金砖国家企业间建立上千个新的合作伙伴关系。而在12日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领导人将出席会议。习近平还将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出席了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并且发表了讲话。他指出，金砖国家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他也同时批评西方对俄罗斯所实施的制裁。
5: 普京表示，牢固的经济伙伴关系是国际关系的基础。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结构性变革，新的发展引擎正在取代旧领导者。过去5年，金砖国家生产了全球 GDP 的40%以上，7国集团仅贡献29%。同期世界经济增长中，近一半由金砖国家提供。他强调，金砖国家拥有巨大国内市场，各国企业正成为全球参与者。普京还指出，俄罗斯过去3年经济增速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023年至2025年 GDP 增长10.3%，失业率降至历史最低的2.3%。他批评西方以不体面手段打压竞争对手，而发起制裁的国家自身正面临预算赤字、债务增长和工业衰退。
6: Я знаю, здесь коллеги могут привести сотни таких примеров, но вот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введено более 30 000 санкций. Это почти вдвое больше, чем против всех стран мира вместе взятых. Вот такая статистика.
5: 普京表示，俄罗斯愿与所有伙伴合作，并提议在金砖框架下创建新的投资平台，吸引私人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和技术领域。他还说，金砖国家正形成新的可持续全球增长平台。其规则不来自外部加强，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他相信金砖国家的倡议必将取得成功。方威士、尹力、莫斯科报道。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美以的军事侵略已经使得伊朗目前面临的压力陷入了危险阶段。
0: 而在另一方面，他还表示，伊朗建议要成立一个金砖国家联合再保险公司，以承保重大的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的风险。
7: 莫迪在主持金砖峰会之前与佩泽西奇扬率领的代表团会面，这是佩泽西奇扬担任总统后首次到访印度。他其后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时发表讲话。
8: Iran has faced extensive sanctions over the past years. However, in recent months, these pressures have entered a far more dangerous phase as a result of the military aggression, as a result of the military act of aggre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raeli regime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7: 他同时形容，当今世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时期。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供应链的中断以及越来越多的利用经济手段施加政治压力，使得各国所处的经济环境更加复杂。佩泽西奇扬表示， 伊朗建议成立一家初始资本为10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联合再保险公司，以覆盖重大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的风险，并增强私营企业的信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带你了解这个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从2006年建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年。有印度专家认为，这为发展中的国家提供了能够走到一起的一种选择，共同应对国际局势。
1: 而金砖国家坚持的和平发展的模式，将来一定会成为全世界都要坚持的模式。
9: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正式的开幕，我身后就是这次会晤的主会场所在地。今年金砖合作的主题是构建韧性、创新、合作和可持续，五个关键词的首字母结合起来正好就是 BRICS 金砖。这五个关键词是深度契合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诉求。
10: 根据印度公布的日程安排，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开幕。首先进行的是金砖机制11个正式成员国参加的全体会议，讨论主题是包容的全球治理与强化多边主义。13号上午，金砖机制成员国与伙伴国特邀嘉宾代表进行对话，主题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性，塑造包容型全球增长的未来。
11: It is important that associations such as BRICS provide an alternative for developing.And mid-power countries to come together and assess the new situations evolving in the world. And we also hope that cooperative and dialogue mechanisms can be strengthened and used to improve any tensions that might appear in the world.
10: 金砖机制目前有成员国11个，对话伙伴10个。印度还邀请了乌拉圭、布隆迪等多国代表参与对话。金砖机制从2006年的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4个国家的对话机制成长为大金砖。
11: Over the past 20 years, we have not only succeeded in expanding global trade amongst our countries, we have also come together to work on common policies. All of these are questions that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and I think the peacefu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 that India has supported, and I know that China also supports this model, and I certainly think that in the future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model the world should come together.
10: 韩玉妮说，印度各界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5年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非常关注。他认为印度要与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印度要与中国在双多边全面加强对话合作。凤凰卫视霍伟伟和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11号在新加坡的一场对话会上，印度和新加坡前外交官指出，中印经贸的联系难以切断，两国之间的经贸联系仍然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12: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11日主办中印及东南亚经济对话会，汇集三方的学者和外交人士。清华大学学者达威指出，外部压力正在推动中国加强创新和自主能力，向供应链和创新链的上游攀升。他认为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可以尝试共同降低经济关系的安全化和武器化。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则认为，印度未来仍需要持续的经济增长，而中国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所提供的生产要素是其他经济伙伴难以完全取代的。
13: Your voice internationally only carries weight if it's backed by economic muscle. So India needs another 10-20 years of sustained economic development. None of those relationships can replaceChina, because China will be a source of cheap factor inputs into India's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industries.
12: 印度前外交官拉奥奇则认为，当前全球供应链正在重新调整。对于印度而言，中国仍是重要的贸易和供应链伙伴。
14: De-risking from China does not translate into decoupling as we see it. And I believe that we in Asia, especially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India, should provide a powerful example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opennes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We can compete and yet complement each other.
12: 杨荣文也表示，中印关系对东南亚影响深远，两国一旦关系紧张，东南亚国家也难免会受到影响。因此，中印领导人即将举行的会晤也备受区域关注。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本次的金砖峰会是以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以及可持续发展作为主题，深化南南合作，这能够为世界经济注入怎样的一个稳定力量呢？
1: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有请到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刘宗义先生来进行分析和梳理。刘先生你好。
15: 你好。
1: 那么目前是恰逢金砖合作机制的一个创立20周年以及大金砖深化扩容合作的一个关键的节点，那么您认为目前的中国和全球南方的合作基础上会有什么样的风险挑战和发挥的重要作用呢？
15: 那么我们知道呢，金砖国家成立之初，它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特别是国家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那么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仍然是当前金砖国家面临的最大的一个任务，也是在这次金砖国家峰会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取得进步的一个方面，就是金砖国家金融合作。那么在金融合作方面呢，因为在过去很多年呢，由于国际金融体系的这种美元化，所以对世界呢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特别是这个美元贬值啊，美联储加息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了很大的这种不稳定性。那么金砖国家的合作呢，可以增加这种稳定性，就是通过金砖国家内部的这种这种这个金融体系的这种合作。原来呢我们希望推出共同的这种金砖货币。那么现在呢虽然没有这种共同的金砖货币，但是金砖支付体系可以取得一定的进步。那么我们中国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始终倡导这种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我们不是将金砖作为一个封闭的集团或者对抗的工具，特别是在这个2023年约翰内斯堡峰会以及2024年喀山峰会这个金砖国家扩员进程过程当中呢得到印证。那么扩员之后的这种金砖体制的代表性呢显著增强，同时当然这个协调难度也随之上升，但是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呢它是通过资源投入和议题的这种这个倡议维持机制的凝聚力。就说我们是希望通过金砖合作推动现有的这种国际秩序的这种稳定，和同时呢这种改革渐进的改革和进步。我们知道中国所推动的这种金砖国家合作呢，我们是要解决当前国际上面临的诸多问题的。比如说我们在金融领域新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的应急储备库就是迄今最具实质性的这种制度性的建设成果。中国呢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金砖国家的银行总部是在上海，中国呢作为最大的股东始终支持这个银行保持这种内部的融资啊，然后金砖国家之间融资啊，同时为了预防国际金融体系动荡，这个国际金砖国家的应急储备库呢是发挥了非常积极主要的作用的。那么因为现在全球大变局时代，全球动荡，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金砖国家在过去这么多年来从一个经贸为主的一个平台呢逐渐的扩展到涵盖政治经济、经贸财经、人文交流三个支柱的综合性机制。这一机制呢，与中国在这个全球安全倡议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它是一致的，都是致力于解决全球动荡这种背景下所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以及治理赤字。
1: 的确。好的，谢谢刘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点评和分析。
0: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有沙特的输油管道遭到伊拉克无人机袭击，现在伊拉克已下令要彻查。
1: 美军计划对伊朗开展夜间军事行动。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钧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也门胡塞武装在11号发表声明，通报了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军事行动的成果。
1: 而根据胡塞武装称，目前已经控制了也门西部的沿海6个地区，并表示目前红海航行对于各国企业的船只均是安全的，但是沙特的船只除外。
2: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1号表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城市穆哈周边公路上的目标发动空袭。胡塞武装当天发布声明称，已控制也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6个地区，涉及区域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据报，胡塞武装近日接连夺取多处红海战略要地。10号夺取港口城市穆哈之后，胡塞武装11号先后向南攻占港口城市祖巴卜和毗邻岛等红海战略要地，并在当天完成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有伊朗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当天在曼德海峡进行首次海上巡逻，监控海峡内的航运。还有网传视频称，当天在曼德海峡附近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扬言不再需要用导弹来控制海峡。关于红海航运安全问题，胡塞武装表示，目前海上航行对各国企业的船只均是安全的，但沙特船只除外。声明中还提到，胡塞武装近期针对沙特战机实施32次拦截行动，击落9架沙特战机。胡塞媒体中心当天发布视频称，一架属于沙特海军西部舰队的卡拉耶尔无人机在哈杰省阿布斯地区被击落。此外，声明还称，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共计38个旅，造成数百人伤亡或被俘，并解救部分被沙特方面武装力量扣押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多年的也门被俘人员。胡塞武装表示，将继续实施以封锁对抗封锁，以升级应对升级的行动，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对于近期红海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胡塞武装正代表整个地区对抗帝国主义霸权，其反抗证明主权不容出卖。同时呼吁真主党哈马斯和伊拉克的抵抗组织适时做出果断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拉克在12号凌晨发表了声明，指出确认此前针对于沙特阿拉伯油轮管道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境内的一处地点发起，已经紧急彻查事件，并关闭了与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口岸，预防沙特再次遭到无人机的袭击。
0: 同时，沙特也在11号发表声明，将输油管道的遇袭这归咎于是来自于伊拉克无人机，但称应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的要求，决定现阶段不会采取报复行动。
2: 卫星图像显示，沙特阿拉伯东西向输油管道在麦地那附近由当地时间10号凌晨至下午冒出滚滚黑色浓烟。消息指，根据初步研判，是管道配套泵站遭到袭击。另外，卫星监测数据显示，10号在东西向输油管道附近发现了9处较大的火灾，其中至少6处似乎与输油管道沿线用来燃烧排放油气的火炬坑设施相对应。因此，并非所有被卫星探测到的火灾都意味着遭到袭击。沙特11号证实，东西向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遭到多次袭击，有人员受伤。当局对输油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并将输油管道遇袭事件归咎于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到12号凌晨，伊拉克表示，袭击是从伊拉克东南部米桑省境内一处地点发起。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解除米桑省行动指挥部司令的职务，他并下令紧急调查事件，强调伊拉克政府不会容忍任何危及伊拉克安全或其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伊拉克领土和领空不会被用作袭击任何国家的跳板，并表示将同地区国家合作，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伊拉克也就沙特输油管道遭袭事件下令关闭与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口岸，以预防沙特再遭无人机袭击，并展开大规模行动追击施袭者。此前，沙特外交部表示，应扎伊迪要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采取报复行动。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11号晚间与伊拉克外交部长福阿德·胡塞因通电话，双方重申两国关系深厚，将继续加强沟通协调与磋商。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东西向输油管道对沙特变得至关重要。国营石油企业沙特阿美利用这条输油管道，将原油输送路线从东海岸改道至西部的红海， 如果这一通道受到持续干扰，将影响沙特应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风险的替代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1号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就在呼吁沙特要解除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并且强调要保持对话。巴加埃在采访时候说，也门人民正在遭受残酷的围困，呼吁各方应该对话。他否认伊朗是造成也门局势演变，称局势的变化这是由也门民众自主在推动，是为了要争取自身的权利。巴加埃又表示，伊朗一直致力于要提供帮助，因为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冲突只会使得以色列余力。
1: 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公司在10号发布的报告称，伊朗曾经利用美国研发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来攻击美国的海军舰艇。
0: 而另外，也门胡塞武装也试图要利用这样一个公司开发克劳德人工智能大模型，为弹道导弹开发制导控制以及导航的软件。
1: 而根据 Anthropic 公司又称，他们已经挫败了这些阴谋。
3: Anthropic 公司最新一份安全威胁报告称，伊朗曾利用美国研发的人工智能大模型试图攻击美国在中东的海军舰艇。报告发现，一个与伊朗有关的组织收集了来自舰艇和飞机应答器、军事照片和商业卫星照片的信息，以追踪美国军舰并寻找其舰载通讯系统的漏洞。Anthropic 公司表示，他们挫败了这项阴谋。这份报告涵盖2025年12月至2026年8月期间的威胁案例，当中还显示一个据点位于也门北部的威胁势力团伙，被发现正在推进三个武器研发项目，包括制导火箭弹、射程超2000公里的弹道导弹，以及包含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 R2000 系列导弹系统。报告还说，这一团伙借助克劳德设计制导软件，并在一次制导火箭弹试射失败后，试图向克劳德询问失败原因。报告并没有点名这一团伙的具体身份，但也门北部大部分地区受胡塞武装控制。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直指事件涉及胡塞武装的导弹开发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前的美伊局势变幻不定，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在和伊朗紧张局势在升级之际，现在美军正在准备展开夜间的军事行动。
1: 而与此同时，伊朗就宣布将会在14号与波斯湾的沿岸国家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安全航线来交换意见。
4: 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新闻记者英斯特从阿拉伯海的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上发回报道，称美军正筹备夜间军事行动应对伊朗的威胁，但报道没有披露细节。这艘航母搭载约5000名水兵，配备已挂弹的 F-35 战斗机，由多艘驱逐舰护航，准备随时投入任务。上周末，这艘航母遭到伊朗弹道导弹袭击，双方已发生多人交火。美国官员表示，海上封锁仍在执行，美军正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持续向伊朗施压。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截至11号，美国已迫使99艘商船改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持续的海上和经济封锁是敌对行为。并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那么，对于美国的航母正在筹备夜间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0: 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德黑兰的记者郑凯来率先了解。郑凯，你好。
5: 秀琪，你好。
0: 现在消息都指呢，美军正在打算要发动夜间突袭以及进一步的军事打击。你在德黑兰方面掌握到什么样的情况介绍？
5: 好的，秀琴啊，到目前为止呢，伊朗的媒体和军方对于这一次美军在波斯湾上的最新动向并没有任何的反应和警告。伊朗媒体呢，现在最关注的还是总统佩泽西奇昂出席印度新德里金砖会议的一些情况。由此可见呢，目前伊朗当局并没有把美军的这一次的最新的这种军事动向当作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所以并没有特别的在意吧。但是根据之前双方在波斯湾上的这种多轮的军事冲突呢，也可以推测到伊朗军方肯定会现在动用各种情报侦测手段呢，密切关注美军的动向，并制定相应的一种预案。对于这一轮可能 会爆发的军事冲突呢，我觉得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说，是不是伊朗会像之前宣称的那样，从被动性的防御转向主动的威胁。

0: 设，也就是说，当伊朗军方认定，根据自己的情报和对情势的判断，美军有大概率的意图想要袭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的话，伊朗可能会先发制人的发动打击。如果在新一轮的这种可能爆发的冲突中，伊朗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是不是会让冲突升级？这个可能是未来几天需要关注的一个点。主持人。
1: 好，非常谢谢郑凯在德黑兰带来的最新领先报道，谢谢你。
2: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将会在9月30号从伊拉克撤军，而伊拉克方面正在准备全面的接管领空。
1: 而在目前，伊拉克已经完成从美国、土耳其等国在采购防空系统的合同，而首批交付预计很快就会到位。
3: 伊拉克已经敲定从美国、韩国和土耳其采购新型防空系统的合同。随着美国主导的联军任务将于30日结束，伊拉克正准备全面接管本国领空，首批装备预计不久后交付。
2: 伊拉克官员表示，这些系统将在全国部署，用以保护石油设施、关键基础设施和伊拉克领土，构成由雷达和指挥系统支撑的远程、中程和短程一体化防御网络的一部分。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将原本为期6年的现代化计划缩短为3年。此前，伊拉克多次遭到境外攻击，暴露出防空能力不足问题。这套新系统预计将在填补伊拉克防空短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4: The White House, Trump and Iraq Prime Minister Zaidi said ties move into economic. Confirm that troops will leave September 30th.Reaffirm folding a new chapter. Sam Vo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现在俄乌双方继续在互攻，乌克兰首都基辅有多家的加油站十一号就遇袭起火，俄乌军也同步打击了俄境内的物流中心还有石油设施。
1: 根据英方的情报部门评估认为，自2022年开战以来，俄军已经损失了超过50万人，而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批准了61亿欧元援乌资金，允许乌方采购爱国者防空导弹。
0: 另外，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俄美乌近期可能会举行三方会晤。
2: 据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乌克兰石油公司位于基辅的两间加油站11日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死亡、12人受伤。乌军也以无人机回击俄罗斯俄电商巨头奥松位于萨拉托夫市的一处物流中心，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军的远程打击取得成效，成功命中8个地区的目标，包括伏尔加格勒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与此同时，欧盟继续加大援乌力度。欧盟委员会11日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拨款，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同时允许乌克兰采购急需的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这笔资金获批后，用于乌克兰2026年防务支持的283亿欧元资金已全部分配完毕。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日反驳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强调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是在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梅德韦杰夫还说，俄罗斯国家领导层没有新一轮军事动员计划，和通兵征召进度已经达到甚至超出9月初的预期指标。有关和谈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向媒体表示，科工预计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近期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俄方期望在可预见的未来恢复三方谈判。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方保持开放态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2号警告指出，欧洲的任何一国向乌克兰派遣军队都将会意味着与俄罗斯开战。

0: 他表示，俄罗斯没有与欧洲冲突的理由，但是部分的欧洲领导人不断地向民众宣扬俄罗斯威胁论，使得战争的风险日益提高。
1: 普京在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期间面见媒体时表示，欧洲许多民众已经意识到其领导人正积极地把俄罗斯塑造成假想敌，将双方推向开战边缘。
2: К войне с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Сейчас они говорят о том, что они думают о том, как бы вводить войска на территорию Украины.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войну с Россией. И я так понимаю, что граждане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ран понимают,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1: 普京表示，对俄立场相对中立的德国选择党近期在选举中获胜，就印证了这一趋势，即民众并不愿意看到本国与俄罗斯开战。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不构成威胁，也无意威胁欧洲国家。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所有问题在二战结束后都得到了解决。他指出，目前地区局势日趋紧张，源于部分西方领导人犯下的系统性错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11日亦驳斥俄罗斯威胁论。他指出，欧洲领导层所宣称的俄罗斯准备进攻欧洲，实际上是为延续其援乌政策编造的借口。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节回来带您聚焦关注香港。香港议员说，期望香港首个5年规划可以制定需要解决的议题优次。稍后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屋企会觉得破天荒，
4: 因为他们想象不到在香港竟然可以种菜。
3: 大家好啊，这里就已经是我的菜园了。
4: 很多种玩法在菜地里面，
3: 觉得自己很富有的感觉。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香港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和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在下周三将会发表。有立法会的议员就表示，五年规划应该是为香港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订立优先顺序。
1: 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及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将于16号发布。立法会议员陈文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五年规划应为香港需解决的社会问题订立优先顺序。他又建议推动港人北上到大湾区安老，以及需要整合港人移居大湾区的数据。
2: 香港嗰、那个土地嗰个面积真系唔够。咁既然喺咁近嘅大灣區已經有一啲服務嘅話，咁倒不如我哋就即係用埋嗰笪地方啦。咁最好嘅咧就係我哋能夠將我哋而家所講嘅一啲服務能夠可以融合得到啦。譬如舉個例，我哋喺社福界講緊有一啲即係院照護食係俾一啲吞咽有困難嘅。咁喺國內上高，我哋自己都好想將呢一個標準帶到佢喺上高，亦都一定係發揮得更好。
1: 立法会议员陈家佩在同一个节目表示，希望五年规划能落实全面人口政策，规划香港的人口变化。另外，建议施政报告加强生育科技及托管照顾等措施，以鼓励生育。他又指，特区政府应推动更多新兴产业。
3: 香港有一个新的产业，在未来

0: 社区基建。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在香港闭幕，主办方之一的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接受了本台专访时表示，贸发局在一带一路倡议当中一直在发挥重要作用，而明年即将会在埃及开设新的办事处，就会聚焦非洲新兴市场，要协助香港和内地企业提早部署出海布局。
2: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任以来，贸发局一直协助特区政府率领香港以及聘船出海的内地企业积极前往一带一路国家开拓海外商机。以今年为例，前往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开门行动取得许多实际成果。马时亨表示，为协助企业落户一带一路，贸发局目前在全球设有51个办事处，而明年也将会在埃及开设新的办事处，把目光投放至非洲市场。
3: 我哋系一路咁扩展我哋嗰啲办事处，去迎合翻即系嗰个所谓贸易嘅潮流啊。非洲咧50几个国家今日佢入口去中国嘅嘢全部免税啊嘛，咁所以呢个又系大突破嚟嘅。咁所以我哋又而家要睇下非洲有乜嘢商机。埃及咧就變咗佢，因為又近非洲啦，係嘛？又可以你可以話都挨住呢個中東嗰邊啦，咁即係退可以守，進可以攻。
2: 至於美洲市場，馬時亨表示，貿發局目前在北美有4个辦事處，但認為當地市場較為成熟，計劃調動資源投放至秘魯、智利等南美洲的新市場。马时亨表示，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复杂，贸发局提早开拓更多新兴市场，能为出海的企业提供更多选择，分散投资风险。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有日媒在批评小泉涉核潜艇言论是践踏了无核三原则。
4: 韩国称朝鲜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

0: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1: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2: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3: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0: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4: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绝对不能复制？全球军事强国还是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吗？中国是第几？中俄联合军演，歼16对阵法国阵风，谁占上风？中国释放出了什么讯息？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读中美全球博弈，在哪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美国已经从飞龙在天进入亢龙有悔，中国呢，还在潜龙勿用吗？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11号称，日本政府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过程当中，将不排除包括要引进核动力潜艇在内的任何选项，而这样说法引发了争议。小泉此前也有类似的表态，而日本每日新闻就表示，其言论是践踏日本无核三原则。报道就指，小泉关于核动力潜艇的争议性的言论将会引发国际社会的怀疑，认为日本可能是要寻求拥有核武器，而即使日本更加依赖于核武器，未来也未必能够保障安全。相反，可能会引发的是周边国家的警惕，并且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修改无核三原则将会使得日本背离作为和平

0: 国家的道路，并且会损害外界对于日本的信任。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今天表示，朝鲜在今天上午的5:20左右，从元山一带向东部的海域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为250公里。韩美正在分析具体的参数。报道指出，朝方发射的武器很有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的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射了型号不同的2种武器，检验相关的武器系统性能。这是朝鲜时隔23天之后再次的发射弹道导弹，也是今年的第13次发射弹道导弹。韩联社在分析指出，朝方这一次的试射或是针对于前一天结束的韩美日自由之刃联合军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五角大楼出席911事件的25周年纪念活动。特朗普表示，美国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一起事件，这也是美国今天仍在战斗的原因。
2: 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11号前往五角大楼悼念911遇难者，现场工作人员逐一念出在五角大楼遇难的184人的名字，每念出一个名字，现场都会响起一声钟声。特朗普在讲话中也讲述了多名遇难者的故事。他表示，袭击发生25年后的今天，世界再也不可能回到之前的样子，美国必须战斗直到赢得胜利。
3: Today we renew the sacred oath that we first swore in their names a quarter of a century ago. We will never ever forget.That's why we fight today. We don't have a choice. There can only be victory. We fight hard, we fight to win.
2: 这是特朗普连续第2年选择在五角大楼纪念911事件。特朗普来自纽约，他上一次参加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的911纪念仪式是在2024年。在11号，美国副总统万斯与多名美国前总统一道出席了纽约的纪念活动。特朗普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则参加了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举行的纪念仪式。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在11号表示，加美目前没有正式贸易谈判的安排，但他依旧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以及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保持联系。勒布朗在出席政府内阁会议时表示，加拿大与美国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依旧是目前政府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加拿大政府必须为潜在的贸易协议要做好准备，而这些任何协议都必须要先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同时要符合国家的利益。
1: 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公告，说遭到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为理由申请了暂时释放第一夫人弗洛雷斯。根据该公告说，辩护团队向美国纽约的一家法院提交了申请，请求基于危急的医疗状况、宪法原则和安全保证批准第一夫人暂时获释。公告显示，弗洛雷斯严重的心律失常、心动过速，目前关押弗雷罗斯的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缺乏了相应对的健康状况所需的环境条件和临床医疗支持。辩护团队还向美国的司法部门提供了多项保证。外媒就报道称，辩护团队在本月的2号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该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其提起的刑事诉讼。
0: 好，感谢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1: 也请您持续的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0: Atletino, Coparmus.
1: Diversità.
2: Tajamniczy.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信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2: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秋天不止一面，除了秋高气爽，还有秋雨连绵。要问哪里的秋雨最连绵不断，那就不得不提到华西一带了。在四川、重庆等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东南部，秋天的雨呢总是下下停停，刚盼来一点阳光，转眼就又阴天了。这种持续多雨的天气现象呢，叫做华西秋雨。进入到秋季，夏季风逐渐减弱，但暖湿气流并不会马上的退出。在有力的大气环流配置下，来自印度洋、南海等方向的水汽呢，仍然会随着偏南、偏西南的气流输送到华西这一带。那么水汽到了，咱们还需要抬升条件。而此时呢，北方的冷空气逐渐的活跃起来，一股又一股的往南推进。当冷空气和暖湿空气相遇，较轻的暖湿空气呢就会被迫抬升，在上升的过程当中冷却，水汽凝结，云中的水滴或者是冰晶进一步的发展，就会形成降雨。常年华西秋雨的平均开始日期呢是在9月2号，而今年的华西秋雨已经迟到了。但迟来并不意味着雨量偏少，或者是雨季持续时间缩短，大家更需要关注的是降雨的累积效应。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国家降雨最频繁的地区呢，还是在西部一带，尤其是四川、重庆、西藏的东南部等地，雨日多，累计雨量大，要格外的注意防范次生灾害，避免前往山区河谷。那除了西部地区，其他地方会受到雨水的影响吗？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再和大家继续聊。

家。欢迎回来。今明两天呢，中东部大部地区的降水较少，华北、黄淮多地呢秋高气爽，江南、华南等地气温回升，中午前后又会有点热。不过总体来看呢，还是利于出行的。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东北和广东南部还有海南等地，这些地方将会受到雨水的影响。像内蒙古的东部到黑龙江等地呢，今明两天呢就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还会有大雨，部分地区呢可能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那么在广东南部沿海和海南岛等地呢，降雨还残留着夏日的猛烈。今天呢，这一带呢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呢在海南岛的东南部呢还将会有大暴雨。明天强降雨的范围还将会扩大，海南岛东南部的大暴雨仍然会继续。那么对于海南来说啊，常年九月到十月呢正是这里一年当中最多雨的时期，预计这一带的降雨呢将会一直持续到下周初，所以要请大家防范频繁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夏秋之交，秋雨的连绵，夏日的余韵同时在场，要请大家关注好天气，照顾好自己。好，再会。

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国舰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收看，我是蒋晓峰。内地近期掀起 AI 短剧制作的热潮，但是不少观众发现，连刷几部剧之后，男女主角的外貌竟像复制一样，从杏仁眼、花瓣唇到中年女性的一字眉，甚至连哭笑的表情都高度相似。有网民更加吐槽是恐怖谷效应。为了摆脱观众的审美疲劳，主流平台红果短剧近日正式发布规范的公告，明确要求创作者避免角色雷同，杜绝千篇一律，同一部剧的不同角色必须有清晰的区分，并且宣布启动专项治理，针对高频 AI 脸、内容同质化以及违规素材进行集中整治，要求创作者限期修改替换。除了打击撞脸现象，撞脸这个乱象， AI 剧集的侵权疑虑也受到了重视。抖音短剧创作者中心日前已经上线预检工具，协助团队在作品发布前严格筛查肖像权与版权风险。随着监管与规范陆续到位，内地 AI 短剧产业正从粗放式的技术套模板迈向追求高辨识度和原创内容的体制升级时代。焦点转到国际，也门政府官员十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部署了兵力。也门政府军当晚将在也门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
1: 红海沿岸战局出现明显变化，也门政府军军官十号证实，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祖巴卜地区。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十号发布视频，显示胡塞武装的军车部署在位于曼德海峡北端的穆哈港。胡塞武装还在已控制的荷台达省海斯县举行庆祝仪式。此外，也门政府官员十号表示，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也门政府军当晚将也门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穆哈以南是祖巴卜，再往南就是毗陵岛。毗陵岛位于曼德海峡最窄处，扼守红海与亚丁湾连接要冲。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南下并夺取祖巴卜、毗陵岛等关键据点，其威胁航运的方式将从远程袭击转向近岸控制。也门前总统萨利赫的侄子塔里克·萨利赫日前警告，如果胡塞武装夺取毗陵岛并控制曼德海峡，将需要一支联合多国海军的国际势力才能将其赶走。胡塞武装十号发表声明称，沙特空军在过去一天内对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发动64次空袭。声明说，沙特空军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分别从位于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和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拦截一个作战编队，并使用地空导弹对其实施打击，迫使其撤离。胡塞武装发言人阿卜杜勒·萨拉姆十号发文称，红海与曼德海峡的国际航运不存在威胁，依然安全。他并强调，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也门方面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任何威胁，国际社会没有担忧的理由。随着胡塞武装的节节推进，意味着其对曼德海峡的掌控力可能进一步加强。曼德海峡目前是海湾地区，特别是沙特原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亚洲的首选通道。3年前，全球约10%的海运石油贸易经过曼德海峡。受美伊战争影响，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目前这一规模已下降约一半。如果胡塞武装继续控制更多沿岸据点，这条连接红海、亚丁湾和印度洋的航线还可能进一步收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十号曾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方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是遭到特朗普的拒绝。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电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了也门局势恶化的情况，并且敦促美方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特朗普拒绝了这一请求。 美国官员强调，特朗普政府目前没有直接干预也门局势的计划，但将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目标数据。约200名美军人员已在沙特提供非动能支持。继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呢，现在又一个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了。胡塞武装经过和鱼腩部队，也就是也门政府军的激战，已经夺取了在大陆上一个关键的立足点穆哈，并且占领了曼德海峡边上的重要据点杜巴布，并且在快速的推进当中呢，攻占法祖尔岛也就是能够俯瞰更广阔的海上通道的那个战略岛屿。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曼德海峡整个咽喉要道呢，几乎是处于胡塞武装的全面控制之下了现在就看能不能守得住。曼德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航运咽喉之一它连接的红海、苏伊士运河波斯湾，还是通往亚洲的主要贸易路线全球约有12%的商品呢是经亚丁湾来运输的。这个胡塞武装呢，可能是在学伊朗吧就是在曼德海峡附近海域呢也布水雷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那一通也是严重的受阻那接下来再封锁苏伊士运河，这个沙特呢就被彻底封死了。海湾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沙特试图去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外运石油就别想了。对于关键海峡的双重遏制这是过去72小时之内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战况变化那么最担心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联动封锁，也就是两条航道的全面封控恐怕真的要成为现实。胡塞

0: 武装领导层啊，应该也是在讨论啊，是不是要仿效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做法啊，要收取过路费呢？商船如果避开红海还有这个苏伊士运河去绕道好望角，那么航程、燃料、保险和交货的成本呢，都会大幅度的增加。胡塞武装已经发展出控制地区安全、海上贸易和航行自由的这个能力了。他们不需要去击败美国的海军啊，或者去征服沙特阿拉伯啊，就能让地球啊也跟着抖三抖啊。看看这两天的油价吧。胡塞武装不仅展示出军事能力，他也能够取得也门北部啊传统的胡塞据点以外这个逊尼派部落的支持。胡塞武装本身呢，它是始于什叶派里面的宰德派啊，这个伊朗呢是十二伊玛目派啊。都是什叶派门下不同的派别。也门人其实在过往呢是目睹了美国支持的沙特人对于民众的所作所为，也看到了美国支持的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也看到了伊朗人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拼死抵抗。胡塞武装的持续抵抗啊，脱离不开啊我刚刚讲的这几个事实啊，它都有延续性和关联性啊。一个需要澄清的误区是，胡塞武装啊，不仅仅是把自己看成是伊朗的代理人啊，坐等伊朗人来指挥，他们把自己看成是抵抗轴心的伙伴啊，拥有自身的利益、意识形态和决策的过程。其实啊，之前和美国的对抗呢，已经证明了伊朗在约束胡塞武装的能力和意愿方面呢，其实是有限的。只不过现在的伊朗和胡塞武装呢，是在对付共同的敌人。作为抵抗轴心的分支，胡塞武装和伊朗革命卫队现在是并肩作战啊，对抗沙特、美国和以色列。你看刚刚新闻当中，这个沙特的穆罕默德一天内连着两次给特朗普打电话，那简直就是在啊求爷了，求那位白宫那个爷帮我一把。如此一看的话，客观上确实啊会让这个区内外强权啊需要开辟啊两条战线了啊，也就是跟这个伊朗和革命卫队和这个胡塞武装啊，这两支武装呢是默契配合啊，展现出了协同策应的效果。那沙特主导的联军为什么干不过这支胡塞武装拖鞋军呢？沙特拥有中东可以说是最先进的飞机和武器系统了啊，跟特朗普打电话也是啊，军援也是很重要一方面。但先进的平台呢，并不自动转化为战场的效能啊，还要结合情报啊、飞行员作战经验啊、目标的获取，还有空地部队的协同。胡塞武装其实已经不再是十年前啊沙特对抗的那支力量了啊，他们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发展出了日益精密的防空能力啊，精准制导炸弹也拿他们没办法啊，因为他们是游击队。拜美国在海外的干预所赐啊，今后在伊拉克、黎巴嫩甚至巴林啊，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抵抗呢，恐怕都是迟早的事情。美国势力被赶出中东，不是有没有可能，而是在哪一天有多彻底。好，再来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晚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的无人艇。另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伊朗已经恢复弹道导弹的生产。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执行任务，其中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目前处于他们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在该地区的任何敌对行动都将受到打击。另外，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十号引述美国和中东的消息官员报道，伊朗利用现有的零件，在包括东南部的霍吉尔导弹设施在内的多处地下场所中，组装新的弹道导弹，但可供生产的数量非常有限。同时，为了躲避美军新发动的袭击，伊朗也正在建设新的地下生产设施。其中一名美国官员称，伊朗有可能在6月和美国签署停火备忘录之后就恢复了导弹生产。有美国智库的分析员认为，伊朗可能仍存有数千枚弹道导弹。 另据《纽约时报》援引多名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的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绕过国防部，直接致电美国驻中东、欧洲的美军部队，掌握对伊朗战争的真实评估，探讨战争目标、战术安排、伤亡预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伊朗的应变能力，以及伊朗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打击等多个议题。此外，美军还要向万斯通报武器库存情况。此前，美军爱国者导弹数量不足百枚，前线部队当时对万斯表示，库存量是他们见过的最低水平。消息人士透露，万斯对整体战略及其取胜前景深感担忧。五角大楼方面表示，一位美国领导层开通了直接对接作战指挥官的渠道，确保高层及时掌握军事行动信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美军的眼里，伊朗就像是那只打不死的小强，跟美军去大战，除了意志品质之外，实际的战力呢也是越打越强，利用库存的零组件在地下设施恢复生产弹道导弹啊，让美国和以色列一直宣称的所谓的重大战果呢是大打折扣。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媒体呢在报道出来啊，尽管伊朗的导弹基地和这个工业设施在战争的初期遭到了猛烈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攻击，但是呢仍然能够持续的组装啊液体燃料导弹啊，也可以预先储存随时发射的这个固体燃料啊导弹。情报显示，伊朗多处地下的设施呢有活动的迹象啊，包括这个东南部的霍吉尔导弹设施，还有首都德黑兰呢也正在试图建造新的地下组装据点。这个伊朗在交战初期啊，他被以色列等情报啊渗透的一塌糊涂啊，后期就严格管控情报的泄露。现在看来，导弹生产基地这些绝密情报呢，并没有走漏啊，这个亡羊补牢呢还是有效果的。也就是遭到攻击和破坏的啊，更多是先前啊因为情报泄露啊被瞄准的目标。后期基本上就减少或者是杜绝相关损失了，这样导弹生产基地、储存设施还有发射器组装场地都可以得到保留啊，也因此就保留了打持久战的这个战力。管控了情报机密，也等于是管控住了战力。革命卫队最大的战力啊，恐怕是美国现在呀搞不清楚啊，它到底还有多少这个导弹啊，还有多少的攻击能力。特朗普口上说的伊朗已经没有空军，他们的军舰都在海底睡觉啊，但是真的到了战场上啊，美军的参联会主席和国防部长啊，恐怕不会把老特的话当真的。一个更大的可能呢，是美国和波斯湾国家的导弹拦截弹库存日益减少，而伊朗恢复生产弹道导弹的能力比美国消耗的要快啊，此消彼长。如果说从军事上去评判这种此消彼长，甚至是战果胜负的话，这算不算是一个关键的指标呢？美军各个战区指挥官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爱国者拦截导弹的库存锐减这可是各战区防空系统的骨干。射程大概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库存已经耗尽原本要取代这个的精确打击导弹呢也所剩不多。有指挥官呢就私下告诉副总统万斯这些关键的弹药库存已经降到了他们所见的最低水平，也就是不足以支撑让美国取得战略的胜利。为什么告诉万斯呢？因为他是2028年选举的大热人物这场战争能不能体面收场万斯怎么出手，以及万斯对他的老板会有多大创意、多大影响力这是接下来的看点之一。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茫，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宣布，将向近100万名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以弥补购买健保而被多收费用。特朗普声称，本届政府在做正确的事情，补救措施首先是退还所，俗称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用的款项。汇集30个州近100万名民众，白宫称预计支票将于10月寄出。这项措施在决定国会控制权的中期选举前推出。特朗普又提出一项引发广泛关注的竞选承诺，他表示，如果共和党在11月继续控制国会两院，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不过，这项计划预计耗资超过10000亿美元，不仅需要获得国会的批准，还可能进一步增加财政赤字和通胀压力，其可行性也受到质疑。
6: 9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德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承诺，如果共和党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继续控制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将向每一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这一不同寻常的承诺被视为特朗普试图提振共和党选情，扭转中期选举不利局面的最新举措。不过 CNN 指出，这项计划面临巨大的财政和政治障碍。即使共和党最终在中期选举中成功守住国会两院控制权，这项承诺能否真正兑现仍存在很大疑问。按照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计算，这项计划将使美国政府支出超过10000亿美元。即使在联邦最高法院去年推翻特朗普关税计划中的大部分措施之前，美国政府获得的关税收入也远不足以覆盖这笔开支。此外，大规模发放现金还可能进一步扩大美国已经高企的联邦预算赤字，并加剧外界对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智库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高级政策主管格德温表示，在没有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特朗普并没有权利直接向美国民众发放这笔资金。格德温还指出，美国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接近20000亿美元，国家债务已经达到了约40万亿美元。美国政府目前并不存在可以用于发放这笔资金的财政盈余。特朗普此次提出向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也令人联想到亿万富翁马斯克去年在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选举期间的做法。当时，马斯克曾向部分选民发放100万美元支票，试图帮助其支持的候选人赢得选举。美联社指出，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处于较低水平，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战争的反对情绪也给共和党选情带来压力。此前一度被认为共和党较有把握守住的参议院，如今控制权也存在变数。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对美国的选民来说，幸福来得这么突然啊，选举的好处竟然这么直接啊，直接发钱了啊。如果美国的选举更多一些的话啊，他们每隔两三年三四年啊都能发一笔小财了。那现在特朗普是公开承诺啊，如果共和党赢得了这个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的话，而且经济表现带来足够收入能够成为可能的话呢，会向每位成年的美国人呢支付$5000的红利。那我就在想，如果这个中期选举当中没有投给他的人能不能拿这笔钱呢？其实$5000我觉得也不多，太少了啊，不如每人发$50000呗啊，是不是更炸裂一些？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呢本财政年度关税净收入大概是1540亿美元啊，那么人手发$5000啊，总成本呢大概是1.3万亿美元啊，距离这个税收这个收入还是有9倍的这个差距的。福克斯新闻昨天对特朗普宣布$5000每人之后呢，有一个专访啊，主持人的这个劳拉Ingram 就问他，为什么不现在就发放$5000的所谓特朗普红利呢？为什么这笔钱不能立即发放呢？特朗普说，关键关税为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收入，所以分红是可行的。他说民主党不会支持这个计划因为民主党不会搞经济，美国经济现在经历强劲的增长，这得益于关税收入的推动。其实我觉得福克斯新闻呢就逼出了一个真相就是这个分红呢眼下现在今天发不出来，它只是一张史诗级的空头支票，对特朗普来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他的逻辑是因为民主党不支持分红，所以不能投票给民主党。他还说这个不需要经过国会的批准如果需要的话呢他们也会批准的但是不必要。现在特朗普身边的好几个幕僚和亲信都反映被他搞的是心烦意乱心里非常憔悴也知道拦不住他现在连尝试去反对他都不做了也就是顺着他来他开心就好。有一位金主说那位都已经80了一直在做自己的事情他想要什么总能有办法得到的。任何反对的话呢他都听不进去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机制缺失了。这个所谓的特朗普红利呢就是税收的返还本质上是薅全球的羊毛作为给共和党选民的回报。如果这不是贿赂，这不是贿选的话，那什么才是呢？绝大多数的美国人认为关税是出口国交的，实际上关税呢相当一部分是美国进口上交的而且美国最高法院不是已经判定不能收了吗还在不停的退税，那哪来的每人$5000可发呢？现实是美国现在背负着$400万亿的债务，而且还在不断的攀升，这跟特朗普说的美国经济强劲增长呢也是有距离的不提偿还国债，不提减轻

就像他说一上台就能结束俄乌冲突一样啊，其实呢到头来也没辙啊，用期货式的承诺来忽悠选民啊，尤其是红脖子。这个这次啊真的是让如果能让他尝到甜头的话，那以后全球就后患无穷了，他会明火执仗去抢劫别国，拿回国内分红换选票。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主要新闻报道，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0: 在2026年的今天，在美国这个号称人类科技最前沿的地方，居然还能玩到这么朴素的游戏，这不就是游戏界的牛来了吗？所以在他们访问期间，俄乌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互相停止攻击对方首都3天。维特和夫·库什纳，你们两个人，一个常驻基辅，一个常驻莫斯科，俄乌问题解决了。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著名赞助播出。
2: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傳統購物區曾經是市民和遊客行街買嘢的首選地，不過今時今日排隊買嘢的人龍不見了，顧客消費模式亦都變曬。香港零售正是面對一場前所未有的經濟轉型，昔日的購物天堂可以怎樣應對？零售業的出路又在哪一度呢？
1: Hello，
2: 直播帶貨的熱潮席捲亞洲，一場直播可以創下億元成交，
3: 四七廿八二千八㗎啦！
2: 唔少本地零售都想分一杯羹，但直播間的熱鬧是不是香港零售未來的出路呢？
4: 幾個小時的直播咧，我哋銷售量咧足足可以媲美我哋所有店鋪一日的銷量嘅。
5: 內地的直播就會有較為多香港做不到的促銷活動，
6: 有些產品是國內你會發現是好用過香港的。
2: 疫情過後，行街買嘢的人少了，遊客來香港拖劫掃貨的情景不再，網上直播帶貨是不是香港零售破局求存的救命草呢？
7: 希望俾啲觀眾感覺好像體驗到整件事，佢都好像喺現場。
8: 精髓就是賣真誠咯，
9: 可以帶到個情緒價值，就要將個策略發揮到極致才會做得好。
10: 其實我哋香港一定要找到適合自己的條路出嚟。
2: 昔日的購物天堂，如今可以怎樣破局求變？

0: 一部手机，一支脚架。这个中药养生品牌近年加入直播带货的行列，同顾客在网上互动。
1: 我觉得斜少少，唔系望上面好啲，定系可唔可以拉高佢？
0: 由镜头角度、产品摆位、边个企边一度，一班同事一齐倾、一齐摸索。对呢一个有过百年历史的老字号嚟讲，最难的未必是卖乜嘢，而是怎样吸引喜欢网购的年轻顾客进入直播间。
1: 一直以来呢，很多人都觉得中医药和养生的品牌是比较传统的，主要是吸纳一些比较成熟的客群。不过我们都观察到最近这几年多了很多年轻人注重关于这个健康管理，对于这个作息啊、健康的问题都特别关注的。只不过他们接收信息方面是有所改变，而我们觉得直播正正就是回应这个转变的。
0: 店长 Natalie 最近就兼职做主播。
2: 大家可以看看喎，其實我係非常建議大家呢個天氣去飲呢個湯嘅，呢個係我哋嘅祛濕湯嚟嘅，咁而家賣50蚊咋，50蚊咋，真係但係可以一家大細可以一齊去飲嘅。一開始其實都會幾緊張，同埋就係面對鏡頭嘅時候，成日都好似咦？好似冇任何觀眾嘅喎，你唔同你平時可以話真真正正可以對到客咁樣一問一答，你可能就係對咗電話，分別係你對住個客，你會睇到佢即場嘅反應。你會望得到佢究竟佢個意欲係有幾多，但係喺個 mon 上面其實你睇唔到嘅。
0: 直播唔係就咁將門市搬上網，睇唔到客人嘅表情，主播就要靠留言互動、俾心、like 同埋分享去判斷觀眾嘅反應。呢一碗湯賣唔賣得出，好睇直播間嘅氣氛。
2: 大家啱啱好啦，好多觀眾都已經開始問啦。咦，係咪話係咪有湯睇？係咪有湯飲？啱啦，頭先咪講過個蓮蓬嘅，個蓮蓬啱啱煲好出嚟咧，係咪好震撼咧？我每一次見到佢，我都覺得好似魔術咁樣。
1: 試過有一次咧，我同一個播主咧去展現一個滋補嘅食品嘅，咁可能因為播主咧一路做直播一路食啦，咁啊消費者可以睇到產品啦，亦見到個播主食得津津有味咧。咁當日幾個小時嘅直播咧，我哋銷售量咧足足可以媲美我哋所有店鋪一日嘅銷量嘅。
0: 直播带货的威力固然厉害，但更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今天的零售商要隔着一部手机才接触得到顾客呢？
3: 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28亿元，按年跌幅较11月扩大。
4: 未来旅客同市民消费模式转变会继续影响
3: 访港旅客人数回升，但旺丁不旺财，零售业市道持续不振。
0: 疫情后，本地零售复苏不似预期。2024年3月开始，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下跌咗7%，并且连跌咗14个月，去到去年5月先至喘定。但以总销货价值计，政府早前公布6月为315亿元，比起2018年6月嘅377亿元，仲相差17%。業界話整個市場環境和消費模式都變了，
5: 各方面已經很大的改變。我想如果講分開兩邊去講，一個就是我們的本地市場，香港居民的一些消費的模式。我想大家都很知道，即已經是很多市民是喜歡北上去到消磨他們的時間，即去玩啊、食啊咁樣，咁甚至購物啊，咁已經都有成為了一個新的常態。
0: 旺角街头曾经逼满排队俾钱的人龙，药房、化妆品店、潮流服饰撑起一条条购物街。同一条街，如今的铺位不再是等游客，而是等租客。
5: 以往我哋喺疫情前啦，咁我諗香港都係一個遊客追捧去購物嘅一個嘅好地方。咁但係疫情過後，疫情都過3年啦，大家已經習慣咗唔落嚟香港消費。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咁變咗一開通翻關之後，其實嗰個嘅需求已經係大大降低咗。咁以至咧，真係以往就真係刻意嚟到香港去消費嘅，但係而家咧已經唔係一個購物嘅目的，而家真係純粹係一個旅遊嘅目的。咁只不過係順便消費。
0: 市民北

0: 上乘风，旅客亦唔再专程来港购物。昔日嘅购物天堂，今日仲可以靠咩重新吸引消费者呢？
1: 我哋更加需要全城联动，以更强大嘅力量喺平稳中去到开拓更多嘅商机。
0: 有危就有机。啱啱过去的暑假，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举办一年一度的香港开心购物节，联同一个电商平台尝试用直播带货，为本地零售在消费模式转变下开拓一条新出路。晚上七点半，直播间已经准备就绪。这一场由香港零售管理协会安排的直播，请来直播主 Google 为一个传统中药品牌带货。
2: Hello，Hello，Hello，Jackie，Hello。我哋成日讲三伏天啊嘛，咁啊一定咧而家刮痧啊、排湿啊、去保健啊，系一年四季咧最好嘅时间嚟嘅。
3: Hello，Hello，Bobo，Hello，Hello，Hello。
2: 入嚟打个健康两个字啊，帮我公开分享先。
0: 一句问候，一个点名。好像在度寒暄，其实是建立关系。直播最难的未必是卖货，而是令荧幕另一边的人相信你。
2: 难梗系难啦，好难噶。
4: 不过我都交多咗钱学费噶，我都撞咗好多白眼。嗱，一开始咁样讲啦，我自己是二十几个粉丝咧，系陪我就晚黑我，因为我做水晶直播开始嘅，分享嘅模式做一个沟通啦。去到一百个粉丝，哇！呢段路是最难的。
0: 直播开始不够30分钟，已经有超过4000人在线收看。不过观众要划走，亦只需要扫一扫手机。Google 凭乜嘢留住佢哋咧？
5: 你会见得到喺个条脷嘅旁边，系啦，你见到条脷？
2: 我有啊，
5: 系啊，有少少嗰阵时候，因为我哋有湿气啊，咁变咗就会胀出嚟。咁其实喺个口腔里面的空间有限嘛，咁就会逼到好似，咦，啲牙齿旁边就印咗出嚟有少少牙齿。
2: 喂，有边个而家 feel 到自己咧？其实条脷咧逼到咧系顶住下边嗰啲牙齿啊！我真系顶咗，平时我系唔觉有咁样嘅情况，我而家真系湿气好重咯。有边个系而家系顶住隔篱上下嘅牙齿嚟而家讲嘢嘅话咧，有啲隐隐地左右边嘅牙齿边噶，打个一字出嚟，精髓就系卖真诚咯，即系好似屋企人咁啫嘛，或者朋友咁样啫嘛，一段时间建立咧，咁我哋系互相尊重啦，同埋用最真诚嘅心去同佢哋做沟通，佢哋见到我唔似系买嘢噶，但佢知道我份工就系买嘢，系啦，咁但系佢可以唔买嘢噶，佢喺度睇个
0: 直播同喺电视卖广告唔同，传统广告单向传播，讲求铺天盖地。重金投放，但直播讲求的是点对点的即时互动。
6: 传统咧，电视咧其实是 one to many 嘅，我哋未必咁 target 嘅，相对嚟讲咧，我哋少咗个互动性。但系调翻转去到直播带货个好处就系咩咧？系 one to one 嘅，博主啦 ，OK 或者品牌方啦，就可以同嗰个观众咧多啲唔同嘅互动。嗱，其实头先睇到 Google 啦，都第一佢个信任咧唔系一时之间嘅 ，OK 系透过呢几年不断去同粉丝嘅互动啦。
0: 一场直播的成败不单止取决于对直播主的信任度，怎样将粉丝的人气转化成财气，还要有后台的数据分析。
7: 即大家如果有留意 Topic 嗰个直播啦，咁我哋睇其实转化咧，其实都去到六位数。
8: 当佢个选品啱嘅时候，我哋会见到嗰、那个即系啱佢自己个人风格，或者啱佢直播自己嘅定位嘅时候，就有啲比较爆数嘅情况。
0: 呢日 ，Vincent 同团队为 Google 啱啱完成嘅直播作策略检讨。他们不单止会按品牌定位和产品特性配对合适的直播主，还要结合后台数据协助商家掌握观众反应和销售表现。目标不只是带货，还要带动观众即时落单的情绪价值。
9: 而这个情绪价值可能来自于譬如说啊，我属于这个社群，我有没有一个归属感。其实它不是单单只是一场直播，直播可能是一开始，但是从直播它怎样变成你一个消费者，到消费者变成你一个会员，到最后怎样去重复购买。
0: 据平台的统计，他们去年的直播场次按年飙升187%，直播间累积留言量增加88.5%。 商品交易总额更加达到10亿港元。但是一河相隔的深圳，直播早已经不再是新鲜事。
3: 但是没有大的那种棉，没有那种大的颗粒感的那种棉。这个大小是58.3。
0: 由玉器佛珠、汽车座椅、床褥家私到节日限定专场，几乎你想到的货品都可以在直播间买到。主播的销售模式还玩到出神入化。
10: 把这个听，羽毛球上面做刺绣，青丝300雪，来路深
9: 云。我觉得差异是在于内地和香港，其实如果看回个市场呢，无论在个人口的结构或者个市场规模呢，我想都有很大的不同啦。咁内地是讲一个14亿的人口的市场啦，其实我们做一个直播呢，他們無論是賣緊啲乜嘢，即係 even 係一啲可能係比較特別啲嘅產品或者小眾啲嘅產品，其實佢都會喺咁龐大嘅市場咧揾到相應個受眾嘅。
0: 喺內地，一場直播可以創下億元成交，相比之下，香港仲喺摸索階段。香港零售要破局，係咪照版煮碗就得咧？下一節再講。

0: 根据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地区，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你想我开场网定系点啊
1: ？set 埋条灯 OK 啦。
2: 镜头、灯光、电脑、产品陈列，一切准备就绪。呢一晚化妆品店摇身一变，成为咗直播间。
3: 一啲咧就比较系最热门、最 popular 同埋最 premier 嗰条 line， 咁我都会特别介绍呢条 line 先嘅。系啦，咁我所以我今日咧要介绍咧俾大家就系呢一条最贵嗰条 line。
2: 一支精华，一盒面膜，唔止系喺镜头前报价。直播主 Vivi 要将化妆品门市的购物体验带给线上的观众。
3: 对于我们直播主，我会比较这么多年都习惯是用专场去介绍，或者去到一些特定的厂房、门市，我们都会带一些观众去看它的生产线制衣，就是我们是希望让观众感觉好像体验到整件事，它都好像在现场一样。
2: 跟着它在货架之间移动，他的直播镜头不止聚焦产品，而是带观众感受现场气氛。
0: 很多人即刻说哇咁犀利嘅，
2: 店员即场补充，主播即时消化，再用观众听得明的语言转述。
0: 呢个咧好适合一啲初老嘅皮肤，
3: 咁我觉得个感觉会专业度高啲，同埋讲到重点多啲，同埋会细化到件产品，同埋个品牌会好啲，咁都唔会一样嘢系切割得好精细，咁去同啲客人去 present。
2: 收工后的晚饭时间对 Serena 来讲是看直播的黄金时段，从事贸易的她是内地直播间的常客，香港直播九点左右完场，她就转到淘宝继续边看边吃。
4: 淘宝个平台入面较为人气高的一个直播，今日是做紧零食节，咁所以佢今日嘅就大部分佢嘅购物车入面都系一啲零食相关嘅嘢咯。
2: 一般人睇淘宝直播，可能系冲住心仪嘅主播或者优惠券，而佢欣赏嘅就系整个购物流程体验。
4: 佢嘅所有嘅配套各类都系好完善嘅，无论系由你一开始去讲嘅产品啊，甚至去到落单，跟住去到送到而家会包邮到香港咁样，其实成个配套咧就根本就系你可能你买完今晚买完，可能过两日已经系到香港噶啦。
2: 喺内地平台直播间就好似一个24小时营业嘅网上商场。零食、美妆、生活用品，全天候由不同的主播接力带货。
4: 国内的直播咧，你可以可能喺十一。

0: 美妆、生活用品，全天候由不同的主播接力带货。
1: 国内的直播你可以可能在十一二点，朝头早十一二点。
2: 流量和物流配送都存在巨大差异。谢优安仪认为，香港的零售商要找回自己的优势和特色，纯粹复制内地的成功模式未必行得通。
3: 初期 pick up 的时候，我们用一个追赶内地的心态去 pick up， 那也是有一个目标给我们去一路去学习，一路去推进。但是去到这么差不多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我们香港一定要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条路出来。我们这个这么小的环境，有线上亦都有线下的体验的模式给到市民呢，其实我们做到线上线下的联动呢，其实我觉得是香港是有我们这个优势在这里的。
2: 内地的直播带货做得这么成熟，香港还有没有优势分一杯羹呢？这个保健品牌早前也有参与 Google 的直播，创办人认为香港人买保健品除了看价钱，更重视专业讲解。
4: 啱啱講緊就係，因為都針對緊嗰個seasonal 啦，即係呢排都多人傷風感冒啊。咁我見機場兩同埋鯊魚數都多人問。
5: 我哋營銷其實都應該要前瞻啲，見到直播帶貨嘅時候咧，其實係好熱鬧嘅，即係可能好多人一齊留言，有好多朋友咧，線上嘅朋友真係問一啲問題咧，係其實需要營養師去解答，希望可以叫做提升直播帶貨嗰種專業咯。
2: 直播时留言不停弹出，注册营养师即场解答，观众就好似走咗入一间线上药房。
6: 咁我哋中药其实都有一定嘅毒性咁样嘅，咁我哋有一定嘅毒性咧，咁我哋肝脏其实我哋分解毒素噶嘛，咁所以食嗰啲咧就会变相增加我哋肝脏负担咁样，所以我哋呢啲就纯天然系啦，并不含中药嘅。
2: 他们的品牌除了深耕本地市场，早在十年前已经开始部署内地，近年更走入内地直播间。
7: 从零岁开始吧，
8: 对，
7: 为什么有些小孩子反应力这么快，记忆力这么强？
8: 对，
7: 就是在娘胎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注重这一种那个啥了所以姐妹还是什么东西 都是有原因的。
2: 同一个品牌同类产品，内地和香港的打法完全不同，
9: 就是兩地的法規不一樣。如果宣傳保健品，我們一定不可以用一些醫療字眼的聲稱，所以這些位置就要非常小心，即我可以舒緩一些什麼症狀這些其實就在國內就不可以的。
2: 這一場直播觀看人次超過15000人，品牌說直播帶動整體生意增長約30%。
9: 因為國內咧，其實物流配套啦、支付系統啦，其實都好成熟啦。咁喺國內咧，其實佢哋做直播咧，就可能係以一個銷售形式去睇咯。而呢個引流咧，亦都有時啲客人睇到咧，亦都會帶翻啲客人，當佢嚟香港嘅時候咧，落到去一啲連鎖嘅專門店咯。
2: 香港品牌一直俾人安全、可靠、具國際認受性嘅印象。刘道明认为呢份信任正是本地零售商走入内地甚至拓展海外市场的一张王牌。
10: 香港的品牌给国际的印象就是一个很高质量的、有信誉保证的一些产品服务。变相就是消费者一定有信心的。其实这件事是可以辐射式去到例如东南亚的地方去到海外的市场。
2: 品牌要出海，不只要产品够吸引，仲要有人懂得面向不同市场，用不同语言讲好品牌故事。刘道明呢日正系同学生练习一场模拟直播带货。
11: 这个设计是比较好看的，据我就是个人觉得。然后一些其实我觉得他的一些拉链啊那些。
10: 當如果佢語言係上面 OK， 長遠佢真係要出海咯，可能賣到去華人社區普通話啦，甚至乎去海外嘅時候英文啦，佢哋能夠講到嘅，所以呢啲都係優勢啦。另外就係佢哋不嬲生長咗喺生活喺一個國際化嘅都會，知道曬唔同文化究竟係要點樣處理嘅。
12: In three, two, one！
13: 哇！
14: 哇！
13: 哇！
14: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0: 这个百年酱料品牌

0: 早在上世纪
1: 70年代
0: 已经进入新加坡市场。近年看准当地持续升温的直播经济，他们将香港制造的酱料带入直播间。
2: 例如说是我们买一支蚝油这样的话，本身如果是一支蚝油在一个层架上面的话，其实很难带讲到什么故事给消费者听。但是靠直播里面的话，例如我们煮不同的餸啊，或者是讲解给消费者听，或者这支蚝油的用处在哪里的话，那消费者会更加了解到我们的产品。
0: 将货架上的蚝油变成一道菜、一个食谱，甚至一种生活场景。对他们来讲，走入东南亚首先要学习当地饮食文化。
2: Of 呢幾個平台嘅話，例如 Shopee 又好 ，TikTok 又好 ，Lazada 又好，每一個國家都好唔一樣。就算喺操作嘅背後咧，都好唔一樣。第二就係佢嘅語言唔同啦。就算新加坡同馬來西亞咁近嘅話，兩者嘅語言、culture、食嘅口味都好唔相同。
0: 新加坡、吉隆坡、曼谷喺東南亞嘅大城市，對香港嘅品牌一啲都唔陌生。贸发局的调查显示，超过70%东南亚受访者在过去12个月曾经购买至少一件香港商品。
3: 东南亚的消费者对于香港的品牌或者对香港本身的好感度其实是相当之重要的。因为为什么呢？东南亚和香港之间在文化上、历史上，他们有相当之紧密的联系。对于有香港历史或者香港的这个概念的香港品牌嘅咁樣嘅一個相對商品咧，佢哋會更加願意去買嘅。
0: 東南亞消費者對香港品牌情有獨鍾，貿發局一年一度嘅香港好物節，今年亦首次加入東南亞專場。
3: 咁佢係超過10個以上嘅經濟體啦，唔係一個統一嘅市場。希望能夠幫助感興趣嘅香港商家啦，能夠試水啦，東南亞嘅呢個市場啦，同埋通過喺新加坡、喺馬來西亞呢兩個市場嘅第一步，希望佢能夠行得更好啦，行得更遠。
0: 時代轉變，昔日嘅購物天堂。現在正是站在經濟轉型的三叉口，無論是面向本地抑或是海內外市場，都不是簡單複製人家的成功。香港零售業正是努力結合本身的特色和優勢，在新時代下為業界找新出路。
4: 可以幫我們去建立一個信任、教育市場和拉近我們和年輕消費者距離的一個很重要的平台。
5: 希望可以更專業地去更貼心地去解答到線上一些朋友問一些的專業的問題，
6: 用最真誠的心去跟他們做溝通，可以幫我客人精選適合他們的東西。
7: 一個這麼小的地方，其實去 facilitate 一個線上線下一個的流動的生態，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優勢。初期我們追趕內地，但是我們逐步是尋找回我們香港的一個新的模式、新的生態圈，這個絕對是有這樣的機會。

0: 功夫片好成行啦，成个氛围令你觉得做人应该要做大侠嘅。
1: 香港武侠电影文化影响下，他们的舞动人生从未止步。
2: 我跟咗师傅24年，喺武师层面就有好多嘢都仲未学。
3: 双截棍依然系我嘅使命，令到我继续有个热情发展落去。
1: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缘分的天空。
4: 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5: A persone come me?
4: Sì.
1: In me, 谎言造就缘分.
4: Ci va di venire a pranzo dai miei genitori in campagna?
6: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1: In me, 珍惜不敢坦白.
5: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1: In me, 有你此生无憾.
7: I momenti belli te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1: 大话情圣9月2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8: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备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国舰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也门胡塞武装通报军事行动成果称，目前已控制也门西部沿海的6个地区，打击了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并击落9架沙特战机。伊拉克政府称，已经确认此前针对沙特输油管的袭击是从伊拉克米桑省境内一处地点发起。伊拉克总理已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并解除该省行动指挥部司令的职务。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能于25号或26号辞去总统职务，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下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弗洛雷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11号迎来民族日，极右翼与极左翼团体同时在巴塞罗那市中心举行示威，期间极左翼示威者与警方爆发肢体冲突。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你知唔知今日去做咩噶？
2: 我哋
3: 温习图啊，
1: 系咯。
3: 好嗰
4: 度啊？你知唔知咩叫入侵物种？
5: 即系原本嗰个地方，
6: 即系唔喺嗰个地方本来生长。
7: 我而家好似识咗你之后咧，再识佢啊嘛，我哋一齐识佢啊嘛，就。
8: 咁譬如我而家想铲呢度。咁我咧就將嗰個鏟放喺隔離啦，
2: 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
9: 有意義啦，覺得係啦，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去感受。
10: 咁要保護一個濕地咧，係唔係淨係我哋做得噶啦？淨係我哋香港人做得噶啦？
11: 要深圳同埋香港人一齊合作。
10: 要一齊合作，咁當然我哋要兩邊啊，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0: 我哋今日咧就會去搭緊旅遊巴啦，就係、是、去下伯黎鴨仔坑嘅地方，係啦。咁呢個地方咧就係、是、喺後海灣嘅地方啦。以前咧係一個啲豪民會養豪嘅一個地方嚟嘅。咁啊，而家咧係一個我哋叫做生態嘅熱點，因為嗰度咧會有啲瀕危嘅物種啦，例如係馬蹄蟹啊、海草啊咁樣。你知唔知咩叫入侵物種啊？
1: 即係唔喺嗰個地方，即係唔喺嗰個地方本來生長嘅。
0: 係啦，冇錯。可能有啲人帶啲種子過去啊，可能佢自己游到水過去啊，係啦，咁令到嗰個地方出現咗啦。咁就係唔屬於嗰個地方嘅物種，我哋叫做入侵嘅物種。咁我哋今日就處理兩種入侵嘅植物啦，就係、是、海桑同埋大米草，係啦。咁我哋陣間咧就會介紹下啲咩害處同埋去清理佢哋，好冇？多謝，好加油，耶，好耶。
2: 唔係去深圳，邊有新

0: 嗰度咪深圳咯。
1: 係咯，咪直接過嚟。
2: Touch grass。
1: 我驚，我驚有地雷啊！
3: 咁今日你要注意飲水，補水，注意補水熱啊！有冇帽啊？
0: 有啊，
3: 喺
0: 我阿媽度。
3: 阿媽冇理佢哋係嘛？佢哋自己處理係嘛？係
1: 啊係啊。
3: 有冇需唔需要噴係蚊拍咗？
0: 我冇啊，我淨係得一支普通水位噴。
3: 好啦，我哋跟住行啦，跟住大隊啊！
4: 喺入邊咧會有即
5: 我哋是怎樣認識的？
0: 好像三年班操場的時候見你，不是三年班同學會的時候見你的。
5: 我是幾多年班？
0: 四年班。好像認識了你之後呢
5: 再認識他嘛，我們一起認識他嘛，是啊，我們一起認識他。是
0: 啊，四年班叫我們去旅行，
5: 是
0: 啊，因為我們去旅行的時候。這
6: 個有個洞。
5: 我問他38、39在哪裡？哦，好，38
7: 不過只要每人點咧，
5: 出一分力，
7: 咁其實就可以集腋成球，係咪啊？即係我哋嘅力量雖然好細，不過唔怕，每人出少少力都可以做有好大嘅貢獻嘅 ，OK 嘛
5: ？OK， 我攞橙。
8: 師奶喺邊度啦？
6: 一個橙咁少，
5: 要唔要一個夾？兩個橙咯，兩個啦，
0: 一個咩？
5: 哎呀，效率高啲啊嘛，有冇學過效率啊？攞個鉗啊！啊，有冇想一個打一個細大嘅？
7: 看
9: 係啦，咁呢個成個位都係大米草，大家可以放心鏟啦。咁譬如我而家想鏟呢度，咁我咧就將嗰個鏟放喺隔離啦。呢個鏟呢度咧應該係20cm 深嘅。咁我哋踩落去用自己嘅體重200磅嘅體重放落去咧，咁咧就應該有15cm 到。咁我就掘佢出嚟啦，好似只匙羹咁樣。匙羹，如果唔得咧，就喺隔離呢邊補多腳，有15cm， 係啦，咁樣咧。就應該可以掹到咁樣啦。咁呢度就係嗰個大米草嘅根咯。咁我就希望連根拔喺成個放喺個竹籮啱嗰度，放到落嗰個竹籮度之後一齊放去後邊係啦，高啲嘅地方冇有水嘅地方浸到咧，咁佢就會曬死變翻做營養啦。
5: 呢度全部都係嚟㗎。
7: 喂，你可以。
5: 嚟啊！試下，出去鏟深啲一次啊！
10: 我哋可以用手去搣佢啊！
5: 呢度。
10: 喂，呢個
7: 一用手。
10: 呢個唔得，呢個好實啊！
5: 呢個
7: 一齊，一人一邊。
5: 好。哇，唔得啊！呢個掹斷曬。
10: 邊度？你叫咩名啊？
5: 朱俊明。
10: 幾年班啊？
5: 升
10: 六年班啊，小學。
5: 係啊。
10: 第一次嚟呢度。
6: 冇喐，我
5: 第一次。
10: 講得點啊？
5: 掹唔到。
1: 你唔好斷咗條筋喺裏邊啦。
10: 係啦，啲筋都要除埋佢。哇！你犀利喎，筋都除埋佢喎，係嘛？知唔知點解佢要除咗佢啊？
11: 因为
12: 點解當年要引入隱民力咁樣？點解呢只？
11: 有唔同原因嘅，即係話當時對於一啲嘅誤解啊，亦都可能係一啲其他原因引進咗嚟香港。咁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發覺咧佢係影響咗原本本地嘅生態。
0: 哇！啲母仔。
10: 哇！呢個點啊？
5: 不如我嚟掹啦！你哋嚟啊！
7: 你哋幫我好啊！你可以將呢
5: 個
7: 搬到。
5: 我可以搬喎。
0: 好啊，
5: 搬啦！
11: 佢會生得比較高，遮到陽光，令到

0: 附近啲紅樹林咧就吸收咗少陽光咧，就受影響啦。
1: 其實今次個活動咧係有啲咩團體參加嘅？
0: 今次嘅活動咧就以百計嘅，有來自唔同嘅政府部門啦，例如漁護處啊、路政署等等，亦都有來自民間同商界嘅，仲有咧就係有唔同嘅年輕人啦，同埋有啲小學生添。咁體現到咧就係官商民商界一齊合作。
1: 咁頭先見到你同啲小學生一齊啦，咁你覺得佢哋點啊？
0: 嗱，啲小學生講咧，佢哋都係第一次嚟做呢樣嘢，覺得好有意思。因為咧，唔單止嚟體驗到香港啊，依一帶將會係北部都會區一啲嘅保育區，同時間咧，透過大家嘅合力，係可以加強保育我哋嘅環境嘅。
2: 哦，喂，有冇事？
3: 冇事。
4: 咁我哋配合呢個全國嘅生態日啦，咁就保護我哋呢一片嘅濕地。好啦，身後邊就係其中一種香港好常見嘅紅樹，有冇人知道呢種紅樹叫咩名
5: 字？水筆仔。
4: 點解叫水筆仔咧？
5: 因為佢嗰啲嘢好似一
3: 支
5: 水筆咁。
4: 好啦，我哋行近啲啊。嗱，呢啲咧就見唔到啲種子嘅嚇。咁其實平時咧，佢會好似咧，好似啲水筆咁樣，好似啲筆咁樣就跌落嚟，然後就喺度咧就繁殖。咁因此我哋就叫佢做水筆仔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嘅目的就係保護我哋呢一片嘅濕地。咁當然我哋要兩邊啊，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保護到我哋嘅生態，亦都配合到我哋815嘅咩事啊？記唔記得？
3: 國家生態保護日，
4: 全國生態日係啦。咁其實就保護我哋嘅生態，保護我哋嘅環境，亦都係環境嘅一個自然嘅安全啦，好嘛？咁得啦，咁啊，大家小心啲啊！咁你可以喺度觀察，喺度觀察嚇。
1: 今次係參加呢個活動，有啲咩感受？媽咪講先。
6: 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
1: 咁平時暑假都帶佢做啲咩活
6: 動？通常帶佢去國內玩啊。
1: 咁今年咧？
6: 今年打算嚟緊佢去黃埔軍校咯，俾佢去。
1: 今日有咩感受啊？
7: 今日我又覺得我好好玩啦。雖然有啲攰，但係我覺得依一個都係值得嘅。
1: 咁學咗啲咩啊？今日？
7: 今日我學咗一種香港常見嘅紅樹林，就係水筆仔啦。跟住同埋又學咗彈塗魚同埋招條蟹。
8: 今次嘅活動咧就係可以過到嚟親身試下燜插草，同埋呢次係我第一次。舊年嘅暑假我哋就冇試過過嚟，我哋踩過泥灘同埋燜插草咯。
1: 辛唔辛苦啊？
8: 唔辛苦，我係想留多一陣，因為嗰度係好好玩咯，同埋我覺得好有意義。
1: 點解帶佢嚟呢個活動呢？
9: 有意義啦，覺得係啦，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去感受，同埋中意嘅。
1: 咁今次嘅活動咧，三個朋友一齊咧，有咩感受啊？
7: 我覺得都幾辛苦嘅，因為要曬完咁熱嘅太陽，仲要有幾多其他小昆蟲，仲要自己落手去整，可以體會到嗰啲農夫嘅辛苦咯。
10: 其實我哋暑假咧，一般活動咧都係做一啲興趣班啦，譬如佢自己中意嘅嘢啦，譬如有籃球啊嗰啲，咁有平常嘅有太古訓練啦，咁之後就係玩啦。系啦，因为考试都压力大啊，咁所以喺呢个暑假有时间就抽空多啲玩。
11: 这个活动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跟香港的渔农署、渔护署一起庆祝国家生态日。那其实国家生态日的宗旨就是让全社会大家更多的参与和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所以呢，这次我们就在这个香港非常重要的一个海岸带。带动社会各界一起来参与保护这个海洋带的这个生态，特别是把这些入侵的植物给清除掉。这次一共有100多个人来参与吧，然后大概来自十几家机构，我们还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有的是来自政府部门，有的是学生，有的是一些企业，然后还有一些是跟我们合作很久的，包括香港大学的一些学生和老师。那我觉得大家应该，我刚听到的反馈都是一方面，当然今天天气很热，我觉得，但是同时大家觉得辛苦也是非常值得的。

0: Клеті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所以这里没有人赶你们吗？
2: 没有，会的。
3: 啊，可唔可以攞一张啊？
4: 快啲攞，攞完
3: 咗。哦，好啊，唔该晒。系香港住。
5: 喺香港住，点解你嚟呢度？
3: 在香港冇地方住咯，离咗婚冇地方住咯。
6: 2023年咧，香港全港有1500个到嘅无家者，但到今年2026年咧，无家者人数去到770几个，系减少咗一半。咁你见到女性系不跌反升。
3: 我在寻求帮助的时候，也会被质疑啊，比如说为什么你会这么年轻，然后有手有脚，为什么会要去到水街的地步？

0: 这个是刚刚在那个前面29这边拿的这个给无家者跟那个露宿者接方的盒饭，这些都是免费的。我之前在这边做过义工。
1: 他们是因为你做出义工才给你免费饭吗？
0: 哦，不是，因为我现在也是，也变成一个无家者。Hello, Eric。
2: Hello, Serena。
0: 系啊，我翻到嚟啦，
2: 嗯。
0: 但我今次系做街坊啦。我今日带咗啲 friend 过来睇下。对，我冲了一下，
1: 洗澡，
0: 冲了一下头，
1: 很方便啊，你这个发型真的。
0: 对，所以特地剪了这个，推了一下头发嘛，这边的话就是体育馆，就是完全是开放的，就是早上5点多到晚上10点。其实因为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英治时期就开始注意到这些露宿者的问题，所以在港岛和油尖旺这样主要那个露宿者。

0: 聚集的地方的话，都有为那个都有准备冲凉房、淋浴房。现在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我平时补觉的地方。比如说我就把我家当这样当枕头，也可以那个保护我的东西嘛，然后我就直接这样睡。我有时候会拿衣服或者这个帽子遮一下什么的。其实时间是很有限，然后也过得很快的。比如说又要找地方去冲凉，冲完凉可能还要收拾一下自己的家当，还要走路或者是坐车去其他的 NGO， 能够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少。这个不可以拿吗？我拿出面没有啊，我只是拿
1: 上面那么多，肯定没那么多，你肯定还高了
0: 啊。可不可以拿一张啊？
2: 快点拿完走
0: 吧。哦，好啊，麻烦你。就是拿的时候尽量都是拿比较干净然后整理好的那种纸皮，其实可能会稍微早一点，可以选的可以拿的比较多，然后今天可能比较晚，然后再加上可能他们都已经有一些可能都已经收走了。相比其他国家来说，香港政府对于露宿者是有一定的包容度的。比如说文化中心10点或者10点半之后允许你可以去露宿街头，然后早上那个5、6点钟你自行离开。像英国的话，大多数在街上居住的话基本上都是属于有 drug issue 或者是有这个酗酒的情况，然后警察也会定期去街上驱赶这些露宿的人。
3: 其实露宿朋友全港来讲呢，我哋观察一半，大概49%系攞综援啦，咁佢有福利金可以申请去租，但系因为综援个租津上限2520蚊呢个租金租津嘅上限咧，最多咧系租紧床位、班房，可能有木室嘅地方啦，冇窗好焗，冇冷气地方啦，可能20人共用2架厕所嘅地方咧，都唔好理想嘅，咁佢都未必愿意啦。我拿了飯票給你吃，這裡有兩疊，每疊是12張，兩疊，這裡就是600多元，那就頂住先。其實我做社工就做了36年了，其實好像 Serena 這麼年輕都是少見的，所以我覺得她也很難得她願意預早求助，當有困難的時候及早找人去傾訴啦。我試過有些朋友呢派單張派1年，他才終於跟我講第一句說話。
0: 哦，
4: 係邊個袋嚟？
5: 好彩我認得你。
0: 我哋之前都係 Candice Walk Impact Hong Kong 嘅 Candice Walk 嘅Walk Leader。
5: 我屋企人嚟嘅，咁我媽咪喺度啦，我姐姐喺度啦，我兩個侄女都喺度，咁跟住我哋仲有其他義工喺度，咁我就當係一個family 一齊行咁樣，當一半做運動，一半去同關心一下身邊嘅人咁樣咯。
4: 咁你想食咩啊？我哋打西瓜嚟啊！
0: 哦。
4: 你俾多，唔該曬。你俾多個。係啊，我哋
0: 一個夠啦。当我真的来到街上睡，然后跟更多的人接触的时候，其实很多很友善的人。有一个婆婆，她知道了我的情况之后，然后她不仅帮我搭我的睡床，然后早上还请我一起去喝早茶。大家很多人认为他们是懒啊，不上进啊，其实很多人他们都很努力的工作，尤其是在香港的社会。

会中，其实他们是隐形的，这些活生生的人，他们的生活不被看见。我刚刚来的时候，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因为我之前做研究，所以他们觉得啊，你做这个其实还是你的功课什么的。我第一晚在这里睡的时候，其实我痛哭了，我痛哭了一阵子，因为我真的到了这个处境，才知道原来无家可归，原来走投无路是这么实际的情况。

0: 昨天第一天我大概就睡了1个多小时，1个半小时。是我昨天凌晨3点多跟旁边一位那个露宿的女性露宿者聊天的时候，她也时常注视着外面的那个有一些，比如说人的身影啊什么的，她会很下意识的身体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往后缩。其实他自己也说了，就是在这里睡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熟睡的，每个人都是半睡半醒的。我觉得这种在街头生存的不安是一种未知的一种恐惧。
1: 你的袜子是有什么讲究啊？
0: 哦，没有，就穿了2层。
1: 2层？
0: 怕
1: 冰
0: 冷，
1: 感？为什么呀？
0: 怕冷，
1: 怕冷。
0: 晚上睡觉比较冷。
1: 我以为是什么怕虫子啊什么的。
0: 也防虫子，也怕冷。
2: 太冷了。
3: 再见了。再见，不安全。今日能够生存到，都系上天俾我。心靈有存在到而家。
1: 你有冇宗教信仰？
3: 信自己，信佛教，教包尊佛教，信佛教。
0: 我觉得自己能够退出露宿的生活是一种特权。更多的露宿者是走投无路的无可奈何选择，
4: 所以当我们去接触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以善念为先。

0: 屋企人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绝对不能复制？全球军事强国还是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吗？中国是第几？中俄联合军演，歼十六对阵法国阵风，谁占上风？中国释放出了什么讯息？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读中美全球博弈，在哪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美国已经从飞龙在天进入亢龙有悔，中国呢还在潜龙勿用吗？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育才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才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才机器王牌动力。
3: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4: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5: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6: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3: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2: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哇，警醒了！
1: 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2: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3: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1: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4: เราไม่ได้ดูหรอกครับว่าสัญชาติอะไรนะใครเป็นอะไรเราก็ต้องรักษาไปหมดทุกคน
3: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1: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举起生的希望。

0: 每天下午四点是慈济医院护士夜班的交接时刻。
1: 现在急诊的在院人数是54，然后占床率是71.3这样子。带床的话大概
2: 他下。我是台南人，我在这边服务29年。我在医院里面我是第一个男性的护理师，那时候跟女朋友吵架，所以履历有多远我丢多远。
1: 我们看一下重症单位。
2: 所以我丢到花莲慈济，然后结果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接到这边的电话说你明天能不能来上班，所以就好吧，就来吧。
0: 在这个平权的年代，男性护士并不少见。在这里，人们都称这位男性护士长为炳哥。
3: 事情发生的过程还记得吗？
2: 刚来的时候我们还不是医学中心，有些病人还是必须要转送到台北，就是用直升机要转送过去。好，坐直升机很危险。学姐都不去，那谁去？学弟你去。好，这是我被欺负的，可是呢也开启了我后续去学空中救护更进阶的一些专业的。
3: 来，你加救牙姐，加救叮当姐。
2: 所以因祸得福啊。
3: 那我们帮他先给他挂号一下，你拿到那个电视。
2: 现在目前男性的护理师其实是已经非常非常多，甚至于我们曾经有夸张到在排班的时候不小心大夜班全部8个人都是男生。男性的医师要去帮女性病人做比较私密的检查的时候，他通常会需要有一个女性的护理师在旁边陪伴，好，然后找不到了。
0: 除了行政工作和急诊室的救援工作，炳哥还常常需要支援不同的部门。
2: 刚刚交班的时候有说有2个带床比较久的那个病人，我来想办法看看。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家有剩一张单人房？好。留观第二床那个，有没有可能弄到整合科的床？因为他已经80个小时了，在急诊了。哦，谢了谢了谢了，感恩，谢谢。
4: 你经常要做桥床位这样的工作吗？
2: 偶尔啦，就是因为就是现在目前台湾最夯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急诊拥塞，哪里需要帮忙的话，就是我们就去哪个地方这样子。
3: 好，新时候收到记录了，
2: 这就是夜班护理长的工作。
3: 来暂停压胸分析心率。
0: 在中国台湾，医疗界当前的核心问题便是医务人员人手不足。
5: 我们这个区域几乎是一个封闭的区域，北部就有十几家医学中心，有的病患会因为个人的喜好，他到某一个医学中心去。可是在东区，我们病患最终都是转诊到我们医院来。我们花莲在台湾来说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大部分的护理人员都是来自西部或者是北部，可能流失的比外地来得更快一点。护理人员减少，相对来说可以照顾的床数就变少。可是急诊毕竟是一个24小时开门的工作。那过去我们其实不会有这么多病人滞留在急诊室，很多病人就是等待要住到病房治疗的时间就越来越长，可以说在台湾的急诊大部分都有这种问题。
0: 因为人手有限，眼下在职的护士们要承担更繁重的工作。
1: 要确认这个是自己的 ID， 不然最保险就是关掉重开，然后再用自己的系统去做。
6: 可以在急诊室待下来的护士，我觉得个性通常就是蛮直接，你要能变通才能在这边就是活下来这样子。
1: 好，解散。
0: 今天廖雨琦的其中一项任务是为一名留院观察的患者进行缝合的小手术。为了不断精进技术， 廖雨琦从未停止学习。
6: 宋浩轩，跟你笑一下哈，好痛哦。其实我大概从业第二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目前所学好像跟我现在临床知识用的不够，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想说，哎，是不是应该要去做个突破，去取得专科护理师？
7: 小心哦，有点痛哦。
0: 相较普通护士，专科护士有更高的专业知识，能进行初步诊断、开立处方、参与治疗计划的制定等。
7: 等下纱布给它塞到里面去就好了。OK， 好。
6: 我觉得急诊的护理师很常是你自己要独立照顾病人，虽然医生也会在旁边，但是其实我们陪伴病人的时间蛮长的。急诊护理师都是有能力一下子就看出来他可能会变好或是变坏。护理师其实会很常就是做医师的医嘱嘛，那专科护理师就是有点像是再进阶一点，他可以在医师的同意下就是执行某些侵入性的技术啊，就是比如说像缝合或者是说一些开药等等的这样子。
0: 病人源源不断，工作像从不平息的浪潮，永远看不到尽头。
6: 其实是我在大学期间就有在做救护志工，就是跟着救护车跑 case 啊。那时候来急诊的时候，就是看到蛮多学长姐，就是很稳当，然后每个人就是很快速在处理每件病人，我就觉得哦，他们这样子其实很帅气，所以那时候毅然决然就决定投入急诊这个职业。其实我在学习过程中呢，其实都是吊车尾哦。但其实是我来临床之后，我就是深刻觉得我应该是对我的病人要负责任，所以我才开始在工作之余开始有认真的读书，慢慢补上来。我觉得为了工作牺牲蛮多时间的吧，就是可能是为了要读书啊，或是考试，或是取得证照这样。对于医护人员，这个社会期待太重了。我后悔吗？好像也没办法后悔，但我觉得我想的是你要怎么样做不一样的事情啊，让工作外的乐趣可以超过你这个工作上的苦。
0: 赖佩芳正在巡视

0: 急诊部门的留院观察区。虽然急诊部医生总给人急迫严肃的印象，但赖佩芳似乎有自己的步调。
1: 我们在医院里面一看一个人的行为模式，你大概就可以猜出他是什么科的。在我们医界都会有很多这一类的笑话，像急诊医师一定是穿球鞋，没有人西装笔挺。你到每个学术讨论会去看，那急诊科医师通常都会很像在开园游会，虽然要去听很严肃的话题，可是大家的穿着会很轻便，然后见面聊天也很轻松愉快。
0: 对赖佩芳来说，登门求医的病人或许无法挑选，但心态可以自行调试。
1: 我记得从医学院开始，老师就跟你讲一件事情，你要从病人从椅子上站起来的那一刻开始看他。啊，走路看看，确实有时候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有的时候病人走到你面前的时候，有一些部分是可以这样就知道了，他到底是肾结石还是盲肠炎，因为走路姿势就完全不一样。
2: 先给你开止痛药回去吃，好，那你坐一下。
1: 我在这边观察到，就这边比较容易看到疾病的晚期。在这边有的时候是因为他可能一个老人家住在乡下，没有人可以带他，所以他就会拖一段时间。
3: 这边经常看诊的形态就是一个外籍看护推着老年人进来看诊，那个老人可能他生病的关系，他基本上不能讲话，所以这个时候很难从病人跟他的看护身上找到任何线索。这个可能是我们急诊医师最强项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归纳出这个人可能有的病因是什么。
1: 肚子会不会痛？这边，这边。
0: 对急诊部来说，真正的挑战未必来源于疾病本身。
4: 哇，生好，我想要请问一下，我妈妈现在要在这里等，还是我们可以先带她去楼上？
1: 你要先稍等一下，因为等一下护理师还要找她。
4: 好，好，好。
1: 民众他们常会觉得自己的事情最急，既然叫急诊，我就要立刻马上。他永远觉得我们好像一直在为那些其他病人忙。其实，在急诊哈，如果你没有一直被打理，你要很开心，表示你问题不大。痛吗？
5: 一点点，
1: 一点点。总是有人跟你说：“我 Google 我妈妈可能是这个病，我爸爸可能是这个问题，你要不要做一下检查？”那你就会觉得说：“他的推论有一点离谱。”这时候，我通常会跟他讲说：“其实专家就在你面前，直接跟你讨论会比较准确一点。”
0: 两名被炮弹碎片击中的缅甸公民送来翁旁医院。
6: แต่ว่าลักษณะของสะเก็ดระเบิดเนี่ยก็จะมีอยู่ตรงบริเวณใกล้ๆกับตรงตับ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อยู่ในกลางช่องท้อง
0: 不同于普通受伤，被炮弹击中，伤情可能遍布全身。
6: การเตรียมคนไข้ให้สเตเบิลแล้วก็จะส่งเข้าสู่ห้องผ่าตัดซึ่งจะมีอุปกรณ์ทีมงานแล้วก็ผู้ช่วยผ่าตัดที่แบบพร้อมมากกว่ารวมถึงทีมดมยา
0: 许多缅甸民众前来就医，为医务人员带来了不小的负荷。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1: 在2026年的今天，在美国

0: ษาอย่างครบถ้วนแล้วก็ปลอดภัยครับ
1: ใน急诊部时间就是生命每一个瞬间都可能改变结局医护团队必须迅速判断果断行动
2: Before you feel this tiredness, any heartbeat fast or slow?
3: Things can change very rapidly and you always have to be prepared for that. That is the nature of things in the A&E.
4: Breathe in and out.
3: Actually, a lot of it is about knowing what the potential dangers are, anticipating it so that you are not caught off guard. This is also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really enjoy about emergency medicine.
1: 即便已经在前线工作了十五年，对努尔哈云来说，如何面对生离死别，仍是最难适应的一关。
5: Dealing with death is something that I face a challenge every single time I handle this kind of cases. I guess.Being a mother makes me more prone to all these emotions. And then I'll just step aside and then like compose myself first, get my emotions right first, to allay my own emotions, then I come back.
1: 生命的轨迹瞬息万变，这是急诊部最深刻的命题。纵使结局难以预料，医护人员依然守护着每一个生命。
6: 护士可以帮你。One moment I see them alive, the next moment they die. It just hits me deeper lah. I'm not gotten used to death, even though I've seen so many. But personally, I have learned to not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1: 对医护人员来说。这里是快速成长的熔炉，意志力被不断磨练，体力和耐力经受考验，潜能被充分激发。在这里，他们目睹了人生的百般模样，感受着生命的脆弱和坚强。
7: 在急诊这些年，觉得对某些事情会看得开，时不时会看到那些生老病死的病人啊，你会跟我自己讲说，这个就是一个流程了，这些东西是不能避免的。
6: I was asked this question, why you want to do medicine? That is a typical question that any potential candidate wants to do medicine must answer. The life of a doctor, if I look back at my own journey, it is not an easy one. It's rough, like, it's rough, okay? I think it's really about wanting to help people, to serve.
3: I don't know if there's any one moment where I realize, oh, it's great to be a doctor. And usually it's when 我们为他做了一些 treatment 啊，就能够帮他有好的结果。这种情况下，我会觉得哦，是很值得。
8: We see the patients at the worst, we also see the patients at the best 啦。我是觉得能笑着回家都是好的。
9: 情境就是他先发现他心跳停止，好，开始。
10: 这个病人他心跳停止了，我现在高频 CPR， 有人来帮我接手 CPR。
11: 好，我来。
9: ACE 指的就是心跳停止的一个标准急救流程。
10: 好，大声喊出来哦。
11: 好，收到。你离开，我离开，大家都离开。电击。
10: 好，电击完毕，来继续高频的 CPR。
12: 电击
10: 把
12: 你交的收到哦。
9: 需要常常反复的练习，还有就是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经常都需要训练。
10: 好，这样请大声的喊出来哦。
1: 在慈济医院，在急救过程中导入电脑程序辅助已经运行超过一年，这款程序来自于赖佩芳的突发奇想。
9: 只要做急诊的人看到这套系统都会很喜欢，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那个是我的想法，然后再找资讯工程师把它写出来啊。那当然，很多人一起努力。其实我很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的急诊非常的智慧化。 因为现在偏乡有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护理人员不够嘛，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让更多的科技或者是资讯化的东西来取代护理师很多繁琐的工作，人力需求上面会少一些，而且人会犯的错就尽量不会发生。我有点担心我退休之后不知道要做什么事，就是大部分时间真的都投入在工作上面，但你会发现，哎，有好多事情应该要去改善它，那你就做了嘛。只要你做成功了，这事情只会越来越大，那你只会越来越累。所以有一部分是我自愿的啦。
10: 要
9: 不就是
10: 先帮我保险一下。
4: 台湾护理师其实真的很辛苦。但是我其实有处理过一个 case， 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是新生的，然后妈妈一出生就是把他丢在那个垃圾桶里面，然后那时候其实是由救护车送来，那一次 CPR 到50分钟，他是很认真的想要活下来，然后那瞬间你就会觉得急诊好像很常会有很多很不好的事情。救了一个人，他可能是救了一个家庭。遇到了100个很烂的 case， 就只要有这么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大概就有3-5年可以再撑下去。
12: 下去有叮当姐。
13: 一般的民众，他可能会觉得哦，急诊哦很重要，但是不会给你任何的掌声或支持。你病好了都是楼上的医师医术高明。但是没有急诊把你先稳定下来，到让那个医师来看你的话，好，搞不好，对，所以就是只能说是一个比较没有光环，大家默默的在做一些该做的事情。
12: 对，可是我跟你讲，不确定是中风，
14: 我自己不觉得是有什么光环的，但是就是说，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因为。我们跟其他行业比较不一样，能负责的是人命啊。我们已经走上这一条路的话，那就是好好的面对每一个生命，然后尽自己的所能。
9: 有量到他的血压吗？我自己啦，一直有一个意见想法，就是你要负的责任就是对自己的症状要有所观察，要能够正确的回答医师的问题。
15: 走走看好不好？
9: 因为大部分不知道看什么科，就想说那我就去急诊。可是急诊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原来急诊的设定是我们保留这一群人是为了处理那些很重大很突然的事情，可是现在反而变成说一般民众觉得这样很轻松，我们就跟门诊差不多。
15: 听一下话，
9: 我认为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负责任，清楚地交代自己的状态。
1: 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的年代，医疗不仅仅关注理性的数据诊断和结果，急诊室不是冰冷的战场，而是生命最真实的前线，是连通生死的桥梁，也能照见人性的尊严与光芒。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了印度新德里，将会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我们一起来看最新的画面。
1: 那么当地时间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我们看到的是现场画面，习近平主席走下飞机，与前来迎接的印度方面官员进行了友好的握手示意。我们看到今天前来接机的有两旁的印度礼宾以及印度官员纷纷前来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抵达。看到习近平主席在红毯上与印方官员进行了友好交流。那么这是习近平主席本次受印度总理莫迪邀请来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那么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呢，习近平主席从比什凯克到新德里，从上合到金砖，连续参加两场重要多边峰会。那么今年内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金砖的发展壮大也让外界看到团结合作正成为全球南方增强发展动力、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选择。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在印方官员的迎接下，与印方官员进行了友好的交流，随后呢将会乘坐专车前往下一步的地点。那么在机制成立20周年的关键节点呢，习近平主席再次出席金砖峰会，将会提出中方的重要倡议主张，进一步凝聚全球南方的合作共识。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新德里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霍伟伟。伟伟，你好。
2: 亚汉，下午好。
0: 那么这一次峰会到底有哪一些的重点议程和关注的焦点来值得我们去探讨呢？而习近平主席这一行还有哪一些重要的日程安排呢？
2: 好的，亚汉，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印度的会展中心。刚刚我们通过画面看到了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在当地时间的中午的时间，也就是之前大半小时之前是抵达到了印度新德里，现在是印度当地时间的12点半。根据日程安排的话，其实峰会将会在稍后一个多小时之后正式的开始。我们刚刚在现场画面当中看到了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当时印度是派出了商业和工业国务部长到机场进行迎接，在机场举行了一个非常简短的欢迎仪式，是一个传统的欢迎仪式。他也向习近平主席介绍了整个机场欢迎仪式的相关情况，进行了一个简短的交流。确实派出商业和工业国务部长，大家的关注还是比较高的。习近平主席抵达之后会展开一系列非常紧密的访问的日程。稍后的一个多小时之后，当地时间的2点钟开始将会进行正式的会晤。首先是轮值主席印度总理莫迪将会欢迎各国的领导人的抵达，因为今天下午要进行的是第一阶段的会议，第一阶段的会议是金砖机制的11个正式成员国的领导人的闭门会议，所以说这个欢迎仪式也会是比较简短的。而闭门会议的日程安排上是有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所以说讨论的内容会是比较深入的，重点关注的是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的问题。其实中方在过去一直强调的是金砖机制对于全球南方来说的话是一块金字招牌，是带领全球南方发展的一个关键的多边平台。包括中国驻印度大使徐悲鸿在习近平主席抵达之前发表的署名文章当中也强调，在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多边与单边公道与霸权这样的一个斗争的过程当中，金砖国家能够坚持的是坚持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更加公正合理。希望推动的是与金砖国家以及金砖的对话伙伴们一起来绘制站在新的10年上的金砖金色的一个下一个10年该如何去谋划等等，推动高质量的发展的一个蓝图。所以说中方对于这次会晤也是有比较高的期待，希望能够推动金砖机制在全球南方合作当中发挥更大 的作用。而关于国家主席习近平稍后的日程，包括第一阶段的会议之后，其实印度方面还安排了包括合影留念、植树、参观印度创新科技发展等等的一些日程。而印度方面是在今天晚间当地时间的7:30，香港时间的晚上10点钟的时候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另外大家非常关注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到印度之后，是否会和莫迪总理进行一个双边会晤。根据我们在现场印度媒体的报道和掌握的消息来看的话，今天傍晚的时候将会进行双边会晤，这也是继喀山和天津之后，两国领导人将会连续第3年进行会晤。各方对于这样的一个会晤也是非常关注的，相关情况我们会在前方实时的掌握。亚汉，
0: 好的，谢谢伟伟从新德里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那么更多关于金砖国家峰会的消息，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进行报道和关注。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看到，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也是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而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就呼吁保障海上的航道安全和海员的安全，以及致力于消除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
3: 多国领袖先后抵达新德里，准备出席金砖合作机制系列会议。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日率先登场，与会代表来一张大合照。论坛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印度总理莫迪主持论坛，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和巴西外交部长维恩拉也坐在论坛讲台上。莫迪发表讲话时呼吁保障海上航道安全和海员安全。
4: Global trade.तभी आगे बढ़ सकता है जब सी लेंथ सिक्योर हो, सप्लाई रूट्स ओपन हो और सी फेरर्स सेफ हो, और इसलिए भारत फ्रीडम ऑफ नेविगेशन और सी फेरर्स की सेफ्टी का दृढ़ समर्थक है।
3: 莫迪又呼吁各国领导人致力消除金砖国家间的贸易壁垒，支持金砖国家初创企业，并且帮助他们拓展到其他金砖国家市场，以及在金砖国家企业间建立上千个新的合作伙伴关系。而在12日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领导人将出席会议。习近平还将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峰会的前夕举行，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并发表了讲话，就指出金砖国家已经成为了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他同时也批评西方对于俄罗斯实施的制裁。
5: 普京表示，牢固的经济伙伴关系是国际关系的基础。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结构性变革，新的发展引擎正在取代旧领导者。过去5年，金砖国家生产了全球 GDP 的40%以上，7国集团仅贡献29%。同期世界经济增长中，近一半由金砖国家提供。他强调，金砖国家拥有巨大国内市场，各国企业正成为全球参与者。普京还指出，俄罗斯过去3年经济增速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023年至2025年 GDP 增长10.3%，失业率降至历史最低的2.3%。他批评西方以不体面手段打压竞争对手，而发起制裁的国家自身正面临预算赤字、债务增长和工业衰退。
4: Я знаю, здесь коллеги могут привести.Сотни таких примеров, но вот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введено более 30 000 санкций. Это почти вдвое больше, чем против всех стран мира вместе взятых.

0: Вот такая статистика.
1: Путин 表示，俄罗斯愿与所有伙伴合作，并提议在金砖框架下创建新的投资平台，吸引私人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和技术领域。他还说，金砖国家正形成新的可持续全球增长平台，其规则不来自外部加强，而是基于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他相信金砖国家的倡议必将取得成功。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发表了讲话时表示，美以的军事侵略已经使得伊朗目前面临的压力陷入了危险的阶段。而另外一方面，他也表示，伊朗建议成立金砖国家联合再保险公司，以承保重大的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的风险。
3: 莫迪在主持金砖峰会之前与佩泽西奇扬率领的代表团会面，这是佩泽西奇扬担任总统后首次到访印度。他其后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时发表讲话。
4: Iran has faced extensive sanctions over the past years. However, in recent months, these pressures have entered a far more dangerous phase as a result of the military aggression. As a result of the military act of aggre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raeli regime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3: 他同时形容，当今世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时期，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供应链的中断以及越来越多的利用经济手段施加政治压力，使得各国所处的经济环境更加复杂。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建议成立一家初始资本为10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联合再保险公司，以覆盖重大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的风险，并增强私营企业的信心。
0: باید با ایجاد فعالیت‌های تاب‌آور برای اقتصادهای اعضای خود و جنوب جهانی فضایی ایجاد کند که در آن هیچ کشوری نتواند با انحصار یک ابزار مالی یا فناوری تجارت مشروع دیگری را مختل کند. ما معتقدیم بریکس زمانی به نیروی واقعی در اقتصاد جهانی تبدیل می شود که همکاری ما در قراردادها، کارخانه‌ها، بنادر و زندگی اقتصادی مردم کشورهای عضو دیده شود.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十一号在新加坡的一场对话会上，印度和新加坡的前外交官指出，中印的经贸联系难以切断，两国之间的经贸联系仍然在很大的空间上是有合作的机会。
5: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11日主办中印及东南亚经济对话会，汇集三方的学者和外交人士。清华大学学者达威指出，外部压力正在推动中国加强创新和自主能力，向供应链和创新链的上游攀升。他认为，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可以尝试共同降低经济关系的安全化和武器化。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则认为，印度未来仍需要持续的经济增长，而中国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所提供的生产要素是其他经济伙伴难以完全取代的。
6: Your voice internationally only carries weight if it's backed by economic muscle. So India needs another 10-20 years of sustained economic development. None of those relationships can replaceChina. Because China will be a source of cheap factor inputs into India's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industries.
5: 印度前外交官拉奥奇则认为，当前全球供应链正在重新调整，对于印度而言，中国仍是重要的贸易和供应链伙伴。
7: De-risking from China does not translate into decoupling as we see it. And I believe that we in Asia,especially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India, should provide a powerful example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opennes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We can compete and yet complement each other.
5: 杨荣文也表示，中印关系对东南亚影响深远，两国一旦关系紧张，东南亚国家也难免会受到影响。因此，中印领导人即将举行的会晤也备受区域关注。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2: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8: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8: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8: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也门胡塞武装在11号发表了声明，通报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军事行动成果。胡塞武装称，目前已经控制了也门西部沿海的6个地区，并表示目前红海的航行对于各国企业的船只均是安全的，但是沙特的船只除外。
13: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1号表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城市穆哈周边公路上的目标发动空袭。胡塞武装当天发布声明称，已控制也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6个地区，涉及区域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据报，胡塞武装近日接连夺取多处红海战略要地，10号夺取港口城市穆哈之后，胡塞武装11号先后向南攻占港口城市祖巴卜和毗邻岛等红海战略要地，并在当天完成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有伊朗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当天在曼德海峡进行首次海上巡逻，监控海峡内的航运。还有网传视频称，当天在曼德海峡附近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扬言不再需要用导弹来控制海峡。关于红海航运安全问题，胡塞武装表示，目前海上航行对各国企业的船只均是安全的，但沙特船只除外。声明中还提到，胡塞武装近期针对沙特战机实施32次拦截行动，击落9架沙特战机。胡塞媒体中心当天发布视频称，一架属于沙特海军西部舰队的卡拉耶尔无人机在哈杰省阿布斯地区被击落。此外，声明还称，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共计38个旅，造成数百人伤亡或被俘，并解救部分被沙特方面武装力量扣押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多年的也门被俘人员。胡塞武装表示，将继续实施以封锁对抗封锁，以升级应对升级的行动，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对于近期红海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胡塞武装正代表整个地区对抗帝国主义霸权，其反抗证明主权不容出卖，同时呼吁真主党哈马斯和伊拉克的抵抗组织适时做出果断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拉克在12号的凌晨发表声明，指出确认此前针对于沙特阿拉伯输油管道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境内的一个地点发起，已经紧急彻查事件，并关闭了与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口岸，预防沙特再次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而沙特在11号也发表了声明，将输油管道遇袭归咎于来自于伊拉克的无人机，但是称应该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要求来决定，现阶段不采取报复行动。
13: 卫星图像显示，沙特阿拉伯东西向输油管道在麦地那附近由当地时间10号凌晨至下午冒出滚滚黑色浓烟。消息指，根据初步研判，是管道配套泵站遭到袭击。另外，卫星监测数据显示，10号在东西向输油管道附近发现了9处较大的火灾，其中至少6处似乎与输油管道沿线用来燃烧排放油气的火炬坑设施相对应。因此，并非所有被卫星探测到的火灾都意味着遭到袭击。 沙特十一号证实，东西向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十号遭到多次袭击，有人员受伤。当局对输

0: 输油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并将输油管道遇袭事件归咎于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到十二号凌晨，伊拉克表示，袭击是从伊拉克东南部米桑省境内一处地点发起。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解除米桑省行动指挥部司令的职务，他并下令紧急调查事件，强调伊拉克政府不会容忍任何危及伊拉克安全或其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伊拉克领土和领空不会被用作袭击任何国家的跳板，并表示将同地区国家合作，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伊拉克也就沙特输油管道遭袭事件下令关闭与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口岸，以预防沙特再遭无人机袭击，并展开大规模行动追击施袭者。此前，沙特外交部表示，应扎伊迪要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采取报复行动。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11号晚间与伊拉克外交部长福阿德胡塞因通电话，双方重申两国关系深厚，将继续加强沟通协调与磋商。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东西向输油管道对沙特变得至关重要。国营石油企业沙特阿美利用这条输油管道，将原油输送路线从东海岸改到至西部的红海。如果这一通道受到持续干扰，将影响沙特应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风险的替代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1号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呼吁沙特解除对于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并强调保持对话。巴加埃在采访当中称，也门人民正在遭受到残酷的围困，呼吁各方对话。他否认伊朗造成也门局势的演变，称局势变化是由也门民众自主推动的，是为了争取自身的权利。巴加埃表示，伊朗一直尽力地提供帮助，因为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冲突只会让以色列余力。巴加埃此前就表示，伊朗将会于本周一在阿曼召开海湾地区国家会议，同阿曼、伊拉克等国家来研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等地区议题。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公司在10号发布了报告称，伊朗曾经利用美国研发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来攻击美国的海军舰艇。也门胡塞武装也试图利用该公司开发的 Cloud 人工智能大模型为弹道导弹开发制导、控制以及导航软件。 Anthropic 公司称已经挫败了这一些阴谋。
2: Anthropic 公司最新一份安全威胁报告称，伊朗曾利用美国研发的人工智能大模型试图攻击美国在中东的海军舰艇。报告发现，一个与伊朗有关的组织收集了来自舰艇和飞机应答器、军事照片和商业卫星照片的信息，以追踪美国军舰并寻找其舰载通讯系统的漏洞。Anthropic 公司表示，他们挫败了这项阴谋。这份报告涵盖2025年12月至2026年8月期间的威胁案例，当中还显示一个据点位于也门北部的威胁势力团伙，被发现正在推进三个武器研发项目，包括制导火箭弹、射程超2000公里的弹道导弹，以及包含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 R2000 系列导弹系统。报告还说，这一团伙借助克劳德设计制导软件，并在一次制导火箭弹试射失败后，试图向克劳德询问失败原因。报告并没有点名这一团伙的具体身份，但也门北部大部分地区受胡塞武装控制。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直指事件涉及胡塞武装的导弹开发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局势变幻不定，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在与伊朗紧张局势升级之际，美军正在准备开展夜间的军事行动。而与此同时，伊朗就宣布将会在14号与波斯湾的沿岸国家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安全航线来交换意见。
3: 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新闻记者英斯特从阿拉伯海的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上发回报道，称美军正筹备夜间军事行动应对伊朗的威胁，但报道没有披露细节。这艘航母搭载约5000名水兵，配备已挂弹的 F-35 战斗机，由多艘驱逐舰护航，准备随时投入任务。上周末，这艘航母遭到伊朗弹道导弹袭击，双方已发生多人交火。美国官员表示，海上封锁仍在执行，美军正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持续向伊朗施压。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截至11号，美国已迫使99艘商船改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持续的海上和经济封锁是敌对行为。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方面如何回应美军计划在夜间展开军事行动呢？我们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到目前为止呢，伊朗的媒体和军方对于这一次美军在波斯湾上的最新动向并没有任何的反应和警告。伊朗媒体呢现在最关注的还是总统佩泽西奇扬出席印度新德里金砖会议的一些情况。由此可见呢，目前伊朗当局并没有把美军的这一次的最新的这种军事动向当作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所以并没有特别的在意吧。但是根据之前双方在波斯湾上的这种多轮的军事冲突呢，也可以推测到伊朗军方肯定会现在动用各种情报侦测手段呢，密切关注美军的动向，并制定相应的一种预案。对于这一轮可能会爆发的军事冲突呢，我觉得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说，是不是伊朗会像之前宣称的那样，从被动性的防御转向主动的威慑。也就是说，当伊朗军方认定根据自己的情报和对情势的判断，美军有大概率的意图想要袭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的话，伊朗可能会先发制人的发动打击。如果在新一轮的这种可能爆发的冲突中，伊朗采取了这样的一种方式，是不是会让冲突升级？这个可能是未来几天需要关注的一个点。
1: 当前美军的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正在中东地区执行部署任务，而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12号，美军的战斗机在华盛顿号航母上起飞和降落。这艘航母正在中东地区准备执行夜间作业任务。根据报道，华盛顿号不久前接替了林肯号航母，后者在中东海域航行286天之后撤离。当时有报道称，舰上人员因为长时间的航行出现了心理健康问题。根据了解，华盛顿号是一艘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可搭载6000多名人员。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在12号报道，在伊朗加大对于夜间航行船只的袭击力度之后，美国已经要求邮轮仅仅是在特定的时段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便为这些船只提供军事保护。报道称，美国自5月以来一直在为沿着霍尔木兹海峡南侧阿曼海岸航行的船只提供空中保护，以应对伊朗的袭击。船东需要先向美国海军协调中心提出申请，中心随后就会向船员提供航行坐标，并允许其在夜间较宽的时间窗口内通行，期间船只可以获得美国飞机的保护。但是在9月初，这一航行时段被缩短到了每天2个特定的时间段，船只被建议在中心每天更新的推荐航行时段内航行。有分析就认为，此举可以将资源集中在更短的时段，从而提供更好的保护，同时也降低美军的成本。美伊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渔业也受到了波及。凤凰卫视记者在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库赫斯塔克镇走访的时候，看到当地的一些渔船在此前的袭击当中受损。一名船主刚建成20天，甚至还没有正式出海的新船，就遭到了爆炸的波及。
5: 霍尔木兹海峡呢，其实在当地的渔民来说呢，给他们带来无尽的财富，但是呢，这里成为了最为危险的地方，最为危险的前线。他们冒险呢去打鱼，实际上有可能会遭到导弹的袭击。那但是呢，现在这种情况下呢，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必须要去靠海打海为生。库赫斯塔克镇人口只有数千人，大部分居民依靠捕鱼为生。在当地渔港，记者看到一些受损的渔船仍停靠岸边，还有此前遇袭的船只沉在水中。船主说，他的渔船刚刚建成20天，还没有真正出海捕鱼，就在港池内遭到爆炸波及，船体和内部冷冻设备严重损坏。
6: گشتا را میزنیم جای نظامی را میزنیم نفهمیدیم که این دیگه میاد لنچ سیادی را میزنیم اصلا رنچ سیادی چه ربطی به جنگ داره چه ربطی به جنگ داره این ملوان داره کار خوش سیر ماهی میره چه ربطی به جنگ داره چی داره داخل شاپه چیزی که نداره چرا برای چی میزنن اینا
5: 船主估计维修这艘船至少需要560亿里尔，近20万美元。由于当地缺乏维修设施，还需要把船拖到其他的港口修理。 在市场另一头，也有小艇不断穿梭，从对面阿曼走私运来一箱。

0: 样的果汁食品，而货物背后是人在冒险出海的渔民。渔民说，即使冲突最激烈的时候，仍然有人继续出海，不是因为他们不害怕，而是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熟悉的工作，也是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凤凰卫视李维正、卡木森、西里克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资讯。

0: Офіційно Кофармумс.
1: Діверсіта.
2: Тає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0: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11: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8: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4: 我们能照片，每天都开心，滋出常态，
8: 是不容的意志凝聚着力量。
15: 天天能过来就，家满劲，
16: 一辈子苦都有乐。
8: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17: 鲁南制药气达利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欢迎回来，在当地时间的12号的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了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 习近平抵达了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根据中国外交部的介绍，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当中将会发表重要讲话。金砖合作机制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平台，是推动实现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的支柱力量。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从2006年建立至今，已经过去了20年。印度专家认为，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走到一起的一种选择，共同应对国际局势。金砖国家坚持的和平发展模式，将来一定会成为全世界都会要坚持的模式。
18: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正式的开幕。我身后就是这次会晤的主会场所在地。今年金砖合作的主题是构建韧性、创新、合作和可持续，5个关键词的首字母结合起来，正好就是 BRICS 金砖。这5个关键词是深度契合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诉求。 根据印度公布的日程安排，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开幕，首先进行的是金砖机制11个正式成员国参加的全体会议，讨论主题是包容的全球治理与强化多边主义。13号上午，金砖机制成员国与伙伴国特邀嘉宾代表进行对话，主题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性，塑造包容型全球增长的未来。
19: It is important that associations such as BRICS provide an alternative for developing and mid-power countries to come together and assess the new situations evolving in the world. And we also hope that cooperative and dialogue mechanisms can be strengthened and used to improve any tensions that might appear in the world.
18: 金砖机制目前有成员国11个，对话伙伴10个，印度还邀请了乌拉圭、布隆迪等多国代表参与对话。金砖机制从2006年的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4个国家的对话机制成长为大金砖。谭玉妮说，印度各界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5年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非常关注，他认为印度要与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0: 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印度要与中国在双多边全面加强对话合作。凤凰卫视霍伟伟和苑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香港新一份的施政报告以及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在下周三发表，有议员就表示五年规划应该为香港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订立优先的顺序。
2: 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及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将于16号发布。立法会议员陈文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五年规划应为香港需解决的社会问题订立优先顺序。他又认为，香港面对人口高龄化问题，需加强支援照顾者。他又建议推动港人北上到大湾区安老，以及需要整合港人移居大湾区的数据。
3: 香港嗰、那個土地嗰個面積真係唔夠，咁既然喺咁近嘅大灣區已經有一啲服務嘅話，咁倒不如我哋就即係用埋嗰笪地方啦。咁最好嘅咧就係我哋能夠將我哋而家所講嘅一啲服務能夠可以融合得到啦。譬如舉個例，我哋喺社福界講緊有一啲即係院照護食係俾一啲吞咽有困難嘅。咁喺國內上高，我哋自己都好想將呢一個標準帶到佢喺上高，亦都一定係發揮得更好。
2: 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在同一个节目表示，希望五年规划能落实全面人口政策，规划香港的人口变化。另外，建议施政报告加强生育科技及托管照顾等措施，以鼓励生育。他又指，特区政府应推动更多新兴产业。
4: 而家啊，航天我哋有即係有咁大嘅成就啦，我哋香港人點樣可以共享到呢個成就呢？我哋點樣俾到多啲信心我哋嘅年輕人啊？我哋香港有一個新嘅產業喺未來等住你哋嘅嚇，你哋又做 AI 又好，做航天又好，我覺得我哋應該要揾一啲新嘅經濟點去行咯。
2: 立法会议员卜国明在同一个节目表示，希望特区政府成立中产事务委员会，订立香港未来的中产人口目标，并关注中产阶层的福利和就业机会。他又希望特区政府增加基建拨款，鼓励发展商土地。
5: 即系过往呢几年咧，我哋嗰个经济转型咧，就系嗰个复苏就系即系同预期有少少落差啦。咁今年年頭其實係睇到個勢頭好嘅，咁所以我哋就俾政府個建議就話，食住呢個勢頭係推動多啲經濟嘅基建工程。咁而家今政府咧就話，而家咧就每年嗰個基建開支咧大概係1280億，咁我就建議佢咧就係話係增加到去1500億。
2: 卜国明建议设立五年重建老旧基建计划的专项拨款，检测和维修老旧楼宇和社区基建。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在香港闭幕，主办方之一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世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表示，贸发局在一带一路的倡议当中一直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明年即将在埃及开设的新办事处将会聚焦非洲新兴市场，协助香港以及内地的企业提早部署出海布局。
6: 贸发局主席马世亨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任以来，贸发局一直协助特区政府率领香港以及聘船出海的内地企业积极前往一带一路国家开拓海外商机。以今年为例，前往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开门行动取得许多实际成果。马时亨表示，为协助企业落户一带一路，贸发局目前在全球设有51个办事处，而明年也将会在埃及开设新的办事处，把目光投放至非洲市场。
7: 我哋系一路咁扩展我哋嗰啲办事处，去迎合翻即系嗰个所谓贸易嘅潮流啊。非洲咧50几个国家，今日佢入口去中国嘅嘢全部免税啊嘛。咁所以呢个又系大突破嚟嘅。咁所以我哋又而家要睇下非洲有乜嘢商机。埃及咧就變咗佢，因為又近非洲啦，係嘛？又可以你可以話都挨住呢個中東嗰邊啦，咁即係退可以守，進可以攻。
6: 至於美洲市場，馬時亨表示，貿發局目前在北美有4个辦事處，但認為當地市場較為成熟，計劃調動資源投放至秘魯、智利等南美洲的新市場。 马时亨表示，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复杂，贸发局提早开拓更多新兴市场，能为出海的企业提供更多选择，分散投资风险。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就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引入7天的冷静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期完结。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有关于业界普遍支持建议，就期望在明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修例方案。
8: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公众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和市民的不同意见，而业界普遍支持引入7日冷静期的做法，又指不同国家也有相关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但就合约金额门槛方面仍然需要讨论。
9: 健身业界和美容业界其实两个不同的行业来的，他们那些合约的金额也都有 很不同的，咁變咗，我哋而家係收集緊業界嗰個意見咧，係會作出調整啦。咁最主要咧就係嗰個金額係可以幫到個業界去做到生意。咁同一時間咧，但係你俾咗咁多錢之後，我哋點樣可以保障到呢個消費者嘅權益咧？咁呢方面要做一個平衡啦。咁可能就係喺嗰個考慮當中咧，健身業界同美容業界咧，可能有一個差距都唔定。
8: 邱应华续指，合约金额如何厘定，要视乎合约的性质、购买模式等因素。他期望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的草案能够在明年上半年提交于立法会。另外，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表示，本届论坛非常成功，超过6000名参与者来自大约70个国家，期间达成大约300个投资项目。特区政府共签署7份合作备忘录，其他合作备忘录有55份。至于香港一直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邱应华表示，有关方面将会成立工作委员会，审视其他经济体的申请，而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介绍香港会为 RCEP 带来的优势。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距离台湾9合1的地方大选不到80天的时间，在12号，新北市长侯友宜和台中市长卢秀燕首度同台，辅选新北市长的参选人李四川。而在当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现身站台力挺。
10: 12号上午，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议长蒋敦煌举办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北市长侯友宜现身大会现场。
11: 咱四川的兄弟在选。来来起丢一四川在动山丢丢
10: 同一场辅选活动中，台中市长卢秀燕也特别北上助阵，这也是汉子燕子2026年选举首度同台同框。
12: 我头一遍跟我们的侯市长哈同台助选，我心想卢侯市长心想
13: 侯
12: 在一边念卢侯。
10: 卢侯在闽南语中意为越来越好。卢秀燕强调，不管是什么竞选活动，都必须向人民展现团结合作的具体行动。当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现身力挺。不过，侯友宜、卢秀燕因另有行程先行离开，未有机会三人同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之后，还有更多的消息。
14: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1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绝对不能复制？全球军事强国还是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吗？中国是第几？
13: 中安联合军演歼十六对阵法国阵风，谁占上风？中国释放出了什么讯息？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读。中美全球博弈在哪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美国已经从飞龙在天进入亢龙有悔，中国呢还在潜龙勿用吗？玉柴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朝鲜方面表示，朝鲜海军已经在今年5月5日午夜50分，从原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约250公里后落入海中。韩联参表示，韩方正与美方分析具体参数，并已同日本方面共享有关信息。 据韩联社报道，朝方当天向东部海域一座常用于武器试射的无人导射弹发射的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报道指，朝方可能先后发射型号不同的两种武器，以检验武器系统性能。韩国总统府表示，试射活动发生后，国家安保室、召集国防部、联合参谋本部及其他相关机构召开紧急安全会议，评估安全影响并讨论应对措施。 韩方敦促朝方立即停止试射活动，称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则表示已获悉发射活动。根据评估，此次发射不会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直接威胁。这是朝鲜时隔23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也是今年第13次。 韩联社分析指，朝方此次试射或是针对前一日结束的韩美日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双方继续互攻，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多家的加油站11号遇袭起火之后，乌军同步也打击了俄境内的物流中心和石油设施。英方的情报部门就估计认为，自2022年开战以来，俄军已经损失了超过50万人。而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批准了61亿欧元的援乌资金，允许乌方采购爱国者防空导弹。
1: 据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乌克兰石油公司位于基辅的两间加油站11日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死亡、12人受伤。乌军也以无人机回击俄罗斯俄电商巨头奥松位于萨拉托夫市的一处物流中心，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军的远程打击取得成效，成功命中8个地区的目标，包括伏尔加格勒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与此同时，欧盟继续加大援乌力度。欧盟委员会11日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拨款，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同时允许乌克兰采购急需的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这笔资金获批后，用于乌克兰2026年防务支持的283亿欧元资金已全部分配完毕。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日反驳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强调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是在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梅德韦杰夫还说，俄罗斯国家领导层没有新一轮军事动员计划，和通兵征召进度已经达到甚至超出9月初的预期指标。有关和谈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向媒体表示，科工预计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近期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俄方期望在可预见的未来恢复3方谈判。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方保持开放态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警告指，欧洲任何一国向乌克兰派遣军队都将会意味着与俄罗斯开战。他就表示，俄罗斯没有与欧洲冲突的理由，但是部分的欧洲领导人不断地向民众宣扬俄罗斯威胁论，使得战争风险日益提高。
2: 普京在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期间面见媒体时表示，欧洲许多民众已经意识到，其领导人正积极地把俄罗斯塑造成假想敌，将双方推向开战边缘。普京表示，对俄立场相对中立的德国选择党近期在选举中获胜，就印证了这一趋势，即民众并不愿意看到本国与俄罗斯开战。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不构成威胁，也无意威胁欧洲国家。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所有问题在二战结束后都得到了解决。他指出，目前地区局势日趋紧张，源于部分西方领导人犯下的系统性错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11日亦驳斥俄罗斯威胁论。他指出，欧洲领导层所宣称的俄罗斯准备进攻欧洲，实际上是为延续其援乌

0: 政策编造的借口。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五角大楼出席911事件的25周年纪念活动。特朗普就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忘记这一起事件，而这也是美国今天仍然还在战斗的原因。
2: 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11号前往五角大楼悼念911遇难者，现场工作人员逐一念出在五角大楼遇难的184人的名字，每念出一个名字，现场都会响起一声钟声。特朗普在讲话中也讲述了多名遇难者的故事。他表示，袭击发生25年后的今天，世界再也不可能回到之前的样子，美国必须战斗直到赢得胜利。
3: Today we renew the sacred oath that we first swore in their names a quarter of a century ago. We will never, ever forget. That's why we fight today. We don't have a choice. There can only be victory. We fight hard, we fight to win.
2: 这是特朗普连续第二年选择在五角大楼纪念911事件。特朗普来自纽约，他上一次参加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的911纪念仪式是在2024年。在11号，美国副总统万斯与多名美国前总统一道出席了纽约的纪念活动。特朗普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则参加了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举行的纪念仪式。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11号表示，加美目前没有正式的贸易谈判安排，但是他仍然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以及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保持着联系。勒布朗在出席政府内阁会议时表示，加拿大和美国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仍然是政府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加拿大政府必须要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做好准备，而任何的协议都必须要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并符合国家利益。此前，在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生效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的行政命令禁止进口部分的加拿大产品，包括大部分的酒类，并提高了对于部分加拿大商品的关税。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的海域客轮起火事故，搜救人员在11号成功地进入到了烧毁的船只之后，打捞出了30具的遇难者遗体。遗体在12号被运回了岸边。目前事故已经确认造成了至少35人死亡，另外有54人仍然下落不明。载有遇难者遗体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12号抵达了菲律宾科伦的一处港口，船上多名人员都穿上了防护服。目前客轮起火的具体原因仍然没有确定，搜寻人员仍在进行当中。而载有132人的客轮日前从首都马尼拉出发，9号在科伦镇的附近海域起火。由于船舱持续的充斥着高温和浓烟，救援进度严重受阻，应急人员要到11号才能够进入到船内搜救。菲律宾群岛民众的日常出行依赖渡轮，受到极端天气、船舶维护不善以及超载等因素的影响，海上事故时有发生。感谢您的收看，下期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屋企人會覺得破天荒，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2: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3: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4: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5: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2: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1: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特朗普承诺每个美国成年人将会获得$5,000。特朗普承诺每个美国成年人会获得$5,000，只要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获胜。哎，如果不获胜，这个承诺就没了。另外，他还答应啊，享受奥巴马医疗补贴的人，每个人还能拿到$500。哎，只要我执政，看见没有？这是贿选呢，还是福利呢？啊，大家想想。哎，因为今天啊是91125周年，特朗普啊发表了重要讲话，说大家不要忘记这边啊，不要忘记这些恐怖分子。但人们发现呢，啊，今天的恐怖支援全是来自美国，美国成了全球的恐怖支援啊，战争还没有停止啊。那么当然特朗普说了啊，伊朗那个不是战争，那个叫军事行动，所以在伊朗战场上牺牲的美国士兵不能享受战争补贴，只能享受军事行动中的啊这个伤亡补贴。哎，这个补贴是不一样。我们看这个相片啊，这个相片啊，就是特朗普当年91125年前被采访的时候，他啊侃侃而谈，说我派了啊上百的工人去现场啊处理。那到底去了没有呢？哎，我们看看这个调查的情况啊。因为当时特朗普说啊，爆炸的时候完了我也跑到现场，我组织了很多人去抢救。那么但现在啊历史的记录呢，当时911那天25年前特朗普采访的地点呢是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另外他说啊，这个离这个911爆炸的地方有8公里。另外他说，由于啊这个世贸中心塌了以后呢，哎，他的大楼因为在这个附近呢也有一个特朗普大厦，是283米，所以呢他说，哎，世贸中心塌了以后，我的大楼啊就成了最高大楼。但实际人们发现呢，旁边还有一个大楼290米高啊，比特朗普的大。关键呢就是他说的这些事情呢啊没有事实做依据，所以25年前特朗普就是这种说话风格啊。另外就是那些主谋犯人啊，主谋穆罕默德等4人现在还没有判刑呢啊，要到2028年6月5号开庭。那么他们现在关在哪儿呢？关在古巴的关塔纳摩这个监狱啊，拘留着，就是还没有判刑，已经啊住了20年。所以大家讲讲啊，这个这就美国的做法。哎，我们看一下当天的那个卫星图片啊，因为我们卫星公司有好多这个历史的图片。这是路透社当天啊，在第二天9月12号啊，25年前9月12号啊，第二天爆炸完了，这个世贸中心还有这么大的烟啊冲上天上。联合国要修改地图了，因为过去的地图投影啊不准确，所以照的国家呢画出来的有些国家呢显得特别大，其实它没有那么大。非洲的7500公里这么点儿，而这个俄罗斯的9000公里这么长，证明这个投影是有问题。那我们再看新图啊，按照联合国图，通过新的图，俄罗斯的啊这个宽度呢才这么点儿，哎，然后呢这个非洲的宽度看没有，哎，就这么宽，哎，大家就差不多，这是比较合理。再举个例子，用旧图啊，格陵兰岛啊，格陵兰岛200多万平方公里啊，而整个非洲是3000多万平方公里，可是30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和200多万平方公里面积居然差不多。而新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出来，格陵兰岛啊是这个白的啊，格陵兰岛是这个白的，而非洲看见没有，3000多万平方公里，人家这么大，格陵兰岛200多万平方公里就这么点，这个新图呢就更合理。而这个新图在投票的过程中要不要用新图，全世界有164个国家同意啊，有1票反对。谁票反对呢？呵呵，果不其然还是美国反对。为什么美国反对？美国就是反正必须是我牵头决定全世界的事，你们大众决定的事我就反对啊，这种美国的霸道作风。我们再说伊朗
的这个军事行动，特朗普不承认是战争，是军事行动，所以那些受伤和死了的这个美国军人呢，不能享受战争的赔偿，而是享受什么呢？享受军事行动的赔偿，这两个价钱不一样的啊。那么好，最近呢也是啊，美国方面说啊，伊朗最近打了约旦的军事基地，现在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的飞机都拉走了，我们在很多路人都照了相了。美军说啊，我拦截花了30多枚导弹啊，伊朗打过来20枚导弹啊，但是也有的外国媒体认为是打了60多枚啊，现在各说各的。那不管怎么样呢，啊，他这个基地也在撤退，所以这个最近呢，美国也在炸伊朗的油轮，炸了5艘，而伊朗来报复美国的军事基地啊。除此以外，我们看见美国的医用的飞机啊，就是拉伤员的飞机，非常的繁忙啊，从这个中东把伤员拉到德国，再从德国重伤员再拉回美国本土，啊，除此以外呢，他们现在发现呢，啊，伊朗有了很多的新的武器，第一个武器就是布雷啊，它在这个海上布水雷呢，是用火箭炮来发射啊，就火箭炮发射以后，哎，把这个水雷呢放在火箭炮里以后，哎，就布雷布到海里头，哎，我们就发现海里头出现了好多水雷。那么它发射的这个距离75公里，基本上啊，就这一圈啊，全部能够覆盖啊，全部能够覆盖啊。那么它就是布雷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指定的航线走。而美国水兵在忙什么呢？哎，美国说好，你布雷，我就打你的火箭发射车啊，不让你布雷。同时，我派水兵到下面去把那个啊鱼雷给它炸掉啊，把那个水雷给炸掉。这个水雷它怎么处理的呢？美国是这么处理的啊，晚上啊派小艇和无人艇啊去海面搜索，然后啊声呐定位找到这个水雷，找到水雷还有潜水器去寻找，找到以后人工啊到这个水雷附近装上炸药，把这个水雷引爆啊。说到这个炸水雷的过程中呢，其实它有啊，美国有护卫舰啊，护卫舰啊曾经赶到这个位置啊，我们看这有几艘护卫舰，大概有3艘护卫舰啊，3艘护卫舰是3月份还在马六甲海峡，5月份就部署到波斯湾口上了啊。另外我们发现啊，在这个8月份的时候，有一架新的护卫舰啊到新加坡啊，新款的护卫舰。这个新款的护卫舰什么样的？是这样的，看到没有？它的船型呢，跟这个它的滨海战舰啊，这个不一样。这个船型呢叫自由级的，而这种怪怪的啊尖脑袋的呢，这叫独立级的啊。这些船呢，本来他们是去排雷的啊，这排水雷。

结果很多船呢现在是去打游轮去了啊，不去排水雷了。所以这个护卫舰赶到中东啊，他们任务呢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这个时候啊，有关军事方面在亚洲也开始热闹啊。一个亚洲热闹什么呢？就是美国啊和军舰要跟日本还有韩国要搞个联合军演，在哪儿呢？在这个水域，在这个水域要搞个联合军演，就是9月7号到9月11号啊，这个叫自由之刃啊军演。自由之刃军演啊，都是用的驱逐舰，没有航母。为什么啊？这个地方没航母，都打仗去了啊。而驱逐舰还有一艘驱逐舰特别有意思，就美国的有一艘驱逐舰呢，本来是要参加中东的军事行动，结果他走到这儿以后呢，在7月24号在啊中国南海地区呢啊失去动力了啊，坏了，然后又慢慢的给拖回到啊日本军港，泊到日本军港。这两天又过来参加这个所谓的自由之刃啊军演，就是修好了啊，过来凑一下热闹。而这个期间啊，我们看到林肯号航母已经离开中东战场了啊，现在啊已经走到这个方向了啊。前两天啊到了这个泰国，这还要往回走啊。另外就是这个时候啊，日本啊。和一些西方国家跑到首尔开一个防务对话防务对话菲律宾的外长在那儿出了个洋相，说有人给他递条了恶心他另外注意看下一周也有个更重要的国防论坛，在中国的北京香山论坛，我们看看这回美国军方代表来什么人。与此同时这有个原山港是朝鲜的，有个朝鲜的5000吨级的驱逐舰正式服役交给部队。那么交给部队，我们看看这个船，其实当年在2025年5月22号的时候，它下水，它在哪儿下水呢？它在青津港首次下水，在这儿下水的。下水时候当时出了一个问题这个下水跟没有搞好，它给侧翻了侧翻，现在已经完全修好了5000吨的。像这个档级的这个驱逐舰朝鲜已经有两艘了一艘部署在西海舰队就在这个地方南浦港，一个在原山港这就是东海舰队，现在有两艘新型的这个驱逐舰，而且这个驱逐舰准备要装上核武，就列入到核武的反击能力系统里去另外我们发现这个叫崔贤号驱逐舰，就这个级别的崔贤号的驱逐舰这儿停了一艘。另外我们看它的造船厂，这是它现有的造船厂的船坞，但这块地方正在加工施工，估计这儿还要建一个新的船坞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船坞也在赶紧的扩建之中。朝鲜最近还有个行动被这个韩国的情报部门照相照出来什么的，就是中朝的跨境大桥，就鸭绿江上鸭绿江上在2013年其实中国已经把这个桥盖得七七八八了，但是朝鲜这边呢还没有什么动工，看后面的公路还没有接上这是2013年。到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看中国方面的口岸已经完全建好了，桥也建好了，而朝鲜的口岸还正在建设中但是现在呢已经这个桥建成了2024年就建成了。这个桥其实我们老说的鸭绿江，我们那个中朝友谊桥呢是原来在这个位置而现在建的新鸭绿江大桥呢是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新桥，估计很快也要通车了。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桥通车了，是谁呢朝鲜和俄罗斯边境的桥通车了这就是这个新建的桥，这是个旧桥这是个旧桥，再往前就是中国吉林省，这个桥呢就把这面是朝鲜这面是俄罗斯就连在一块了，连在一块。注意这个桥的名字有个特殊意义的这是朝鲜人民伟大领袖金日成就金日成的一个恩人的名字命名，这个人叫什么呢？这个人叫诺维钦科。当时有人要刺杀金日成的时候，这个红军少尉就这个人，他呢就扑身就扑向那颗手榴弹，但是旁边人很多，他也没法扔，他就直接抱在怀里就爆炸了，救了金日成。所以这个桥呢
就是用诺维琴科的名字来命。

明的这个条啊，所以，这个朝鲜和俄罗斯友谊呢，在这个桥上得到充分的体现。而在晚年的时候啊，这位军人还受到了金日成的接见。我们看到他这个胳膊没有了啊，站上眼睛啊，一个眼失明了，没有了。但是手榴弹啊，没有炸死他。为什么没有炸死他？他那天在现场时候呢，这里面放了一个400页的一本书，哎，这本书救了他了。所以那个手榴弹炸的时候呢，炸书没炸伤他啊啊，但是把胳膊给炸坏了。好，我们再看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美国特使自己说的啊，就这个商人，他说从2025年到现在，我已经访问莫斯科8次了啊啊，每年平均啊4次。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收集的相片啊，从2005年去年的3月、4月、4月、8月啊，到这个12月，今年的1月啊，到这个9月，我们发现少了一张相片啊，就是我们没找到。所以我们认为呢，有可能有一次他访问是没有公开报道的，所以非常频繁的去访问俄罗斯，而且他一直不愿意去啊这个乌克兰。但这回他终于也去了啊！这回去乌克兰还有一个插曲啊，我们先看看这个俄罗斯的油罐啊，有俄罗斯这些油罐老受乌克兰的轰炸的，我们现在卫星上面发现，所有地面的油罐上面都扎，就装了一个类似蚊帐的东西啊，就防止无人机袭击油罐啊。这个其实成本很低的，关键是这个美国特使呢，他是9月5号在莫斯科访问，他然后就9月5号他本来要去基辅访问，但是哎。9月4号，就他去基辅前一天，啊，俄罗斯的无人机呢袭击了基辅的啊飞机场，就是你要去啊，告诉你啊，你可飞机场去不了了，我已经袭击了。所以这个美国代表就啊老老实实继续坐的火车啊，再从波兰啊坐飞机跑到波兰，再从波兰坐火车坐了10个小时，因为这个代表就特别不愿意坐火车，大概想试一下飞机，没想到俄罗斯把飞机场给炸，哎，这整拱了一下。好，那还是老老实坐10个小时去了基辅，去了基辅呢，哎。泽连斯基安排这个美国代表参观呢，去了几个特殊的地方，一个参观了索菲亚大教堂。他为什么要强调索菲亚大教堂呢？他就说，我这个教堂建的时候啊，莫斯科还不是个城市呢，就是我乌克兰的历史啊，比俄罗斯还要早啊。那么这儿还有个索菲亚广场啊，索菲亚我们将来以后再讲啊，它是跟这个东正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东正教对斯拉夫人的影响非常大啊，这是因为东罗马帝国灭了以后啊，他们的公主啊跑到俄罗斯了。那么我们再说，这个基辅为什么要强调啊这个索菲亚教堂比莫斯科早呢？他就因为现在很多人认为啊，现在很多人认为就是乌克兰啊是俄罗斯培养出来的国家，那乌克兰就说没有，我比俄罗斯早，因为什么呢？当时维京人啊，就是北欧的人南下建立了基辅罗斯啊，罗斯就是 Russia 啊，罗斯也可以叫俄罗斯，也可以叫罗斯，其实是翻译的问题，就是 Russian 啊这个意思。看，所以呢，维京人建立了罗斯一个居住地方叫基辅，就是今天的乌克兰的首都。然后蒙古人入侵啊以后啊，基辅就解体了，就没有啊这个基辅罗斯了。然后呢，这时候这个莫斯科的公国的人帮助蒙古人收税，于是莫斯科公国就开始逐渐建立起来了。哎，重心啊，政治文化中心就转到莫斯科，原来在基辅。然后莫斯科公国啊和哥萨克人联合跟立陶宛和波兰打仗，于是啊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就建立了军事同盟，一块儿去反对啊这个立陶宛和波兰的统治。因此他们才跟沙皇签了一个合约，在1654年，最后在18世纪彻底并入沙俄。为什么要讲这段故事呢？泽连斯基讲，就是我比俄罗斯的历史早，不能说我们是俄罗斯培养出来的国家，哎，这是他的观点。好，我们再说俄罗斯现在发现呢，哎，过去我通过石油天然气来稳住欧洲，通过商业关系建立友好关系来避免战争。所以我们记得啊，在2022年俄罗斯

0: 输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一共有五条管道。我们现在发现呢，俄罗斯将掌控全球30%以上的铀矿供应。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说原子弹的问题，而是说你将来核电发展，你不用天然气，你得用核电吧，清洁能源吧，啊，没人用了哈。我们看俄罗斯本土的铀矿产量占全球的5%，但是它还可以影响到哈萨克斯坦啊，还可以影响到坦桑尼亚、纳米比亚啊。这样，如果它控股的方式啊，这样它可以又能占到25%的铀矿，所以你天然气不用我俄罗斯的，那我将来用铀矿来控制全球的产业链。哎，这是能源国家的一个想法。德国出了个大事啊，德国的极右党选择党在一个州啊获得了多数党的席位，但是还不能执政。但这个州非常有意思，我们老说啊，美国人、英国人都是安格鲁夏克森人。所谓安格鲁夏克森人，就是一部分从德国北部的安格尔人过去的，一部分就是来自这个地方夏克森州啊，这是夏克森州。夏克森州就安格鲁萨克森，萨克森人啊，就是这些就是美国人和英国人起源的地方。而这个州原来是东德的，看这个红线啊，因为东西德合并以后呢，这个地方老百姓生活没有得到改善，于是给极右的力量啊产生了一个温床。那么这个极右的观点非常有意思，你看他们，这是极右啊，所谓的极右政党的两个重要魏德尔啊，这个魏德尔啊，这是就是那个选择党的两个党魁，他们两个都在中国有短期的留学，在中国有工作，所以他们反对的立场你听听非常有意思，他就是反对跟中国经贸脱钩，反对煽动对俄罗斯的恐慌，甚至应该跟俄罗斯合作，反对德国人把军舰炮到台海地区来向中国示威。你既然跟中国做生意，你要想展示什么力量啊？反对对乌克兰的援助啊，反对增加国防开支。所以你的外交内政能不能让老百姓得到支持？哎，这投票就是一种方法。好，结果欧洲现在干什么？又在折腾中国。折腾什么呢？现在啊，他们对我们中国的电动汽车呢，征了一个反补贴税，征到多少？35.3%。注意啊，35.3%是在10%的进口关税上又加的啊，拼命打压我们的啊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但是呢，他尽管这么打压，发现中国的贸易顺差啊，中国贸易顺差10,000亿美元，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啊，中国的贸易顺差。对欧洲的顺差居然占到39%啊，对美国的顺差这几年减少了，还占到中国贸易顺差的16%，所以中国的贸易顺差里面啊，就是一半以上是由美国和欧盟啊来完成的，所以他加啊，他尽管加关税，但中国贸易顺差对欧盟还是在增加啊，贸易顺差。好，我们再看一下顺差。最近啊，今年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大家都说那个汽油车是卖不动了啊，但是新能源汽车不仅是国内市场好，国际市场也非常好啊。今年啊，8月份出口同比增加啊，就新能源汽车啊，多少呢？154.7%，夸张不夸张啊？其中往这个澳大利亚增长非常的快啊，还有啊，对巴西啊是单一最大的市场啊，关键是欧洲，欧洲它虽然有壁垒不让进，但是看这个粉红色的，粉红色的这些国家都是中国直接到那儿建厂去了啊，我这些新能源汽车在那儿建厂，可能电池在那儿，组装在那儿，轮胎在那儿，哎，只有德国没有啊，德国就进不去啊，而德国现在干什么呢？大量的裁工啊，裁减工人，尤其是传统的啊汽车啊，传统的这个汽油车呀、柴油车啊，这些工厂都在出现重大问题。好，特朗普有个特点啊，可能年纪大的缘故，他白天爱打瞌睡，而晚上不睡觉，爱玩手机。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1: I've never seen him fall asleep. On the contrary, the guy doesn't sleep, which is a big problem because he calls me at 2 in the morning, he calls me at 5 in the morning.
2: I'm going to show you in a moment a video that shows you just lied to Congress.
3: That's not our war, it's not the president's war. This war started, it never would have happened.
4: 白天在白宫打瞌睡，深夜在虚拟世界当皇帝。

当伊朗问题陷入困局，俄乌调停难以奏效，支持率低迷，前路暗淡，被困在一堆糟心事中的特朗普选择躲进 AI 创造的幻想世界，来逃避现实世界的烦恼。这位80岁的美国总统在周日下午的2个小时内狂发37篇 AI 生成的内容，跟乔治·华盛顿同框，幻想轰炸伊朗，宣称月球是我们的。这些内容本质上其实是在用虚拟胜利掩盖现实困境，而特朗普疯狂刷屏的举动也令许多人质疑其精神健康状态，甚至有人掏出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想以身心失能逼他下台。不过这项条款的启动门槛极高，其实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因为疯狂发帖引发争议。据美媒统计，2026年1月到8月，特朗普在社交平台总共发布了5800多篇内容，平均每天发布约24篇。特朗普频繁发文的时间多数在晚上9点到早上6点之间，甚至他1/3的社交平台内容都是在夜间发布的。面对堆积如山的真实危机，特朗普选择将远大憧憬寄托于虚幻的网络世界，而这段靠失眠与幻想支撑的执政之路又还能走多久？

0: Клеті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а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新昔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孕育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8: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二战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脱走非法作坦、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脱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而已，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es Global.
12: Legend Africa.
7: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声为辨析，海纳环球舆论。 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900多年前的一天，血色黄昏，一支饥饿、疲倦、愤怒的军队挺立在山坡的城堡上，周围是漫山遍野的敌军，不停地发出震耳欲聋的嚎叫。孤城遥望，却看不见玉门关。此时，这位名叫耿恭的将领眼神中满是悲壮。将士们守城已10个月，水源备战，他们就扎马粪汁喝。粮食已尽，那就煮铠甲弩弦的皮革。敌人想招降他，封王赏妾，但是耿恭只有一句话：公与士推城同死生。终于等到援军抵达，此时城内只剩26人。

0: 2019年，新疆奇台县的石城子遗址被确定为东汉疏勒城旧址。
1: 《后汉书》记载，公以疏勒城旁有涧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拒之。根据我们的考古发掘，我们判断石城子遗址涧底的麻沟河就是耿恭所说的疏勒城旁有涧水可固，这个文献呢可以互相印证。所以结合以上这几点吧，我们推断石城子遗址就是耿恭驻守的疏勒城。
0: 这就是耿恭拼死守护的城。史书记载，残存的兵士且战且退，最终到达玉门关的时候，只剩下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13人。13壮士归玉门的故事，以史诗般的荡气回肠，将热血铺洒在大地上。

0: 几百年后，有人以东汉议郎经学家马融的名义编撰了《中经》，其中就有为国之本，何莫由衷这样掷地有声的官箴名论。
1: 这句话呢，是出自《中经》的首篇《天地神明章》。《天地神明章》呢，还载：“一于其身，宗之始也；一于其家，宗之终也；一于其国，宗之终也。”说一个人言行一致，这是宗的第一个层面；如果能够忠于家庭，这是忠的第二个层面；忠于国家，那么这是忠的终极目标。
0: 随着《中经》的广泛流传，

0: 里面的一些经典文句成为家喻户晓、备受推崇的为人处世箴言。忠作为原本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逐渐变成了一种行为准则。对于忠诚的思考，我们的祖先于滚滚历史长流中从未停止过。早在西汉，就有这样一面草叶铜镜，其上刻有一段铭文：必忠必信，久而必清；不信不忠，久而自穷。汉代铜镜经常会有流行的铭文，一为装饰，二为自省。想必这些早期的广告手段将不算高深的道理进行了颇有趣味的传播。
1: 46个字言简意赅，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忠与信这个思想解读的就非常清楚，也就是你一个人有忠信的品质，那么日久天长，人和人的关系自然就会亲近，你就会被大家所拥戴。没有这种忠诚，你就会陷入困境，失去了忠信的品质，人们就会疏离你，就会背叛你，那么就会穷途末路。
0: 关箴文化却以更加专注和系统的成绩，将从政之警句、为官之箴言汇编成册，为历代从政者指点迷津。而中国历史上公认的首部关箴书，便是唐代武则天敕令修撰的《陈轨》。在这部关箴书中，以治忠为章题，专门阐述了对官员砥砺忠德的具体要求，其中特别引用了"公家之力，知无不为"这句古语。不过，出自《左传》西宫九年的原话其实更加直白：公家之力，知无不为，忠也。有利于国家的事，知道了就一定要去做，这就是忠。忠诚与不朽，被脚下这片土地赋予了高贵的意义。尽忠报国，留取丹心，视死忽如归。这些史书上留下名字的人和引入时间尘埃的人，都是历史最厚重和生动的印记。临事当无心，无心则功，有心则偏。故事发生在明英宗天顺年间。那天清晨，百官上朝的钟鼓余音未了，紫禁城中却突然传来了啪啪两声清脆的耳光声。大明朝房之外，官员们惊愕地发现，吏部官员曹寻揪住了一位八旬老人的胸口，边打边怒骂：我自有病回京诊治，为何诬告我擅自离职？被打的是皇帝尊称为先生的吏部尚书王敖。多年来主管官员任免考核的王敖一向秉公无私，有口皆碑。而这个曹寻不久前 刚英调任江西参议，却擅离职守，被吏部处分。犯了错，还敢如此嚣张，明英宗震怒，下令将曹寻当场拿下，打算审问定罪。但是剧情很快就有了反转，被打的王敖竟然上奏章替打人者曹寻求情。原来王敖认真核查后，发现当初曹寻是因为水土不服回京急于治病，并非有人举报的擅离职守。王敖当时对举报信以为真，随即奏报给了朝廷。真相大白之后，王敖为自己的失察之过而深感自责，于是请求免除对曹寻的责罚。死里逃生的曹寻懊悔不已，登门赔罪。王敖和颜悦色地安慰他，勿听流言，究在我处，你何罪之有？一场闹剧终成佳话，朝臣由衷赞叹，王公气量恢宏，不计个人恩怨，足可为人师表。

0: 今天北京向南200公里就是王敖的老家，河北沧州王茂圈村。
1: 我是这个王敖后世21代孙，
2: 从古至今遗留下来的号称叫王天官，也是人们对他一个尊称。他为官非常的清廉，
1: 为了让子孙后代传承王敖的这种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这种精神，王氏的子孙流传的四句话：忠灵毓秀，恒悦运良，继承易德，拉贵腾芳，就是要求后人做人做事要感恩，要懂得自律，懂得约束自己，才能把人把事做好。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3: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4: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5: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2: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0: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无私心则可服人心，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却在历代官箴文献和碑刻中反复出现，这似乎在解读一个关乎官员的人性密码。因为权力，私心会成为民众灾难的出源，即便是近2800年前的先人，对此也有着振聋发聩的警示。

0: 它其实整个铭文就为我们写出了西周时期的一个廉政思想的一个体现。
1: 在来鼎的铭文中有句“予乃训述有颂，吾敢不忠不行”，这是明确要求审判官来在审讯嫌疑人时要依典依法秉公，用权一定要公正不偏。当青铜鼎尚在黄土中的时候，齐鲁大地上一块独特的明代官箴碑，存心以公四个大字，以铭刻的方式穿越时间的烟尘，接续着先人们的劝勉与告诫。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在东晋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岭南广州，道北20里，相传有一口滩泉。这天清晨，波光粼粼，泉水倒影闪烁，一位清俊长者卓然而立。他用木勺舀起一勺滩泉水，一饮而尽。随后他自信地对家人说，说什么官员越过五岭就会丧失廉洁，我偏偏就不信这个邪。能做到不见可欲，始心不乱即可，也就是不去理会那些让自己产生贪欲的东西，心意自然不乱。说罢，他又饶有兴致地吟诗一首：古人云此水，一霎怀千金，是时宜其饮，终当不易心。意思就是，古人说喝了这滩泉的水就会变得贪婪无比，但是倘若伯夷、叔齐那样品行高洁的人喝了，终究也不会改变他们原有的初心。这位以夷齐自比的官员名叫吴隐之，东晋著名廉吏。笑饮贪泉的故事发生在他前往广州履行刺史的途中。在他之前，几位前任都因为贪赃而被关进了大牢，为此晋安帝头疼不已，思来想去，只好打出了这张王牌。

果然，在广州任上，吴隐之以其固执的方式守正自持，以身作则，吃饭仅青菜鱼干，奢华家具全部存入公库，自己从不截留半点公款，也不会将一件公物挪作私用。在他的身教之下，当地官场陋习终于为之一扫，贪贿腐化的风气大为好转。改变这一切靠的并非什么魔法，而是吴隐之坚守的这个正。说文解字中解释说，正是也，从止一以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代表道，

0: 明代官员薛轩曾因拒绝送礼给当权太监王振而下狱。他在狱中手捧古书，面壁而读，毫无惧色，被同僚赞为铁汉功。后来在记载自己20多年感悟的《官箴从政录》中，他将自己的一腔热血化为了这句官箴名论：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在学问上自成一派的薛轩，有一种心雄万夫的豪迈，所以这句官箴的后句就是：终不为邪案小人所惑，而义其所守。此种心境磊落光明，无所畏惧，与千年前的吴隐之异曲同工。
1: 谢谢的大义凛然，功名之位，对我们后代有很深远的影响，就要学习他一身正气，领袖清爽，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干事。
0: 1975年的一个冬日，考古队员在湖北云梦县清理一处古墓葬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份尘封2000年的工作笔记。这便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发现的秦代简牍《云梦睡虎地秦简》。墓主人喜生前是一位司法官吏，他在每天的工作之余，总喜欢读刻写在竹简上的各种秦国法律文献。去世之后，家人如其所愿，将许多秦简放入他的墓中，伴他长眠。其中便包括为吏之道。为吏之道的开篇开宗明义道：凡为吏之道，必精节正直。这秦简上的箴言意味深长，他将正直正气挺立在前。现在看来，不失为历史给予从政者的深情告诫。
2: 为吏之道呢，它总共是51支简，这51支简中间有9个方面的内容，都是官员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见证秦统一6国这个波澜壮阔的大历史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喜作为基层工作人员他的工作态度，这无疑也是激励我们今天去学习的。
0: 让我们再回到吴隐之笑饮的那口贪泉。在今天的佛山市梨水镇，他仍然在沉默地注视着每一个前来观瞻的人。
3: 2006年武广高铁开始兴建的时候，发现我们的贪泉遗址就在西华寺的旁边，所以的我们村里建的这个西华青年文化园的话，就想把这个贪泉的文化展现给群众那边看。
0: 数年之后，吴隐之奉旨回京，离开广州刚踏上行程，他无意中在检视行李时发现了妻子私售的易经沉香。吴隐之愤然将其丢入水中，沉香沉入了江底，从此广州却多了一个沉香岛的地名。

0: 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绝对不能复制？全球军事强国还是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吗？中国是第几？中安联合军演歼十六对阵法国阵风，谁占上风？中国释放出了什么讯息？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读中美全球博弈，在哪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美国已经从飞龙在天进入亢龙有悔，中国呢还在潜龙勿用吗？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
1: 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屋企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2: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2: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A 600-meter deep cliff means a dangerous journey to school.
5: Oh my God! 你们会怕这个吗？这个算是一条路吗？
6: 我们是被逼出来的。没办法。
4: The 288-meter sky bus now protects students to school.
7: 小学生终身免费，村民终身免费。
8: 小学开不开心啊？
9: 开心。
4: Oh! I'm Luca. Join me to explore the sky school bus.

0: 怎么样？
1: 我们没有什么没问题的，
2: 跑到三分之一，
0: 啊，什么感觉？
2: 感觉还是有点害怕了，现在。
0: 啊，还是有一点嘛。
1: 哦，累了。那前几
2: 天跑
1: 着害怕，现在走半截路。
0: 那你敢不敢你的小孩上这个路去上学嘛？
2: 不敢要啊，我不放心他上这个，啊。
0: 太危险了。
2: 太危险了，我们是被逼出来的。
0: 啊，
2: 没办法。
0: 年纪大了以后当父亲，这个事有什么不一样了？这个
2: 就是第一感受，肯定就是我们心里踏实多了，也比较放心。
0: 啊，
2: 因为电梯没通之前，都是我们家长，轮流送。送到关寨小学去读的，就从那个小峡谷跑到关寨小学去读，每个星期家长都必须要派一个人去送的。然后电梯修通之后嘛，我们家长就不用去了，我们的小孩就从家里面就直接坐摆渡车坐到那个电梯下面，然后就坐电梯上去读，那全程都是很安全的，都是有景区的工作人员陪同，然后就一直到学校里面，就比较放心嘛。我还希望我们中国每个农民的小孩都知道这个故事，我希望他们都把小孩亲自带到我们黎族河风景区，到时候修谷好走的路，让家长带着他们小孩来看一下我们这里的小孩曾经走的是什么路，让他们来体验一下，来感受一下，这是我最希望的。
3: How was the sky school bus built? What's the story behind it? Come with me as we dig deeper.

0: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1: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2: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3: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0: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4: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5: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Here I am in front of this huge elevator fixed to the cliff, and I really wonder how they built and fixed this elevator to this cliff. How do they maintain it? Let's find it out together.
8: 你好，
9: 你是小熊吗？
8: 哎，是的，是的，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卢卡，你好，你好，
9: 你
8: 好。
9: 你是本地人吗？
8: 对，我是本地的，我的家乡这是。
9: 哦，你负责什么的？
8: 我现在就主要负责这个电梯设备的安全运维。
9: 所以有多少个电梯吗？
8: 这边是二号梯，是有三部，我们旁边那个青云梯是一号梯的两部，一共是五部电梯。
9: 那今天这么早，你为什么要早上班呢？
8: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特种设备，我们每天都要早上要在上班之前要进行这个晨检。
9: 每天都
8: 这样？对，每天都要重复这个工作，就是要保证这个设备的安全运行。我们到上面去看一下。
9: 好好好，
8: 来，往这边。哇，
7: 小熊 is 29 years old.He once served in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Henan and later worked as a firefighter after leaving the army. In 2020, he returned to his hometown and took par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levator number one, the Qingyun elevator. I couldn't help but wonder, how on earth did they build the elevator on the face of a 550 meter high cliff?
8: 我们这个现在就和小区里面是一样的，我们中间也有楼层可以停，我们现在到六楼的检修门了。
9: 这我们是看到这样的，
8: 对，我们这个后面我们电梯啊，要保证它的这个安全运行，因为有时候有这个设备故障，人员被困，我们就要利用这个检修通道，就应急通道，可以把游客疏散到上面或者到下面。对，你看我们这边都是给它把这个钢架给它钉在这个山里面的，让大山背住了这个电梯。
9: 这个钢架好粗一个，这里我们有多高啊？
8: 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是六楼。
9: 如果是小区的楼是多？
8: 我看啊，180米，60楼。
9: 哇，当时没有电梯也没路，所以他们怎么可以运这么多钢架？
8: 我们当时这个钢架全部是从对面贵州那边用大车给它拉到谷底来。
9: 你们安装这个电梯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8: 我们当时安装这个最大的难题就是我们这个越往上来越高，我们这个山体连接打这个锚点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第一次上去的时候，那个风很大，刚好那天遇到的风很大，挂着安全绳才走出去几步，不敢走了，晃得厉害，自己站着都晃得厉害，就一个安全绳自己拽着，又没办法，那非得去检查，特别就鼓着劲走过去，在那边扶着那个墙，就吓得已经不敢动了，晃得太厉害。你看那个一排一排的那个钉子，那钉子要钉在山体里面，那个一个眼要打3米深，是非常困难的。然后用那个锚固剂，我们行话叫直筋胶，然后给它直进去，让它和钢筋和这个山体给它融为一体。高楼里面它是有房子，周四周它是有一个固定的，但我们这个电梯的话，就是靠这排柱子，山体连接，给它背的，让大山给它背起来了。
7: This is Xiaoxiong's sixth year taking Kiss 2 and from school on the elevator.As a native of Nijuho village, his feelings about this job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his colleagues from Ningbo.
9: 那你上学也学爬这个山吗？
8: 对，我小学的时候，他们现在这些孩子走的路都是我走过的。
9: 你上了前路没有？
8: 走过，这些路我都走过。
9: 我都不敢上。
8: 2011年我最后走了一次，上去还敢上，但是下来我就不敢了。为什么？我一直在这儿工作了5、6年，就现在的孩子他不像以前像我们那样。 背着那个包往这山上爬，早上七八点就出门，走到下午三四点才能走到学校，一走一天到晚。但现在的孩子很幸福，非常幸福，那坐电梯二三十分钟，车接车送，坐电梯就到学校里边，非常幸福。那是以前我读书的时候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我现在在这里工作，每天看着孩子们，哎，一趟一趟的把他们送到学校里面去，我很有成就感。我们村里面有个小孩，他就是我他们这帮小孩这几个学生里边最调皮的一个。我们就发现，我说每次上学他们别人都走了，就是你一个人最赶后，然后还要他妈妈送着他去。我说你都大了，都八九岁人大孩子了，怎么还用送啊？那比你小的自己的组团的组办就是一块就走了。他说叔，我不想上学，上学太烦了。我说你不想上学，不想上学你走峡谷去，你别坐电梯，我就不让你坐电梯。后边我也跟他们说的，就是你期末就是成绩考得好啊，你考试了拿着你的卷子100分，你来我给你奖励100块钱。啊，我就这样的，但是目前啊，只有三个孩子来领到了啊，
9: 还是给了一段，
8: 有给了呀，这样说出来的话，这个也是我对他们的一种激励，更希望他们给他们的一个希望吧，能够走出大山，然后回来再回馈大山，再回到我们的家乡，建设我们的家乡。
9: 我感觉你给我这样子说故事，你很感动，我都看到眼泪。
8: 哎，对，我从这个地方走出去的人，看到现在家乡有这么大的变化，内心是非常激动、非常感慨的。
9: 其实我也很感动。I feel very moved about this kind of story.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一粒原点如何从一个人的幻觉走向大地，他把内心世界变成可以走入的空间。金鱼、水色、地铁、星空如何成为都市人的感官停靠。当艺术打破白墙，我们能否在空间中重新感知自己？筑梦天下从草间弥生出发，走进沉浸式艺术的疗愈空间。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不久之前，全球艺术界迎来了一场深沉而肃穆的告别。被人们称为波点女王的日本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于2026年8月14日在东京都内医院辞世，享年97岁。他的工作室在官方声明当中写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从未放下画笔，持续探索着永恒的爱与永恒的灵魂。从长野县一个种苗商人的家，到纽约前卫艺术圈，再到东京的画室，以及被全世界观众走入的无限静屋与剧情南瓜，草间弥生用一生把一粒来自幻觉的原点铺成了覆盖画布、房间、建筑与岛屿的视觉世界。而在深圳国际美术馆，他的作品《花粉》伸展着布满黄色波点的柔软触手，就像他一生不断向外生长的艺术轨迹。从一件作品出发，也从一位艺术家的内心出发，我们就会发现，所谓沉浸并不只是视觉的包围，更是一种让人重新看见自己、理解他人的空间经验。从一张狭小的画布到一间可以步入的静屋，草间弥生如何把个人的心理感受转化为可与他人共享的空间语言呢？本期筑梦天下，让我们沿着波点的轨迹走进波点女王的内心世界，在循着这种空间语言走向城市中为人安放感官与情绪的沉浸式空间。
0: 第一站是开门迎客不久的深圳国际美术馆，我们先不急着讲建筑，而是把目光落在馆内展出的草间弥生作品《花粉》上。布满黄色波点的柔软触手从地面向外伸展，像一场由他内心世界蔓延而来的幻象。作品延续了他自20世纪60年代发展出的软雕塑语言，也把我们带回他漫长创作的起点。

0: 承托花粉的空间由崔凯院士领衔设计，美术馆以南北两座体量展开，一侧强调艺术品收藏与恒温恒湿，另一侧借轻盈朦胧的表皮与自然对话。建筑在这里没有抢走作品的主角位置，而是用材质尺度于光线，为草间弥生那些不断生长的波点留出舞台。
1: 我们在这个整个建筑的布局上呢，是比较强调建筑体量的一种对话关系啊，所以一侧呢我们做经典的美术收藏啊，所以我们采用了他们常用的建筑材料啊，这个冻石这部分的空间呢更强调恒温恒湿艺术品的安全，而我们在文化交流这一部分啊，我们采用的是更东方的一种编织感，强调东方的哲理啊，所以这两部分呢是形成了一个对比。
0: 穿过南北两馆之间的中庭，镜头再次落向花粉，柔软触手在漫射光里向外伸展，像被放大的生命种子，也像草间弥生反复出现的幻觉，终于获得了实体。美术馆只是入口，真正要追问的是一个始于童年的微小圆点如何从画纸扩张到房间、建筑乃至岛屿，成为被世界各地观众辨识的视觉语言。草间弥生出生于1929年日本长野的一个商人家庭，相对富足的生活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童年时期，他开始经历幻视。

0: 至于幻觉。于是他拿起画笔，试图在创作中与这些感受周旋，也为自己寻找安放内心的方式。
1: 月も水玉、太陽も水玉、で宇宙も多分水玉だと思います。そういった中で私は自分の、存在というものを探り当ててまいりまして、子供の時から水玉とか無限の網とかいうの私のゲートテーマ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2: 如果把草间弥生的艺术生涯比作一场漫长的突围，那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那一次远行，无疑是他生命当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条。1957年，年轻的草间弥生离开日本，前往美国，开始以纽约作为创作基地。而那个时候的纽约正处于战后前卫艺术风起云涌的时代，白人男性主导着画廊与评论界。在这个喧嚣的艺术首都里，一个语言尚不流利的东方女性，用极其密集反复的笔触证明自己。一张又一张无限的网不断向画布边缘延伸，仿佛要覆盖着画框之外的世界。然而二维的画框终究装不下他内心不断向外生长的能量。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草间弥生开始让原点活过来，让他们走出画布，进入真实的三维空间。他拿起针线，以重复而精细的手工缝制，将布料贴满棉花，塑成无数柔软的触角与器官，包裹住椅子、滑艇乃至整个房间。从平面到立体的跨越，不只是艺术媒介的改变，更是他将内心的恐惧与幻觉实体化的过程。他不再只是记录梦了，而是亲手把一片私密而强烈的心理图景转化为可以被他人走入触摸的空间。而这种由个体内心向共享体验伸展的尝试，也成为后来沉浸式装置艺术的重要先声之一。
0: 1973年，草间弥生回到日本，4年后他主动住进东京一家精神科医院，并在附近的工作室继续创作。1993年，他代表日本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再次获得国际关注，他的创作也由此走向新的阶段。2021年的春天，纽约布朗克斯的纽约植物园迎来了一场特别的相遇，草间弥生的大型展览《宇宙自然》拉开序幕。这里不只是封闭展厅，还有250英亩的花草、温室与天空。原点从画布中走出来，落在树上、水面上、南瓜上，也落进人们的视线。走进植物园，最先遇见的往往是那些巨型雕塑。跳舞的南瓜高达16英尺，黄色身体布满波点，像一只活泼的章鱼，在草坪上欢快起舞。而在原生植物园的水池中，一组不锈钢球体浮于水面，这是草间弥生经典作品《水仙花园》在此地的呈现。原本静态的户外景观因此获得了呼吸感与流动性。展览集中呈现了它与自然之间持续多年的联系，也让建筑、艺术与植物园的真实环境彼此交融。如果说在纽约植物园的宇宙自然中，草间弥生用斑斓的波点打通了艺术与大地的呼吸，那么在曼彻斯特的你、我与气球里，他则将目光投向更轻盈的介质。2023年的曼彻斯特国际艺术节上，你、我与气球作为重要项目展出，集中呈现草间弥生3个10年间的充气艺术作品。展览为场馆的高大空间特别构思游览动线，许多作品超过10米，观众不再只是站在警戒线外观看雕塑，而是走进艺术作品的包裹之中。他的作品始终围绕无限、重复、消融等主题展开，延续着对存在的追问。 在草间弥生丰富的艺术创作生涯中，最令人目眩神迷也最为世人所熟知的空间艺术代表，莫过于他的无限进屋系列。在无限进屋这场贯穿了半个多世纪的空间实验中，我们看到了艺术对建筑物理特性的奇迹再造。几面镜子，微弱的灯光便足以打破四方的墙壁，在方寸之间撑起整座浩瀚的宇宙。它以极简的镜面与灯光提示人们，空间的感受并不只取决于砖石围合出的面积，也取决于它能为想象延伸出多远。
2: 草间弥生的创作历程跨越70余年，几乎覆盖了当代艺术的多种可能。从早期的绘画与素描，到软雕塑、无限进屋、行为艺术、电影、小说、诗歌，再到与时尚品牌的合作，他在不断地打破媒介的边界。他的作品从来不只是被观看的对象，而是让人置身其中的体验。当然了，争议也始终伴随。20世纪60年代的裸体偶发艺术、反战街头行动曾被视作惊世骇俗。那有人质疑他的重复是否过于执念，也有人讨论他与商业的紧密连接。然而这些争议让他的艺术始终保持锋芒，也启发了更多人开始思考，艺术是不是必须要优雅，个人的创伤能不能通过艺术被公开表达，而个人的幻觉是否能成为集体的共鸣呢？草间弥生把原本私密的心理体验转化成了可以共享的视觉语言。有人在进屋中看见自己消失又重现，在波点中获得片刻的安宁，而艺术也因此成为人与人相互感知的一座桥梁。更重要的是，它让可进入的艺术成为一种空间方法，从画廊里的进屋延伸到后来更多公共场所与城市的日常当中。草间弥生用一生铸造的不只是原点的王国，更是一个可以容纳恐惧也容纳希望的空间，而他的梦最终成为许多人愿意共同走进的世界。那么当这种从个人内心出发的空间语言走进城市，又会生长出哪些独特的设计呢？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如果说草间弥生的静屋是把一个人的内心宇宙变成可被他人走入的空间，那么今天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正在把这种走进去的体验安放进城市的公共生活。你或许也有过这样的时刻，跨进某一个空间，身后的都市喧嚣仿佛被隔开了，五感被光影、声音乃至空气中的气味包裹。这一刻你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进入了创作者为你织就的梦境。其实这种风靡全球的沉浸式体验并不是现代科技的凭空产物，从古罗马壁画把房间变换成神

化森林，到19世纪全景化，让人仿佛置身战场。人类从未停止过对打破现实边界的想象。我们总在渴望用空间重塑感官，

0: 自我的片刻。而这些空间未必能够解决生活的难题，但是却能让人暂时放慢速度，在光影与回声之间找回对身体、时间和周围世界的敏感。那么当这种从个人心理世界生长出的空间语言遇见一条条游动了几百年的观赏鲸鱼，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1: 从草间弥生的波点进屋回到东京，这条由个人幻象生长出来的空间线索开始进入都市最繁忙的日常。东京，一座把时间压缩到极致的城市，地铁在地下一刻不停地穿梭，行人的脚步总是比别处更快一点，高楼直插云端，每一寸土地都被精打细算地使用。在这里，空间贵如黄金，效率成为本能。而艺术水族馆以金鱼器皿与光影筑起水中梦境，让繁忙的人们暂时放慢脚步，进入片刻宁静的感官世界。自江户时代起，赏金鱼逐渐成为日本民间夏日生活的一部分。金鱼被赋予吉祥与灵动的意味，也陪伴一代代人度过季节流转。艺术水族馆没有止步于传统展示，而是让活体金鱼进入由器皿、灯光、声音与日本传统工艺共同构成的装置之中。这一创作曾以巡展形式呈现，后来也在东京银座形成常设空间。
2: ただの映像で見せる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ではなくて、本物の魚を使い、そしてそれが本物の物質により作られたあのものの中で、生きている。まあ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あの見せる。それがアートアクアリウム。
1: 走入馆内，传统美学被转化为当代装置。其中一件作品呈现黑色金鱼在白色液晶屏前游动的景象，仿佛一幅正在呼吸的日本水墨画。而经典的江户切子玻璃工艺，也在流动的光影与水中花道的衬托下熠熠生辉。从巡展到银座的常设空间，艺术水族馆不仅是一场视觉体验，也是对传统观赏文化的当代重塑。它用现代设计语言重新讲述属于东方的浪漫。在流动的光影里，生命与空间彼此映照，人们短暂离开银座的快节奏，进入一处由水、光与传统工艺共同构成的感官停靠点。草间弥生让人走进波点，这里则让人走进一片游动的水色。当沉浸式体验从一座水族馆走向更广阔的公共生活，人们不必再特意前往展厅。接下来我们转向北欧的地下，在斯德哥尔摩，艺术沿着地铁线路悄然铺展，让每一个赶路的人都能在列车的呼啸声里与艺术相遇，获得片刻安静。斯德哥尔摩地铁是瑞典首都的重要公共交通系统，以独特的艺术设计闻名，也常被称为世界上最长的艺术展览。这些车站风格各异，串联起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艺术创作。
3: Out of the 100 stations we have, 94 of them are decorated with art. But we also have a very long tradition. So the first art came already in 1957, and that means that if you travel around in the metro.Find art from the 50s, 60s, 70s, well, until contemporary art, because this work is still going on.
1: 斯德哥尔摩国王花园站是斯德哥尔摩地铁蓝线的终点站，也是这座世界最长艺术长廊中最具代表性的车站。

0: 展之一。站内摆放了大量宫殿外墙雕像的复刻品，以及从市中心改造中抢救下来的建筑残件，整体呈现出一种地下考古现场或被掩埋的花园的氛围。
1: What is unique? That is the kind of architecture you'll find at the stations from the 1970s and onwards. We call them the cave stations or the grotto stations, where the artists have been working very closely together with the architects to form not only, you know, a piece of work, but the whole room.
0: 从斯德哥尔摩的地下日常再越过大西洋，另一座城市以全然不同的方式让人走进一幅名画。在纽约东河旁的36号码头，梵高的星空、麦田与向日葵不再静静挂在墙上，而是铺天盖地展开，将观众包裹在光影与色彩之中。约7万平方英尺的场地为数字投影提供了开阔的立体画布，高处的空间成为星空的延伸，原本工业感十足的场地也在流动的笔触中获得新的观看方式。这类数字沉浸展览在不同城市巡展，也以新的空间叙事提示我们，艺术不必只停留在美术馆的白墙之内。码头、仓库等原本服务于工业和运输的场地，都可能成为人们走进图像、暂时离开日常的感官入口。

0: 如果说梵高的色彩是在城市仓库中用数字光影重构一场关于光与热的艺术狂想，那么英国艺术家卢克·杰拉姆的赫利俄斯则把目光抬向天空，将太阳这一终极光源带进现实空间。作品以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命名，象征着时间与生命。2025年初，他在伦敦旧皇家海军学院的彩绘大厅展出，让太阳图像与历史建筑再次相遇。这座装置直径7米，比例为1:2亿，球体上的每一厘米对应太阳表面的2000公里。通体发光的雕塑上可以看见太阳黑子、针状体与丝状结构。作品图像综合了天文摄影师斯图尔特·格林在2018年至2024年间拍摄的太阳照片，以及 NASA 的太阳观测资料。此前，卢克·杰拉姆的巨型火星装置也曾在伦敦旧皇家海军学院的彩绘大厅展出。伦敦旧皇家海军学院的彩绘大厅是英国巴洛克艺术的重要作品，常被称为英国的西斯廷教堂。大厅墙面与穹顶布满18世纪壁画，由詹姆斯·桑希尔爵士历时19年规划和绘制。画面融合神话、历史与科学主题，也记录了当时英国的政治、航海和商业叙事。2016年至2019年，彩绘大厅完成了一次大规模保护修复，团队清理累积的污垢，处理受损颜料并改善照明。修复后的大厅于2019年重新开放。在詹姆斯·桑希尔爵士所描绘的众神与君主注视下，卢克·杰拉姆直径7米的火星装置缓缓旋转，雕塑约为真实火星的1/100000，也就是1厘米对应火星表面10公里。NASA 影像让这颗星球的地貌在室内被清晰呈现。英国多媒体艺术家卢克·杰拉姆长期将大型装置置入公共空间，试图打破艺术与科学的界限，让更多人接近二者。
1: 回望这条从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延伸到一座座城市的路线，我们看到空间早已不只是砖石与水泥围合出的物理容器，它可以承载幻觉，沟通宇宙，也可以让忙碌的人们暂时收回被都市分散的感官。人类对艺术表达的渴望正在不断地打破画框的束缚，越过美术馆的白墙，在自然的呼吸里、城市的脉络中，乃至数字光影的虚实交错之间，铸造出一座座触手可及的沉浸式梦境。从深圳国际美术馆里向外生长的黄色波点，到即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启幕的草间弥生大型回顾展，人们仍在世界各个角落以展览和空间的名义回望这位艺术家所留下的辽阔世界。草间弥生用他的一生提示我们，那些始于孤独与幻觉的微小圆点可以破壁而出，蔓延过建筑与岛屿，也可以在浩瀚的空间里为人留下一处安放想象与情感的角落。艺术的力量往往不只在于被仰望，更在于被走近。当现实依旧匆忙喧嚣，只要留有一方能够重新感知自我与他人相遇的空间，艺术便能化作一道光，照亮精神原野上那些暂时孤独的时刻。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你以后有空我带你来说什么呢？你
3: 让他秘密被他欺骗。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vuoi scommettere? Se mi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5: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6: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a thunder.
7: We're going to win this protection.
4: Excuse me.
8: Splendid.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de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建曙光。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中午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当天中午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

0: 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12号下午抵达新德里的巴拉特会展中心，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会场，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迎接仪式。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主动上前迎接，与习近平握手合影，两人进行短暂交谈。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领导人也陆续抵达会场。之后，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开幕，主题为包容性全球治理与强化多边主义。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宣布，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会上，莫迪发表开场致辞，欢迎金砖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的会议上，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新德里的本台特派记者霍伟伟。伟伟你好。
3: 下午好，罗通。
2: 在刚刚举行的第一阶段会议中，聚焦了哪些重要的议题？那你在现场还掌握了哪些消息呢？
3: 在洛通，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在会展中心的新闻中心内，可以看到大家记者现在都在等候着最新的消息。刚刚我们看到最新的画面是看到第一阶段会议是在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钟才正式开始，比原计划的时间是晚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各方都在是看到迎宾环节是有稍稍的延宕。而在第一环节莫迪的主持词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第一个发表讲话。刚刚您也介绍了，习近平主席在讲话当中是宣布了明年中国将会担任金砖机制的轮值主席国，将会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的第19次会晤。同时在这边讲话当中也谈到的是对于下一阶段金砖的发展，强调是现在金砖进入到了第三个十年，也就是说金砖机制建立至今已经到了20年。接下来在下一个金色十年该如何去发展是各方非常关注的，尤其是当前的国际形势之下，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一个排头兵第一阵营的队伍来说的话，如何去发挥自己的作用，推动全球治理更加的公平合理公正等等，都是各方非常关注的。希望加强的是各方的合作，要为下一阶段金砖加的合作、大金砖的合作谋划出一个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主要的内容是涉及到这一方面。我们看到同时印度总理莫迪在开场主持讲话当中，他特别谈到今年的金砖机制的一个主题，那就是要构建韧性、创新、合作和可持续性这几个词，他强调都是目前全球南方国家所面临的发展当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去构建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韧性，提升自己的韧性，如何去实现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在创新科技在快速变革的过程当中，如何去实现自身在全球经济当中的一个地位的提升等等，这些都是大家现在重要的诉求。所以说如何去在合作当中提升大家共同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的。这是莫迪在开场白讲话当中谈到的内容。而对于接下来的日程来说的话，原计划的第一阶段的会议是有两个小时左右的一个会议时间。在会议第一阶段会议结束之后，印度方面安排的是进行大合影，大合影之后，各国领导人还会在我们所在的会议中心来共同植树。同时印度方面这次也做了相应的准备，要展示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他们在会展中心还布设了印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展览，邀请各国的领导人到现场进行参观。而印度方面的正式的欢迎晚宴将会在当地时间的晚上7点半，也就是香港时间的晚上10点钟举行。而印度媒体，我们在新闻中心可以感受到，他们非常关注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的双边会晤。我们甚至看到了很多的媒体是打上了倒计时，希望能够关注到的是中印双边关系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的几年，从喀山到天津，中印两国领导人今年如果实现会晤的话，将会是连续第三年进行的会晤，所以说各方也是高度关注。有相关情况，我们随时会发回相关的报道。先把时间交给香港。
2: 好的，感谢伟伟从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2号在新德里与印度总统穆尔穆举行会谈。在佩泽西奇扬与穆尔穆会谈的前一天，印度总理莫迪与佩泽西奇扬举行了会晤。印度外交部表示，两人在会晤中就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莫迪重申了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印方一贯立场。此外，莫迪还强调了维护航行与贸易自由以及保障印度海员安全的必要性。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12号至13号在印度新德里巴拉特会展中心拉开帷幕。作为峰会开幕前夕的重要一环，东道国印度总理莫迪于11号展开一连串的双边会谈，先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晤，讨论国防合作、贸易和能源安全等议题。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4: 2026年新德里金砖国家峰会主题定位打造韧性、创新、合作与永续性。当前地缘政治局势极为复杂，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以及美伊冲突所引发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与全球能源市场隐忧，均为此次峰会带来了多重挑战。峰会前夕11日举行的双边会晤中，莫迪与普京重点讨论了双边贸易、国防与能源合作。这是普京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首次赴俄罗斯境外出席金砖峰会实体会议。莫迪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会面则聚焦于中东情势及地缘经济影响。
5: India is trying to reinforce a relationship that has witnessed enormous geopolitical pressures.And a whole spectrum of the relationship was discussed yesterday, including defense, energy, and trade. With President Pezeshkian of Iran, India is trying to navigate through a Middle East that has become extremely unpredictable. And amid the ongoing conflict, the discussion still focused on progressive issues such as trade, connectivity, and energy.
4: 莫迪和普京回顾了双边特殊战略伙伴关系，目标是实现1000亿美元的贸易额。两国领导人讨论的议题包括国防合作、联合生产苏-57第五代战斗机，以及斥资超过110亿美元将苏-30机队升级、能源供应、民用核能合作、关键矿产、印度技术工人赴俄流动等。佩泽西奇扬则是就任总统后首次访问印度，与莫迪讨论了在中东持续冲突的影响下双边关系、区域互联互通和能源合作如何因应。
6: 鉴于金砖国家集团内部因中东和乌克兰持续冲突而存在严重摩擦，莫迪与普京和佩泽西奇扬的会谈旨在确保各方致力于发表同意的联合声明，并建立基于共识的决策机制。作为金砖轮值主席国，印度正利用双边会谈促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韧性和金融合作方面达成共识。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美媒称美军正准备展开夜间军事行动。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6: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7: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8: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也门胡塞武装11号发表声明，通报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军事行动成果。胡塞武装称，目前已经控制了也门西部沿海的6个地区，并表示目前红海航行对各国企业的船只均是安全的，但沙特船只除外。
1: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1号表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城市穆哈周边公路上的目标发动空袭。胡塞武装当天发布声明称，已控制也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6个地区，涉及区域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据报，胡塞武装近日接连夺取多处红海战略要地。10号夺取港口城市穆哈之后，胡塞武装11号先后向南攻占港口城市祖巴卜和毗邻岛等红海战略要地，并在当天完成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有伊朗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当天在曼德海峡进行首次海上巡逻，监控海峡内的航运。还有网传视频称，当天在曼德海峡附近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扬言不再需要用导弹来控制海峡。关于红海航运安全问题，胡塞武装表示，目前海上航行对各国企业的船只均是安全的，但沙特船只除外。声明中还提到，胡塞武装近期针对沙特战机实施32次拦截行动，击落9架沙特战机。胡塞媒体中心当天发布视频称，一架属于沙特海军西部舰队的卡拉耶尔无人机在哈杰省阿布斯地区被击落。此外，声明还称，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共计38个旅，造成数百人伤亡或被俘，并解救部分被沙特方面武装力量扣押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多年的也门被俘人员。胡塞武装表示，将继续实施以封锁对抗封锁，以升级应对升级的行动，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对于近期红海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胡塞武装正代表整个地区对抗帝国主义霸权，其反抗证明主权不容出卖。同时呼吁真主党哈马斯和伊拉克的抵抗组织适时做出果断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局势变幻不定。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与伊朗紧张局势升级之际，美军正准备展开夜间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伊朗宣布将于14号与波斯湾沿岸国家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2: 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新闻记者英斯特从阿拉伯海的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上发回报道，称美军正筹备夜间军事行动应对伊朗的威胁，但报道没有披露细节。这艘航母搭载约5000名水兵，配备已挂弹的 F-35 战斗机，由多艘驱逐舰护航，准备随时投入任务。上周末，这艘航母遭到伊朗弹道导弹袭击，双方已发生多人交火。美国官员表示，海上封锁仍在执行，美军正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持续向伊朗施压。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截至11号，美国已迫使99艘商船改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持续的海上和经济封锁是敌对行为。并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方面如何回应美军计划在夜间展开军事行动？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到目前为止呢，伊朗的媒体和军方对于这一次美军在波斯湾上的最新动向并没有任何的反应和警告。伊朗媒体呢，现在最关注的还是总统佩泽西奇出席印度新德里金砖会议的一些情况。由此可见呢，目前伊朗当局并没有把美军的这一次的最新的这种军事动向当作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所以并没有特别的在意吧。但是根据之前双方在波斯湾上的这种多轮的军事冲突呢，也可以推测到伊朗军方肯定会现在动用各种情报侦测手段呢，密切关注美军的动向，并制定相应的一种。

0: 与岸。对于这一轮可能会爆发的军事冲突呢，我觉得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说，是不是伊朗会，像之前宣称的那样，从被动性的防御转向主动的威慑？也就是说，当伊朗军方认定，根据自己的情报和对情势的判断，美军有大概率的意图想要袭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的话，伊朗可能会先发制人的发动打击。如果在新一轮的这种可能爆发的冲突中，伊朗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是不是会让冲突升级？这个可能是未来几天需要关注的一个点。
1: 当前，美军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正在中东地区执行部署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12号，美军战斗机在华盛顿号航母上起飞和降落。这艘航母正在中东地区准备执行夜间作业任务。据报道，华盛顿号不久前接替了林肯号航母，后者在中东海域航行286天之后撤离。当时有报道称，舰上人员因长时间航行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据了解，华盛顿号是一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可搭载6000多名人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空军某部连日来组织多兵力全要素红蓝对抗演练，演练中歼十、歼十六、空警500、运油20等多型主战装备协同编组，地导雷达密切配合，在实战中锤炼部队聚合打击能力。
2: 演练开始，红蓝双方预警机率先升空，对目标空域进行预警探测。多型战机接到塔台指令后，奔赴预定空域。地导雷达部队迅速完成阵地开设、雷达架设、导弹装填。红方多架战机抵达待战空域，展开巡逻，伺机对蓝方发起空中突击。
3: 目标已发送至打击列表。
2: 蓝方预警机侦测到红方空中突袭兵力后，立即引导战机前出拦截。
4: 报告，东南方向发现目标，邓小平。
5: 明白，注意连续掌握。
2: 蓝方地导雷达等部队组织兵力，加强对红方搜索，配合空中兵力实施联合抗击。经过长时间巡逻站位和战术机动下，红方战机油量逐渐出现告警。导调组根据战场态势，指挥加油机前出至目标空域。
6: 好，保持。
2: 在蓝方电磁干扰和复杂气象环境下，红方飞行员操纵战机精准完成空中战术加油。红方依托立体化数据链共享战场态势，对蓝方目标实施超视距精准打击。蓝方发挥空情互通、体系互联优势，对红方突袭兵力形成密集火力压制。面对蓝方拦截，红方连续规避多轮锁定威胁，在电磁干扰掩护下突破防空屏障，成功摧毁蓝方地面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及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下周三发表，有议员表示，5年规划应该为香港需解决的社会问题订立优先顺序。
7: 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及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将于16号发布。立法会议员陈文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5年规划应为香港需解决的社会问题订立优先顺序。他又认为，香港面对人口高龄化问题，需加强支援照顾者。他又建议推动港人北上到大湾区安老，以及需要整合港人移居大湾区的数据。
8: 香港嗰、那個土地嗰個面積真係唔夠，咁既然喺咁近嘅大灣區已經有一啲服務嘅話，咁倒不如我哋就即係用埋嗰笪地方啦。咁最好嘅咧就係我哋能夠將我哋而家所講嘅一啲服務能夠可以融合得到啦。譬如舉個例，我哋喺社福界講緊有一啲即係院照護食係俾一啲吞咽有困難嘅。咁喺國內上高，我哋自己都好想將呢一個標準帶到佢喺上高，亦都一定係發揮得更好。
7: 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期望5年规划能落实全面人口政策，规划香港的人口变化。另外，建议施政报告加强生育科技及托管照顾等措施，以鼓励生育。他又指，特区政府应推动更多新兴产业。
9: 而家啊，航天我哋有即係有咁大嘅成就啦，我哋香港人點樣可以共享到呢個成就呢？我哋點樣俾到多啲信心我哋嘅年輕人啊？我哋香港有一個新嘅產業喺未來等住你哋嘅嚇，你哋又做 AI 又好，做航天又好，我覺得我哋應該要揾一啲新嘅經濟點去行咯。
7: 立法會議員卜國明在同。

0: 个节目表示，希望特区政府成立中产事务委员会，订立香港未来的中产人口目标，并关注中产阶层的福利和就业机会。他又希望特区政府增加基建拨款，鼓励发展商投地。
1: 即係過往呢幾年咧，我哋嗰個經濟轉型咧，就係、是、嗰個復甦就係、是、即係同預期有少少落差啦。咁啊，今年年頭其實係睇到個勢頭好嘅。咁所以我哋就俾政府個建議就話，食住呢個勢頭，係推動多啲經濟嘅基建、基建工程。咁而家今政府咧就話，而家咧就每年嗰、那個基建開支咧，大係1280億。咁我哋咧就我就建議佢咧就係話係增加到去1500億。
0: 卜国民建议设立五年重建老旧基建计划的专项拨款，检测和维修老旧楼宇和社区基建。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在台湾，随着九合一地方选举临近，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合体出席台北市蓝白河首场造势活动，为民众党参选议员张志豪站台。而与此同时，蓝营也有部分议员担忧蒋万安的相关举动或将冲击蓝营同选区的选情。
3: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同台北市长蒋万安12号合体冲刺选战，在台北市首场蓝白河造势活动上，一同为民众党参选议员张志豪站台。蒋万安搭起蓝白合作桥梁，但国民党的台北市党部对于蒋万安跨党辅选列出许多限制。外界关注这场活动会不会是蓝白在台北唯一一次的造势活动。
4: 我一直强调，兄弟齐登山，兄弟齐努力。我们就是有共同目标，在今年选举让蓝白旗帜最大化。国民党议员也非常优秀，我们也会一起共同努力。那大家也都有共同目标，就是蓝白的旗帜最大化。
3: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在接下来的竞选过程中不必过于紧张，蓝白互相帮忙对彼此都是好事。蒋万安要让蓝白旗帜最大化，更要拼连任。他同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隔空交锋，批评后者给双城论坛乱贴标签。台北市选战越来越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距离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不到80天，今天新北市长侯友宜和台中市长卢秀燕首度同台辅选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当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现身站台力挺。
3: 12号上午，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议长蒋根煌举办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北市长侯友宜现身大会现场。
5: 咱四川的兄弟在选，咱的市长李四川在动身，对不对？
3: 同一场辅选活动中，台中市长卢秀燕也特别北上助阵，这也是汉子燕子2026年选举首度同台同框。
6: 我头一遍跟我们的侯市长哈。同台助选，我细想，卢侯市长细想，在一边念，卢侯。
3: 卢侯在闽南语中意为越来越好。卢秀燕强调，不管是什么竞选活动，都必须向人民展现团结合作的具体行动。当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现身力挺。不过，侯友宜、卢秀燕因命有行程，先行离开，未有机会三人同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正在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考察船，日前在北纬80度以北的北冰洋中央区，为法国塔拉极地站科考平台破冰引航110海里。雪龙二号在此次的引航中，帮助塔拉极地站顺利抵达，并固定于目标浮冰，开启其首次北极越冬漂流考察。由于塔拉极地站航经俄罗斯以北海域时遭遇气旋，油料消耗较多，雪龙二号还应塔拉极地站的请求，在靠泊期间为其提供船用燃油补给，以保障越冬期间的能源供应和安全作业。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这次会晤对于中印两国关系发展有怎样的意义？今年恰逢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中国外交部表示，金砖国家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金砖机制将如何推动世界多极化，促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中国又将发挥怎样的推动作用？印度自接棒金砖轮值主席国以来，将峰会视为年度最重要的多边外交平台。亚非拉20多国齐聚新德里，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佩泽基奇扬等多国领导人与会。今年的金砖峰会有哪些看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王宁表示，金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致力于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2: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1: 王宁还表示，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期待和金砖国家一道推动各方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此外，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的双边会晤正在筹备中，中方期待同印方加强沟通，做相互成就的伙伴。
2: 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这将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3年会晤。中方愿同印方一道，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处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
0: 崔先生您好，短片中我们看到，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峰会。那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主席同莫迪总理的双边会晤。首先呢，请您展望一下这次会晤可能会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对于中印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
3: 毫无疑问啊，这次计划中的习主席和莫迪总理之间的会晤啊，会是这次金砖峰会啊这个非常亮点的一个双边的互动。我们知道这个中印关

0: 关系啊，过去几年呢，经历了一些波折啊，
1: 一个关系的转换，而且到了2025年，这个莫迪总理呢，当时参加在天津举行的这个双核峰会啊，应该说是实现了中英关系的进一步稳定。现在呢，在现在的背景下呢，我想这次习主席和莫迪总理的会晤啊，还是会有一个基本的方向。那一个呢，就是双方仍然要持续的保持这个关系啊，能够继续稳定，而且能够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上来。其实这次呢，也是习主席啊，这个时隔7年以后，这个再次到访印度，印度方面呢也给予了这个高度的重视，因为毕竟作为两个大的邻国呀，有矛盾啊，有分歧，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关键是双方能不能把住方向，而且不要让这些分歧和矛盾的升级。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两国领导人会晤之前，双方实际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啊，要为这个会晤啊来创造这个气氛。我想双方啊会主要一方面呢会不断的强调啊要保持这个稳定的向前的发展方向，同时呢双方一些这个具体的无论是管控分歧还是促进合作，我想也都会有一些这个领域呢会有所涉及。比如说如何强调在边境问题上啊进一步采取理性的务实的方式来进行管控，同时呢在双方涉及到经贸啊人文呢各个方面，我想也会进一步强调啊这种合作的信心。中印关系呢这个源远流长，而且这个历史方面和现实方面的这个矛盾呢分歧呢也不少，所以这样一对非常重要的邻国关系啊，尤其啊需要双方的领导人来把航定向。我们看到就连外媒啊甚至也形容说中印关系是世界上一对规模最大的双边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两个国家现在人口加起来已经超过了25亿。所以我想这次啊这个习主席和莫迪总理的会晤啊会更好的啊为中印关系呢找到一个稳定发展的方向。
2: 看到今年呢是金砖机制成立的20周年，那自启动以来金砖成员国就不断的增加，合作伙伴持续拓展。中国外交部就表示，金砖国家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所以在您看来，两场冲突持续，对于地缘局势和经济造成冲击的背景下，金砖机制的价值和意义您如何解读？
1: 我们刚刚讲到这次在印度举行的这个金砖峰会啊，可以为中印两国关系进一步缓和、进一步走向正轨呢，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条件。我想之所以从这儿啊来切入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想中印两国也好，或者说在金砖机制内部其他国家之间加强这个沟通啊、加强合作，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啊，除了双边关系的问题需要解决以外，就是现在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呀。其实给金砖机制啊，给这个金砖作为全球南方最重要代表的这样一个角色啊，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当前世界我们看到多边主义正在受到不断的侵蚀，尤其是看西方啊，西方现在无论是欧美也好，还是 G7 这样的机制也好，实际上现在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而且现在一些国家呀，还这个不时的啊动用单边的手段啊。无论是在经贸上啊，在安全问题上啊，不断的制造危机和困难，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其实啊，这个金砖机制所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如何保障，他们的发展权利啊如何进一步的提升，他们的话语权如何能够得到维护和巩固，这些非常紧迫的话题呢，我觉得都需要这个金砖机制啊代表全球南方达成共识，而且要做出这个统一的表达。我们看到在过去20年啊，这个金砖峰会金砖机制啊可以说是走过了一个既辉煌但同时呢也相对比较曲折的这个道路。无论是当时啊这个20年前啊，看到这个当时的4个国家啊达成共识啊，要提升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发展权利，然后到了这个24年啊，金砖实现历史性的扩员，到今天啊，金砖呢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就像王毅外长所说的，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但是同时呢，也是全球南方中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啊，他们能够更好的代表全球南方国家呢，来提升话语权、维护发展权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所以我想在这样的背景下，正是当前多边主义受到严重挑战，而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权利 急需得到维护的。

0: 情况下，我想这个时候呢，其实不仅是啊给了金砖机制啊更大的能见度，我想更重要的是对金砖机制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嗯，还关注到了金融的合作呢，也一直是被视为金砖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突破口。那金砖国家如何构建一个支付体系，有怎样的意义？这次能否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呢？
0: 嗯，在金砖机制内部建立一个新开发银行啊，这也实际上近些年来啊一直是金砖机制内一个热议的话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应该说在金砖机制内搞这个金融合作呢，这个路径呢已经非常清晰了。那就基本上是按照两个方向是去推进，一个呢是就是加强各国之间的本币结算。我们知道这个金砖国家呀，现在基本上都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中比较有代表性有分量的经济体，他们呢就他们相互之间的贸易呢在不断的提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强这个相互之间的这个本币结算，毫无疑问啊会大大的便利啊各方的这个贸易条件，同时呢降低贸易成本。
1: 嗯，
0: 还有一个方向呢，就是去推进各国之间现有的快速支付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因为此前呢，在这个金砖机制内开展金融合作呢，有过不同的思路，甚至认为呢要从零开始，比如说建立共同货币啊等等。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金砖机制内部各国啊，其实无论是这个发展状况，包括它的金融状况、财政系统都有很大的差异，所以现在明确的方向呢是不搞这个从头建设，而是要推进在现有基础上的互联互通。这样一来的话，我想接下来毫无疑问啊会让金砖机制类的这个金融体系的这个建立啊会出现加速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嗯，
0: 当然另一方面啊，这个尽管啊这个此前啊有消息说可能会在今年，也就是在印度的这一次金砖机制峰会上呢会让这个金融支付体系啊落地，但是从现在情况看呢，由于啊这个要促进各国的这个快速支付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呢，还需要克服一些问题，比如说这种差异性啊，比如说一些国家本身的这个货币汇率的不稳定啊等等。
1: 那还关注到除了支付体系之外呢，本届的金砖峰会还有望通过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2030为贸易投资、数字经济、金融和可持续发展合作制定一些路线图，配套方案还涉及了全球价值链、中小企业贸易融资以及医药和粮食供应链建设。那有分析就说这些安排也表明印度希望让金砖更加务实，您怎么来看？
0: 首先呢，就是金砖峰会要着力推进能够在金砖框架内呢实现一个战略上的进一步的密切沟通，甚至呢是希望形成一个共同的战略。我想这是金砖机制啊发展到今天，它要继续向前，而且要继续啊这个落实到务实层面，它必然的一个要求。再一个呢，在这个推进的过程中啊，这次印度啊作为这个主席国，毫无疑问啊他会把他的一些主张呢放进去然后呢希望呢推动各方呢能够达成共识。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一方面现在世界经济呢仍然处在一个相对停滞相对疲弱这样一个阶段，不仅仅是由于现在全球化受到一些挑战，也加上啊现在地缘政治带来的一些问题，所以现在要进一步促进合作要进一步把这个政策的重心放到这个经济上去，我想这是金砖峰会啊这次会发出来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再一个呢，面对当前的一些问题啊，你比如说供应链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现在一些这个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啊等等，无论是印度还是一些国家呢，显然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现在呢，我觉得朝着这个大的方向去推进没有太大的问题。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路径怎么去实现你比如说我们要解决这个贸易不平衡的问题。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应该放在一个全球框架里去看问题，而不应该仅仅是把某些国家拎出来作为这个批判对象试图以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从印度本身来说它对一些国家呢它也有比较大的贸易逆差的问题，所以我想这次对印度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它作为主席国，它能不能真正的站在一个全球南方的共同立场上，能不能真正站在一个公正公平的立场上去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利用这样一些特殊，而不是利用它有利的一种主场的这种机会来放大一些矛盾和分歧。我想这个对印度能不能把这次峰会开得更成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亚非拉20多国齐聚印度，金砖峰会有何看点？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桥，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外界预计，石油、贸易、支付体系、S-400 防空系统、波拉莫斯导弹以及俄乌冲突可能成为俄印双方讨论的重点。对俄罗斯而言，印度是重要市场和外交伙伴。普京这次访问是其打破西方孤立的一次展示。俄方也一直积极推动金砖金融合作。对印度而言，俄罗斯提供的能源、防务和核电合作仍然重要。有数据显示，受中东战争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六月和七月进口量创下新高。印度六月和七月日均进口俄罗斯原油超过260万桶。另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参与金砖峰会。有分析认为，除了俄印互动外，印度如何协调与会中东国家的立场也是峰会看点之一。印度既与伊朗保持恰巴哈尔港等传统合作，也与阿联酋、沙特建立了密切的经贸和防务关系。中东战火未息，印度既要平衡各方关系，也要避免地区冲突影响峰会议程。
1: 我们再将视线呢转向俄印的双边关系。我们看到11天之前，莫迪跟普京刚刚在上合峰会期间见过面，双方系统讨论了能源、防务、经贸、航运，还有金砖合作啊。那印度官方表示，普京访问就是在把这些议题继续推进，在石油贸易和支付体系等层面，您分析双方会达成怎样的成果？
2: 由于这个金砖机制广泛的代表性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在印度的这个金砖峰会呢。它后面实际上也牵连着当前两场大的地缘政治冲突，一个呢就是俄乌的冲突。其实继此前的这个上合组织比斯凯克峰会之后啊，这次金砖峰会啊是俄罗斯啊难得的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外交亮相的机会。我们知道在西方的这个外交制裁之下呢，现在充分的利用上合和金砖两大机制啊，不断地提升它的这个能见度，而且实现外交突围，这个实际上已经是俄罗斯方面啊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尤其是我们看到这次，显然啊，这个俄罗斯方面呢也比较积极。这个普京总统呢提前到会，而且呢和这个莫迪总理呢搞了这个闭门会谈。尽管双方啊谈了些什么东西，现在从外界看到的信息不多，而且这个俄方呢还有点故作神秘，就是双方领导人的会谈大部分涉及的内容呢是不易于公开讨论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去啊分析双方的谈话呢，毫无疑问啊会涉及到如何在当前形势下能够加强一些这个相互之间的协调和合作。因为一定程度上呢，现在印度和俄罗斯呢都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此前呢我们看到这个即便是在拜登政府时期啊，这个印度从自身利益出发，在美国和俄罗斯啊乌克兰这各方之间呢也是保持了一个相对灵活的一个姿态。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如何利用乱局来给自己谋利。那现在呢，在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期间呢，在关税问题上，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现在美印的矛盾是在上升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俄罗斯呢是要抓住机会，要进一步密切和印度联系。因为这样的话，有利于啊这个俄罗斯在面对乌克兰、面对欧洲、面对美国的时候啊，他在战略上呢也能够啊有所这个平衡和依托。那至于双方具体的内容呢，那我想无非两个，一个就是能源合作。因为在中东危机上升的这个背景下，俄罗斯方面啊对于进一步打开它的能源市场进一步打开它的能源市场，能够给它的这个财政和经济提供支持，这个需求是在上升的。而印度呢，这是毫无疑问啊又是瞅准了机会啊，这个新一轮的大手笔的买入俄罗斯的能源。这个呢我想双方呢是有这个利益方面的这个共同需求的。还有一个呢当然就是军事合作。对于印度来说啊，在它这个非常多元的这个武器库中啊，能够有一些俄罗斯的这个武器元素啊，我想这个对它来说是实现所谓多元化找平衡的一个做法。当然了，我想其实这一轮俄印之间的互动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双方现在在针对美国的压力的情况下呢，这个相互合作的诉求有所上升。但是啊，这个未来啊，如果美国方面调整政策啊，比如说又回到一个拉拢印度的这样一个方向上去的话，那俄印关系的某种脆弱性啊，会体现出来。所以， 我想印度啊，给自己的一个外交定位呢，就是它

0: 啊，也会啊，这个体现出来。所以，我想印度啊，给自己的一个外交定位呢，
1: 系统布拉莫斯导弹也会是双方讨论的重点。您怎么来看俄印防务领域的合作呢？
0: 俄印之间呢，在防务领域呢，长期就有合作啊。我们知道，这个一方面啊，这个对印度来说，是要应对在他看来比较迫切的，比如说来自于巴基斯坦的一些所谓的安全威胁。再一个呢，我们知道这个印度啊，一直有一种雄心啊，就是要做，至少要在这个南亚地区要占有这个压倒性的这种军事优势。所以和俄罗斯在军工方面的合作呢，一定程度上是印度这种所谓多元化战略，然后要在地区啊实现军事掌控的啊一个基本的一个出发点。那现在呢，毫无疑问啊，双方在军事合作领域的这个需求也在上升。对俄罗斯来说啊，无论是苏-57还是 S-400，我觉得短期内啊，这个要让这个军事合作迅速落地，其实对俄罗斯方面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俄罗斯呢还面临着俄乌冲突的压力，它本身的这个军工生产、这个武器装备的供应，它实际上是很难兼顾到和印度的这个合作的。但是在这个时候释放信号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呢，我想这个俄罗斯方面呢是希望啊，这个是希望呢和印度的这个军事合作呢能够继续保持俄罗斯的军工啊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因为尽管比如说像包括像苏-57啊，像其他的一些包括这个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啊等等这样一些俄军的先进装备现在在俄乌冲突战场上呢正在经受考验，但同时呢，这个俄罗斯显然也希望啊利用这个机会呢能够继续保持它在军工领域、在军工市场上的这样一个份额。那这样的一个诉求呢，现在更多的是寄托在印度的身上。我们知道，在这个包括在 S-400 防空系统等等这些合作上，双方此前呢实际上是有不错的基础。比如说当时2018年的时候，双方就达成协议，这个印度呢要从俄罗斯采购5套防空系统。但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它此前提供了4套以后，最后一套呢迟迟不能提供。实际上这也表明我们刚刚所说的，现在俄罗斯啊，它在现实层面，它更多的还是要去照顾到俄乌冲突的这个具体需求。但是呢，在信号上啊，在这个能见度上，它需要不断的释放信号。所以印度呢，就成为了一个俄罗斯呢要加强它的对外军事合作，要进一步提升和巩固它的军工产品的市场份额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1: 那么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俄印的防务合作在走向升温啊，而本届金砖峰会上，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也将出席。在美伊冲突持续的背景下，伊朗在金砖平台想要寻求怎样的支持呢？
0: 除了俄印冲突之外呢，我们看到这次金砖峰会啊，其实可以给目前中东地区冲突各方呢，也可以提供一个良性互动的机会和场合。我们知道，随着这个金砖啊机制的扩员，现在像沙特阿拉伯啊，像埃及，像伊朗和这个阿联酋，现在都已经是金砖机制的会员国，所以这些看上去啊，现在在中东地区冲突中啊，似乎敌对的啊，或者说半敌对的各方呢，现在其实有了一个机会啊，在同一个场合啊，能够去实现互动。所以我想，这是印度啊，这次对于说他能够在通过啊，他这个举办啊金砖机制峰会，能够对中东地区冲突发挥某种影响力的啊这样一个基本的考虑。而且对印度来说呢，其实在中东地区啊同时发展和伊朗啊、埃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等各国的关系，这也是他在中东地区开展所谓平衡外交的啊一个重要的出发点。而且呢，我们知道在此前的这个美以的这个战争中啊，巴基斯坦啊发挥了某种非常重要的这种调停的作用，所以我想这可能也让印度方面呢有些着急啊，因为如果在中东地区巴基斯坦进一步通过它的这种调解作用能够发挥更大影响的话，那显然我想在印度看来未来它在中东地区的存在呢可能会受到某种影响。所以利用这次机会啊，这个能够帮助啊中东地区啊这个冲突各方啊能够实现一种良性互动，我想这是符合印度的地区战略的利益的。同时呢，对伊朗来说啊，我觉得现在金砖机制啊也成为了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在目前仍然面对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但同时呢，它又需要啊这个打

0: 开外交局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我们看到此前无论是在上合机制框架下，包括这次在金砖机制的这个平台上呢，我想伊朗呢都会不断的去寻求啊它的外交局面的改善，而且我想对伊朗来说啊，如果它在外交上能够利用啊金砖机制也好，上合机制也好，能够展现出更灵活的姿态，比如说啊和这些海湾国家之间能够实现某种对话，消除敌意，我想其实对于伊朗未来啊进一步在美以冲突中啊能够保持一个更有利的一个位置，而且能够加大它和美国和以色列周旋的空间，我想都是有好处的。
1: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我们和他们》。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绝对不能复制？全球军事强国还是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吗？中国是第几？中安联合军演，歼十六对阵法国阵风，谁占上风？中国释放出了什么讯息？石启兵为您深入观察解读，中美全球博弈在哪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美国已经从飞龙在天进入亢龙有悔，中国呢还在潜龙勿用吗？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国舰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5: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6: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7: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4: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2: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山林安静无声的时候，意外往往悄然而至。
1: 那边下来的，上山下来了，声音咔咔咔咔的响嘛，房子它会震浪了吗？
0: 在云南普洱市江城县，有一群特殊的访客，总是不请自来。
1: 玉米都全部都烂掉了，哎呦，如果这么大的东西从来没有见过，比较好像虚，感到嗷、哦、这个东西。
0: 土地静默不语，巨兽留下的痕迹却无处不在。
2: 发现踩的这个是留下的痕迹吗？脚印痕迹了，这些是。
0: 在江城县康平镇，有一群人的清晨永远比天光更早到来。
3: 一般是基本上是我五点多六点就出发了，已经习惯了。
0: 刁发兴，野象监测队队长，他和队友们的工作就是每天监测野象群的动态，确保象群与人类保持安全距离。
3: 因为我这段时间一直在跟着这13头吧，
4: 昨天晚上我们跟到12点多，因为他已经到了一个村子附近。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这雨下得太大，我们没办法跟踪，无人机都没办法飞。
0: 黎明在即，刁发兴必须重新确定昨晚那13头野象的最新位置。
4: 他是在前面，昨天晚上到这个村子附近。
3: 昨天晚上我们一来这里跟他找不到嘛，如果是在林子里面的更难啊。嗯，对，就找不住。
4: 起雾了，开始。如果小一点的时候就整天看得到，如果大了就不行了。找到了。
0: 借助热成像的帮助，大雾之中的象群被成功找到，他们才刚刚起床。
4: 现在我要看它的腿数，再往林子里面走就不好顶了腿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还差一头。
0: 13头大象中唯一的成年公象大排牙不见了踪影，现场的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刁发兴马上改变监测点，重点搜索大排牙的踪迹。
3: 大排牙就是我给他起的，我们就怕那个老百姓出去放牛啊干活的时候突然偶遇嘛，是吧？所以说这个单独跑出去一下是最危险的，我们要赶在老百姓那个没有出去劳作之前了嘛，是吧？首先把这个亚洲象找到。
0: 天光出现，村镇开始苏醒。乡民们开始准备下地劳作，但大排牙依然不知所踪。它会在哪儿呢？
4: 最后一头风向，它在那个不是玉米地，那个稻谷地里面。他喜欢吃这个稻谷吗？稻秧。
0: 落单的大排牙终于现身。
4: 他睡着了，人家走了嘛。他起来还要吃一点，他才会走。
0: 原来，本就赖床的他，又因为贪吃，被象群落在了后头。
4: 吃早餐，现在是。他也跟上去，你看，他已经在要去醒班，醒他的那个。请他的伴了吗？
0: 吃饱睡足的大排牙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象群，新的一天正式开启。雕发星和大排牙已经是老相识了，
3: 因为他那个牙长得长，然后往两边排嘛，所以我就给他起了个大排牙。这头像应该是27、28、29应该是有啊。
0: 亚洲象，亚洲大陆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上世纪末，由于国际象牙贸易的泛滥与自然环境的恶化，野生亚洲象濒临灭绝，被认定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11年，18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自然迁徙至普洱市江城县，这一住便是15年。群山环抱下的康平镇成了这群亚洲象的活动中心，
1: 说明我们这个地方适合它生存了。我们每年村寨里面去搞那个新传，怎么来规避这亚洲象啊，然后亚洲象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们不能伤害它，其实老百姓他们都知道了。现在
0: 随着象群数量的自然增长，截至2026年，当地常住的野生亚洲象已从最初的18头发展成了60余头的大种群，逐渐形成若干个成员并不固定的象群，每个象群中只有一头成年公象。大排牙所在的象群是活动范围距离人类村寨最近的一群，与象为邻已经成为这片土地上村民的生活常态。这群胆子越来越大的大象邻居开始时常进村觅食，甚至冲撞商人。
3: 这就是我们喊的那个定子围栏吗？这个定理不怎么大，它只是吓大象，大象已经知道它有电嘛，它可以用酒，它就揣在这儿嘛，把它弄倒，因为这儿没电嘛，它弄倒它就进来，甚至有的时候它会到附近找一棵树，把树折断，然后打，把这个打断它进来，这个大象特别聪明。
0: 电子围栏作用有限，防范人象冲突的责任落到了野象监测队的肩上。临近中午，大排牙和象群们开始向村庄移动。雕发星第一时间在亚洲象预警平台上发布了象群的最新动态，然后迅速赶往现场。
1: 你要疯了，知道？你要走？露露提皮筋嘛。因为象离这比较近嘛，其实就在那前面那个沟里面，离这可能也就是个300-400米。
0: 这条道路是进出村寨的必经之路，村民齐泽平的家就在路边。就在前一天深夜，进村觅食的象群与齐泽平擦肩而过。
1: 晚上8、9点这样吧，大象来到我家这里，我在雷上看的，那刚过那个牛洞了，那牛洞两次了，那个牛筋那个，底下这个是折光了，折光了一靠饼啊，一晃了一点，这个也是，下面还有这根是牛洞了，牛洞来焊起来的这根，他现在吃包谷面呢，吃包谷了，人民种的包谷。
0: 正午时分，象群似乎并没有进村的打算，他们在村外的玉米地停住了脚步。午餐时间到了。
1: 可见到了你，
0: 八月底的雨林其实并不缺乏食物，但农田里正值成熟期的庄稼显然更加可口。
1: 来
3: 先这个薏米它好吃嘛，所以它一旦尝到这个味道，它现在主要的这个食物就是薏米。
0: 常年像忙着大快朵颐，尚在哺乳期的小象对玉米不怎么感兴趣，还是妈妈的奶更香甜。算了，妈妈正忙着消化玉米，拒绝出餐。午餐已近尾声，象群开启了自由活动模式。有独自发呆思考象声的，有成双成对闲聊八卦的，有带娃遛弯消失的。注意，前方有人类，还是让孩子先避一避吧。正值壮年的大排牙在象群里来回穿梭，今天的他荷尔蒙指数有一点高。有人看着呢，搭讪失败没关系，再换个对象。孩子在呢，不太方便。这里耳朵眼杂，咱们还是出去走走吧。
4: 那这个大排，你看它牙比较长，长得，两只头。你看它一直跟着这头没下嘛，说明这头没

0: 下午时分，心满意足的象群开始返回森林准备小憩。大排牙睡得格外舒心，真是完美的一天。对于雕发星而言，大排牙此时的睡眠状况决定着监测队今天剩余时间的工作量。
1: 如果那头丢象一跑出来就累了，丢象在白天也会到处跑嘛，但是今天这个样子看他可能会在一起了，因为他已经睡了嘛。现在
0: 象群进入了梦乡，眼下需要处理的是一大片被象群毁损的田地。
1: 你看，这就是大象吃剩的玉米嘛。大象它就喜欢这个，把那个前面那段吃了，后面这段它把它扔在地上，可能这段不好吃，估计是它特别刁嘴。大象来了，说句实话，其实对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的确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老百姓还是有些阴影。
0: 一头体重3至5吨的成年亚洲象，每天最多要摄入250公斤的食物。仅今年入夏以来，当地被象群光顾过的农田总面积早已超过100亩。在所有受损农户当中，赵从生是损失最重的一家。
2: 哎呀，一年到头的收成就是这么被大象糟蹋了，损坏了。这些就是大象走的路，它搬掉的，吃剩下的，你看全部都是那些路光的，还有那边那个它吃了以后在那里睡，光光的。哎呦，心疼也没办法了，吃了就吃了。我们老百姓就是靠这土地吃饭嘛，它走了以后我们再把它收拾以后我们再另外种嘛。我们一年种两季这个粮食。
0: 农户们收拾田地准备负重，对既有损失的保险理赔环节同样不容忽视。
1: 通知保险公司给他报到报保险，吃了多少给他理赔，尽可能减少，就是我说的尽可能减少老百姓的损失。
0: 除了监测野象及时动向，雕发星还负责为当地受损农户勘定理赔面积与具体金额。大象的一顿午餐，波及的农户实在太多，雕发星只能一家一家的逐个处理。
1: 他这个得赔有6000多块钱，政府把这个赔偿的这个额度增加了蛮高，基本是跟这个市场接轨。你只有把老百姓安抚好，这个人一向只能呼吸，是不是？
0: 理赔勘查刚结束，一场暴雨突然倾盆而至，雨幕之中象群脱离了监测队的监控。
1: 那个下暴雨对我们监测队肯定有影响，因为我们没办法恢复人质，你知道吧。
0: 傍晚暴雨终于停止，雕发星马上起飞无人机查找大排牙和象群的最新位置。
1: 大象雨这个下雨天它出来的会晚一点，因为雨下的太大了。我到了，往那个大青方向出来嘛，朝我们的这个方向嘛，它是一溜小跑，你看走得相当快，肚子饿了嘛。门口的注意啊，门口的我上前银子放钱在这场乡，现在从这个大青不是我寻火啊，我溜出来的了。你们门口的大青的人不要在了，我们地方进了一群，再给他们发。我现在就不发 APP， 因为 APP 来不及。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1: 暴雨耽误了象群的晚餐，也为象群带来了一名新成员。
2: 你是 B 级了吗？
0: 就是公象应该拍。
1: 一头刚成年的公象不请自来。
0: 那个公象胆子比较大嘛，这头就是我们喊那个二歪。
1: 每个象群只能容纳一头成年公象，二歪的加入是否预示着一场王位之争？在距离村寨仅有1公里的地方，一片芭蕉林吸引住了饥饿的象群。
0: 够了，这群象就是14头了，全部都在一起了。因为那里面有点芭蕉，肯定要吃一下芭蕉嘛。他吃了那些芭蕉，吃完才会出来。
1: 夜色将近，14头野象仍在村寨外徘徊。他们今晚会进村吗？
0: 今天不好说了，现在我们就是盯住他嘛，盯住他。如果他不出村子就没事嘛，哥。如果出村子了，我们就要一直死盯了嘛，甚至要那个要到吼他一样嘛，到那。尽可能不要给他进群子了。
1: 这一夜格外的漫长，象群躁动不止，嘶鸣不断，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一些变化似乎正在夜幕之中激烈上演。令人不安的夜晚终于结束，象群最终并没有进村。雕发星抓紧时间为几名新加入的监测队队员统计工作绩效。
0: 今年的2月份嘛，我们从当初的13个监测员，这个增加到现在的25个人。考虑到这个象群的增多，这个我们监测工作的压力大了嘛。
1: 上午8点。前方留守的队员突然发来消息，
3: 阿达下来就是来挑大排牙的，阿达跑下来就想大排牙的，
1: 大排牙又失踪了，
0: 不是大排牙。对啊，到处溜达，所以这个对象我们就不好管控，不好找，然后他活动面积广嘛，哥。他一天他可以走几十公里都可以走啊，他速度又快，他走的我们不好防，然后你不好找嘛，一头象就像群象一样比较大。
1: 天色已经大亮，农户们早已开始下地劳作。一头体重近5吨的成年公象却突然脱离监控，他是又掉队了吗？
4: 我们给他几只个，多少现在都是收了条香。
1: 前方队员发来的脚印痕迹显示，大排牙正在朝着与象群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进。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掉队。
0: 大排牙前两天是跟在群里面，这个他说了算嘛，我们跟进去几年了嘛，哥，没有哪头对象他是一直在前往。
1: 前一天深夜，新加入的年轻公象二歪向大排牙发起了挑战。
0: 一般的成年公象了嘛，这个群象里面只能跟一头，别的是不能跟的。
1: 令人意外的是，体型更小的二歪却最终反杀上位，大排牙输掉了自己的象群。
0: 你把他打败了，可能你也得出去外面流浪。
1: 上午9点30分，根据前方地面搜索队员的最新情报，雕发星迅速赶到距离大排牙行踪最近的村寨。
0: 小心一点，小心后面。

0: 这中央来电吗？
1: 喂，集体的，我也很急，到处都是大仙客人。就是你们看见那些一个，可是大仙很多的，怎么的？你们相互撞高呀，如果对象跑得快，这次他要跟我们叫呀，你们家在一会。快点说啊，都不要再了说啊，我想留下孤单了。
2: 10:15，独自流浪的大白牙终于出现在无人机的视野中。此时的他，距离村寨已经不到1公里。在他的前方，田地里的村民们对正在快速迫近的危险毫无察觉。
1: 大排呀，我们乡现在看到这个科技挺绝哦，增加2架卧铺黑特，省强略往桂芬天方向去了个。
2: 所有村民都开始紧急撤离田地，向村寨集中。田地里空无一人。然而今天的大排牙似乎对地里的庄稼失去了胃口。形单影只的他，完全没有了前一日的悠闲与轻松。
1: 大排牙，这头象的性格呢，不是特别好那种。反正野生动物嘛，你这个你只要你近距离遇到它嘛，它都会来攻击你。来拍，赶快拍，弄弄，那，快点。
2: 上午10:30，大排牙沿着乡村道路一路穿过村外田地，抵达村寨外围。在村口的一栋房屋前，大排牙停下了脚步。
1: 就是跑到村子里面的象，大多都是那个丢象了。像房子好的，我们这个一发出去捡，他们就会跑到那个楼上去住嘛，啊，像不好的那些，要让他找亲戚去住。
2: 就在大家都以为一场暴力拆除行为就要发生之际，徘徊许久的大排牙却默默地离开了。他没有进村。
1: 那他们六点多的交了嘛？
2: 安排完对大排牙的后续追踪，刁发兴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1: 我在测试他，我一天测一次，2型糖尿病啊，要吃药嘛。2015年这个年底开始这个参加这个检测工作嘛，根据身体情况了，是吧？能干就还一直这个干下去，好像一种责任嘛。在我们当地老百姓心目中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好像是成他们的守护神啊。所以只要人机飞过去，他们就觉得是大象来了。一旦看见飞机，他们就在群里面要问了，可是大象来了。
2: 离开村寨后的大排牙越走越远，刁发兴又要启程了，新一轮的追踪就此开始。
1: 就是大象走远了嘛，你这个我们村子赢了，我们就不方便回来了。你寨子赢了，我们就只能睡在车上。我今年是51岁了，40岁开始跟象，这个从满头黑发现在已经半白了，培养一个金丝眼不容易。我们也需要年轻的，我想慢慢的把我们这个重担要给他们，哎，肯定总有一天要交给他们。
2: 独自流浪的大排牙继续一路向前，他要寻找一个新的象群，一个新家。没有人知道他的终点会在何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会离开这片土地上已经养活他15年的人类邻居。
1: 你看我们那植被生态特别好，

0: 到处都是树林，外面庄稼种的多，老百姓种给他吃，只要他愿意吃就给他吃了，我们也不管他。
1: 你看每一种动物，我觉得都和人应该有一样的潜力，都是要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嘛，对吧？
2: 接着为您播出《育柴机器食评天下》。
3: 功夫片都成行啦，成个氛围令你觉得做人应该要做大侠嘅。
2: 香港武侠电影文化影响下，他们的舞动人生从未止步。
4: 我跟咗师傅24年，喺武师层面就有好多嘢都仲未学。
5: 双截棍依然系我嘅使命。令到我繼續有個熱情發展落去。
2: 香港新視點，星期一鳳凰衛視中文台。
6: 把握大局，建基於調研分析，看清大事，將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財經，星期一至五下午5:30，鳳凰衛視資訊台。
7: 時事是一串密碼。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8: 时观世界，情论古今。
9: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8: 欢迎收看《食评天下》，观众朋友，中国的制造王国能够复制吗？绝不能。为什么？
9: 全球军事强国还是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吗？中国是第几？中埃联合军演歼16对阵上了法国阵风，谁占了上风？而中国又释放出了什么讯息？中美全球博弈在哪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了呢？
8: 美国已经从飞龙在天进入到了亢龙有悔，那中国呢？还在潜龙勿用吗？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9: 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全球无法承受一个拥有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的中国。他将会敦促 G20 成员要重新检视与中国的贸易条件，以缩小全球的经济失衡。在紧接着是由美国所主办的 G20 财长和央行总裁会议上，中国是一票否决了美国和19个成员国支持的声明。会议是无法以传统的联合公报形式发布，改由美国发表主席声明。而中国和埃及自8月的中旬至9月的上旬，就在埃及举行的文明之音2026空军联训。中国空军首次是将重型的歼16战机跨洲际的飞行超越6000公里投送，并且部署到了非洲，同时更派遣有多型的战机成体系在参训。而埃及空军也出动了米格29、法制阵风等战机。在演习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对埃及进行了国事访问，进一步深化了两国的战略与军事合作。在9月初 ，OpenAI 发表了新一代的旗舰模型 GPT-6 Extra， 也高调宣明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而这也是大模型从聊天到做事的一大跨越。中美 AI 竞争是日趋在白热化。马斯克就说呢，如果未来拥有大量的算力，那么中国极有可能会成为 AI 的领导者。而就算西方是禁用中国模型，这也阻挡不了的。另外，黄仁勋也在称赞，他说呢，中国 AI 的强大实力，并且也警告西方政府，如果过度在监管 AI， 就是在帮中国赢。贝森特对于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的不满和批评，中埃的联合军演都引发了西方的军事专家的高度关注，以及中美在 AI 竞争势在日趋的激烈，这都显示了中美在全球的范围内不同领域的竞争与交锋，堪称是世纪高手的对决。 所以先生，你有什么样的观察评论？你真的这么认为吗？你认为中国在未来，也就是在不久的将来，真有可能一如你的预判，超越美国的一个霸权，重登全球之首吗？
8: 从你刚刚所讲的那几条新闻啊，首先那个贝森特啊，美国的财长，很不满中国有这么大的贸易顺差，而且批评中国。但是中国呢，二话不说，在 G20 财长峰会里面，一票就把这个他主导的啊，贝森主导的那个声明给否决掉，是吧？然后中埃联合军演啊，可以引起了美国啊、北约、欧盟乃至于法国一众的军事专家赶到埃及去了解这个状况。然后刚你讲的中美的科技，包括 AI 的竞争，越来越白热化，而且美国已经感受来中国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把这几样事情摆在一起，就得到一个图像。这个图像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强大的中国，一个复兴中的中国，一个盛世中国已经迎面而来。换句话说，中国的强大已经，它的锋芒已经难以再掩盖得住了。
9: 所以呢，先生，这样听起来你就有相当不一般的宏观的综合能力和别具一格的宏观视野。但是就单凭你说的这些现象，你就能够已经看到和透视到了一个强大的中国正在迎面而来了吗？
8: 没错，我们看一个国家是不是强大呢，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来看，比方 GDP、 产业、科技、军事、太空、影响力、国际影响等等啊。那么我认为今天的一个中国给我的一个感觉啊，实际上它已经强大到它不但是一个地区性的强国，而且是一个世界全球性强国，甚至于我认为啊，可能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它已经是一个全球的头号强国了。
9: 哦，所以中国不但是强国，而且已经是全球的头号强国，你这样说法呢，可能已经超越一般人的想象。哎，这或多或少会不会稍微有点夸大了一些？是否能够为我们来具体举例说明？
8: 可以啊，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啊。首先呢，就举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军事方面的，可能一般观众特别也关注中国军事能力到底强到什么地步呢？这次中埃联合军演，对吧？有几个看点。第一个看点，中国派出的是个体系的一个军备，从歼16到运20U 啊，这个油啊，这个运油加油机，然后空警500，还有直升机等等，它是成体系的啊。然后呢，跨越了6000公里，2个州，4个国家，说明中国在这个军备方面的远程投送能力相当厉害了。第二个呢，我们回想一下去年，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去年5月7号，印度跟巴基斯坦有一场突如其来的空战。
9: 是，
8: 那巴基斯坦的中国卖给他的歼10C1啊，居然就把法国很了不起，他认为很了不起的阵风给6-0打败了，其中有3架是阵风啊。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一次中埃联合军演呢，美国也好，北约也好，欧盟也好，法国也好，都派了一大堆的军事专家，希望到埃及去看看，收集一些资料。法国还出来一个上将去带头。
9: 你刚刚提到的这次军演呢，我知道大家特别关心的就是呢，这次法国阵风的这次表现，所以我很好奇啊，最后的结果如何啊？
8: 这个结果如何？大概中国跟埃及没有公布的啊。那当专家能够还是外行人看得很那个外行人看不懂，内行人看门道看得很清楚。我的了解就是，中国的军事专家或者外国专家从中国官方的媒体里面啊，这个放了一下几秒钟吧。这个视频大家就看到阵风已经落在歼16的下风了。
9: 所以呢，内行人是能够看到门道的。但就算你刚刚提到这些军事专家他们的分析研判通通都是正确的，但这些也只能说明的是中国和法国在战机实力上的对比，对吧？
8: 这个阵风跟歼16是中国跟法国，但是我得到一个消息，就是法国的阵风曾经跟美国的第五代战斗机 F22 曾经较量过，而且锁定过 F22 啊，说明他这个阵风确实很了不起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阵风在去年印巴空战中还落在我们的歼11，这个下风，对不对？而且我们中国的歼10C1这个战机呢是3代半的，那这一次的歼16是4代啊。中国还有5代的，5代是歼20跟歼35嘛，对吧？不但中国还有5代，中国还有6代战机，就2024年首飞的啊，这个歼36跟歼50。是吧？这个很厉害。那美国有没有？美国特朗普一看到中国已经开始试飞第六代，我们也要搞个 F47。这 F47第一架飞机要到2028年才开始首飞，比中国大概整整落后了三年吧。
9: 你这样一评比呢，等同一下子就把中国、法国和美国也把4代和5代和6代的战机通通都放在一起，一一做对照。的确，这样看起来呢，各方的军力轮廓就会显得非常清楚和清晰了。但是呢，这些也仅限于空军这样一个军种而已，对吧？
8: 没错了，当然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不可能把所有军种做一起来做个评估嘛。再说我也不是这方面专业，但是我相信我刚才一个比较通俗的接地气的一个分析，还是给很多观众朋友有一个基本的参考的一个角度跟价值。
9: 我相信对女生来说呢，大家可能不太懂军事啦，但是对我而言，透过你这样一个解释和分析呢，我也基本上能够吸收了不少知识。但是说到底呢，最让我感兴趣和好奇的是你刚刚提到的一句话，你说呢，中国是一个强国，而且是一个全球强国，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对吧？
8: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我后面还跟人下面那一句话，对吧？
9: 对对，没错，就是那一句，你说呢，甚至也可能超越一般人的想象，是一个全球头号强国，这句话的分量就相当大喽。
8: 我相信这句话让很多人会感到意外啊，但确实是我理解跟认知到的啊，因为我看到的一个现象确实让我知道有这么一个判断。那么但是呢，一般人可能没有这个判断，就是因为中国太低调了，所以他们没看到中国在这方面的厉害。
9: 你刚刚提到这些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是否能够更加具体为我们来讲一讲？
8: 我相信一般人包括您在内啊，这个对全球的军事的排名大概毫无疑问，美国是第一，对不对？
9: 是。
8: 然后俄罗斯第二，
9: 是。
8: 然后中国可能第三，对吧？
9: 嗯。
8: 长期以来，我觉得这 OK 的，没问题。但是呢，现在我认为要重新给它审视跟评估了。那这个形势呢，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主要的原因就是两场战争啊，一个就是俄乌战争，第二个就是今年爆发了美国以色列跟这个伊朗这个战争。你看呢，俄乌战争。俄乌战争之前，大家认为俄罗斯很厉害嘛，没想到打了4-5年打下来，打得很拉垮，是吧？这个打到现在元气都已经勉强，这个都撑下去了，啊，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那个什么钢铁洪流啊那么大，而且打了4-5年下，他的军事力量可能更下去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打这个伊朗，美国跟伙同的以色列，就是中东小霸王，两个都是强国，打伊朗打的现在也是灰头土脸了，是吧？伊朗虽然打的也很吃力，但基本上你并没有达到目的嘛。然后你这个中东的海湾的军事基地被伊朗轰那个轰得一塌糊涂，是吧？你一点没办法，是吧？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你能说这个美国还是全球第一军事强国，这个俄罗斯还是全球第二军事强国吗？
9: 听你这样分析下来呢，这两场战争发生过后呢，现在形势出现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即便如此，的确也很难讲。包括你刚刚提到的说呢，就连美国在力挺的大家叫做中东小霸王的这个以色列，其实表现也就一般般的。但即便如此，为什么你就认为现在中国的军事力量都已经强过他们了呢？
8: 基本上没有正式交手，你也没办法判断说中国一定怎么样，对吧？但是我要特别强调一条，就是中国的军事力量远远的这个被大家所低估了，因为中国基本上都是韬光养晦，把姿态放得很低很低很低，所以你们都看不到。但是呢，我注意到中国方面也已经理解到，这样子故意把姿态放得很低，也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会被别人误判你是怎么样，所以可能会产生一个误判上的一个重大错误。所以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也开始做一些调整了。
9: 您刚刚提到呢，开始在做调整呢，是不是指的是在去年5月发生的这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空战？
8: 啊，不是的，那个是突然发生的。那么突然发生，中国军备展现出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假期，那不算。我认为中国有意释放出我中国的军事力量，你们要小心点了。第一个呢是2024年珠海航展
9: 啊，
8: 然后第二个就是去年93大阅兵啊，再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中埃联合军演。我觉得中国都在刻意的跟过去不一样的。不再低调了，就刻意的让你知道我一些厉害。还有个蓝天门计划，恐怕很多人还都不知道。这个蓝天门计划，我2-3年前刚听到的时候，我觉得也是科幻片，但发现了现在是玩真的。这个呢，就给西方或者那些国家，他们了解到中国真正的一个深藏不露的一个厉害。
9: 不是科幻片，绝对是事实。所以方方面面你这样分析下来，我基本上是能够理解和接受你这样一个分析和研判。但是换另外一个角度呢，在科技和 AI 方面，这方面应该就是美国领先的吧？
8: 同意的，是吧？因为美国起步在，但是我们要比较中国跟美国的科技跟 AI， 要分三个时段，过去的、现在跟未来的。就过去来讲，刚才我讲，美国领先在前面，中国在后面追赶。但是有个现象你看到了，追赶的越来越急啊，有些地方已经还追近了，这是第一点，很重要的，是吧？一定要看到这个现象。
9: 没错，所以呢，好像真的是这样啊，几乎是所有领域呢都是呈现这样一个现象。所以呢，中美科技之间重点要看的、要比较的，其实是轨迹和趋势喽。
8: 一点没错，所以我们要看现在跟未来有几个指标。第一个就是澳大利亚有个非常著名的智库，专门来比较中国跟美国之间的科技发展的潜力啊。在20多年前，2003年的时候，他选了64种啊最关键的科技，美国领先60种，中国只领先3种，60-3了。OK， 20年之后的现在的2023年，就4年以前，3年以前，这个情况翻转了，中国领先57，美国只领先7个。 OK，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另外呢，你可以看到科学论文啊，美国那个 Nature 杂志什么公布的啊，科学论文中国的数量啊，专利中国的数量也基本上都开始赶上或者超过了美国了。
9: 难怪呢，在现在这个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 AI 方面，我们注意到像是马斯克和黄仁勋都是不止一次表达对美国感到忧心忡忡的，所以认为他们担心这个点和依据是什么？有道理吗？
8: 有道理的，但他们表现的还比较含蓄。我认为他们之所以担心中国的有几个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人才，那 AI 人才全世界中国占了一半，美国的 AI 人才里面中国也占了很大比重，这是他们压力很大。第二个是能源跟电力，因为 AI 靠算力，算力靠电力，那么中国现在电力全世界发展最快了。这是超过美国两倍多嘛，是吧？还有第三个就应用啊，这个应用很重要。就中国 AI 是赋能每一个不同产业领域的，美国不是，美国在那边搞算，所以这个差别很大。所以我相信马斯克跟那个黄仁勋的忧虑是有道理的。
9: 没错呢，所以在方方面面，包括你刚刚提到这三大方面，我们都明显看到了现在中国正在力追美国，在赶超美国，甚至在某些领域已经明显超越了美国。所以刚刚呢，大家听完时间这么说，对于中国的表现为何会如此的迅猛，这当中的根本原因和底层的逻辑是什么，中国的强大和强盛能够维持住多久，会有其他的对手和潜在的竞争者出现吗？那么就要持续锁定下一部分的启动股金了。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今天坚持过来就千万年，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8: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0: 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君品喜酒，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0: 欢迎回来。刚刚带大家关注到的是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是确实迅猛，而且有越来越多领域不是已经追上了领跑者，甚至已经在位居全球前沿了。也难怪美国的亚历山大是日胜一日，不是在批评指责中国，就是在制裁打压中国。美国财长贝森特居然说，世界不允许中国有1.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美国的批评指责应该是没有什么道理，但是中国的贸易顺差空前巨大，这倒是也是事实。所以先生，你怎么样来评论这样的一个形势的一个发展？你认为这也是强大中国的一个必要的理据吗？
1: 就我刚刚前面讲了好几个现象，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巨大的贸易顺差，然后呢，中美之间的 AI 竞争，然后还有中国的军事强国的一个地位等等啊，我要指出它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最强大的制造业的王国啊。那如果不是制造业做一个基础的话，这个贸易顺差也好，中美的这个 AI 竞争也好，甚至于这个中国军强国都会受到影响啊，尤其是贸易顺差。OK， 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大到从第二名到第九名、第十名加起来都没中国贸易顺差那么大啊！这说明什么呢？那美国正好相反，美国贸易逆差也超过1.2万亿。

0: 什么结果了？中国吧。
1: 所以呢，这样说起来呢，从英国到美国，从美国再到德国和日本，所以全球制造业这样的移转的过程是有一套逻辑所在的，对吧？
0: 在过程方面，就像你刚刚讲的，从英国开始，英国是近代啊第一个工业强国，其实是近代啊。然后从英国到二战之后到美国啊，美国在1960年代以后到日本跟德国，然后日本啊在1970年代到亚洲四条小龙、四条小虎，然后1980年代到中国大陆 ，OK， 然后到了新世纪之后，再从中有一部分转移到越南啊、印度啊等等啊。那么这个移转的过程中间有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就是比较优势。就是比较利益原则，经济学的，就说穿了，就是一个生产成本的问题。
1: 所以呢，简单的来整理一下整个移转过程呢，就是19世纪这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就是美国的世纪。也就是说呢，他们双方是各自独领风骚了100年的时间。但是呢，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叫做风水扭转，到了21世纪也终于转到咱们中国身上了。
0: 没错的。但关于中国的制造业，我想再补充几点啊。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特别强调，英国是近代的第一个工业大国，这是什么意思呢？之前啊，那不是英国，是中国，最多加上印度啊，就1840年之前，世界工业大国就是中国。一想，所以呢，今天中国又重新起来了，就像我以前讲的，中国无非是重返它过去工业大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而已。但这个重返的过程呢，速度很快。你可以看到，从1949到现在有过80年，严格的说是从1979改革开放之后到现在，更严格的说应该说从21世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上世纪末，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还不过3%而已，但短短十几年，2010年中国就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了。那么 OK， 现在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的一个地位已经毫无疑问了。这联合国的所有的产业分类里面，中国大中小门类齐全，这人类历史上空前的。
1: 所以根据您这一连串的全球制造业移转的逻辑和轨迹来看，我注意到最近有个说法，大家都在猜呢，下一个制造业大国会是谁？有一个说法说呢，可能会是印度、越南或是其他东南亚。你是否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呢？
0: 不同意的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对我这个答案有点感到意外。虽然我承认有一部分啊，在过去几年，中国制造业有一部分是移转过去了，这个我承认。
1: 但是如果这个现象已经出现的话，继续发展下去会成为趋势吗？
0: 不太可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相信这个制造业的移转，从英国到美国到亚洲四条小龙，然后到中国大陆以后就会停了，就停住了。OK， 虽然一部分移转过去，但我相信还是会移转过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这个地位，我认为在可预见的很长期的未来，基本上这个地位不会改变。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现在已经超过35%了，未来再过几年40%，甚至45%，所以这个趋势一定是明显的。
1: 我明白了，所以按照您这样一个论点来看呢，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制造或者是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王国这样的一个现象是不可复制的喽？
0: 不可复制。所以我相信啊，我讲这句话，中国从人类历史上来看是第一个工业跟制造业大国，在英国之前。OK， 那么以后中国也是最后一个全球制造业大国。
1: 不可复制，因为很重要，所以我们要重申一次，叫做不可复制。意思是说别人学不来，这是中国所独有的。我非常喜欢你这样的一个论点和研判，但是这个理由和逻辑又是什么？
0: 这个逻辑呢是这样，回过头看，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从英国开始到美国，美国到这个日本，日本到亚洲四条小龙，那这个过程依据的是什么？从经济学来讲，根据的是比较优势原则。比较优势讲的更直白一点，就是我讲的嘛，就是一个生产成本的问题嘛。
1: 你刚刚提到这个生产成本呢，是不是意思指的是从劳动力成本高的地区就移往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啊？
0: 对，当初我们的印象都是这样嘛啊。
1: 是
0: 这个从日本到中国大陆到台湾就靠劳动成本这边更低点，然后中国大陆到越南到东南也是靠这样。但是这个逻辑基本上要停了，为什么呢？工业机器人出来
1: 出现了。
0: OK， 那工业机器人我们现在的画面都看到了嘛？它有什么特色呢？第一个它不拿工资是吧？它只吃电对吧？然后第二个它不请假。然后这个24小时跟你他也不罢工是吧？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你说一般的劳工你怎么跟这些工业机器人来比较呢？
1: 所以因为出现这样一个工业机器人，所以长期以来所谓的制造业移动的这样的一个劳工逻辑已经基本不复存在了吧？
0: 对，这个基本不存在。但是我还是补一点，就是中国作为制造业王国的一个地位在短期内不可能被人家取代改变，除了工业机器人出来把这个很多更后进的那些国家的劳动力的优势把它抵消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产业集群。什么叫产业集群呢？就是说你比方中国在珠三角跟长三角任何一家工厂缺一个零件，缺一个零部件，方圆200-300公里之内半天就可以搞定，最多一天搞定了，是吧？那这个情况你说在越南、在印度或者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都不可能有啊。你缺个零件好，

0: 马上就下个订单，
1: 嗯。
0: 这个订单下来以后，靠海运好几天，甚至于好几个礼拜才过来，然后还有通关等等等等过来。那你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这些国家的制造业怎么能够跟中国的制造业珠三角、长三角来比呢？
1: 嗯，没错，你刚刚提到这些差异呢，绝非是工资低廉就能够轻易的弥补得上。的确，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啊，现在在德国有越来越多相当厉害的制造业企业都往中国在跑了耶。
0: 这里面又有另外一个原因，除了刚才两个原因之外呢，我举个例子，像德国有个巴斯夫，它是非常大的一个，好像是化工厂嘛，这个在中国的湛江、广东投资100亿欧元，它干什么过来？它在欧洲干得好好，能源价格太贵了，尤其是俄乌战争之后，天然气价格通通上涨，它受不了啊。那中国呢？中国是电力非常便宜嘛。那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这个19世纪靠煤炭，20世纪靠石油，21世纪靠电力嘛。那中国现在电力那么便宜，它当然就往中国跑嘛，是吧？哎，
1: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像是工业机器人啊、电力还有产业集群，哎，所有这些呢，印度、越南还有甚至墨西哥，通通都没有哎。
0: 哎，同志们，我在这补一句，这个电力这个问题特别重要，不光是一般制造业。你知道黄仁勋，就我刚前黄仁勋也马斯克，他们最担心的 AI 都跟这个有关系，因为 AI 现在比的是算力，算力后面比的是电力。那美国这些电力上不去嘛？就我们以前分析过，它有三个电网，对吧？都是这个民营的，没办法跟中国来比的，是吧？OK，然后回到刚才讲的，这个中国制造业呢，除了刚才讲的这个工业机器人取代劳工，OK，然后还有产业集群啊，然后还有这个第三个原因啊等等，还有下面的市场规模够大，平均成本都会降低的，还有基础建设啊，你说高铁啊、公路网，这中国又是天下第一的嘛，还有一条人才嘛，这个人才工程人才、技术人才，中国也是天下第一嘛，所以你把这些因素搞起来。你刚刚讲的所有国家，基本上都没有可能在可预见将来能够赶上中国。一部分移转出去，这是事实啊，说不定参加回来。中国作为这个制造大国，再重复一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制造大国。
1: 总归一句话，得制造业者就得天下。
0: 对。
1: 所以从英国到美国，再到中国，这是历史的逻辑。果然，一个强大的中国、盛世的中国以及复兴的中国正在迎面而来。这种现象和趋势。执行宣布说，恐怕大家都还不知道，只是今后和未来还会如此吗？持续锁定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你今天想要聊聊什么样的话题啊？
0: 我们今天想从易经的乾卦里面来看中国和美国的运势啊，因为我们常常讲中美大博弈嘛，对不对？那么乾卦这里面有六个爻，第一个爻呢是潜龙勿用。第一个阶段，然后现龙在田，接下来君子重视权钱，习题弱利无咎，然后是祸药于焉无咎，接下来就飞龙在天，最后一个亢龙有悔。那么这六个不同阶段里面，可以用来描述美国跟中国现在的运势的变化。拿美国来讲，美国1776年建国之后，基本上默默无闻嘛，一直到1945年二战之后才开始出来，所以之前叫潜龙勿用，1945年之后现龙在田了，大家就看到了，而且到1991年把苏联拖垮之后，飞龙在天了。但是呢，美国他不懂得珍惜。飞龙在天时间很短，我认为只有10年。一直到新世纪9.11事件，然后这个接下来就是两场恐怖战争，就往下坡走了嘛。所以美国现在已经过了这个飞龙在天，已经进入了亢龙有悔了，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是吧？那中国呢？中国的情况是这样：1949年中国慢慢脱离了这个近代的一个低潮，然后开始逐渐的这发展。那这个阶段呢，基本上全世界都没看，中国姿态很低，哪怕在1979年。改开放，邓小平还说韬光养晦啊，所以一直到2025年之前，中国的资产都是非常低的，都是潜龙勿用。然后呢，就像我刚前面分析了，中国已经注意到我不能再潜龙勿用了，免得你误判。必要的时候，我要让你知道我一些厉害。所以现在开始，中国有些东西让你知道啊，特别军事力量、经济力量都是这样。所以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现龙在田了。但如果现龙在田时间会维持很长，我认为一直到2049年见证100年时候，才会正式就叫飞龙在天。伟大复兴啊，飞龙在天之后，中国时间会很长，因为中国知道怎么样善自珍惜嘛。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盛世100年、200年，至少说了，最少这样子。我们接着看吧，我们可以期待，是吧？视频天下，关注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2: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3: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4: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1: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0: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胡塞武装已控制了也门整个西部海岸，掌握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能力。也门政府军已撤至南部拉赫济省，距离政府临时驻地亚丁约90公里的位置。据英媒报道，在伊朗加大对夜间航行船只的袭击力度后，美国已要求油轮仅在特定时段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便为这些船只提供军事保障。据报道，华盛顿号不久前接替了林肯号航母，后者在中东海域航行286天后撤离。当时有报道称，舰上人员因长时间航行出现心理健康问题。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轮起火事故，搜救人员成功进入烧毁船之后，已打捞出30具遇难者遗体。目前事故已确认造成至少35人死亡。正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考察船，在北冰洋中央区为法国塔拉极地站科考平台破冰引航110海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录了，您说吧。
2: 乌克兰人呐，普拉苏瓦姆巴马嘎杰姆尼也要一面斯维特兰娜。
3: 93岁爷爷为寻找70年前的苏联女同学，决心前往乌克兰。
1: 你告诉我们干嘛去？
2: 我们去寻找失去了的爱情的影子。
1: 我听默默说，好像您也想去乌克兰，
4: 有这个想法。
1: 我不知道您身体情况能支撑吗？您觉得？
4: 我觉得好像也可以。
3: 舟车劳顿，远赴战争腹地，他还有另一个大胆想法。
4: 到了以后，先主动提出到中国去，去不去？如果他说我去，那赶紧得办手续啊得。如果这样来，我跟我女儿也说过了，我想养她。

0: 爷好。
1: 四月初的北京，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位老人。
2: 老爷，
3: 进来。
4: 这个
5: 包
4: 随便放，
2: 对，随便随便放。
5: 到时候像到家一样随便啊。
2: 我们也跟着叫您老爷得了。
5: 对对对，叫老爷，叫老爷比较亲切。
1: 老爷的原名叫王光启，今年93岁。因为一条寻人视频，他在互联网上火了一把。
5: 要不其实他不可能那看不见个大嘛，要不就大了。
1: 这段视频最初被王光启的外孙媳妇默默发到了网上，标题是百岁老人跨国寻人，请推送到乌克兰基辅。这条带着百岁老人、跨国、战争、爱情标签的视频话题满满，一时间汇聚了大量关注。在发布这条视频之前，默默和老爷尝试过很多方式联系那位远在乌克兰的同学斯维达，但都失败了。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7: 他们的思想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觉得我电话都不能打。其实那会儿他们是有电话，也不知道电话通不通，但他们不敢打，就会有一种组织上的纪律在那儿。我说那打个电话有什么呀，他说不能打，得问，但问什么部门不知道。我说那就问大使馆吧。
8: 俄乌战争爆发以后，我担心他的健康，担心他的安全。
9: 那他现在岁数年龄
5: 也90多了，
9: 也90多了，
5: 90多了。
2: 人家怎么回复他呢？
7: 没有什么回应。
2: 那这个过程中你们打那个他记的电话了吗？
7: 打了，打不通。这个找的过程中很艰难，就我们在找的前大半段的过程，我全都忽略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用俄语交流，但他们的官方已经要用乌语了，所以我一直是得到对方就挂断电话，挂断电话。后来就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情急之下我就说，我说老爷您录吧，录一个我们发网上去，看看当地留学生能不能帮个忙。然后所以就是也没收拾，阳台就很乱的，我们就发了这么一个视频。
1: 互联网也很争气，准确地把这条内容推送到了基辅。一位在当地的乌克兰留学生意外刷到了视频，开始帮忙找人。
10: 我们已经在这个10号楼这个楼下，我们贴好告示了，我有了联系方式。
1: 在留学生的帮助下，这对失联了几十年的异国老同学终于取得了联系。
5: 阿六，王光启，
11: 王光启
5: 呀，哎呀，好了，咖啡，哎呀，你请我。哎呀，大哥呀，欧青啦，死路生，哎呀，
7: 是思维达吗？
12: 看到了，
13: 怎么回事？
12: 可以看到吗？
13: 这脸是什么呀？我也看
5: 着了。看这花。
2: 有，这都是您养的，
5: 这也挺好。现在打呀？
7: 现在几点？
12: 5个小时时差，3点，差不多早上。
1: 和光启爷爷碰面当天，恰巧是他和斯维达相约视频的日子。闲谈中，我们得知他已经决定到乌克兰和失联多年的斯维达相见，默默将陪他一同前往。
2: 都露着眼睛，到时候。
5: 这个老头都老了，你看，老成这样了。哦，亚威若，啊，那我的萨姆诺伊，现在是念是和那个的念，没不的么不开呀不？哈弟弟，大，
7: 真的吗？对吧？
2: 那您担不担心这个战火呀，还有这个路程上的劳顿？
5: 因为他说这个相对安全，没有被轰炸。 所以呢他一说了以后我还比较安心。
1: 王光启和斯维达的缘分要从1953年说起。那一年他20岁，被北京航空学院选派进入柳宿预备部学习。两年后他怀揣报国理想，动身远赴苏联。王光启被分配到当时苏联的核心重工业基地乌克兰，在基辅工学院深造。也就是在那里他认识了19岁的乌克兰姑娘斯维达。
5: 到了苏联以后呢，首先第一个困难是什么？语言的困难。我听课记笔记，他讲得快，就丢三落四。那么每当下课以后，随便的就把我的笔记本拿走，一上课笔记本还回来了。我一看，缺门的、少的、错字都改正了。

0: 这个帮助对我的学习起很大的作用，终生难忘。
1: 老爷，您班里的中国人多吗？
0: 就我一个，38个同学，全班就这么一个黑头发。这是老班长，老班长老追他，他就不理他。
1: 啊，就相中您了，就相中这黑发的中国男人。
0: 我这唱歌，他给我们伴奏。这一唱歌不没事，老是弄到一块儿去吗？男女接触多了，这个感情上也有些变化。完了有一次考试，等我一出来以后，随便他站在门口，或者拉着我胳膊，俩人就奔那个公园去，因为我感觉到他有些变化。那种感觉就是要非得要跟你亲近的那种感觉，拉着我手着拉得特紧，这就我害怕呀，不行啊，我当时害怕，我就从这个兜，我那老有过敏的照片，我这老揣兜里呀，你得忠实于他呀，不能背叛他。我说哎他妈呀，给他验开，我说这是我的中国的女友。他脸儿，他本来就长得挺白，我跟你说，就暗了，发得更白了。我这个镜头，我跟你讲，这个镜头我到今天还这印象。我给他下看着我老伴儿，一看我老伴儿长得也挺好看，也不是不难看。我老伴儿的照片，
1: 你给他看哪张？我们看看。
0: 哦，哎，那照片呢？你看，这我老伴儿写的。给光启同志，1955年7月6号，这是去苏联之前给我的，所以我一直放在我的兜里头。

0: 这儿住着挺舒服的。
1: 心里不好受啊。
0: 为啥？
1: 想老太太。
0: 哦，明白。
1: 本来在这挺好的呢，就是他突然，他一辈子没病，结果说走就走，你说这事儿弄得我一点接受不了。
0: 吓死我了。
1: 好。
2: 老伴去世后，外孙媳妇默默察觉到了老爷的落寞。
3: 想啥？
4: 我上班的时候，我有监控，啊，因为怕他在家有什么危险嘛，会看着，经常是坐在沙发前，眼神很空洞，感觉是在等待着生命倒计时的那种感觉。一瞬间我觉得很可怕，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可能活得比很多人要精彩，经历的要更多，但老年的时候依然要很孤独一个人，所以也是想多陪他聊聊天，就把这一段记忆，这一段故事给挖出来了。
3: 从这里找到了斯维达的地址和电话。
0: 哦，
3: 折一下。
0: 然后故事就开始
5: 了。一个心愿。主要我妈妈去世三年了，我爸一个人他越来越寂寞嘛，所以那个也回忆起以前。
0: 姥爷找着斯维达前后，你觉得他有什么变化吗？
4: 非常有变化，人有奔头了，腰板也直了，背也直了，就眼里有光了。就他每天有事情要做，哎，不行，默默，我很忙，我今天我得把这个弄了，我得把那个弄了，就是魂儿回来了。平时就是没有魂儿的那种感觉。
1: 巴卡，巴卡
5: 是啥？
1: 巴卡，暂时告别。巴卡，完了，
5: 完事儿。他说
1: 暂别，暂时告别。哎，他这屋真乱呢，你该去整理整理好吗？那么多，那柜子那么多书，
5: 那不得你的活儿啊？
1: 哎呀，我这我的活儿，我去得弄一个礼拜弄不完。我实在不好意思，这次去，我见面
6: 跨过
1: 来，跨过来，我怎么办？见面以后，你说第一个节目是什么？
6: 70多岁了，还能有这样的一个对生
1: 活的热
6: 情啊！
1: 哦，不容易。嗯，
6: 祝老爷子长命百岁。
4: 第一个目标到100。
1: 啊，
5: 带着。
4: 啊，好好好，嗯。
0: 我们是哪天走？周六。
1: 有点紧张，好像哈。
4: 紧张什么？都我们都准备一个月了。
1: 今天咱们一天没了，明天还得买鞋，完了还得量血压。
0: 对。现在血压多少啊？
1: 我正常是140。那天到中医医院去看病，弄了190，我们从来没有190的时候。
0: 老爷，您心脏是以前做过手术吗？
1: 打了3个支架。
0: 哦。
1: 8年了。
3: 老爷动过好多次手术嘞，是吧？
1: 嗯。
3: 心脏搭桥一次，切胃一次，肠癌一次。
1: 对。后天几点钟走？
4: 早上7点，国际航班，尽量早一点。
1: 会经过奥德萨吗？
4: 会经过奥德萨。
1: 哦，

0: 今天早上3点，我们出发啦。
1: 累不累？
2: 不累。
1: 高兴不？
2: 高兴。
3: 要起飞了啊！
0: 落地土耳其，
4: 落地基辛诺乌，我感觉有点累趴了。
0: 你小心，你一定小心啊！啊，累死我了！
5: 我们坐上去基辅的车了啊！
6: 前天刚经历完大规模袭击，然后他一般就是袭击完之后会消停一个星期。
7: 这趟去往基辅的路，即便在王光启离开70年后，依然曲折难行。他回忆当年和老伴陈国敏一起去苏联留学，坐了整整7天7夜的火车。两人到苏联后分隔两地，陈国敏去往列宁格勒，王光启前往基辅。短暂相聚的假期里，陈国敏第一次见到了斯维达。
8: 国敏、斯维达一见面，俩人还挺高兴，俩人连搂带抱的，挺好。
0: 国敏来了，您怎么跟国敏介绍他？
8: 我这段我都跟他说了，他国敏一点不生气，他说我不生你气，我说我没越轨啊。那他特大方，那上还有照片，他俩坐在一块儿，我给照的。哎呦，我都没想还留下那个了。所以斯维达再来信就写我们俩的名字了，光启和国敏。
7: 1960年，27岁的王光启学成归国。此后中苏关系恶化，又经历文革，他和国敏渐渐中断了和斯维达的书信往来。直到30年后，1990年，王光启已是船舶行业的高级专家。那几年他为瓦良格航母做前期调研谈判，频繁往返基辅。彼时斯维达在当地高校教授物理，结束了婚姻，独自生活。年近60，阔别半生的两位老友再次相聚。
8: 我一进门就是我的照片，就在那茶几上站着，我穿着呢大衣。所以当时我特别感动，我说你还留着我呢。5、6年我就走了，到列宁格勒了以后你还留着呢。30多年我还站着呢，我一进当时我这差点流泪，感动的。我说你还留着我呢。我说我回国就要退休了，退休以后我再来的机会可以说没有了。那从96到现在又过了30年嘛，这不是？
0: 那您当时跟他说，他什么反应呢？
8: 我去让了，就是非常难受，我紧张。
0: 像您每次去乌克兰见这个斯维达，回来跟国敏说吗？
8: 说，
0: 嗯，
8: 说，我都他就有问我，你见了？我见了，挺好。我就那个没说，
0: 哪个没说？
8: 拥抱那个。
0: 拥抱。
8: 后来才告诉他的。
0: 啊，后来也说了。
8: 说，理解，他挺喜欢那个斯维达。
5: 70年吃这个。这叫喀什，可好吃了，又像高粱米又不像高粱米。
7: 历时3天，辗转土耳其、摩尔多瓦，默默和老爷终于在乌克兰深夜抵达了基辅。
9: 现在已经当地时间马上凌晨12点，我们终于进市区，马上就到车站了。
7: 距离王光启上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又过去了30年。
9: 太累了，真的太累了。
7: 一场时隔30年跨越国界战火的重逢近在眼前。
0: 哎呦不好意思啊，老爷，就是这个小伙子给咱找到的斯维达。
7: 到基辅第二天一早，两位帮忙找到斯维达的留学生前来会合。 王光启没有过多休息，而是和斯维达约好一早就碰面。
2: 没带手绢吧？
0: 我没带。
2: 那菜园子拿什么啥的？哎呀，
10: 你别急，那我先进去看看，我进去看看。
2: 你说我怎么办呢？
10: 就这个。
0: 咋敲门呢？
11: 你问他是几号门牌？
0: 他没回。
11: 给他拍下这个。
0: 你看没回呢？
11: 没接，无人接。
2: 哎，这无人接，这你说
12: 是？还连接呢？
2: 往哪儿找？
10: 回首
0: 的是不是？天哪，所以他自己到酒店里等我们了。
10: 别急，
0: 所以他在招手了，所以他在等我们。
10: 咱都录个，先上去。

0: 我觉得这样的场景可能我一辈子遇不到几次，在他们俩走向对方的时候有点说不出话了。他们，我当时本来是想全程记录这个画面的，但真的是那个场面完全身处电影里的那种感觉，我忘了按了，我忘按了，错过了一部分。
1: Gift for you
2: 那
3: This is Chinese shop。
2: 这样子，这扣子你看，哦，
1: 好幸福。
3: 这亮呢。
1: It's my color. 哦。It's my color.
3: 他喜欢这色。
1: Green.
3: Yes. 快点看，那是安娜，薇姐。
0: 老鸭还有一个礼物，
3: 这个呢？我是光秃子。
0: No here。
4: Мне кажется, что такие связи, как у нас с Гуанчи, они не очень часты. Наверное, это все-таки

0: достаточно редкое явление, когда люди могут столько времени помнить друг друга, и у нас отношения никогда не портились, и мы всегда друг о друге думали только хорошее. Тянуло,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нас были одинаковые какие-то оценки каких-то явлений, которые мы могли наблюдать. Только приятное.
1: 就是您怎么定义您跟斯维达之间的这种感情呢？就是您觉得是爱情吗？
2: 沾边上，擦边儿，这种感情比较复杂，就是国际友情呢，比友情又前进一步，知道吧？而且他这次给我的印象就是说，他确实那阵还真喜欢我。这次去了，他指着这个，对那个中国的留学生，跟他说：“哎的妈呀，别说刘伯符。”这是我的初恋。后来默默出去了，出去给我们俩创造条件，他就跟我说：“自你走以后，我每天都在想你。童真的初恋能够给我，这非常珍贵，非常珍贵。”
3: 这些楼应该团聚后，斯维达陪王光启重新回到基辅工学院。
4: 这是化学，化学楼，
5: 这是化学楼。
3: 70年光阴流转，他进学校那一刻，遥远模糊的回忆突然变得具体。
2: 这件事呢，在我的脑子里盘旋了多年，所以一到学校，我一到那广场，一下子就回到70多年以前了。哎呦，那么熟悉的场面！
3: 广场上，当年王光启婉拒斯维达告白时，他们坐的长椅依旧还在原地。
6: 哎的安娜，穆尼，安
1: 娜，
4: 波多罗瓦对的，
1: 这是斯维达写给您的信。
3: 王光启此行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接斯维达到中国生活。这个想法在他心中盘旋多年，早在老伴陈国敏还在世的时候，两人便商量过。
6: 请斯维达到中国去生活一段时间，在那过平静安稳、健康的生活。
0: After end of war，
6: 他说英文呢？
7: 他说就是战争结束之后，他可以去。
6: 啊
7: 战争结束。
6: After my name。
0: Yes。
2: 那么现在战争没停啊，什么时候停不知道，我们都盼望着停啊。他一家老小，他儿子、儿媳妇、孙子、孙女，生活的还挺安定。挺安定就不要再扰乱他们。
8: 如果战争很快的停息，我们还有再次相见的机会。
0: Maybe. It is last time.
8: 保重身体。
1: 拜拜，斯维达。
9: 在临分别的时候，我以为会有哭泣，非常强烈的那种不舍，也没有。就可能他们到这个年龄都很平静，能接受这些事情。我觉得他们都提前预想过，就预想过我们这次见面了，已经是上帝给的一个馈赠了，此生最后一次见面，可以接受。也许哪一天可能就会有人不在了。

0: 等会儿。
1: 我说我感觉到我现在开始长头发了。
0: 哦，上面穿的。

0: 我真的头发了。哎，
1: 聪明的脑瓜长毛毛，
0: 到欺负还长头发。
2: 回家了是不是就踏实了？
0: 哎呦，这怎么多踏实？我看看我这像是谁。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9: 拥堵的车流当中，两轮车更灵活，却意味着更多安全和操作挑战。如果他学会了思考，会带来怎样新的体验？
10: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11: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9: 自动召唤，保持平衡，甚至还能主动避障。一场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正在加速到来。

过去十年，汽车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电动化、智能化、自动驾驶，四个轮子的交通工具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化，它们变得更加聪明，更加安全，也让我们对未来出行的想象有了无限的可能。但在世界上的很多城市，两轮车依然承担着重要的出行角色，它连接着通勤与生活，也让城市点与点之间有了最便捷的出行方式。而在四轮车进化的同时，两轮车能否变得更加聪明、更加安全，甚至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呢？今天我们要从一台不太一样的摩托车说起。

0: 看看一家中国企业如何重新定义两轮出行。你看，他已经在等着我们了。
1: 现在就让他一键自平衡，他就立起来了。好，只需要 APP 一点，好，你可以看到他正在朝我们驶来。哇
0: 哦，我这个太科幻了。
1: 它里面当然有这个自平衡系统、视觉传感器，有各种各样的零部件。
0: 嗯，可以。
1: 然后双脚正常放在踏板上，什么都不用操作，你只需要按住这个自平衡键就好了。
0: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1: 哦，对，它实际上非常稳定。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放轻松啊，哪怕你身体有晃动啊都没有问题。嗯，对，没有问题。哦，是的，
0: 其实它很稳。哎，
1: 对，它其实非常稳的。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只需要正常的把它进入行车档位，其实你就可以直接骑走了。你可以轻轻的尝试一下。对，它就已经可以走了。是的，然后呢，我们可以先尝试一下倒车。长按这个倒车键，然后拧动油门就可以了。
0: 还有倒车影像。
1: 嗯，对，是的。然后放开倒车键，你就可以直接就走了就好了。
0: 拜拜。
1: 说回到自平衡，其实这个概念比较容易理解啊，就是我相信大家对于骑摩托车而言，啊，都希望这个摩托车它不要倒。
0: 对
1: 对，不要倒，除了安全啊，还有疲劳感，因为你要在尤其在拥堵的时候，你要频繁的就是把你的脚放
0: 下，
1: 对，又拿上来，然后呢刹车走走停停，那它能保持自动的平衡，那不就是一个很天然的一个痛点吗？嗯，
0: 那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就当你堵车的时候，别人都撑了脚，哎，你是可以两只脚放在上面的。
1: 是的，甚至就是当我们的这个车第一次卖出去的时候，还会有用户像模拟一下超人啊，趴在坐垫上去骑这个摩托车，来去告诉他，哎，你看我这个是自平衡的摩托车。基于我们这个自平衡能力以及这个智能驾驶算法所能够综合带来的一个功能。
0: 嗯，刚看了就过了个水路。
1: 嗯，对，就是我们的视觉感知会识别到前面的这个道路情况、弯道以及这个湿地。它会同步我们的通过这个汽车的电子电器架构以及预控制器来联动所有的这个零部件，来去达到这个车辆从这个被动安全到主动安全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自平衡基础再加上我们的智能辅助驾驶所叠加带来的一个升维的产品体验。
0: 所以我们不能够割裂的去理解两个技术，而是以自平衡为基础，然后我们才有了这个智能驾驶。
1: 这是两件事情。嗯，那么它们都可以独立存在，但是当它们两个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哎，又能把这个产品功能和这个整个产品体验带到新的维度。嗯啊，
2: 当一辆原本需要骑手双脚维持平衡的摩托可以自行站稳、自主移动，骑行背后的运作逻辑也随之发生改变。而在背后是一套怎样的控制系统在撑起这一切？
0: 我刚刚体验的时候，哎，突然间呢就看到它立起来，然后自己开过来，然后在旁边等我，甚至于我坐上去以后呢，按了一个按键，然后它就能够马上立起来。一开始我会有点害怕，因为我不知道它的能力的边界在哪里。
3: 对对对。
0: 但后来开起来以后，慢慢慢慢跟它建立信任之后，觉得还挺有趣的。但是这个系统应该远不止大家表面看到的这么简单吧？
3: 它这个自平衡系统呢，它的核心原理呢，它其实是应用了，就是在卫星上的，
0: 卫星上
3: 对航天领域的，就是它那个位置调节的控制力矩陀螺。嗯，然后我们是比较巧妙的利用了这个陀螺的进动效应，来控制这个两轮车左右摆动的这个角度。嗯，从而让它在这种动态运动过程当中一直保持最佳的这种运动状态。
0: 它每秒钟都在里面不断的计算吗？
3: 对，它每秒钟都在里面不断的计算，每秒钟的话计算的话都是超过100次的。哦，
2: 让摩托实现自平衡，人类已经探索了很多年。早在1912年，舒洛夫斯基伯爵就设计出依靠机械陀螺维持平衡的双轮载具，也被视为自平衡技术的早期尝试。往后数十年间，伴随感测器、晶片和马达控制技术的进步，过去笨重的机械装置逐步被反应更灵敏的

0: 电子系统取代，自平衡能力也开始落地到更轻巧的个人移动工具上。2017年，技术迎来重要突破，透过实时运算和主动控制，车辆就算处于低速甚至完全静止的状态，都能够维持直立。而当这类双轮装置可以稳稳站定，下一个课题随之而来，如何让它从站得稳进化到可以自动驾驶。要达成这个目标，它还必须拥有一项关键能力，就是辨识和理解周围的环境。
1: 我们采用这个纯视觉的方案，其实是综合考虑的一个结果的。我们你比如说用毫米波雷达，它的一个横向的一个分辨率比较低，然后识别静止物体的能力又比较弱。然后激光雷达呢，对于两轮车的来说又太贵了，
2: 成本太高了。
1: 你比如说这个前向的这个是
2: 个
1: 双目，对，双目摄像头。它能够感知前方的障碍物和可达空间，而且它可以看得比较远。然后另外的话，我们这个摩托车的车周有4个鱼眼摄像头，
2: 都在哪里呢？
1: 就是前方，然后左右，然后还有后方，
2: 后面还有一个。
1: 对，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感知这个摩托车4个方向的它的一个障碍物。
2: 就等于说360度它能。
1: 对，360度都能感知。
2: 那在看到之后呢，它相当于有了眼睛。
1: 对，它有了眼睛，就是这几个摄像头感知到这个影像之后。然后它要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的预控制器进行处理。
2: 所以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它除了有这个千里眼之外，它还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大脑。
1: 是的，
2: 可以实时的去计算它感知到的数据。
1: 是的。
2: 然后在该介入的时候去，比方说规避啊，然后又或者自平衡什么时候该刹停等等，它就可以来介入去处理了。
1: 是的。
0: 重新构架两轮摩托，重点从来不只是堆叠各项智能。当新技术注入这类移动工具，它又会演化成什么模样？
3: 你看到我们这样一款车，它特别重要一点，或者是特别让大家去一眼心动的感觉，是因为它其实集合了两种气质。第一种呢，就是它自己本身是一个很通用属性的交通工具，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去做到的。那第二点呢，其实就是它既是一个通勤的车，但是它又是一款类似于跑车的这种姿态在里面。所以呢，我们非常希望的做到的就是，我们这款车首先它是一个服务于大众出行的工具，所以它一定要好用舒适。
2: 然后关于这台车，我知道网上有一个大家最关注的点在于它有3种的骑行形态。
3: 对，
2: 分别是这个踏板，然后跨骑，还有巡航。
3: 是的。
2: 为什么会想到说可以让用户自行来改变它的形态？
3: 我们在设计这个车的时候，其实我们去了很多的就东南亚，就各个国家，还有就是欧洲，我们去了，包括你看中国。其实你看到摩托车，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多样性的出行方式，除了我们要一眼心动以外，还要为它创造更多的出行，更便捷的出行方式。所以我们觉得现在的摩托车它非常单一，而且很老旧，所以我们觉得这么多的出行方式没有产品可以满足，那我们在想我们如何来去满足它。所以我们在想这个在同样一种形态里面去这个通过不同的变换，这个就是几个箱体的变换，我们可以通过 VR 来去先看看，就是 VR 其实可以非常快速的去体现出不同的形态。
2: 好，
3: 对，对，其实你这个可能要看一下电视你就知道了。对，所以大概是这样的。对，大概是这样的啊。但是所以我在看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是这个，首先它切换颜色，对吧？它的颜色，
2: 我们现在是有6种颜色。
3: 对，然后边箱你可以看看，就比如说我现在要把这个中箱给它显示出来，所以这个中箱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它是一个跨骑的状态。你也来试一下。
2: 好，我也试一下。
3: 对，有根线你可以点到那个，
2: 就可以换颜色，
3: 来切换。
2: 黑色很酷哎。我来，
3: 把这个，这个其实实际上会更轻了。对，你放下。这里面其实是有这个，就是可以打开，然后有一个头盔。对吧？
2: 好大，这个空间
3: 啊！对，你看这有一个边箱可以放进去，对，可以打开。 这个尾箱也是可以，就是刚好我们把这个它是可以卡进去的。现在我们简单的演示，我们进入这个产品其实是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赛道，而不是说我们只是在设计一个产品而已，而是说是在做一个全新的没有被真正改变和颠覆的这样一个赛道。所以用我们原来这种思维，用我们原来这种理解和认知重新去做这个赛道，哎，所以我们在把这个行业重新做一遍。
0: 造出一辆智能摩托不过是第一步。东南亚这个被日系燃油车巨头深耕几十年的庞大市场，真的能被一辆中国制造打开缺口吗？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6: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2023年，一次东南亚之旅深深触动了何涛，一个不寻常的梦想就此被点燃。他要为这片潜力巨大的市场造出一台不会倒的摩托。
1: 最开始是出去旅游嘛，然后就看到这个铺天盖地全是燃油摩托车，我觉得这是一个电动化的非常好的机会啊，不只是从这个商业角度上啊，改善人们的这种出行体验呐，当地的这种产业升级啊，这种能源危机的这种均衡化呀，我觉得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0: 何涛看见的不只是摩托车电动化的机会，他真正想实现的是把过去10年汽车行业发生的智能化变革移植到两轮出行的领域。
2: 12年前，您是跟团队一起去创立了小鹏汽车，当时您是2号位的创始人。今天再见到您，您已经从4轮车到了2轮车的领域。您觉得是彻底换了一个赛道，还是底层逻辑是相通的？
1: 我们的整个技术的逻辑呢，还是两条线，一个是电动化，另外一个是智能化。那么电动化和智能化经过不同的载体呢，它就产生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形态，所以我不太认为这是一个换了一个新的赛道啊，但总体上都是对交通工具进行一些的革新，然后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对，
2: 这次应该算是您的2次创业了。
1: 对，
2: 从小鹏离开以后，为什么突然间又开始重新创业呢？
1: 本质上啊，做投资就是投别人，对吧？然后自己创业就是投自己啊，可能投自己的把握会更大一点，对吧？这是第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其实离开小鹏的时候也就30多岁，还年轻啊。这个我觉得人还是需要刺激，或者说这种成就感的啊。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角度，也不想这么快的去休息啊。更重要的一点是，也看到了这个市场机会。
0: 中国是全球主要的摩托生产国之一。根据中国摩托商会发布的行业数据，2025年全国摩托总产量超过了2210万辆，同比增长10.69%。不过，在高产能的另一面，国内摩托产业也面临着现实的矛盾。
1: 你要论制造业的水平呢，中国要肯定是全球第一，对吧？但实际上，中国的相当多的大城市在禁摩。从我个人的角度啊，我认为现在，中国虽然禁了摩托车，但是用来做补充的实际上是这种电动两轮自行车啊，但电动两轮自行车呢，实际上又存在一个规范化管理的问题。
2: 所以在目前还没有放开的情况下，我们选择印尼作为出海的第一站。为什么是印尼？
1: 其实我们的目标肯定不单单是印尼了啊，但首先我认为东南亚，整个东南亚是一个非常大的这种摩托车的市场啊，然后平均两三。

0: 少会去用一些 AI 工具啊，去用这个这个线上的调研问卷，因为当你发现你跟人面对面交流的时候，你从他的语气、手势、表情，以及他甚至他的迟疑，你可以判断出他所说的这个内容是真是假，或者说他自己也不清楚。
1: 嗯，
0: 那么从这里去挖掘他到底想要，或者是他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吧，就是用户调研、市场调研不是去找答案的，就我不是啊，我不知道这事怎么办，我去调研，然后拿一个答案回来。我们认为去调研是去找到一个得到答案的路径。大家可以看到，就在这里是包括一些泥地啊、坑洼呀、山路啊，去进行这样的测试。然后这里是去到它著名的这个火山。其实我们大家觉得，哎，这些路怎么会有人去？而实际上是，翻山越岭是很多住在印尼这个爪哇岛的普通民众的日常，他们就会翻山越岭的去通勤去上班。
1: 嗯，
0: 是的，同时也要保证我们的车辆，哎，能够满足这样的工况。
1: 嗯。
2: 从无数次面对面的访谈到千锤百炼的整车实测，面对市场提出的种种需求，一切交给产品解答。2026年6月，这台满载研发心血的智能摩托迎来了印尼首发，第一批钥匙正式交到了骑行者的手中。然而在印尼市场，当传统日系品牌的市占率已经超过了 90%， 一款从零诞生的全新物种究竟能够激起多大的浪花？
3: 垄断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产品更新迭代非常慢啊！如果你去东南亚国家观察他们的摩托车的话，你会发现跟汽车相比啊，那么汽车已经进入到这种智能化的时代，但摩托车还停留在当年的这种机械化的时代。
2: 过去百年，汽车和摩托几乎同步走进了现代交通场景，但踏入21世纪，两者走上了截然不同的技术路线，从燃油迈向电动，从机械操作到环境感知、运算处理和辅助驾驶。过去十几年，汽车逐步蜕变成了能够自主思考的移动工具。而现在，同样的转变正发生在两轮出行领域，庞大的商机吸引不少的参与者投入赛道。
3: 我们公司还是以技术为本，我们不是一个单纯的电动摩托车公司，所以我们会把我们的智能化的能力，啊，这种智能化的体验，然后放到我们的产品上，然后我们也不会去简单的去打价格战，也不会去做一些低价的产品。我们还是把我们的品质、体验、智能做到极致。
2: 在电动摩托渗透率尚且不足1%的印尼，这款新产品上市仅仅一个月，订单量就登上当地电动摩托品牌第一位。
4: 我们与超过200位的印尼的朋友进行深度的访谈，他们说我们的设计令人振奋，非常符合他们的审美。同时呢，他们对我们这边的技术也感到非常的兴奋，所以 OX 上市的第一个月订单量就超过了，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觉得这也是用户跟我们的双向奔赴吧。
2: 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无数玩家蜂拥而至，而这场关于未来的竞速也才刚刚开始。
3: 在现阶段，我说实话，肯定是欢迎更强大的竞争对手能够进入到这个市场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市场蛋糕非常的小，类似比亚迪这样的竞争者呢，我觉得一方面是强大的竞争者，另外一方面也是一起把蛋糕做大的伙伴。他们的进入正是意味着这个市场是一个好的市场，正是一个正在变大的市场，我非常欢迎。
2: 对于何涛和团队来说，东南亚只是起点，就连智能摩托也仅仅只是技术落地的开端。
3: 智能驾驶的工具肯定是无人驾驶啊，因为你还有乘客在上面，然后最后就做到 Robotaxi。 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工具呢，实际上是无人的配送，就完全无人啊，这样它就会变成一个点到点的这种两轮的运载工具，我们会有一个完全无人的两轮车的这样一个产品啊，然后它会做一个10公里以内的这种点对点的即时配送。实际上这里可能就是我们在智能驾驶和这种

0: 无人驾驶上的一个相对中途的一个应用。实际上我不太希望比如说10年之后啊，然后木卫是一家单纯的摩托车公司，我希望大家说这是一家改变出行方式的一家科技公司，所以我们除了摩托车之外，还有已经在积极的布局其他的产品线，其中一个产品线就是这个无人配送，我们用的是一个人设的机器人，所以从现在开始，在未来的3到5年时间里面，我们花很大的精力去做这个人设机器人。这个人设机器人其中的一个应用的落地场景就是做无人配送。当然，除了这个摩托车和无人配送的机器人以外，我们也会有更多其他的这种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慢慢的推出来，这也是我们的较远的一个规划吧。
1: 反正那个轮式机器人的造型我看非常的别致，带我去看一下吧。
0: 对，好，我邀请你，我们正好去看一看。它在高速行驶的时候是两个轮子，两个拼到一起，就两个一模一样，
1: 两个一模一样的拼到
0: 一起，因为你两轮才能开得快，你独轮是开不快的。因为你独轮它有个什么问题，你一刹车，这个整个会往前倒。所以它就没法开得很快，
1: 外卖就全刹了。
0: 对，
2: 一般上来讲，就是我们会大概有一个大的方向之后呢，会出一个这种概念的东西，然后再按照这个概念会把工程可行性就是进一步考虑进去，但这个就会存在打合的关系了，比如说它这个轮毂太大了，我们觉得还可以啊，对吧？然后里面的空间它的占的比例比较大，然后我们觉得这个里面的这些结构需要调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设计和工程之间就会有很多的碰撞了。
3: 这个无论是产品造型还是这个工程，那么在这个三方的这个打合中相互之间去进行一个取舍，我们大家把汇聚出来，哎，到底哪一点或者说哪一部分是最重要的部分，那么相互去，哎，在自己各自领域去发表这个想法。
1: 那最终这个大小大概是怎么定下来的？因为我理解，比方说这个仓越大，肯定能装的东西越多嘛。
2: 对对对，是。
1: 但是又不能无止境的大嘛，怎么样去定这个度呢？
2: 那可能最终，其实现在还没有完全定吧。对，还在一个摸索的过程当中。
0: 还是希望，不管是我们的产品也好，造型也好，还是我们的技术团队也好，然后要投入更多的精力，然后去更好的去打磨这个产品啊，争取我们能够更早的让一个有趣的、好的、有用的、代表未来的产品能够尽早的去面世。
4: 从小鹏汽车的造车历程，到木卫科技的全新征程，再到正在概念图纸上孵化的轮式机器人，何涛永远在打破边界，而创业就像一场充满挑战的雪山攀登。
0: 你要知道，一旦到这样的一个旷野或者是这种山上啊，这种无人的这种广袤的自然中，你就会心态就发生一些改变。因为之前可能还有一些没有完成的心愿啊，然后有一些没那么开心的地方在这里，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重要啊，最重要的是你想去做什么啊，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你想活着是为了什么，这点才是更重要的。那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一个天生需要刺激、需要挑战的人。
1: 从让一台摩托车不倒，到它能够自动泊住和远程召唤，今天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两轮车智能化的开端。长久以来，两轮出行追求的是如何快速抵达，但当它具备了感知和执行能力，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想象，未来也许不再需要骑手，又或者它本身就是骑手。对于欧盟而言，这台智能摩托也只是开始，这场两轮出行的革新究竟会去向何方？答案就在路上，所以出发吧。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并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
0: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西部海岸，控制曼德海峡，政府军撤至南部拉赫进省。
1: 美伊局势紧张，美军据报筹备夜间行动。波斯湾沿国家将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
0: 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分析指射或针对韩美日自由之刃联合军演。
1: 俄乌互相打击工业设施，泽连斯基访问加拿大，并会见正接受培训的乌战机飞行学员。
0: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科夫，
0: 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头条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中午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近平当天中午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十二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讲话。
3: 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四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
4: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二十周年，二十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二十年是自立自强的二十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二十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二十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四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说，金砖机制二十年发展是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2: 印度总理莫迪宣布已通过金砖国家联合声明，声明强调，需要通过解决冲突根源来参与冲突预防工作， 重申金砖国家及伙伴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尊重各国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多边方法，以应对关键的全球问题。金砖国家对单边关税和扭曲贸易的非关税措施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强调需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通。声明还鼓励继续讨论以促进金砖国家间跨境支付的实际解决方案。此外，在核问题方面，金砖国家对核危险和冲突日益增长的风险表示关切，提出核保障、安全和安保必须始终得到维护，包括在武装冲突中。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二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习近平十二号还和金砖国家领导人一道参观了在巴拉特会展中心举行的印度创新展会，并共同参加植树活动。习近平当天与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以及其他金砖国家领导人一起走进印度创新展会大厅，工作人员介绍参展的印度企业及其最新的技术成果。此次活动是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活动的一部分。习近平当天还与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同拍摄大合照，之后参加联合植树仪式，以此象征金砖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精神。
2: 更多有关金砖峰会的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本台特派记者霍伟伟。伟伟，晚上好。
4: 二位晚上好。
2: 那么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今天还有哪些关注焦点？那么接下来的日程安排还有什么看点呢？
4: 好的，科夫，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巴勒特会展中心。稍早之前，也就是一个小时之前，我们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始了与印度总理莫迪的双边会晤。这次双边会晤大家是非常关注的，继2024年在喀山、2025年在天津进行的会晤之后，这是连续第三年在多边会议的场合进行双边会晤，就中印双边关系的发展进行讨论和对话。确实中方反复强调，对于中印关系的发展要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进行把握，要增强沟通和对话交流，要妥除分歧。对于未来中印关系的发展，其实我们看到在新闻中心大家都是非常高度关注，包括印度媒体现在都在等候着现场最新的消息。这场会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结束的消息传出来，所以说对于这次对话大家还在进一步的关注和等待相关消息之中。而你未到了接下来日程安排，印度当地时间也是香港时间的晚上十点之后，印度方面将会安排的是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的正式欢迎仪式。在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今天的全部日程就会结束，而在明天将会是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的第二阶段会议。第二阶段会议是金砖机制的十一个正式的成员国之外，还邀请的是十个伙伴国，同时印度方面的一些特邀嘉宾将会进行对话和交流。这是2017年九月份厦门会晤当时中方所创造的一个金砖加的合作模式。2017年当时是中国在站在金砖机制的金色十年的第二个金色十年开启的时候，提出了金砖加的合作模式。这种合作模式不仅仅是金砖机制的正式成员国，希望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南方国家参与的对话，拓展对话的范围，来加强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声音。这是当时在第二个金色十年开启之时中方所创造的一种模式。可以看到这种创造的模式在现在对于金砖机制的发展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刚刚新片当中也看到了，中方已经接过的是明年金砖机制的轮值主席国，明年将会是金砖机制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中方也强调要推动的是金砖机制高质量的发展，相关情况我们持续跟进。以上是我们目前在现场掌握情况，先把时间交给香港客服。
2: 好的，谢谢在新德里的伟伟。
3: 而作为金砖峰会开幕前夕的重要一环，东道国印度总理莫迪十一号展开了一连串双边会谈，先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晤，讨论国防合作、贸易和能源安全等议题。我们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5: 峰会前夕11日举行的双边会晤中，莫迪与普京重点讨论了双边贸易、国防与能源合作。这是普京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首次赴俄罗斯境外出席金砖峰会实体会议。莫迪与伊朗总统佩兹西奇扬的会面则聚焦于中东情势及地缘经济影响。
6: India is trying to reinforce a relationship that has witnessed enormous geopolitical pressures.And a whole spectrum of the relationship was discussed yesterday, including defense, energy, and trade. With President Pezeshkian of Iran, India is trying to navigate through a Middle East that has become extremely unpredictable. And amid the ongoing conflict, the discussion is still focused on progressive issues such as trade, connectivity, and energy.
7: 鉴于金砖国家集团内部因中东和乌克兰持续冲突而存在严重摩擦。莫迪与普京和佩兹西奇扬的会谈旨在确保各方致力于发表同意的联合声明，并建立基于共识的决策机制。作为金砖轮值主席国，印度正利用双边会谈促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韧性和金融合作方面达成共识。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本次金砖峰会正值金砖合作机制步入全新的发展周期之际，全球目光再次聚焦大金砖合作。
3: 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永标先生，为我们点评与分析。朱院长您好，适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大金砖合作有哪些变与不变？而下一个新周期又有哪些着力点呢？
8: 在过去20年的发展历程当中，金砖呢可以说，实现了这个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快速发展的历程。首先呢，就是金砖实现了扩员啊，由原来4个国家扩展到现在，从正式成员国再加上对话伙伴等等20多个国家，可以说是实现了全面的扩容升级啊，也为。金砖未来下一步的这个发展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也奠定了金砖机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无论是它在经济合作还是政治建设啊，包括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这种广泛的影响力。第二方面呢，就是金砖的合作领域呢实现了广泛的这种扩展，从原来的最早的这种抱团发展，再到国际社会上集体的亮相，再到经济领域的这种全面的合作，再到从经济领域到安全领域，再拓展到其相关加的这个各个领域，可以说是金砖机制已经成为了一个机制内容非常丰富啊，非常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多边的这样的一个舞台。当然不变的呢也有很多方面，一个是金砖精神呢，我觉得从始至终是坚持的非常好的，就是合作包容这样的一种精神啊，开放共享等等这样的内涵啊，一直是得到了体现。第二方面呢，我觉得是它聚焦的合作的内容啊，也就是聚焦发展与安全这两个传统的领域，这一点呢也没有变。第三点呢，就是协商一致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在金砖机制里面同样是得到了体现。当然下一个阶段呢，我觉得金砖机制首先啊，它的合作议题会有进一步的这种扩大啊，尤其是结合着热点问题，比如现在的全球的能源危机问题、能源安全问题，包括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包括水安全、包括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金砖国家呢都有自己独特的这种主张啊，各个成员国呢也有相对既独特，同时呢又比较一致的这种诉求。这个对于现在全球性的应对这样的一种全球性的危机啊，比如全球气候变化等等方面，金砖国家金砖机制啊，实际上是可以有更多更大的作为的。也就是在下一个阶段啊，金砖机制可能会继续在发展与安全两个领域里面继续沿着之前的道路，在金砖精神的这个引领之下，都会有更多的这种机制性的内容和具体的合作领域的实践，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3: 好的，谢谢朱院长为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
2: 再来看到伊朗总统佩兹西奇扬12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发言，呼吁金砖国家反对袭击民用和关键的基础设施，并表示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和平的核设施。佩兹西奇扬在金砖峰会上表示，金砖国家必须反对将袭击民用和关键基础设施正常化，和平核设施也应受到保护，免受攻击和攻击的威胁。谈到巴勒斯坦问题，佩泽西奇扬表示， 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利自觉和安全生活，不尊重其意愿就无法实现公正解决。金砖国家必须为正义发声，在结束占领和确保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他还表示，伊朗支持金砖框架内的三个优先事项，包括加强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协调，扩大独立于垄断工具的金融和经济合作，以及加强科技、能源和粮食安全合作，造福所有的成员国。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军华盛顿号航母在中东执行任务。
2: 加拿大方面称，与美国还没有贸易谈判的安排。

0: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也门冲突持续，据也门胡塞武装及也门政府军11号消息，胡塞武装已控制了也门整个西部海岸，掌握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能力。也门政府军已撤至南部拉赫契省，距离政府临时驻地亚丁约90公里的位置。
1: 而受到了战事的影响，曼德海峡通行船只据报大幅减少。
2: 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胡塞武装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和军方也证实，胡塞武装当日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契省。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在视频声明中称，这场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旨在将敌对势力驱逐出西南部伊塔兹省及红海沿岸荷台达省，并称敌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在与沙特战机交战中击落了9架飞机，一架属于沙特海军西部舰队的卡拉耶尔无人机在哈杰省阿布斯地区被击落。有伊朗媒体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在曼德海峡进行了首次海上巡逻，监控航运情况。
3: إ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تؤكد أن الملاحة البحرية آمنة لكل الشركات باستثناء السفن السعودية التي سبق إعلان الحظر عليها وأنها مستمرة في تثبيت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ضرب تحشيدات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حتى وقف العدوان ورفع الحصار عن شعبنا العزيز。
2: 据也门政府方面消息，政府军已撤至拉赫契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有当地居民称，撤退中的政府军出现低价出售武器、丢弃军服等混乱迹象。此外，也门局势转变深刻影响曼德海峡航运态势。有消息称，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之后，10号当天通行曼德海峡的船只锐减至个位数，相较于9号30艘船通行的数量大幅减少。对于近期红海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西兹1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正独自代表整个地区对抗帝国主义霸权，并称真主党哈马斯和伊拉克的抵抗组织将适时做出果断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拉克方面12号表示，就袭击沙特事件已下令解职相关的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展开调查。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当天发表声明称，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的米桑省内境内发起，当地已经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对这个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早前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沙特外交部11号晚称，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袭击造成部分人员受伤和设施受损。
1: 美伊局势变幻不定，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在与伊朗紧张局势升级之际，美军正准备展开夜间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伊朗宣布将于14号与波斯湾沿岸国家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4: 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新闻记者英斯特从阿拉伯海的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上发回报道，称美军正筹备夜间军事行动应对伊朗的威胁，但报道没有披露细节。这艘航母搭载约5000名水兵，配备已挂弹的 F-35 战斗机，由多艘驱逐舰护航，准备随时投入任务。上周末，这艘航母遭到伊朗弹道导弹袭击，双方已发生多人交火。美国官员表示，海上封锁仍在执行，美军正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持续向伊朗施压。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截至11号，美国已迫使99艘商船改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持续的海上和经济封锁是敌对行为。并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前，美军的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正在中东地区执行部署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 12号，美军战斗机在华盛顿航母上起飞和降落。这艘航母正在中东地区准备执行夜间作业任务。据报道，华盛顿号不久前接替了林肯号航母，后者在中东海域航行，286天后撤离。当时有报道称，舰上人员因长时间航行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据了解，华盛顿号是一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可搭载6000多名人员。
1: 据英国金融时报在12号报道，在伊朗加大对夜间航行船只的袭击力度之后，美国已经要求邮轮仅在特定时段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便为这些船只提供军事保护。而有分析认为，此举可以将资源集中在更短时段，从而提供更好保护，同时降低美军的成本。报道称，美国自5月以来一直在为沿着霍尔木兹海峡南侧阿曼海岸航行的船只提供空中保护，以应对伊朗袭击。船东必须要先向美国海军协调中心提出申请，中心随后会向船员提供航行坐标，并允许其在夜间较宽的时间窗口内通行，期间船只可以获得美国飞机的保护。但在9月初，这一航行时段则被缩短至每天2个特定时间段，船只被建议在中心每天更新的推荐航行时段内航行。
0: 伊朗方面的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5: 科夫，你好。
0: 那么，波斯湾国家下周将在阿曼讨论海峡的商业航线，伊朗方面有怎样的预期呢？
5: 好的。对于这次即将在阿曼举行的会谈呢，伊朗方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预期。第一个预期呢，就是希望海湾地区国家能够承认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商和制定的这份临时通航协议。根据相关报道呢，阿曼主办方呢这次邀请了包括科威特、沙特、阿联酋、巴林还有伊拉克相关地区国家的代表参与这次会议。所以呢，如果说在这次会议上能够通过这份协议的话，也就意味着地区国家第一次公开承认了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和管理权。对伊朗来说呢，会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外交胜利。第二个预期呢，也就是希望地区国家能够就海峡最终的通航安排还有服务收费等方面的问题呢，能够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这样就会为海峡未来的通航稳定通航创造一个坚实的基础。第三个期望，也就是最重要的期望呢，就是通过这次会议发表的一个协议呢，也能够给美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因为在海峡通行的问题上，如果地区国家都达成了一致意见的话，那么其实最大的障碍呢就是美国了。所以呢，有伊朗的官员在对新闻媒体表示的采访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其实签订这份协议呢，并不意味着海峡的完全通行，而完全通行呢，需要取决于一些其他的条件。他没有说是什么条件，但其实这个条件就是指的是就是美国是否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答应美国的一些答应伊朗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条件。因此说，在这次会议之后以及发布这份协议之后呢，其实最大的变数就是美国方面如何看待这份协议，以及会采取怎么样的措施。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在德黑兰的郑凯。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俄乌对攻持续进行，乌克兰军方在12号表示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特里亚蒂的主要合成橡胶生产商。
0: 而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称打击了乌克兰在扎波罗热州的一家冶金厂，俄军还击中了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的2艘货船。

0: 乌克兰官员12号称，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当天凌晨袭击乌南部敖德萨地区，造成数十人受伤。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其中袭击导致敖德萨一栋25层的高层建筑燃起大火，上层受损严重，当地消防员紧急赶往现场进行灭火、疏散等工作。当天晚间，扎波罗热地区也遭到无人机袭击，一名乌克兰女子从自家废墟中被救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访问加拿大期间，会见了正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接受培训的乌克兰战斗机飞行学员，并观摩了他们的飞行训练。泽连斯基告诉学员们，乌克兰正在接收更多西方战机，除 F-16 战机外，鹰狮战机预计也将于今年到位。据了解，加拿大近日同意向乌克兰提供3.5亿加元援助，用于购买防空拦截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2号警告称，欧洲任何一国向乌克兰派遣军队都将意味着与俄罗斯开战。他表示，俄罗斯没有与欧洲冲突的理由，但部分欧洲领导人不断地向民众宣扬俄罗斯威胁论，使得战争风险日益提升。
0: 普京在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期间面见媒体时表示，欧洲许多民众已经意识到，其领导人正积极地把俄罗斯塑造成假想敌，将双方推向开战边缘。普京表示，对俄立场相对中立的德国选择党近期在选举中获胜，就印证了这一趋势，即民众并不愿意看到本国与俄罗斯开战。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不构成威胁，也无意威胁欧洲国家。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所有问题在二战结束后都得到了解决。他指出，目前地区局势日趋紧张，源于部分西方领导人犯下的系统性错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11日亦驳斥俄罗斯威胁论。他指出，欧洲领导层所宣称的俄罗斯准备进攻欧洲，实际上是为延续其援乌政策编造的借口。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韩国军方12号表示，朝鲜当天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是250公里，这是朝方今年第13次发射弹道导弹。
3: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于12日上午5时20分许，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约250公里后落入海中。韩联参表示，韩方正与美方分析具体参数，并已同日本方面共享有关信息。据韩联社报道，朝方当天向东部海域一座常用于武器试射的无人导射弹发射的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报道指，朝方可能先后发射型号不同的2种武器，以检验武器系统性能。韩国总统府表示，试射活动发生后，国家安保室召集国防部、联合参谋本部及其他相关机构召开紧急安全会议，评估安全影响并讨论应对措施。韩方敦促朝方立即停止试射活动，称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则表示，已获悉发射活动，根据评估，此次发射不会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直接威胁。这是朝鲜时隔23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也是今年第13次。韩联社分析指，朝方此次试射或是针对前一日结束的韩美日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在11号表示，加美目前没有正式的贸易谈判安排，但是他仍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以及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保持联系。 勒布朗在出席政府内阁会议时表示，加拿大与美国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仍然是政府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加拿大政府必须要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做好准备，而任何协议都必须是尊重加拿大主权，并且符合国家利益。此前，在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生效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签署行政命令，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产品，包括了大部分的酒类，并且提高了对部分加拿大商品的关税。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台湾地方选举倒数，侯友宜、卢秀燕首度同台辅选李四川。
1: 美国八月通胀在升温 ，CPI 环比上涨0.4%。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距离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不到80天，12号新北市长侯友宜和台中市长卢秀燕首度同台辅选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当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现身站台力挺。
1: 12号上午，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议长蒋根煌举办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北市长侯友宜现身大会现场。
2: 咱四川的兄弟在选。咱的市长李四川在动身，对不对？
1: 同一场辅选活动中，台中市长卢秀燕也特别北上助阵，这也是汉子燕子2026年选举首度同台同框。
3: 我头一遍跟我们的侯市长哈同台助选，我是想卢侯市长是想侯在一边念卢侯。
1: 卢侯在闽南语中意为越来越好。卢秀燕强调，不管是什么竞选活动，都必须向人民展现团结合作的具体行动。当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现身力挺。不过，侯友宜、卢秀燕因另有行程先行离开，未有机会三人同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另一方面，台北市长蒋万安12日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合体出席台北市蓝白河首场造势活动，为民众党参选议员张志豪站台。而与此同时，蓝营有部分议员担忧蒋万安的相关举动或将冲击蓝营同选区的选情。
1: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同台北市长蒋万安12号合体冲刺选战，在台北市首场蓝白河造势活动上，一同为民众党参选议员张志豪站台。蒋万安搭起蓝白合作桥梁，但国民党的台北市党部对于蒋万安跨党辅选列出许多限制。外界关注这场活动会不会是蓝白在台北唯一一次的造势活动。
5: 我一直强调，兄弟齐登山，兄弟齐努力。我们就是有共同目标，在今年选举让蓝白旗帜最大化。国民党议员也非常优秀，我们也会一起共同努力。那大家也都有共同目标，就是蓝白的旗帜最大化。
1: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在接下来的竞选过程中不必过于紧张，蓝白互相帮忙对彼此都是好事。蒋万安要让蓝白旗帜最大化，更要拼连任。他同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隔空交锋，批评后者给双城论坛乱贴标签。台北市选战越来越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空军某部连日来组织

0: 兵种全要素红蓝对抗演练，演练中歼十、歼十六、轰警五百、运油二零等多型主战装备协同编组，地导雷达密切配合，在实战中锤炼部队聚合打击能力。
1: 演练开始，红蓝双方预警机率先升空，对目标空域进行预警探测。多型战机接到塔台指令后，奔赴预定空域。地导雷达部队迅速完成阵地开设、雷达架设、导弹装填。红方多架战机抵达待战空域，展开巡逻。伺机对蓝方发起空中突击。
2: 目标已发送至打击列表。
1: 蓝方预警机侦测到红方空中突袭兵力后，立即引导战机前出拦截。
3: 报告，东南方向发现目标，多少兵？
4: 明白，注意连续掌握。
1: 蓝方地导雷达等部队组织兵力，加强对红方搜索，配合空中兵力实施联合抗击。经过长时间巡逻站位和战术机动下，红方战机油量逐渐出现告警，导调组根据战场态势指挥加油机前出至目标空域。
5: 好，保持
6: 左侧对接成功。
1: 在蓝方电磁干扰和复杂气象环境下，红方飞行员操纵战机精准完成空中战术加油。红方依托立体化数据链共享战场态势，对蓝方目标实施超视距精准打击。蓝方发挥空情互通、体系互联优势，对红方突袭兵力形成密集火力压制。面对蓝方拦截，红方连续规避多轮锁定威胁，在电磁干扰掩护下突破防空屏障，成功摧毁蓝方地面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美国八月份的通胀再度升温，汽油价格上涨成为主要推手，核心通胀也高于预期，进一步推高市场对于美联储下周加息的压注。
8: 美国劳工部1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明显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显著高于七月的0.1%，同比涨幅维持在3.4%。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过1/3。食品和能源价格分别环比上涨0.1%和2.1%。最新数据公布，正值美联储9月15日至16日议息会议前夕，市场分析认为核心通胀环比升幅高于预期，进一步增加美联储加息压力。期货市场显示，投资者压注下周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升至约85%，高于 CPI 公布前的72%，同时进一步提高年底前再次加息的预期。与此同时，密歇根大学11日公布的初步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继续减弱，通胀预期上升。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从八月的51.7降至47.8，连续2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的预期也从4%明显升至4.6%。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共有127人毕业。
7: 纽约纪念9/11事件25周年，四位前总统出席。

0: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1: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永不忘，
2: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警察学院12号举行结业会操，警务处处长周一鸣指，警察训练学院成为政府首个可颁授学士学位的部门。
1: 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由即将退休、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担任检阅官。本届有17名见习督察、110名学警开始轮值上班。简启恩致辞时寄语学员，虽然社会恢复平静，但国安挑战变得无形及复杂多变。
2: 国安隐患往往匿藏在社区的每一个角落，你们日常巡逻和处理案件的时候，要时刻保持警觉，看多一眼，想多一步，敏锐地识别威胁，将国家安全风险制止于萌芽的阶段。
1: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警察结业会操后见记者时表示，本年度至今已招聘30名见习督察及362名警员，又指警察学院上月已获得认可，成为可颁授学士学位的院校，年底会开始课程。
3: 这个课程是一个免费的课程，他们可以大约用3至4年的时间是完成，然后我们会颁授一个是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的学士学位课程。當中其實包括了譬如我們有一些警務的一些訓練，包括了基礎訓練，包括了標準刑事調查的課程。除此之外，亦都需要做一些實習工作。
1: 鳳凰衛視季思清香港報導。
4: 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及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将于16号发表，有立法会议员关注民生、住房等方面的议题，希望订立适配政策。
5: 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及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将于16号发布。立法会议员陈文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五年规划应为香港需解决的社会问题订立优先顺序。他又认为，香港面对人口高龄化问题，需加强支援照顾者。他又建议推动港人北上到大湾区安老，以及需要整合港人移居大湾区的数据。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期望五年规划能落实全面人口政策，规划香港的人口变化。另外，建议施政报告加强生育科技及托管照顾等措施，以鼓励生育。他又指，特区政府应推动更多新兴产业。立法会议员卜国明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期望特区政府成立中产事务委员会，订立香港未来的中产人口目标，并关注中产阶层的福利和就业机会。他又期望特区政府增加基建拨款，鼓励发展商投地。卜国明建议设立5年重建老旧基建计划的专项拨款，检测和维修老旧楼宇和社区基建。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再来关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在香港闭幕，主办方之一的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贸发局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4: 而明天即将在埃及开设的新办事处将聚焦非洲新兴市场，协助香港及内地企业提早部署出海布局。
6: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任以来，贸发局一直协助特区政府率领香港以及聘船出海的内地企业积极前往一带一路国家开拓海外商机。以今年为例，前往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开门行动取得许多实际成果。马时亨表示，为协助企业落户一带一路，贸发局目前在全球设有51个办事处，而明年也将会在埃及开设新的办事处，把目光投放至非洲市场。
7: 我哋系一路咁扩展我哋嗰啲办事处，去迎合翻即系嗰个所谓贸易嘅潮流啊。非洲咧50几个国家，今日佢入口去中国嘅嘢全部免税啊嘛，咁所以呢个系大突破嚟嘅。咁所以我哋又而家要睇下非洲有乜嘢商机。埃及咧就變咗佢，因為又近非洲啦，係嘛？又可以你可以話都挨住。

0: 美国纽约10号举行9/11事件25周年纪念活动，四位前总统以及遇难者家属到世贸中心遗址参加仪式，但是总统特朗普本人未有出席，改由副总统万斯代表。
1: 11日，纽约世贸中心广场举行9/11事件25周年纪念活动，美国副总统万斯、多位美国前总统以及遇难者家属等出席仪式，现场逐一念出遇难者姓名并举行默哀。今年的纪念仪式共设置了7次默哀，分别对应两架客机撞击世贸中心、两座大楼倒塌、五角大楼遇袭以及联合航空93号航班坠毁的时间。在姓名宣读结束后，现场还首次增加了一次默哀，纪念多年来因9/11相关疾病而去世的人。
2: You're in shock, you have high anxiety. It's a surreal feeling, especially when the second plane hit. Second plane hit, you know, all bets were off. You knew this was not an accident. You know something was changed in a millionth of a second.
1: 25年过去，9/11造成的健康影响还在持续。目前已经有超过150,000名救援人员和幸存者加入了美国联邦世贸中心健康计划。截至今年6月底，已经有超过9000人去世。值得注意的是，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和拜登这四位美国前总统今天都来到了纽约现场，但是特朗普本人没有出席，而是由副总统万斯代表政府来到现场。凤凰卫视陈盈谦、焦广富，纽约报道。
3: 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轮起火事故，搜救人员在11号成功地进入烧毁船之后，打捞出了遇难者遗体，而遗体12号被运回岸边。目前事故已经确认造成至少76人死亡，另外有13人仍然下落不明。载有遇难者遗体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12号抵达菲律宾科伦的一处港口，船上多名人员都穿上了防护服。目前客轮起火具体的原因尚未确定，而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载有132人的客轮是在日前从首都马尼拉出发，9号在科伦镇附近的海域起火。由于船舱持续充斥着高温和浓烟，救援进度严重受阻，应急人员要到11号才能够进入到船内搜救。菲律宾群岛民众的日常出行依赖渡轮，而受极端天气、船舶维护不善、超载等因素的影响，海上事故时有发生。感谢搭乘时事中车，2026年9月12日，我是李雅倩，
0: 我是李格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走廊，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由贵州喜酒特别支持合作，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8: 温度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生活。

0: 舰炮、机动车载覆盖台海，日本国舰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夏秋之交，大自然好像格外的慷慨，它把夏天没有来得及用完的阳光酿成了枝头的甜，又把秋天刚刚学会的凉意揉进了夜晚的风。这个时候如果出门走一走的，总是能够撞见一些限定的美景。像在杭州的街头啊，眼下黄山栾树已经开花了，金黄细碎的花瓣缀满枝头，风一吹还会簌簌飘落，就好像是下了一场黄金雨。夏秋之交的这一份浪漫呢，明后两天南北方的朋友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明后两天呢，在北方大部降水稀少，多地呢将会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非常适合大家出游。但也要注意的是呢，白露过后啊，北方的昼夜温差拉大了，多地的温差呢将会达到15度左右，部分地区还能达到15度以上，早晚凉爽，正是那种穿一件薄外套刚刚好的舒服。所以如果你要在北方，这个周末呢，不妨可以出门走一走，找一找身边正在换装的树。但是在南方，尤其是海南和广东一带，天气就没有那么温和了。受到南海热带扰动和偏东风输送水汽的共同影响，明天呢，在广东的东部和南部、广西的东南部沿海以及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在广东的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到了后天呢，广东这里的降雨将会减弱，但是在海南岛的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是会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预计呢，要到15、16号，海南的强降雨才会逐渐的告一个段落。那么，如果你在这些地方，一定要记得远离山区、河谷和地势低洼的地方。那至于气温方面的变化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程序报回来之后继续聊。

0: 欢迎回来。南方多地秋意闪现之后呢，昨天随着冷空气的影响收尾，炎热天气再度发展。像昨天下午2点的时候呢，广东潮州的气温就达到了32.7度，再叠加较高的湿度，体感温度呢是超过了36度。那今天开始呢，江南更多地方的气温将会回升到30度以上，局部地区呢可能还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上海，明天呢，上海的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下周的最高气温呢也是在29度附近。在北方呢，未来几天的冷空气依然是比较活跃，但是影响的区域相对偏北，所以比方说像是哈尔滨，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20度，最低气温呢将会跌到14度，可以说是有一点凉意袭人了。在北京呢，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9度，相比这几天气温有所上升，但是最低气温呢依然是保持在15度附近的。最后来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况，香港呢明天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好了，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再会。
1: Latino, copar mums.
2: Diversità.
3: Tajamniče.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Ihtiram.
7: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9: Chinese Malaysia, 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

0: 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我叫吴燕青啊，是香港种菜的作家。
3: 大家好啊，这里就已经是我的菜园了。我今年最开心的是甘蔗啊，好肥好大啊，好惊喜啊，今年的番薯原来可以这么好啊。
2: 屋企人會覺得破天荒，
3: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2: 家姐，呢啲係我啲朋友嚟嘅，咁樣
3: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喺香港喎，你睇下，咁我又去大學上堂，咁又去教書，咁樣一個老師原來係咁樣嘅泥土入邊嘅老師。

0: 謝大家啦。咁今堂咧，我哋請到阿陳冠康老師啦。
1: 歡迎我哋嘅陳老師。
2: OK， 唔該曬嚇。咁我哋開始啦嚇。席慕容，我哋俾阿燕青老師幫我哋讀一讀啊。
1: 試驗之一，徐慕容。他们说，在水中放进一块小小的明矾，就能沉淀出所有的渣子。那么，如果在我们的心中放进一首诗，是不是也可以沉淀出所有的昨日？
3: 我大學讀的第一個科目咧就係醫學啦，臨床醫學是西醫嚟嘅。咁後屘咧，始終都覺得自己真係好中意寫嘢啊，咁又繼續去讀咗中國語文教育啊。咁而家目前咧喺香港嘅大學入邊教書嘅。我而家咧就會去見一個學生啦，咁我個學生咧就今年畢業嘅啦，咁我係創意寫作碩士嘅，咁我今年就教佢哋一個課程，可能佢都好快離開香港啦。哎 ，Hello，
4: 老師，
3: 哎，很開心今天見到你啊，爸爸，
4: 好啊，
3: 唔該曬，哇，好靚喎，謝謝，哎。我覺得佢好靚咯，係咯。
5: 我沒有辦法想象，這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女性在做的事情。就是因為我認識的，一開始是課堂上的吳老師，然後在香港的話，又很少能看到，真的在農耕的人吧，就是不太符合我一開始對於香港的這種認識。
3: 你好啊，好開心見到你啊！我哋而家係大嶼山嘅東涌啦，咁我想帶大家去我嘅菜地，我喺東涌咧就開咗一片地嚟種菜。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喺香港係一個好忙碌嘅大環境咯。咁同時我要兼顧我係媽媽三個小朋友啊，仲要翻工咧。咁有時就會覺得，我有冇一個好啲嘅空間可以更加安靜嘅咧？咁樣我會選擇去種菜啊、耕田啊。

0: Hello，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经系我嘅菜园啦，我嘅菜地嗱，大家请入啊！咁呢笪地咧系我6、7年前咁样开荒啦，成笪地嘅话可能超过1畝地啊！我以前住喺西貢嘅時候，2013年尾到啦，咁租過一塊地嘅。當時我哋有8個朋友家庭一齊去種啦，咁諗住大人同大人做朋友，小孩子一齊玩。咁諗唔到，因為大家太忙啦，種咗2次就冇曬啦。咁我等咗7、8年，搬到嚟呢度咧，先玩到呢塊地啊！我而家睇到最中意嘅，我哋过嚟呢度望一望啦，番薯苗啦，因为番薯好好种啊，佢一插落去咧就会好渐生噶啦。咁我今年最开心嘅系甘蔗啊，好肥好大啊，望可以你望我哋甘蔗，好大条啊，好粗啊，有冇见到啊？佢一边咧就已经咁长啦，咁长啊，所以好开心，佢好肥啊，你睇几肥啊，好有成就感噶。我婆婆系我外婆咧，系个中医师嚟嘅，细细个就会跟住阿婆婆去识嗰啲中药，佢会同你讲叶系点噶，花系点噶，同埋啲味系点噶，你闻下啦咁样咯，好开心啊！真系会可以回忆翻晒嗰啲嘢，同埋有啲亲情喺度啦。因為嗰啲地咧係要挖泥挖土啊，好難挖嘅，所以屋企人就會覺得你玩一段時間就自然唔會再做呢樣嘢噶啦。咁冇諗到我一玩就玩咗6、7年咯，到而家都喺度做緊咯。所以佢哋有時都喺度諗，咦？點解你堅持到咁耐嘅？咁因為今年雨水好多，咁我就仲未點樣開始去種啲菜啊？試下啦，咁樣撒落去啦，咁就好均勻咁樣啲種子咁樣，好均勻咁樣撒落個奶度。因為驚雀仔會嚟食啊，咁就要遮翻一層好薄好薄嘅奶啦。咁咧，慢慢就俾佢生，等待佢生長噶啦。
1: 觉得贵啊，
0: 好辛苦，同埋有时会觉得啊好攰啊，同埋成身泥成身水啊。咁其实都有好神奇嘅力量喺度支撑住咯，就系你同大自然嘅接触过程中，睇住嗰啲菜秧啊，嗰啲花苗啊，慢慢从1片葉到2片葉，慢慢咁样长大，呢个过程都好开心。呢啲我觉得好神奇嘅力量咯。啊，其實啱啱租地嘅時候完全唔識種噶，你會見到我啲工具咧，你睇我啲工具已經用咗好多袋唔同嘅工具啦。你會見到我呢啲好似好 BB 咁樣，但係慢慢就有啲村民啦就會同你講，哎呀阿妹你點樣去挖土啊，你點樣去種啊咁樣咯。咁而家就慢慢學識咗去種啦，入秋先啦。入秋，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有咩玩下？
0: 系咯，呢啲系我啲朋友嚟嘅，多谢太姐啊！
3: 花街坊关系点样？
0: 哦，好好好和睦噶，佢成日教我点样种菜噶。
2: 佢应该咁用。

以前咧，我其實唔係好堅強嘅一個人嚟嘅，成日喊啊，有啲咩事情就會好緊張啊，同埋好容易低落啊，同埋如果係工作受咗啲挫折咧，就會覺得，咦，我點解做成咁啊咁樣咯？但係你嚟咗種菜之後，你會見到原來耕田種地都係一個道理嘅，就係有豐收，又有休耕，又會落雨，又會颱風，咁呢啲都係一啲挫折同埋係苦難嚟嘅。但係如果你接受咗之後，原來呢個就係一個大自然嘅一個好自然嘅一個狀態，咁會令到我咧就會覺得，咦，也不過係咁樣啦，慢慢就會越來越堅強啦。

0: 我哋而家嘅村咧系叫做马湾涌村，咁呢条村咧有好悠久嘅历史。咁今日咧大家嚟咧系因为我嘅菜地就喺隔篱啦。咁因为我种菜嘅时候咧，成日啦可能会嚟呢度问翻啲村民一啲耕种嘅技巧啊，同埋嗰啲经验啦，所以同嗰啲村民阿婆婆啊，或者系店铺入边嗰啲店员啦，咁就熟悉咗。平姐，你好啊，平姐，系，诶，平姐你好啊，好开心见到你啊，
1: 好，你今日种咗啲咩菜出嚟咧？
0: 我今日种咗啲韭菜啦，哎呀，今日好开心喎，挖咗条大番薯，够唔够大？
1: 呢个番薯都可以攞嚟
0: 煲糖
1: 做健
0: 水，
1: 康餐嘅，
0: 系啊，健康餐。
1: 冇错，呢个韭菜咧攞嚟炒蛋，我谂都唔错嘅，
0: 我
1: 系嘛？
0: 我分享俾你啊，俾你，
1: 俾我
0: 系啊
1: 咁
0: 系啊
1: 多，
0: 系啊，全部。
1: 多谢你喎。
2: 今日去咗边度玩啊？狗狗。
0: 最開始呢度我7年前搬入嚟嘅，咁最開始咧呢度周邊咧全部冇工地嘅，係原生態嘅一個環境嚟嘅。我哋大家都見到啦，就係工地已經好不近呢度啦，咁呢笪地咧，冇幾年就會消失噶啦，完全會冇晒噶啦，就變咗一個好現代嘅大型嘅商場或者係一啲私人住宅區，因為地鐵嗰度200米不到就有已經有個地鐵閘口啦。我今年寫嘅在香港咧嚟到種菜啦，咁就準備咗7年。佢唔止係寫種菜啊，係以我喺香港嚟到種菜作為一個切口，去寫香港嘅鄉村嘅現狀同埋佢嘅發展嘅歷史。我覺得有一種記錄低香港嘅一個現狀，或者係香港嘅歷史嘅一個意義咯。同埋好多香港嘅鄉村婆婆同埋公公，佢哋年紀都好大啦，記低佢哋嘅故事係作為一種歷史又好啦，文化又好啦，文學又好啦，我覺得都會有意義。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

0: 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笑声开》，我是玉池。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前几天，比尔盖茨洋洋洒洒写了一篇万字长文，破天荒的，比尔盖茨在警告说 ，AI 技术发展的太快了，说我希望它慢一点，再慢一点，情真意切呀，就是不是后悔没上车呀？但是你往下看下去之后啊，发现他言之有理，他的担心跟我们一样，就是觉得目前 AI 的发展已经影响到了就业市场，对吧？你看看深圳，周二下午7点多，能有这么多年轻的面孔出现在这里，说明这真的是影响就业呀！啊，尤其现在有个现象，就是 AI 正在替代年轻人的工作。年轻人刚进职场，一般都是从简单的工作做起嘛，对吧？但是现在这种工作是真没了。拿我们这行来说，你跟领导说啊，我有几个简单的工作忙不过来，想招个人，放以前就批了，现在不一定。现在领导当场就得问你，都说简单了，你还要人干什么？是真的，现在招人最大的精力要花在跟领导论证这件事是 AI 干不了，就一直花在这个上面。而这件事情就是最难的，因为朋友们，领导啊，他就是觉得 AI 是无所不能的，对吧？我说的不是个例，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不管是出于 AI 的真实能力，还是领导对 AI 能力的过分自信， AI 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股巨大的失业潮，而美国首当其冲。放眼人类的历史，每当有新的生产力技术的出现，都会有这种声音出来，我们还能够知道的啊，就是哎，你要是不学会什么什么，你就要被淘汰了，这话有吧，对吧？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哎呦，英国的那个Lucy 大妈对自己的儿子 Richard 说，你要是不会烧锅炉，你就要被淘汰了，蒸汽机吧。然后后来你就是，你要是不会开汽车，你就要被淘汰了。但是 AI 不一样，管你会不会 AI， 你都会被淘汰的。美国 AI 失业潮不是耸人听闻，包括亚马逊、甲骨文、 Meta 这些科技巨头在内，今年整个硅谷满打满算已经干掉了9万人，数字还在增长之中。华尔街也未能幸免，包括摩根大通、花旗银行在内的6大行纷纷裁员，截至目前已经裁掉了上万员工。这么反常是为啥呢？举个例子你就懂了。上一周社交软件 Snap 裁了1000人，股价当天应声涨8个点。金融科技公司 Block 裁员4000人，股价猛涨16个点。什么叫裁员广进？裁员广进啊，啥逻辑呢？这好解释，现在不都说 AI 替代人工吗？那你科技公司裁员越多，不就说明你的 AI 技术越牛吗？说明你的成本降低了吗？效率提高了吗？虽然咱们看着怪异又残忍，但没有办法，这就是资本的选择。牛马要为股价想，你不下岗谁下岗？可问题来了，硅谷的程序员跟我这种北大的计算机系不一样，对吧？还有华尔街的分析师跟咱们那个福田巴菲特不是一个档次，好吧？这不叫普通牛马，这放以前那是咱们仰视的人物。真的这么容易就被替代了吗？现在有一种技术叫做同事 skill， 翻译成中文啊，就是炼化你的同事。这太上老君拿个炉子把你炼了，你就提取，然后就是把离职人员的过往数据，包括工作文档、聊天记录、会议的发言，一口气都喂给 AI， 片刻之间就能够生成出一个赛博复刻版。不光能学到他工作思路，还能够学会他甩锅的套路，实现离职不离岗，永生永世为公司打工。所以我想从此以后，人类世界就不会存在裁员这个概念了，也不用为用毕业这种词儿去遮掩什么大裁员，只不过是管理层决定让一部分的同事得到永生罢了。比尔盖茨刚写完长文，黄仁勋也开始写了。哎，咱就不知道啊，就美国这帮科技大佬怎么了，是集体加入美国作协了吗？啊，扎堆开始上写作啊。不久之前呢，黄仁勋跟一众美国 AI 大佬突然联名向美国政府上书，表示不要对 开放权重模型和蒸馏技术设置过严的限制。什么意思呢？翻译成人能懂的话，就是不要再打压限制中国 AI 的发展，希望中美一起推动 AI 的进步。话听起来是好话，但细琢磨就不对，
1: 嗯，
0: 很高傲，你有没有发现啊？多此一举，谁求你们了？还网开一面，什么 Codex 什么 GPT 算什么啊？你们知道豆包在我领导眼里是多强的存在吗？话是开玩笑，但其实还真不要妄自菲薄。事实上，就算在美国的不断打压之下，中国的大模型跟美国的差距也并不大了。技术掌握在文明人手里才更安全嘛，这就是中美之间做 AI 赛跑的一个长远意义。那问题来了，中美两国谁的 AI 目前更胜一筹呢？现在各方答案各有千秋，并且有意思的是，两国的民间都觉得对方的 AI 更好。我问了好几个程序员朋友，都表示说啊，目前美国的 AI 模型比较强。但是最近美国那边也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大量美国程序员认为中国 AI 才是未来。那边的论坛上甚至都出现了如何访问中国网站、如何注册支付宝微信、
1: 嗯、
0: 中文验证码识别指南一系列的教程，为的就是抢购中国的大模型。但是美国网友普遍反映，哦，太难了， It's too difficult， 不是因为限购，而是因为中国的验证码长这样。稍微念一下，《红楼梦》以贾史王薛 A 大家族为背景，唐僧又名唐 B 藏，那么请问 A 乘以 B 等于多少？太难了，刚哥你说等于多少？
2: BC。
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中国 AI 的 token 费用比国外便宜太多了。同样一款中国的 AI 模型在美国的收费比中国贵3.5倍。同样一款啊，我很欣慰，加价买了这么多年洋货，终于轮到我们割洋人的韭菜了。为什么中国 AI 能这么便宜？因为 AI 比拼的是算力，算力的背后呢又是电力。咱们这儿电多少钱？美国的电多少钱？就这么说，根据斯坦福大学的报告，两国目前 AI 实力几乎持平，但是美国消耗的成本是我们的23倍，长此以往必然不可持续。中美两国之间 AI 竞争胜负未分，但从资本回报上来看，其实 AI 大模型并不是一门好生意啊！至今两边没有任何 AI 公司赚着钱了。那 AI 时代谁挣着钱了呢？眼下看恐怕

就是韩国，因为 AI 算力的硬件基础半导体存储，巧了，韩国恰恰是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生产国，全球 AI 需求一上来，三星啊 SK 海力士啊就赚疯了，而且韩国股票对吗，韩国综合指数从去年2700点一路杀到9100点，我没忍住，孤身一人杀入了韩国股市。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李在明最核心最吸引人眼球的竞选口号是什么？开启韩国股市5000点的时代。你觉得那个时候韩国的股市指数大概是2700点啊，基本上在 A 股面前都抬不起头。当时大家都觉得，哎呀，连5000点，哎，这个人为了选举脸都不要了，痴人说梦。谁能想到他当选之后，韩国股市真的一路飙升，今年1月份已经成功突破了5000点，5月份冲到8000点，前几天被我的介入砸下来了，一周之内又弹回去了啊。然后特朗普又介入了我的介入，然后呢弹回去了。对，所以这个李哥可以啊，李哥的李是锦鲤的鲤啊。当然，韩国股市暴涨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韩国企业踏上了全球 AI 的浪潮。那李在明只是推波助澜嘛？根据李在明自己说，他早些年当律师的时候就在炒股，还养成了定投股市的良好习惯。他把每个月啊当律师赚来的血汗钱都放进了股市里，岂知道一入股市深似海，从此工资是路人了。不过在韩国经济数据一片亮眼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在抱怨自己感受不到所谓的繁荣啊。因为当这些跨国企业赚得盆满钵满，当股市不断的刷新高点，那些没有持有股票、没有能够进入大企业工作、依然被房价跟就业压力困扰的年轻人，只能当一个落寞的看客。资产增值好简单哦，首先你得有资产呐、啊。你说你有100块变300块，跟1000万变3000万，都是3倍的增长，背后却是截然不同的人生。所以不要老想着股市飙涨就能够一夜暴富，在大水漫灌的时代里边，狂欢的永远是资本。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市场上涨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会被暂时掩盖。如果李在明不能把这场经济狂飙变成全民的财富，那么他今天创造的经济神话将会沦为明日的政治反噬。就几个月前聊到韩国股市的时候，韩股真是如日中天。为啥我能记住9100点？那就是我的入口，对吧？就那会儿李在明的支持率也是最高点，我当时节目里还大胆预言啊，说这样一定会被反噬的。怎么样，9月份最新的民调数据，李在明支持率连续8周下滑，创下上任以来的新低。预测我是很准的，但是我没有就没有想到反噬来的这么快，快的我都没有反应过来就又被套了。哎，也算是真金白银的参与了这场 AI 狂潮了，好吧。最后节目里边我再立一个 flag， 高市不除，日本不去，就这样，广告之后见。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源。

0: 乡古二零。
1: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备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来到请问啊，这个非常感谢大家又投喂了黑胡椒牛肉啊，下次投喂的时候可以配刀叉啊，谢谢，这玩意儿直接很挺伤牙的。那接下来第一个问题是一名节目忠实观众问的，说来深圳出差，发现街上好多中老年人都穿着校服，真是活到老学到老，为什么深圳人如此好学？深圳人哪儿就好学了？深圳人是不是好学不知道啊，但是我知道深圳人是真的好穿校服，对吧？湖南的省服是棉睡衣，北京的市服是黑羽绒服，那么深圳的就如果有市服一定就是深圳校服，好吧？在深圳买校服，学生不需要通过学校统一采购，什么街边的店铺啊、外卖平台随时可以买到，单件最低只要19.9元，越抛都不心疼啊！而且款式统一，没有校徽的区分，学生升学转学不用重新买啊，甚至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完爷爷穿，再给老三不合适了，因为真漏了。幸亏咱们的校服主打运动款，你像我小时候，石家庄那个各个学校不一样，我们学校校服还挺酷的，西装、衬衣、领带、马甲，就跟我现在是差不多。然后还有一个大风衣，就跟那个小马哥《英雄本色》里边还一大风衣，巨贵啊！那一身衣服我印象里应该是580多，嗯。在那个年代，你像我上初中哦，95年哦，我1岁上的初中，一岁上的初中，再说就漏了啊，再说就漏，真挺贵的，那和我爸一个月工资还要多，就买那一套校服，然后而且我那个不穿了，你说给谁呀？对吧？给爷爷奶奶，老头穿着西装礼服遛狗。然后老太太穿着水手服买菜，现在再看中国校服真是遥遥领先，那宽松的版型，在青春期这个最敏感的年纪，包容着每一段正在发育的身体。那统一的蓝白红白配色，主打一个众生平等，穿上以后根本看不出谁家有钱谁家没钱，看起来家境都挺一般的呗。一名留美华人请问，你敢信吗？我终于在美国的餐厅吃到了正宗的辣椒炒肉。哦，你们怎么才来呀？我都被左宗棠鸡欺负40年了。这个人在他乡未在故乡嘛，对吧？曾经是海外华人共有的相思病，现在这个病下楼就能治了，这是中餐出海啊。经历了好几个阵痛期之后，已经进化到了它最好的一个形态了，现在真的不错啊。早年间为了能在海外存活，中餐到那儿不得就得先变成当地人爱吃的样子，比方说外国人都知道左宗棠鸡啊，李鸿章杂碎，是吧？听起来就所有的菜名都像在骂人。当然也不是所有中餐出了国都会被魔改啊，我印象里我吃过最正宗的粤菜，是我人生第一次去美国，下了飞机直接给我拉去吃一个粤菜馆，我说怎么这么正，太正了，就在洛杉矶。因为这是早期赴美的华人大量的是来自于广东，对吧？尤其那会儿又修金山啊、淘金呐、啊，所以很多馆子一开始就是做给老乡吃的啊，你到那儿你乱改，我给你逐出族谱啊。后来中餐逐渐开始探索原汁原味和本土化这两边的一个平衡，这很正常，对吧？肯德基这么一个标准的美国菜到咱这儿卖皮蛋瘦肉粥跟油条啊。但是为了能在那儿卖动，你像川菜湘菜去了辣度砍一半，然后饮料呢甜品这个糖分加一倍，是吧？蜜雪冰城在中国三分甜，是不是大家都嫌弃？哎呀，太甜了，太多糖了。到美国全糖没人喝。嗯，你加到200%甜度，美国人表示，哦，也不是很甜。所以如今中餐已经不是把一道菜卖到海外，而是把一整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带了出去，
之前我们也提到过，说海外的社交平台上刮起一股成为中国人的热潮，不少老外分享早晨去吃30块钱一个肉包子，50块钱一碗的白粥，下午喝一杯60块钱的奶茶，晚上再去吃一顿人均800的海底捞。以前出国还老担心吃不到家乡的味道，哎，现在都能吃到了，哎，吃不起了。珍贵啊，就是穷治好了我的那个以前还去国外旅游就老想吃点中餐，就是穷给我治好的，真的是这样。一名高三学生请问，听说世界地图要变样了，我高考选的地理呀、啊，不会受影响吧？放心啊，是世界地图虽然变了，但是世界地理没有变啊，大洲还是那几个大洲，大洋还是那几个大洋啊，地球依旧是圆的。依旧，咱们还是绕太阳转的啊！这个事儿呢，是联合国最近呢，以164票赞成、6票弃权、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非洲国家牵头的一个决议，倡导使用能准确、更准确的展现各大洲相对面积的叫“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啊，从小到大，咱们在课本上看那地图那样的嘛，对吧？那个叫莫卡托投影法。它是一个先天的缺陷啊，就跟你拍照用广角镜头是一样的，它有那个广角的畸变嘛，对吧？就是越靠近这些南北两极靠角的，就被放大的更明显；越靠近赤道，面积就被越压缩。比方说，我要想拍自己显瘦的时候，我就用广角把自己放居中，腿呢留在这个画面的下半截，腿被拉长了，肚子还变小了。所以你想说格陵兰岛，从地图上看，整个格陵兰岛按照以前的那个图画来看的话，它跟非洲的面积是差不多的，但实际上非洲的面积是3000多万平方公里，而格陵兰岛是200多万平方公里，差14倍。好，所以那一个投反对票的国家是拥有格陵兰岛的丹麦吗？啊，不是，是同样被觉得视觉这样变了以后会被缩小的俄罗斯和加拿大吗？也不是，那总不能又是美国吧？哎，就是他，对吧？这特朗普哭着喊着要格陵兰岛，然后你把地图改了，原来我拿回来那么一大筷子，现在就是一小笔杆儿，对吧？就显得美国特没出息啊！更何况，虽然换成了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并没有缩小特别多，但是特朗普要什么？他说让美国 great again 的男人呢、啊，现在没有 great， 反倒 small 了，人家不要面子的吗？一名年轻人请问，我妈天天在直播间买神药，日本止痛的，印度止泻的，香港止臭的，买回来就拿我当实验猴。你有这么多毛病吗？又疼又泻又臭的。我不会吃死吧？好消息啊，就是这种东西通常吃不死人，但是坏消息是这种东西绝对治不好病啊。最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了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就说他们是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直播中号称能缓解疼痛的透骨膏，实则人定义是日用品，定性是日用品，产自江西吉安，而号称是祛湿健脾的无湿丸，来自福建厦门，甚至它的注册是普通食品。所以堂堂的香港大药房既不在香港，也没有药，它就是个大房。那为什么非要叫香港大药房呢？说起来挺打脸的，因为香港对于食品安全跟药品监管是很严苛的，贴上一个香港的标签，消费者就觉得啊，品质有保证啊。香港大药房照搬的是之前。

香港美城月饼的套路，对吧？但是性质更恶劣，至少月饼没说吃了包治百病，对吧？而且那个美城它真卖的是月饼啊。但是香港大药房明明是2021年才在香港注册成立，然后在各大电商平台宣传的是始于1841，香港百年老字号。我的妈，21年啊，你距离百年还差95年呀、啊！预制老字号哈、啊，都不理解。香港卫生署早就说了，它不是持牌的药商，不具备任何药品生产和销售的资质。那为什么它还能在我们的平台上销售呢？啊，直播，一个5年卖出一个小目标的假药，被查了以后，你们猜罚款罚多少？20万。卖了个小目标，人罚20万。所以昨天封了香港大药房，今天改香港虎玉堂，又开张了。大不了再查、再罚、再封、再改名呗，下次还敢，对吧？不就20万吗？要不我先交个12次的，对吧？虎玉堂、鼠玉堂、牛玉堂、狗玉堂，狗玉堂适合你们啊。一名公司 HR 请问，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穿着球鞋就来面试，没有人教他们面试礼仪吗？刚哥，你站出来！现在的老登啊，真是，这穿着球鞋就来上班了啊！刚哥最近骨折了，这个3根肋条被人打，被碰断，具体是为什么咱也不知道啊。好吧，这个应该是个香艳的故事，咱们有机会的时候请阿刚老师现身说法啊，讲一讲中年人在两性关系中永远不能碰的禁区，好不好？下一次我们请刚哥来介绍啊。凡是不要说年轻人，你现在中登老登都不穿皮鞋，对吧？啊，就我这种小登还穿下、啊、你就看那个商业大佬们，无论是产品发布会还是高端论坛，哪怕是公司上市，都是一双运动鞋，对吧？默多克结婚的时候穿的都是老头一脚蹬啊，但是他年纪太大了。老板们都穿运动鞋了，你说年轻人穿个皮鞋给谁看啊？以前一个男人西装笔挺，皮鞋锃亮，往那一站，哦，成功人士，皮鞋是男人的体面。现在一个男人西装笔挺，皮鞋锃亮，往那一站，哟，房产中介啊。中国皮鞋年产量从2016年那会儿是46.2亿双，10年之后2026年预计是17亿双，这是腰斩再斩了一遍。曾经有皮鞋大王之称的某鞋企已经连续亏损4年。据统计，37.2%的年轻人拥有5到10双的运动鞋，而皮鞋年均购买量不足0.3双。所以别再说男人消费能力不如狗。这是狗的事儿吗？不是，这是钱的事儿吗？这是我们男人用脚做出的选择。生活已经这么苦了，至少让脚丫子舒服一点吧。有调查已经指出来了，说中国男性的消费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前几年就是那个说男性消费力不如狗的那几年啊，男性消费大多是围绕恋爱关系展开的，大头是节日花销、约会支出，而现在。哎，男性更愿意为自己的兴趣消费，比如游戏直播呀、户外运动啊，这说明什么？说明智者不入爱河，寡王享受生活了。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be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你能想象吗？上美国白宫官网可以玩游戏了。最近白宫官网上线了一个电子游戏专区，一口气放出了5款带有 MAGA 元素的电子游戏。在2026年的今天，在 AI 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在美国这个号称人类科技最前沿的地方，居然还能玩到这么朴素的游戏，这不就是游戏界的牛来吗？妈妈，在白宫官网玩这些游戏，跟在 IMAX 影院看牛来有什么区别？平台是世界级，画质是乡镇级的。然而，这几款游戏的亮点远不止于此啊！制作人员秉承的是独立创新的精神，抄袭了多款世人皆知的复古游戏啊，并在游戏中注入了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 这个概念。比方说一款叫里奥快跑的游戏，就刚才咱看的第一个画面，那不就是贪食蛇吗？啊，用过诺基亚的都知道啊，这个游戏都玩过，蛇每吃到一个食物它就变长了一截，对吧，属于蛇界的貔貅，只吃不拉。而在这个里奥快跑里边，蛇代表蛇头是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的形象。你刚才看到是一个小白人啊，谁是食物呢？非法移民。刚才吃掉的是非法移民。这个游戏设计就给特朗普一个人玩的吧？还有一个叫建造边境墙的游戏，第二个，那不就是抄的俄罗斯方块吗？我觉得就是策划这个游戏的人应该立刻开除，他的立场，他政治立场是有严重问题的，对吗？人家俄罗斯方块怎么玩？就是建墙就哗消了，对吧？你拿来宣传建墙，你们是要建墙，不是建好了之后建完了之后白建了，是不是在讽刺圣上？好，朋友们，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在街头爆发了枪战。9月2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在首都基辅发生了武装交火事件，3人受伤。那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两个部门，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主要负责国内安全啊，什么反间谍反恐啊这些事儿，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负责对外情报工作，比方说对俄罗斯的情报作战、敌后渗透啊，就是用美国的方式来理解的话，就是 FBI 跟 CIA 他们两拨的人在街头上互相 biu 起来了，而且不是擦枪走火的意外，是两个情报部门长期的积怨已久的一次公开爆发。是因为啥呢？8月份，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偷偷抓走了一个俄罗斯志愿军团的副指挥官，这是一个俄罗斯人啊。但是这个俄罗斯志愿军团其实不是俄罗斯的武装，而是乌克兰国防部扶持的一个俄奸汉奸，明白啊？俄奸组织，就相当于安全局抓间谍抓到同事了。其实呢，就这两拨人早就互相看不顺眼啊，毕竟一个专门负责抓内鬼，一个负责培养内鬼，他们在业务上有大量的交叉。所以事情发生之后，乌克兰安全局否认自己抓错人，还放出了这个指挥官认罪的视频。你要我说这个视频真的多余了，谁不知道你们那个刑讯逼供的手段是吧，就那一套整上去，你不要说让他承认是间谍，你就问他唐僧是不是你抓走的，他说对，就是我抓的。俄乌和平谈判最近出现了重启的迹象，上个周末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姑爷库什纳接连到访莫斯科

直到这个周末，他才第一次以特朗普特使的身份访问乌克兰，第一次。可见美国是真的不 care 泽连斯基的想法。不过这次访问也不能说毫无进展啊，还是有些积极的意义的，因为可能是为了保障这两个人穿梭乌克兰、俄罗斯之间的安全，所以在他们访问期间，俄乌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互相停止攻击对方首都3天。那方案有了，维特和夫·库什纳，你们两个人，一个常驻基辅，一个常驻莫斯科，俄乌问题解决了。德国汽车巨头大众汽车集团发布了一份2030年未来规划，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这个计划指出，大众汽车在欧洲的产能超出市场需求50万辆以上。同时，集团正在评估德国境内4家工厂的其他用途。德语我不懂啊，没有想到德国人也是用词儿挺厉害的。车卖不出去，不叫滞销。叫产能超出市场需求，工厂关门不叫倒闭，叫评估其他用途。你照这个逻辑，大众啊，2026年上半年利润下滑12%，那不叫下滑，那叫增长的空间进一步扩大了。啊，还有，大众今年以来已经宣布要削减10万个岗位，这不叫裁员，这叫什么？咱们都懂，不是怎么优化？为社会输送人才，哎，谁说就汉语博大精深？我看这个德语言文学也是旗鼓相当，可以可以啊。那为什么这大众专挑德国工厂给他搞优化呢？根据德国图片报的披露，是一份大众内部文件显示说，大众德国的埃姆登工厂，一辆车的生产成本是4850欧元。而中国的天津的这家工厂成本是1078欧元，差4倍。德国工厂每人每年每人可用的总工时1282个小时，天津呢2065个小时。然后还有伤病呢，德国工人病假10%啊，平就是每天都有1/10的德国工人是在生病中度过的，而中国工人病假率不到1%啊。那个能报上这1%的可能也是关系户，对吧？可以理解。你这个我现在才知道，德国人身板真是不行，对吧？二战怎么打下来的？就你们这身子骨，真是。还有德国工人制造的人工成本大概是74欧元每小时，而天津工厂是12欧元每小时。当然，这个不能叫工资低啊，这个叫薪资水平在国际上十分有竞争力。英阿大战，英国跟阿根廷为了马岛又吵起来了。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强调马岛属于阿根廷。称阿政府将动用包括外交、经济和法律在内的所有手段，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马岛怎么又被提起来了呢？因为英国准备在马岛附近那块开发油气资源，但是阿根廷这个抗议啊，真是太没有威胁了。米莱怎么说呢？说动用外交、经济和法律的手段，就没有提军事啊。啊。犯我马岛者，我虽远必骂你的。不过历史上阿根廷也不是没有强硬过啊。众所周知，1982年，哎，我出生前12年啊，差点串了，差点秃子了。英阿两国爆发马岛战争啊，就是阿根廷先动的手。当时阿根廷政府判断说，英国离马岛10000多公里，我们打马岛，他们不敢来。当时的撒切尔夫人小手一挥，拉来30000名英军夺回了马岛。当然也不能怪阿根廷太弱，只能说英国当时背后有人，美国又给英军提供基地，提供后勤保障，上去打放心。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特朗普多次表示要考虑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啊，因为他去伊朗的时候英国不给他上岛啊，对吧？所以这问题，这以前就是我背后有人，现在是小心你背后有人。前不久呢，菲律宾政坛上演了一出大戏，9月5号
菲律宾地方法院。

0: 签发了对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逮捕令。一个地方法院敢对在任副总统发逮捕令，这是闻所未闻啊！这个事儿从2024年11月份说起，当时沙拉，哎呦，这是2年前了哈。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这个沙拉说他已经跟一名杀手联系好了，如果说老娘遭遇不测，这个杀手就会杀死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菲律宾的第一夫人，还有当时的菲律宾的众议长啊。早在2024年，菲律宾司法部和国家调查局就宣布对沙拉这一段言论展开调查，而如今，沙拉是2028年菲律宾总统大选民调的领跑者，这个逮捕令突然来了。这明摆着就是政治操纵啊，对吧？菲律宾这个地儿，咱哎呦，这是去的也少，了解不多。你们菲律宾人政治斗争太直来直去了吧？明争明斗啊，一点暗的都没有啊。就在清空戏里边啊，最多一集全堵死了。就你看，沙拉的爸爸杜特尔特去年3月份被小马克思政府扭送国际刑事法院审判，现在闺女也不能放过。不过，小马克思现在越折腾沙拉，沙拉的民调支持率就越高。这跟当年特朗普落选之后被抄家、被起诉是一样的，他会激发选民的保护欲啊！川宝太可怜了，保护我方川宝！再次感谢湖景公酒年份原浆520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人生连发呀，
1: 就像一出舞台剧。贫富贵贱各行，
0: 你看看是不是都打出来了？笑脸派下几天。有人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1: Arma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1: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13: Doesn't matter.
11: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14: 你以后有空，我带上那所有人呢。
11: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15: Che vi scommettete? Se v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11: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16: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17: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a monster.
18: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15: Scusa, ma.
19: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de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11: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建曙光。
2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1: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四点主张。伊朗总统佩泽西强在金砖峰会上发言，呼吁金砖国家反对袭击民用和关键基础设施，这一原则应同样适用于和平核设施。

伊拉克当局十二号表示，针对于沙特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所发起，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二号在都柏林同爱尔兰领导人举行会晤期间表示，相信伊朗战事将在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二号访问加拿大时表示，乌方正接收更多西方战机，英式战机预计也将会在今年到位。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日资讯台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时观世界，情论古今，
2: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1: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中国的制造王国能够复制吗？绝不能。为什么？
2: 全球军事强国还是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吗？中国是第几？中埃联合军演歼十六对阵上了法国阵风，谁占了上风？而中国又释放出了什么讯息？中美全球博弈在哪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了呢？
1: 美国已经从飞龙在天进入到了亢龙有悔，那中国呢？还在潜龙勿用吗？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2: 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全球无法承受一个拥有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的中国。他将会敦促 G20 成员要重新检视与中国的贸易条件，以缩小全球的经济失衡。在紧接着是由美国所主办的 G20 财长和央行总裁会议上，中国是一票否决了美国和19个成员国支持的声明。会议是无法以传统的联合公报形式发布，改由美国发表主席声明。而中国和埃及自8月的中旬至9月的上旬，就在埃及举行的文明之音2026空军联训，中国空军首次是将重型的歼十六战机跨洲际的飞行超越6000公里投送，并且部署到了非洲，同时更派遣有多型的战机成体系在参训。而埃及空军也出动了米格29、法制阵风等战机。在演习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对埃及进行了国事访问，进一步深化了两国的战略与军事合作。在9月初， OpenAI 发表了新一代的旗舰模型 GPT-6 Astra， 也高调宣明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而这也是大模型从聊天到做事的一大跨越。中美 AI 竞争是日趋在白热化，马斯克就说呢，如果未来拥有大量的算力，那么中国极有可能会成为 AI 的领导者，而就算西方是禁用中国模型，这也阻挡不了的。而另外，黄仁勋也在称赞，他说呢，中国 AI 的强大实力，并且也警告西方政府，如果过度在监管 AI， 就是在帮中国赢。贝森特对于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的不满和批评，中埃的联合军演都引发了西方的军事专家的高度关注，以及中美在 AI 竞争势在日趋的激烈，这都显示了中美在全球的范围内不同领域的竞争与交锋，堪称是世纪高手的对决。所以先生，你有什么样的观察评论？你真的这么认为吗？你认为中国在未来，也就是在不久的将来，真有可能一如你的预判，超越美国的一个霸权，重登全球之首吗？
1: 从你刚刚所讲的那几条新闻啊，首先那个贝森特啊，美国的财长很不满中国有这么大的贸易顺差，而且批评中国，但是中国呢，二话不说，在 G20 财长峰会里面一票就把这个他主导的啊，贝森主导的那个声明给否决掉，是吧？然后中埃联合军演啊，可以引起了美国啊、北约、欧盟乃至于法国一众的军事专家赶到埃及去了解这个状况。然后刚你讲的中美的科技包括 AI 的竞争，越来越白热化，而且美国已经感受来中国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把这几件事情摆在一起，就得到一个图像。这个图像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强大的中国，一个复兴中的中国，一个盛世中国已经迎面而来。换句话说，中国的强大已经，它的锋芒已经难以再掩盖得住了。
2: 所以呢，先生，这样听起来你就有相当不一般的宏观的综合能力和别具一格的宏观视野，但是就单凭你说的这些现象，你就能够已经看到和透视到了一个强大的中国正在迎面而来了吗？
1: 没错，我们看一个国家是不是强大呢，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来看，比方 GDP、 产业、科技、军事、太空、影响力、国际影响等等啊。那么我认为今天的一个中国给我的一个感觉啊，实际上它已经强大到它不但是一个地区性的强国，而且是一个世界全球性强国，甚至于我认为啊，可能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它已经是一个全球的头号强国了。
2: 所以中国不但是强国，而且已经是全球的头号强国，你这样说法呢，可能已经超越一般人的想象。哎，这或多或少会不会稍微有点夸大了一些？是否能够为我们来具体举例说明？
1: 可以啊，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啊。首先呢，就举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军事方面的，可能一般 观众特别也关注中国军事能力到底强到什么地步呢？这次中埃联合军演，对吧？有几个看点。第一个看点，中国派出的是个体系的一个军备，从歼十六到运20U 啊，这个油啊，这个运油加油机，然后空警500，还有直升机等等，它是成体系的啊。然后呢，跨越的6000公里，2个州4个国家，说明中国在这个军备方面的远程投送能力相当厉害了。第二个呢，我们回想一下去年，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去年5月7号，印度跟巴基斯坦有一场突如其来的空战。
2: 是。
1: 那巴基斯坦的中国卖给他的歼10C1，啊，居然就把法国很了不起，他认为很了不起的阵风给6-0打败了，其中有3架是阵风啊。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一次中埃联合军演呢，美国也好，北约也好，欧盟也好，法国也好，都派了一大堆的军事专家，希望到埃及去看看，收集一些资料。法国还出来一个上将去带头。
2: 你刚刚提到的这次军演呢，我知道大家特别关心的就是呢，这次法国阵风的这次表现，我很好奇啊，最后的结果如何啊？
1: 这个结果如何？大概中国跟埃及没有公布的啊。那当专家能够还是外行人看得很外行人看不懂，内行人看门道看得很清楚。我的了解就是，中国的军事专家或者外国专家从中国官方的媒体里面啊，这个放了一下几秒钟吧。这个视频大家就看到阵风已经落在歼十六的下风了，
2: 所以呢，内行人是能够看到门道的。但就算你刚刚提到这些军事专家他们的分析研判通通都是正确的，但这些也只能说明的是中国和法国在战机实力上的对比，对吧？
1: 这个阵风跟歼十六是中国跟法国，但是我得到一个消息，就是法国的阵风曾经跟美国的第五代战斗机 F22 曾经较量过，而且锁定过 F22 啊，说明他这个阵风确实很了不起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阵风在去年印巴空战中还落在我们的歼十一，这个下风，对不对？而且我们中国的歼十 C 啊一这个战机呢是3.5代的，那这一次的歼十六是4代啊，中国还有5代的，5代是歼20跟歼35嘛，对吧？不但中国还有5代，中国还有6代战机，就2024年首飞的啊，这个歼36跟歼50。是吧？这个很厉害。那美国有没有？美国特朗普一看到中国已经开始试飞第6代，我们也要搞个 F47。这 F47第一架飞机要到2028年才开始首飞，比中国大概整整落后了三年吧。
2: 你这样一评比呢，等同一下子就把中国、法国和美国也把4代和5代和6代的战机通通都放在一起，一一做对照。的确，这样看起来呢，各方的军力轮廓就会显得非常清楚和清晰了。但是呢，这些也仅限于空军这样一个军种而已，对吧？
1: 没错了，当然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不可能把所有军种做一起来做个评估嘛。再说我也不是这方面专业，但是我相信我刚才一个比较通俗的接地气的一个分析，还是给很多观众朋友有一个基本的参考的一个角度跟价值。
2: 我相信对女生来说呢，大家可能不太懂军事啦，但是对我而言，透过你这样一个解释和分析呢，我也基本上能够吸收了不少知识。但是说到底呢，最让我感兴趣和好奇的是你刚刚提到的一句话，你说呢，中国是一个强国，而且是一个全球强国，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对吧？
1: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我后面还跟人下面那一句话，对吧？
2: 对对，没错，就是那一句，你说呢，甚至也可能超越一般人的想象，是一个全球头号强国，这句话的分量就相当大喽。
1: 我相信这句话让很多人会感到意外啊，但确实是我理解跟认知到的啊，因为我看到的一个现象确实让我知道有这么一个判断。那么但是呢，一般人可能没有这个判断，就是因为中国太低调了，所以他们没看到中国在这方面的厉害。
2: 你刚刚提到这些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是否能够更加具体为我们来讲一讲？
1: 我相信一般人包括您在内啊，这个对全球的军事的排名大概毫无疑问，美国是第一，对不对？
2: 是。
1: 然后俄罗斯第二，
2: 是，
1: 然后中国可能第三，对吧？
2: 嗯，
1: 长期以来我觉得这 OK 的，没问题。但是呢，现在我认为要重新给它审视跟评估了。那这个形势呢，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主要的原因就是2场战争啊，一个就是俄乌战争，第二个就是今年爆发了美国、以色列跟这个伊朗这个战争。你看呢，俄乌战争之前大家认为俄罗斯很厉害嘛，没想到打了4-5年打下来，打得很拉垮，是吧？这个打到现在元气都已经勉强。这个都撑下去了，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那个什么钢铁洪流啊那么大，而且打了4-5年下，他的军事力量可能更下去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打这个伊朗，美国跟伙同这个以色列，就是中东小霸王，两个都是强国，打伊朗打的现在也是灰头土脸的，是吧？伊朗虽然打的也很吃力，但基本上你并没有达到目的嘛。然后你这个中东的海湾的军事基地被伊朗轰那个。 轰得一塌糊涂是吧？你一点没办法是吧？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你能说这个美国还是全球第一军事强国，这个俄罗斯还是全球第二军事强国吗？
2: 听你这样分析下来呢，这两场战争发生过后呢，现在形势出现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即便如此，的确也很难讲。包括你刚刚提到的说呢，就连美国在力挺的大家叫做中东小霸王的这个以色列，其实表现也就一般般了。但即便如此，为什么你就认为现在中国的军事力量都已经强过他们了呢？
1: 基本上没有正式交手，你也没办法判断说中国一定怎么样，对吧？但是我要特别强调一条，就是中国的军事力量远远的这个被大家所低估的，因为中国基本上都是韬光养晦，把姿态放得很低很低很低，所以你们都看不到。但是呢，我注意到中国方面也已经理解到，这样子故意把姿态放得很低，也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会被别人误判你是怎么样，所以可能会产生一个误判上的一个重大错误。所以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也开始做一些调整了。
2: 您刚刚提到呢，开始在做调整呢，是不是指的是在去年五月份发生的这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空战？
1: 不是的，那个是突然发生的。那么突然发生，中国军备展现出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假期，但那不算。我认为中国有意释放出我中国的军事力量，你们要小心点了。第一个呢是2024年珠海航展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去年九三大阅兵啊，再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中埃联合军演。我觉得中国都在刻意的跟过去不一样的。不再低调了，就刻意的让你知道我一些厉害。还有个蓝天门计划，恐怕很多人还都不知道。这个蓝天门计划，我两三年前刚听到的时候，我也觉得也是科幻片，但发现了现在是玩真的。这个呢，就给西方或者那些国家，他们了解到中国真正的一个深藏不露的一个厉害。
2: 不是科幻片，绝对是事实。所以方方面面你这样分析下来，我基本上是能够理解和接受你这样一个分析和研判。但是换另外一个角度呢，在科技和 AI 方面，这方面应该就是美国领先的吧？
1: 同意的，因为美国起步在，但是我们要比较中国跟美国的科技跟 AI 要分三个时段，过去的、现在跟未来的。就过去来讲，刚才我讲美国领先在前面，中国在后面追赶，但是有个现象你看到了，追赶的越来越急啊，有些地方已经还追近了，这是第一点很重要的，是吧？一定要看到这个现象。
2: 没错，所以呢，好像真的是这样啊，几乎是所有领域呢都是呈现这样一个现象。所以呢，中美科技之间重点要看的、要比较的其实是轨迹和趋势咯。
1: 一点没错，所以我们要看现在跟未来有几个指标。第一个就是澳大利亚有个非常著名的智库，专门来比较中国跟美国之间的科技发展的潜力啊。在20多年前，2003年的时候，他选了64种啊最关键的科技，美国领先60种，中国只领先3种，60-3啊。OK， 20年之后的现在的2023年，就三年以前，这个情况翻转了，中国领先57，美国只领先7个。OK，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另外呢，你可以看到科学论文啊，美国那个 Nature 杂志什么公布的啊，科学论文中国的数量啊，专利中国的数量也基本上都开始赶上或者超过了美国了。
2: 难怪呢，在现在这个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 AI 方面，我们注意到像是马斯克和黄仁勋都是不止一次表达对美国感到忧心忡忡的，所以认为他们担心这个点和依据是什么？有道理吗？
1: 有道理的，但他们表现的还比较含蓄。我认为他们之所以担心中国的有几个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人才，就 AI 人才，全世界中国占了一半，美国的 AI 人才里面，中国也占了很大比重，这是他们压力很大。第二个是能源跟电力，因为 AI 靠算力，算力靠电力，那么中国现在电力全世界发展最快了，这是超过美国2倍多嘛，是吧？还有第三个就是应用啊，这个应用很重要，就中国 AI 是赋能每一个不同产业领域的，美国不是，美国在那边搞算，所以这个差别很大。所以我相信马斯克跟黄仁勋的忧虑是有道理的。
2: 没错呢，所以在方方面面，包括你刚刚提到这三大方面，我们都明显看到了现在中国正在力追美国，在赶超美国，甚至在某些领域已经明显超越了美国。所以刚刚呢，大家听完时间这么说，对于中国的表现为何会如此的迅猛，这当中的根本原因和底层的逻辑是什么，中国的强大和强盛能够维持住多久，会有其他的对手和潜在的竞争者出现吗？那么就要持续锁定下一部分。

0: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潍柴机器王牌动力。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刚刚带大家关注到的是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是确实迅猛，而且有越来越多领域不是已经追上了领跑者，甚至已经在位居全球前沿了。也难怪美国的压力山大是日胜一日，不是在批评指责中国，就是在制裁打压中国。美国财长贝森特居然说，世界不允许中国有1.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美国的批评指责应该是没有什么道理，但是中国的贸易顺差空前巨大，这倒是也是事实。所以先生，你怎么样来评论这样一个形势的一个发展？认为这也是强大中国的一个必要的理据吗？
1: 就我们刚刚前面讲了好几个现象，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巨大的贸易顺差，然后呢，中美之间的 AI 竞争，然后还有中国的军事强国的一个地位等等啊，我要指出，它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最强大的制造业的王国啊。那如果不是制造业做一个基础的话，这个贸易顺差也好，中美的这个 AI 竞争也好，甚至于这个中国军强国都会受到影响啊，尤其是贸易顺差。OK， 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大到从第二名到第九名、第十名加起来都没中国贸易顺差那么大啊！这说明什么呢？那美国正好相反，美国贸易逆差也超过1.2万亿美元，正好倒过来，很有意思。
0: 所以呢，才短短几十年啊，中国就从一个农业国家成功蜕变成为一个工业大国，而且还是一个制造业王国，这的确是非常厉害的。但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为什么你说呢？像是经济、生活、科技和军事，他们的强大也都和它有相当的关联，是什么意思呢？
1: 它就是制造嘛，是吧？
0: 是。
1: 所以我们以前有一句话叫"得中东者得天下，得石油者得天下"，我今天稍微改一改，"得制造者得天下"。那为什么这么说呢？19世纪是英国世纪，没错吧？英国当时是全世界工业大国。20世纪，美国世纪，美国是全世界工业大国。21世纪 ，no， 你很清楚了，知道是怎么结果了，中国吧。
0: 所以呢，这样说起来呢，从英国到美国，从美国再到德国和日本，所以全球制造业这样的移转的过程是有一套逻辑所在的，对吧？
1: 在过程方面，就像你刚刚讲的，从英国开始，英国是近代啊第一个工业强国，其实是近代啊。然后从英国到二战之后到美国啊，美国在1960年代以后到日本跟德国。然后日本啊，在1970年代到亚洲四条小龙、四条小虎，然后1980年代到中国大陆 ，OK， 然后到了新世纪之后，再从中有一部分转移到越南啊、印度啊等等啊。那么这个移转的过程中间有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就是比较优势，就是比较利益原则，经济学的，就说穿了就是一个生产成本的问题。
0: 所以呢，简单的来整理一下整个移转过程呢，就是19世纪这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就是美国的世纪。也就是说呢，他们双方是各自独领风骚了100年的时间。但是呢，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叫做风水轮流转，到了21世纪也终于转到咱们中国身上了。
1: 没错的。但关于中国的制造业，我想再补充几点啊。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特别强调，英国是近代的第一个工业大国，这是什么意思呢？之前不是英国，是中国，最多加上印度啊，就1840年之前，世界工业大国就是中国。所以呢，今天。

0: 中国又重新起来了，就像我以前讲的，中国无非是重返它过去工业大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而已。但这个重返的过程呢，速度很快。你可以看到，从1949到现在有过80年，严格的说是从1979改革开放之后到现在，更严格的说，应该说从21世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上世纪末，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还不过3%而已。但短短十几年，2010年，中国就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了。那么 ，OK， 现在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的一个地位已经毫无疑问了。在联合国的所有的产业分类里面，中国大中小门类齐全，这人类历史上空前的。
1: 所以根据您这一连串的全球制造业移转的逻辑和轨迹来看，我注意到最近有个说法，大家都在猜呢，下一个制造业大国会是谁？有一个说法说呢，可能会是印度、越南或是其他东南亚。你是否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呢？
0: 不同意的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对我这个答案有点感到意外。虽然。我承认有一部分啊，在过去几年，中国制造有一部分是移转过去了，这个我承认。
1: 但是如果这个现象已经出现的话，继续发展下去会成为趋势吗？
0: 不太可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相信这个制造业的移转，从英国到美国到亚洲四条小龙，然后到中国大陆以后就会停了，就停住了。OK， 虽然一部分移转过去，但我相信还是会移转过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这个地位，我认为在可预见的很长期的未来。基本上这个地位不会改变。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现在已经超过35%了，未来再过几年40%甚至45%，所以这个趋势一定是明显的。
1: 我明白了，所以按照您这样一个论点来看呢，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制造或者是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王国这样的一个现象是不可复制的喽？
0: 不可复制。所以我相信啊，我讲这句话，中国从人类历史上来看是第一个工业跟制造业大国，在英国之前。OK， 那么以后。中国也是最后一个全球制造大国，
1: 不可复制，因为很重要，所以我们要重申一次，叫做不可复制，一直是说别人学不来，这是中国所独有的。我非常喜欢你这样的一个论点和研判，但是这个理由和逻辑又是什么？
0: 这个逻辑呢是这样，回过头看，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从英国开始到美国，美国到这个日本，日本到亚洲四条小龙，那这个过程依据的是什么？从经济学来讲，根据的是比较优势原则。比较优势讲的更直白一点，就是我讲的嘛，就是一个生产成本的问题嘛。
1: 你刚刚提到这个生产成本呢，是不是意思指的是从劳动力成本高的地区就移往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啊？
0: 对，当初我们的印象都是这样嘛啊。
1: 是。
0: 这个从日本到中国大陆到台湾就靠劳动成本这边更低点，然后中国大陆到越南到东南也是靠这样。但是这个逻辑基本上要停了，为什么呢？工业机器人出来。
1: 出现了。
0: OK， 那工业机器人我们现在画面都看到了嘛？它有什么特色呢？第一个它不拿工资是吧？它只吃电对吧？然后第二个它不请假。然后这个24小时跟你他也不罢工是吧？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你说一般的劳工你怎么跟这些工业机器人来比较呢？
1: 所以因为出现这样一个工业机器人，所以长期以来所谓的制造业移动的这样的一个劳工逻辑已经基本不复存在了吧？
0: 对，这个基本不存在。但是我还是补一点啊，就是中国作为制造业王国的一个地位，在短期内不可能被人家取代改变，除了工业机器人出来把这个很多更后进的那些国家的劳动力的优势把它抵消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产业集群。什么叫产业集群呢？就是说你比方中国在珠三角跟长三角任何一家工厂缺一个零件，缺一个零部件，方圆两三百公里之内半天就可以搞定，最多一天搞定了
1: 是吧。
0: 那这个情况你说在越南、在印度或者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都不可能有啊！你缺个零件，好，马上就下个订单。这个订单下来以后，靠海运好几天，甚至好几个礼拜才过来，然后还有通关等等等等过来。那你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这些国家的制造业怎么能够跟中国的制造业珠三角、长三角来比呢？
1: 没错，你刚刚提到这些差异呢，绝对是。工资低廉就能够轻易的抵补得上。的确，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啊，现在在德国有越来越多相当厉害的制造业企业都往中国在跑了耶。
0: 这里面又有另外一个原因，除了刚才两个原因之外呢，我举个例子，像德国有个巴斯夫，它是非常大的一个，好像是化工厂嘛，这个在中国的湛江、广东投资100亿欧元，它干什么过来？它在欧洲干得好好，能源价格太贵了，尤其是俄乌战争之后，天然气价格通通上涨，它受不了。那中国呢？中国是电力非常便宜嘛，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这个19世纪靠煤炭，20世纪靠石油，21世纪靠电力嘛，那中国现在电力那么便宜，它当然就往中国跑嘛，是吧？
1: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像是工业机器人啊、电力还有产业集群，所有这些呢，印度、越南还有甚至墨西哥，通通都没有
0: 通通没有。我在这补一句，这个电力这个问题特别重要，不光是一般制造业，你知道黄仁勋，就我刚才黄仁勋也马斯克他们最担心的。

0: AI 都跟这个有关系，因为 AI 现在比的是算力，算力后面比的是电力。那美国这些电力上不去嘛？就我们以前分析过，它有三个电网，对吧？都是这个民营的，没办法跟中国来比的，是吧？OK。然后回到刚才讲的，这个中国制造业呢，除了刚才讲的这个工业机器人取代劳工，OK，然后还有产业集群啊，然后还有这个第三个原因啊等等，还有下面的市场规模够大，平均成本都会降低的，还有基础建设。啊，你说高铁啊、公路网，这中国又是天下第一的嘛？还有一条人才嘛，这个人才，工程人才、技术人才，中国也是天下第一嘛。所以你把这些因素搞起来，你刚刚讲的所有国家基本上都没有可能在可预见将来能够赶上中国，一部分移转出去，这是事实啊，说不定参加回来。中国作为这个制造大国，再重复一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制造大国。
1: 总归一句话，得制造业者就得天下。
0: 对，
1: 所以从英国到美国再到中国，这是历史逻辑。果然，一个强大的中国、盛世的中国以及复兴的中国正在迎面而来。这种现象和趋势，直先生不说，恐怕大家都还不知道。只是今后和未来还会如此吗？持续锁定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你今天想要聊聊什么样的话题啊？
0: 我们今天想从易经的乾卦里面来看中国和美国的运势啊，因为我们常常讲中美大博弈嘛，对不对？那么乾卦这里面有六个爻，第一个爻呢是潜龙勿用，第一个阶段，然后现龙在田，接下来君子重日前乾，习题若厉无咎，然后是祸要于焉无咎，接下来就飞龙在天，最后一个亢龙有悔。那么这六个不同阶段里面可以用来描述美国跟中国现在的运势的变化。拿美国来讲，美国1776年建国之后，基本上默默无闻嘛，一直到1945年二战之后才开始出来，所以之前叫潜龙勿用，1945年之后现龙在田了，大家就看到了，而且到1991年马苏联脱瓦之后啊，飞龙在天了啊，但是呢，美国他不懂得珍惜，飞龙在天时间很短，我认为只有10年，一直到新世纪啊，9.11事件，然后这个接下来就是两场恐怖战争，就往下坡走了嘛。所以美国现在已经过了这个飞龙在天，已经进入了亢龙有悔了，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是吧？那中国呢？中国的情况是这样：1949年啊，中国慢慢脱离了这个近代的一个低潮，然后开始，逐渐的自己发展。那这个阶段呢，基本上全世界都没看，中国姿态很低。哪怕在1979年改革开放，邓小平还说韬光养晦啊，所以一直到2025年之前，中国的姿态都是非常低的，都是潜龙勿用。然后呢？就像我刚前面分析的，中国已经注意到我不能再潜龙勿用了，免得你误判，必要的时候我要让你知道我先厉害，所以现在开始中国有些东西让你知道啊，特别军事力量、经济力量都是这样，所以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现龙在田了。但中国现龙在田时间会维持很长，我认为一直到2049年见证100年时候才会正式就叫飞龙在天，伟大复兴啊。飞龙在天之后，中国时间会很长，因为中国知道怎么样善知珍惜嘛，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盛世100年、200年至少说了，最少这样子。我们接着看吧，我们可以期待，是吧？视频天下，关注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
1: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Армали.
3: Рая.
4: Ан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мс.
5: Диверсита.
6: Таямниче.

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 Credible.
2: احترام.
1: Lovely.
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这次会晤对于中印两国关系发展有怎样的意义？今年恰逢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中国外交部表示，金砖国家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金砖机制将如何推动世界多极化，促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中国又将发挥怎样的推动作用？印度自接棒金砖轮值主席国以来，将峰会视为年度最重要的多边外交平台。亚非拉20多国齐聚新德里，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多国领导人与会。今年的金砖峰会有哪些看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王宁表示，金砖是登金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致力于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2: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1: 王宁还表示，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期待和金砖国家一道推动各方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此外，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的双边会晤正在筹备中，中方期待同印方加强沟通，做相互成就的伙伴。
2: 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这将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3年会晤。中方愿同印方一道，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处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
0: 崔先生您好，短片中我们看到，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峰会。那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主席同莫迪总理的双边会晤。首先呢，请您展望一下这次会晤可能会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对于中印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
3: 毫无疑问啊，这次计划中的习主席和莫迪总理之间的会晤啊，会是这次金砖峰会啊这个非常亮点的一个双边的互动。我们知道这个中印关系啊，过去几年呢经历了一些波折啊，双方的关系呢处在一个相对冷淡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在2024年啊，这个也是在这个金砖峰会的这个场合呢，中印双方呢实现了一个关系的转换，而且到了2025年，这个莫迪总理呢当时参加在天津举行的这个上合峰会啊，应该说是实现了中印关系的进一步稳定。现在呢，在现在的背景下呢，我想这次习主席和莫迪总理的会晤啊，还是会有一个基本的方向。那一个呢，就是双方仍然要持续的保持这个关系啊，能够继续稳定，而且能够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上来。其实这次呢，也是习主席啊，这个时隔7年以后，这个再次到访印度，印度方面呢也给予了这个高度的重视，因为毕竟作为两个大的邻国呀，有矛盾啊，有分歧，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关键是双方能不能把住方向，而且不要让这些分歧和矛盾的升级。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两国领导人会晤之前，双方实际上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啊，要为这个会晤啊来创造这个气氛。我想双方啊会主要一方面呢会不断的强调啊要保持这个稳定的向前的发展方向，同时呢双方一些这个具体的无论是管控分歧还是促进合作，我想也都会有一些这个领域呢会有所涉及，比如说如何强调在边境问题上啊进一步采取理性的务实的方式来进行管控，同时呢在双方涉及到经贸啊人文呢各个方面 我想也会进一步强调啊这种合作的信心。中印关系呢，这个源远流长，而且这个历史方面和现实方面的这个矛盾呢、分歧呢也不少。所以这样一对非常重要的邻国关系啊，尤其啊需要双方的领导人来把航定向。我们看到就连外媒啊，甚至也形容说，中印关系是世界上一对规模最大的双边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两个国家现在人口加起来已经超过了25亿。所以我想这次啊这个习主席和莫迪总理的会晤啊，会更好的啊为中印关系呢找到一个稳定发展的方向。
0: 看到今年呢是金砖机制成立的20周年，那自启动以来，金砖成员国就不断的增加，合作伙伴持续拓展。中国外交部就表示，金砖国家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所以在您看来，两场冲突持续，对于地缘局势和经济造成冲击的背景下，金砖机制的价值和意义，您如何解读？
3: 我们刚刚讲到这次在印度举行的这个金砖峰会啊，可以为中印两国关系进一步缓和、进一步走向正轨呢，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条件。我想之所以从这儿啊来切入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想中印两国也好，或者说在金砖机制内部其他国家之间加强这个沟通啊、加强合作，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啊，除了双边关系的问题需要解决以外，就是现在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呀。其实给金砖机制啊，给这个金砖作为全球南方最重要代表的这样一个角色啊，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当前世界我们看到多边主义正在受到不断的侵蚀，尤其是看西方啊，西方现在无论是欧美也好，还是 G7 这样的机制也好，实际上现在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而且现在一些国家呀，还这个不时的啊动用单边的手段。无论是在经贸上啊，在安全问题上啊，不断地制造危机和困难，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其实啊，这个金砖机制所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如何保障，他们的发展权利啊如何进一步的提升，他们的话语权如何能够得到维护和巩固，这些非常紧迫的话题呢，我觉得都需要这个金砖机制啊代表全球南方，达成共识，而且要做出这个统一的表达。我们看到在过去20年啊，这个金砖峰会，金砖机制啊，可以说是走过了一个既辉煌，但同时呢也相对比较曲折的这个道路。无论是当时啊，这个20年前啊，看到这个当时的4个国家啊达成共识啊，要提升这个发

0: 同时呢，也是全球南方中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啊，他们能够更好的代表全球南方国家呢，来提升话语权、维护发展权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所以，我想在这样的背景下，正是当前多边主义受到严重挑战，而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权利急需得到维护的情况下，我想这个时候呢，其实不仅是给了金砖机制更大的能见度，我想更重要的是对金砖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还关注到了金融的合作呢，也一直是被视为金砖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突破口。那金砖国家如何构建一个支付体系，有怎样的意义？这次能否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呢？
0: 在金砖机制内部建立一个新开发银行这也实际上近些年来一直是金砖机制内一个热议的话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应该说在金砖机制内搞这个金融合作呢，这个路径呢已经非常清晰了。那就基本上是按照两个方向是去推进，一个呢是就是加强各国之间的本币结算。我们知道这个金砖国家现在基本上都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中比较有代表性、有分量的经济体，他们相互之间的贸易呢在不断的提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强这个相互之间的这个本币结算，毫无疑问会大大的便利。各方的这个贸易条件，同时呢降低贸易成本。还有一个方向呢，就是去推进各国之间现有的快速支付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因为此前呢，在这个金砖机制内开展金融合作呢，有过不同的思路，甚至认为呢要从零开始，比如说建立共同货币等等。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金砖机制内部各国其实无论是这个发展状况，包括它的金融状况。财政系统都有很大的差异，所以现在明确的方向呢是，不搞这个从头建设，而是要推进在现有基础上的互联互通。这样一来的话，我想接下来毫无疑问会让，金砖机制类的这个金融体系的这个建立会出现加速的这样一个状态。当然另一方面这个尽管这个此前有消息说，可能会在今年，也就是在印度的这一次金砖机制峰会上呢，会让这个。金融支付体系落地，但是从现在情况看呢，由于这个要促进各国的这个快速支付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呢，还需要克服一些问题，比如说这种差异性比如说一些国家本身的这个货币汇率的不稳定等等。
1: 那还关注到，除了支付体系之外呢，本届的金砖峰会还有望通过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2030，为贸易、投资、数字经济、金融和可持续发展合作制定一些路线图。配套方案还涉及了全球价值链、中小企业贸易融资以及医药和粮食供应链建设。那有分析就说，这些安排也表明印度希望让金砖更加务实。您怎么来看？
0: 首先呢，就是金砖峰会要着力推进。能够在金砖框架内呢实现一个战略上的进一步的密切沟通，甚至呢是希望形成一个共同的战略。我想这是金砖机制发展到今天，它要继续向前，而且要继续这个落实到务实层面，它必然的一个要求。再一个呢，在这个推进的过程中这次印度作为这个主席国，毫无疑问它会把它的一些主张呢放进去，然后呢希望呢推动各方呢能够达成共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一方面现在，世界经济呢仍然处在一个相对停滞相对疲弱的这样一个阶段，不仅仅是由于现在全球化受到一些挑战，也加上现在地缘政治带来的一些问题，所以现在要进一步促进合作要进一步把这个政策的重心放到这个经济上去，我想这是金砖峰会这次会发出来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再一个呢。面对当前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供应链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现在一些这个贸易不平衡的问题等等，无论是印度还是一些国家呢，显然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现在呢，我觉得朝着这个大的方向去推进没有太大的问题，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路径怎么去实现你比如说我们要解决这个贸易不平衡的问题。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应该放在一个全球框架里去看问题，而不应该仅仅是把某些国家拎出来作为这个批判对象试图以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从印度本身来说它对一些国家呢，它也有比较大的贸易逆差的问题，所以我想这次对印度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它作为主席国，

0: 他能不能真正的啊站在一个全球南方的共同立场上，能不能真正站在一个公正公平的立场上去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利用啊这样一些特殊，而不是利用他啊有利的一种主场的这种机会啊来放大一些矛盾和分歧。我想这个对印度能不能把这次峰会啊开得更成功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亚非拉20多国齐聚印度，金砖峰会有何看点？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亚非拉20多国齐聚印度，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多国领导人与会，各方在峰会期间预计密集举行双边会谈。
4: 俄罗斯总统普京11号抵达印度，开启为期3天的访问，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按照克里姆林宫公布的日程，普京11号当天先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随后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这是俄印两国领导人时隔11天再次会晤，会谈以闭门方式进行。外界预计，石油、贸易、支付体系、S-400防空系统、波拉莫斯导弹以及俄乌冲突可能成为俄印双方讨论的重点。对俄罗斯而言，印度是重要市场和外交伙伴。普京这次访问是其打破西方孤立的一次展示。俄方也一直积极推动金砖金融合作。对印度而言，俄罗斯提供的能源、防务和核电合作仍然重要。有数据显示，受中东战争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印度6月和7月日均进口俺罗斯原油超过260万桶。另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参与金砖峰会。有分析认为，除了俄印互动外，印度如何协调与会中东国家的立场也是峰会看点之一。印度既与伊朗保持恰巴哈尔港等传统合作，也与阿联酋、沙特建立了密切的经贸和防务关系。中东战火未息，印度既要平衡各方关系，也要避免地区冲突影响峰会议程。
3: 我们再将视线呢转向俄印的双边关系。我们看到11天之前，莫迪跟普京刚刚在上合峰会期间见过面，双方系统讨论了能源、防务、经贸、航运还有金砖合作啊。那印度官方表示，普京访问就是在把这

0: 些议题继续推进。在石油贸易和支付体系等层面，您分析双方会达成怎样的成果？
1: 由于这个金砖机制广泛的代表性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在印度的这个金砖峰会呢，它后面实际上也牵连着当前两场大的地缘政治冲突，一个呢就是俄乌的冲突。其实继此前的这个上合组织比斯凯克峰会之后啊，这次金砖峰会啊是俄罗斯啊难得的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外交亮相的机会。我们知道在西方的这个外交制裁之下呢，现在充分的利用上合和金砖两大机制啊，不断的提升它的这个能见度，而且实现外交突围，这个实际上已经是俄罗斯方面啊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尤其是我们看到这次显然啊这个俄罗斯方面呢也比较积极，这个普京总统呢提前到会。

0: 斯啊、乌克兰这各方之间呢，也是保持了一个相对灵活的一个姿态。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如何利用乱局来给自己谋利。那现在呢，在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间呢，在关税问题上，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现在美印的矛盾是在上升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俄罗斯呢是要抓住机会，要进一步密切和印度联系。因为这样的话有利于啊，这个俄罗斯在面对乌克兰、面对欧洲、面对美国的时候啊，他在战略上呢也能够啊有所这个平衡和依托。那至于双方具体的内容呢，那我想无非两个，一个就是能源合作。因为在中东啊危机上升的这个背景下，俄罗斯方面啊对于进一步打开它的能源市场啊，进一步打开它的能源市场，能够给它的这个财政和经济提供支持，这个需求是在上升的。而印度呢，这是毫无疑问啊，又是瞅准了机会啊，这个新一轮的这个新一波的这个新一轮的大手笔的买入俄罗斯的能源。这个呢，我想双方呢是有这个利益方面的这个共同需求的。还有一个呢，当然就是军事合作。对印度来说啊，在它这个非常多元的这个武器库中啊，能够有一些啊俄罗斯的这个武器元素啊，我想这个对他来说是实现所谓多元化找平衡的一个做法。当然了，我想其实这一轮俄印之间的互动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双方现在在针对美国的压力的情况下呢，这个相互合作的诉求有所上升。但是啊，这个未来啊，如果美国方面调整政策啊，比如说又回到一个拉拢印度的这样一个方向上去的话，那俄印关系的某种脆弱性会这个体现出来。所以我想印度啊给自己的一个外交定位呢，就是它并不唆使任何一方，而是寻求在各方之间啊找一个对它最有利的这样一个平衡的站位。
1: 您刚刚提到，除了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啊，俄印之间另一大笔的买卖和生意呢，就是军工方面的合作了。那最近呢，看到克共发言人佩斯科夫8号就表示了，防务合作方面向印度出售苏57战机已经列入了议程。此外，外界还预计 S-400 防空系统、布拉莫斯导弹也会是双方讨论的重点。您怎么来看俄印防务领域的合作呢？
0: 俄印之间呢，在防务领域呢，长期就有合作啊。我们知道，这个一方面啊，这个对印度来说，是要应对在他看来比较迫切的，比如说来自于巴基斯坦的一些所谓的安全威胁。再一个呢，我们知道这个印度啊，一直有一种雄心啊，就是要做，至少要在这个南亚地区要占有这个压倒性的这种军事优势。所以和俄罗斯在军工方面的合作呢，一定程度上是印度这种所谓多元化战略，然后要在地区啊实现军事掌控的啊一个基本的一个出发点。那现在呢，毫无疑问啊，双方在军事合作领域的这个需求也在上升。对俄罗斯来说啊，无论是苏五七还是 S-400，我觉得短期内啊，这个要让这个军事合作迅速落地，其实对俄罗斯方面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俄罗斯呢还面临着俄乌冲突的压力。它本身的这个军工生产，这个武器装备的供应，它实际上是很难兼顾到和印度的这个合作的。但是在这个时候释放信号上。

0: 它实际上是很难兼顾到和印度的这个合作的。但是在这个时候释放信号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呢，俄军的先进装备现在在俄乌冲突战场上呢正在经受考验，但是同时呢，这个俄罗斯显然也希望啊利用这个机会呢能够继续保持它在军工领域在军工市场上的这样一个份额。那这样的一个诉求呢，现在更多的是寄托在印度的身上。我们知道，在这个包括在 S-400 防空系统等等这些合作上，双方此前呢实际上是有不错的基础。比如说，当时2018年的时候，双方就达成协议，这个印度呢要从俄罗斯采购5套防空系统。但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它此前提供了4套以后，最后一套呢迟迟不能提供。实际上这也表明我们刚刚所说的，现在俄罗斯啊，它在现实层面，它更多的还是要去照顾到俄乌冲突的这个具体需求，但是呢，在信号上啊，在这个能见度上，它需要不断的释放信号，所以印度呢就成为了一个俄罗斯呢要加强它的对外军事合作，要进一步提升和巩固它的军工产品的市场份额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1: 那么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俄印的防务合作在走向升温啊，而本届金砖峰会上，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也将出席。在美伊冲突持续的背景下，伊朗在金砖平台想要寻求怎样的支持呢？
0: 除了俄印冲突之外呢，我们看到这次金砖峰会啊，其实可以给目前中东地区冲突各方呢，也可以提供一个良性互动的机会和场合。我们知道，随着这个金砖啊机制的扩员，现在像沙特阿拉伯啊，像埃及，像伊朗和这个阿联酋现在都已经是金砖机制的会员国，所以这些看上去啊现在在中东地区冲突中啊似乎敌对的啊或者说半敌对的各方呢，现在其实有了一个机会啊，在同一个场合啊能够去实现互动。所以我想这是印度啊这次对于说他能够在通过啊他这个举办啊金砖机制峰会能够对中东地区冲突发挥某种影响力的啊这样一个基本的考虑。而且对印度来说呢，其实在中东地区啊同时发展和伊朗啊埃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等各国的关系，这也是他在中东地区开展所谓平衡外交的啊一个重要的出发点。而且呢，我们知道在此前的这个美以的这个战争中啊，巴基斯坦啊发挥了某种非常重要的这种调停的作用，所以我想这可能也让印度方面呢有些着急啊，因为如果在中东地区巴基斯坦进一步通过它的这种调解作用能够发挥更大影响的话，那显然我想在印度看来未来它在中东地区的存在呢可能会受到某种影响。所以利用这次机会啊，这个能够帮助啊中东地区啊这个冲突各方啊能够实现一种良性互动，我想这是符合印度的地区战略的利益的。同时呢，对伊朗来说啊，我觉得现在金砖机制啊也成为了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在目前仍然面对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但同时呢它又需要啊这个打开外交局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我们看到此前无论是在上合机制框架下啊，包括这次在金砖机制的这个平台上呢，我想伊朗呢都会不断的去寻求啊它的外交局面的改善。而且我想对伊朗来说啊，如果它在外交上能够利用啊金砖机制也好，上合机制也好，能够展现出更灵活的姿态，比如说啊和这些海湾国家之间能够实现某种对话，消除敌意，我想其实对于伊朗未来啊进一步在美以冲突中啊能够啊保持一个更有利的一个位置，而且能够加大它和美国和以色列周旋的空间，我想都是有好处的。
1: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面对面的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
1: 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会见。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部海岸，控制曼德海峡，曼德海峡通行船只据报大幅减少。俄军袭击乌克兰敖德萨、扎波罗热等地，乌军打击俄境内合成橡胶生产商。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中午抵达印度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当天中午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12日下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讲话。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四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3: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四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说，金砖机制二十年发展是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十二日举办首日，一致通过了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在宣言中强调，在国安、经济和人文三大领域加强合作，体育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对单边贸易措施以及核问题表达关切。
2: 金砖国家在2026新德里宣言中重申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团结、包容和协商一致原则，承诺加强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三大领域合作。宣言强调，需要通过解决冲突根源来参与冲突预防工作，重申金砖国家及伙伴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尊重各国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多边方法，以应对关键全球问题。金砖国家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同时敦促各方维护加沙停火，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宣言显示，金砖国家对单边关税和扭曲贸易的非关税措施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强调需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金砖国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在核问题方面，金砖国家对核危险和冲突日益增长的风险表示关切，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包括在武装冲突中。此外，在能源安全与转型方面，宣言支持公正、有序、公平和包容的能源转型，呼吁通过能源开发多样性，提高基础设施韧性和市场稳定性来加强能源安全。同时承认化石燃料将继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挥重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二日在新德里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看待核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

0: 习近平还就推动中印关系新闻致远谈了四点看法，分别是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以合作共赢的理念相互成就，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以及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
1: 面对变幻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化，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国际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
0: 莫迪表示，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印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习近平和金砖国家领导人一道12日参观了在巴拉特会展中心举行的印度创新展会，并共同参加植树活动。习近平当天和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以及其他金砖国家领导人一起走进印度创新展会大厅，工作人员介绍参展的印度企业及其最新的技术成果。此次活动是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活动的一部分。习近平当天还与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同拍摄大合照，之后参加联合植树仪式，以此象征金砖国家团结与合作的精神。伊朗总统佩泽基奇扬12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发言，呼吁金砖国家反对袭击民用和关键基础设施，并表示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和平核设施。佩泽基奇扬在金砖峰会上表示，金砖国家必须反对将袭击民用和基础设施正常化，和平核设施也应受到保护，免受攻击和攻击的威胁。谈到巴勒斯坦问题，佩泽西奇扬说，巴勒斯坦人民有权自觉和安全生活，不尊重其意愿就无法实现公正解决。金砖国家必须为正义发声，在结束占领和确保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方面发挥更加积极作用。他还表示，伊朗支持金砖框架内的三个优先事项，包括加强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协调，扩大独立于垄断工具的金融和经济合作，以及加强科技、能源和粮食安全合作，造福所有成员国。下一节还有我们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 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也门冲突持续，据也门胡塞武装及也门政府军十一日消息，胡塞武装已控制了也门整个西部海岸，掌握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能力。也门政府军已经撤至南部拉赫季省距离政府临时驻地亚丁约90公里的位置。受战事影响，曼德海峡通行船只据报大幅减少。
9: 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称，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胡塞武装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和军方也证实，胡塞武装当日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季省。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在视频声明中称，这场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旨在将敌对势力驱逐出西南部伊塔兹省及红海沿岸和台达省，并称敌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在与沙特战机交战中击落了9架飞机，一架属于沙特海军西部舰队的卡拉耶尔无人机在哈杰省阿布斯地区被击落。有伊朗媒体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在曼德海峡进行了首次海上巡逻，监控航运情况。
10: إ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تؤكد أن الملاحة البحرية آمنة لكل الشركات باستثناء السفن السعودية التي سبق إعلان الحظر عليها وأنها مستمرة في تثبيت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ضرب تحشيدات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حتى وقف العدوان ورفع الحصار عن شعبنا العزيز。
9: 据也门政府方面消息，政府军已撤至拉赫季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有当地居民称，撤退中的政府军出现低价出售武器、丢弃军服等混乱迹象。此外，也门局势转变深刻影响曼德海峡航运态势。有消息称，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之后，10号当天通行曼德海峡的船只锐减至个位数，相较于9号30艘船通行的数量大幅减少。对于近期红海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希兹1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正独自代表整个地区对抗帝国主义霸权，并称真主党哈马斯和伊拉克的抵抗组织将适时做出果断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伊朗方面期待地区国家达成哪些共识？我们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1: 对于这次即将在阿曼举行的会谈呢，伊朗方面主要有3个方面的预期。第一个预期呢，就是希望海湾地区国家能够承认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商和制定的这份临时通航协议。根据相关报道呢，阿曼主办方呢这次邀请了包括科威特、沙特、阿联酋、巴林还有伊拉克相关地区国家的代表参与这次会议。所以呢，如果说在这次会议上能够通过这份协议的话，也就意味着地区国家第一次公开承认了伊朗对于霍姆斯海峡的主权和管理权，对伊朗来说呢会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外交胜利。第二个预期呢，也就是希望地区国家能够就海峡最终的通航安排还有服务收费等方面的问题呢能够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这样就会为海峡未来的通航稳定通航创造一个坚实的基础。第三个期望，也就是最重要的期望呢，就是通过这次会议发表的一个协议呢，也能够给美国施加一定压力。因为在海峡通行的问题上，如果地区国家都达成了一致意见的话，那么其实最大的障碍呢就是美国了。所以呢，有伊朗的官员在对新闻媒体表示的采访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其实签订这份协议呢，并不意味着海峡的完全通行，而完全通行呢，需要取决于一些其他的条件。他没有说是什么条件，但其实这个条件就是指的是就是美国是否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答应美国的一些答应伊朗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条件。因此说在这次会议之后以及发布 好，发布这份协议之后呢，其实最大的变数就是美国方面如何看待这份协议，以及会采。

0: 去怎么样的措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抵达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开展为期2天的爱尔兰之行。特朗普并在当天分别同爱尔兰总统和总理会面。特朗普当天先在总统官邸同爱尔兰总统康诺利会面，随后在政府国宾馆与总理马丁举行会谈。特朗普在会后就表示，双方就贸易进行讨论，美爱关系持续向好。在谈及爱尔兰统一相关议题时，特朗普则称自己乐意看到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实现统一。此外，特朗普还说，美伊战争或于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称伊朗正试图拖延时间以制造麻烦。与此同时，有爱尔兰居民12日举行反特朗普声援与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认为此访是特朗普将公职和私利交织的又一次例证。

0: 再来关注俄乌对攻秩序。乌克兰军方12日表示，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陶里迪亚的主要的合成橡胶生产商。而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称打击了乌克兰在扎波罗热州的一家冶金厂。俄军还击中了乌克兰的切尔莫诺斯福斯克港的两艘货船。
1: 乌克兰官员12号称，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当天凌晨袭击乌南部敖德萨地区，造成数十人受伤。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其中袭击导致敖德萨一栋25层的高层建筑燃起大火，上层受损严重，当地消防员紧急赶往现场进行灭火、疏散等工作。当天晚间，扎波罗热地区也遭到无人机袭击，一名乌克兰女子从自家废墟中被救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访问加拿大期间，会见了正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接受培训的乌克兰战斗机飞行学员，并观摩了他们的飞行训练。泽连斯基告诉学员们，乌克兰正在接收更多西方战机，除 F-16 战机外，鹰狮战机预计也将于今年到位。
2: досвіду сучасного, і вже у нас є, ну, не тільки F-16, у нас вже з'являються в цьому році гріпани. Ми дуже радіємо цьому, з'являться ще деякі літаки з часом, згодом, але що найважливіше, напевно, це рівень наших пілотів.
1: 据了解，加拿大近日同意向乌克兰提供3.5亿加元援助，用于购买防空拦截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首都柏林州议会选举将在20日举行，各党派已经进入最后的选战阶段。目前，左翼党在最新的民调中暂居首位，以住房和社会政策为竞选重点。左翼党州长候选人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表示，如果当选，将进一步加强移民背景居民的权利。对于对华关系，他认为，即便双方存在分歧，也应该继续保持对话。
3: 德国首都柏林州议会选举将于当地时间9月20日举行。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左翼党以23%的支持率排在首位。
4: 在2021年的柏林州议会选举中，左翼党得票率不足16%。而在近几年来，除了传统的东柏林选区，左翼党在年轻人、女性以及首次参加选举的选民中也拥有较高支持度，并开始在部分西柏林地区取得突破。住房和社会政策仍然是左翼党此次竞选的重点，主张加强政府对住房市场的干预，同时扩大社会保障，并要求高收入和高资产群体承担更多税负。对移民和难民的友好态度也是左翼党在国际化程度很高的柏林吸引选民的重要原因。而随着选择党在德国东部部分地区支持率不断上升，如何回应具有移民背景居民的不安也成为此次柏林选举的重要议题之一。
5: Ich würde immer sagen, ihr seid nicht alleine, wir sind ganz viele und wir werden nicht zulassen, dass die AfD sozusagen unsere Demokratie abschafft und unsere Existenz in Frage stellt. Und wir werden mit allen Mitteln gegen die AfD vorgehen, auch mit einem Parteiverbot. Und ich will vor allem die Rechte von Menschen mit Migrationsgeschichte stärken. Ich möchte ein Wahlrecht, ich möchte eine City-ID, ich möchte, dass Einbürgerungen erleichtert werden. Ich möchte auch, dass wir symbolisch klar machen, dass all die Menschen, die hier leben, dass die genauso hierher gehören wie alle anderen auch.
4: 艾拉尔普表示，

0: 给予移民背景居民更多政治和社会权利，也是应对选择党崛起的一种方式。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他也谈到了对华关系。他表示，在经济政策领域，德国也有可以向中国学习的地方，尽管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不应该因此中断沟通渠道。
1: Ich denke, es gibt natürlich wirtschaftspolitisch auch Dinge, die wir lernen können und man muss da im Gespräch bleiben, auch wenn ich sicher nicht jede Handlung da unterstütze. Aber ich glaube, alle Gesprächskanäle abzureißen, das kann auch nicht der richtige Weg sein.
0: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2: 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不到80天，12日，新北市长侯友宜和台中市长卢秀燕首度同台，辅选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思川。当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现身站台力挺。
3: 12号上午，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思川议长蒋根煌举办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北市长侯友宜现身大会现场。
4: 咱四川的兄弟在选，咱的市长李思川在动身点票。
3: 同一场辅选活动中，台中市长卢秀燕也特别北上助阵，这也是汉子燕子2026年选举首度同台同框。
5: 我头一遍跟我们的侯市长哈同台助选，我细想，卢侯市长细想，
6: 侯
5: 在一边念，卢侯。
3: 卢侯在闽南语中意为越来越好。卢秀燕强调，不管是什么竞选活动，都必须向人民展现团结合作的具体行动。当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现身力挺。不过，侯友宜、卢秀燕因另有行程先行离开，未有机会三人同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收看《凤凰周记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们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1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get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професій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最緊要就係手腕嘅動作同埋個反手嘅肌肉。由我哋背劍開始，一推掌一擋，啱啱好切角，切角入位，跟住一彈過去，好似掛爐燒鵝咁潑落去嘅時候咧，反手接係啦，跟住霸王擊鼓甩出去，最緊要反腕，反腕呢下兜圈入虎口，跟住我哋直接入腋下接棍。
1: 我之前有學過洪拳同埋詠春，同埋一啲嘅少林拳。咁但係接觸咗雙截棍之後咧，我就沉迷咗落去。雙截棍咧可以自由發揮，兼且咧佢嗰個格式咧冇規範性，而且咧佢個形態咧有型，同埋呢個視覺咧更加強勁，令到我好想再繼續鑽研落去。
2: 雙截棍最好玩嘅係可以玩到好多其他傳統武術玩唔到嘅技巧，有嚟拋棍啊，有啲手指技巧，同埋亦都可以將其他有啲傳統武術，例如刀槍劍棍嘅技巧可以加埋入去。例如刀嘅話，有啲劈啊，我哋雙截棍都仍然都一樣可以做到嘅。
0: 一、二、三、四、五，圈掌、入翼、反彈、滑棍、抹棍、雲棍，係呢樣雲雲嘅話，你支棍一定要保持翻個直度，幅度要直。雲棍開。
1: 新的動作我哋有三個原則，不會違反我哋身體結構機能啊，嗰個動作發力是冇問題啊，而且嗰個視覺美感是存在的。
2: 每次學到一些新的套路，都會即係感覺到，即係師傅可以諗到啲咁嘅動作可以連埋一齊，令到嗰個嘅武術套路更順暢、更連貫，同埋更好睇。咁係覺得師傅好勁。
0: 跟住我哋會做一個風火輪合棍合一棍，咁我哋由正拍開始。好，正拍風火輪一。二，第二個，正拍風輪一、二、三，走，反拍風輪二、二、三，走，上頭入 A， 橫掃千棍，
1: 兩支棍打打下前面嘅時候變成一支棍，我哋叫合一棍或者叫合棍。三，點樣去創作動作呢？我相信係一個好艱辛嘅過程。我哋喺不斷咁錯誤中去練習嘅時候，突然間叮一聲，咦？這個動作得喎，好睇喎。
0: 雲棍轉身開。壓棍收收棍，手掌背風車定勢，唉，注意翻我哋收棍嘅時候，射手指攞好俾佢，跟住就收啦，再容易啲。
2: 師傅永遠

0: 日都係想諗啲一啲新嘅招數，可以加入一啲新嘅套路啊，令到雙截棍即係可以俾更多人接觸到呢樣運動，同埋令到佢熱門啲啦。師傅即係一個好 creative 嘅人咯。
1: 關於阿峰峰，佢屬於一個好勤力、係聰明嘅小孩子嚟嘅。佢不斷咁去好堅持去磨練一啲佢做唔到嘅動作。
0: 我今年15，跟咗師傅9年，我覺得自己還好咯，唔算好好咯，但係亦都唔係太差嘅。即係師傅教嘅一啲動作，可能俾自己練一個禮拜已經可以大概掌握到成個動作。
1: 一離手定勢，係啊。跟住離手刺，跟住劍指倒刺，好，就有離手刺、倒刺、劍指反手嘅呢個碗要反過去，咁你個力度先可以穿到佢。好，再嚟講，離手刺、倒刺、劍指。
0: 我小一嘅時候亦都開始有接觸到有啲李小龍嘅以前嘅戲啊，咁睇完之後覺得哇好型，咁所以我就叫爹哋俾我去試一下，師傅又教得我好，感覺我可以一直有嘢，可以新嘢可以學，一直可以突破，咁嗰個感覺係好好咯。
1: 我中意玩雙截棍，相信大部分男仔，包括我自己，都係因為李小龍先生。咁我細細個睇佢電影啦，尤其係嗰套《精武門》。我接觸呢個雙截棍嘅一個資料咧，係我恩師崔成安老師畫嘅漫畫。咁當時李小龍先生逝世之後咧，咁有一間公司咧就揾咗崔老師畫咗一批動作嘅形態嘅圖片啦。我就跟住嗰啲動作，一幅一幅黑白嘅動作咧，線條簡單嘅描繪咧，而連成一個每一個動作。
0: 我以前有玩過其他運動嚟劍擊啦，我玩花劍，最後尾揀咗雙截棍係因為而家仲係比較冷門啦，冇咁多人識玩一樣人哋唔知嘅嘢。人亦都表演俾人哋睇嗰種，即係人哋嗰種，咦呢個咩嚟㗎？睇到哇，佢嗰種感覺非常之好啦。
1: 相信最瘋狂喺當時唔需要工作啦，讀書又唔係話太大壓力嘅時候，我自己都練成5個鐘嘅每一日。我一直練習咧，去攞到好多獎項嘅時候咧，就突然間萌生咗一個啊，不如正式去發展雙截棍呢個想法。我在2009年成立了雙截棍的協會，在過多2-3年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有一個很完整的雙截棍體系進行一個考核制度。來這裡我們由白帶去到紅帶，是不是我們白帶就啱入門的同學仔，黃一、黃二、藍一、藍二、紫一、紫二、啡二，咁就由1至8級的考核。咁呢8個考核咧都有不同的要求啊、制度啊，同埋佢好完整的結構。去到紅帶的話，我哋就一啲初級教練啦。繼而喺呢個8級之後咧，我哋就黑帶1至8段啦。喺過去咁多年推廣雙截棍，最難遇見嘅可能係大家對佢嘅唔理解啊。而且學校裡面有很多校長見到聽到雙截棍，喂唔得嘅喎，啲小朋友攞住打交，整親點算啊？我哋覺得好沮喪嘅。
0: 有時聽到師傅打電話，即係可能有啲問題，有啲申請上面嘅嘢出啲問題啦，亦都感覺到師傅係當時係好辛苦嘅。咁但係佢入翻嚟教我哋，仍然都係即係笑住去教啊，好似冇嘢發生過一樣咁樣咯。
2: 立正，右手攞棍，企喺上座。
1: 喺當時。咁多打擊之下，仍然選擇教班，當然係要壓抑自己嘅心情。喺透過練棍啊、教棍咧，係慢慢將我個心情咧係轉化、轉念咗。
2: 好，咁我哋開右腳，背劍，入棍推掌10次，一，背劍，二，三，四，五。
0: 點解咁中意師傅？因為佢唔會隨便將啲情緒發泄落啲學生度咯。即係我跟咗佢咁耐，應該冇見過佢黑面，佢係永遠都係好耐心地去教我哋啦。即係呢個唔識唔緊要，佢再慢動作打一次。
1: 我哋都認知咧，喺唔同嘅法律上啊，或者係嗰個結構上咧，木棍啊或者鐵棍、鐵鏈咧係受管制。咁我哋由於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就諗啊，如果唔得，我哋用海綿啦。 咁我哋自己去研發同埋製造咗一啲安全嘅海綿雙節棍啦。佢嘅好處就係我哋睇落去嘅情況咧，佢冇咁容易俾人抗拒。又訓練嘅時候咧，佢又唔會失去咗個真實感。佢有少少重量，但係佢個海綿包住嘅時候咧，喐起嚟咧打親自己都冇咁痛。其次咧就係佢個力學啊、力度啊，同埋我哋用嘅使用嘅產品嚟講咧，佢發揮到佢最接近雙節棍嘅功能，透過海綿嘅雙節棍器械咯，令到我哋喺社區啊、學校啊，甚至政府層面都對我哋另眼相看，或者覺得這個運動可以值得支持喎。慢慢地，我哋步向唔同嘅舞台啦、大型嘅平台啊，甚至係我哋回歸啊、國慶嘅時候，政府邀請我哋表演咧，

0: 但無奈就遇上疫情啦。喺疫情上，我哋基本上都係要停頓咁滯啊。
1: 相信大家都係知道噶啦，這個決定咧係由於今日香港係面對兩年抗疫以嚟最嚴峻嘅局面，
2: 各區嘅急症室已經嚴重超出負荷。
1: 喺呢段期間咧，就會係關閉今日新加入 599F 嘅以下兩類嘅處所，
3: 無可避免就係任何限制性嘅措施一定會影響生意。
0: 真係有一分鐘諗過，不如算啦，唔好做啦，因為始終真係好辛苦。但係亦都有一個鬥心令我繼續行落去。在疫情的時候咧，仲有學生繼續去支持我哋，對我哋都不離不棄。
4: 疫情的時候，我停了一年啦，當時就有啲對唔住師傅啦。師傅會唔會即係覺得啊，點解你唔翻嚟啊？或者可能師傅會唔記得咗我呢？
0: 疫情真的有成年冇嚟過。咁喺我作為導師的心情上或者心態上，我就冇任何嘅叫做嬲嘅，即係每個學生。他哋有選擇權。當我再見翻阿峰峰翻嚟上堂嘅時候，我覺得，咦，翻嚟啦！
5: 車平，好 hold 住個手個棍，唔好向後，係啦，喺你側邊嘅。
4: 啱啱翻嚟學嘅時候啦，咁就即係有啲生疏啦，又有啲動作唔好記得啦。咁但係師傅即係好耐心咁教翻我每個動作。
0: 喺我嘅立場就係你學曬九成啊、八成啊，你先走啊！我覺得我好滿意啦。即如果你學咗六七成唔上唔落咧，我覺得啊好可惜。
4: 即係我成年冇翻，仍然肯繼續咁用心咁教我咁，所以好多謝師傅。嗰下令到我諗住應該要跟，我要跟住師傅。疫情過咗之後，有好多以前嘅學生啊、師兄啊，佢哋都開始翻館去練習或者去幫手去教學咯。
0: 疫情之後所有嘢都重新回歸正途啦。咁喺雙節棍嘅發展，我哋都馬不停蹄去做推廣啊。咁慢慢我哋透過努力咧，就亦都被政府邀請成功入咗呢個新興運動總會之一咯。康文署之下，我哋都係其中一個總會。
4: 學咗九年雙節棍啦，已經算係我生活中嘅一部分啦。咁所以多啲人認識雙節棍或者玩雙節棍會真係好開心噶咯！
0: 我哋都同香港舞蹈團合作啦，我哋做一個雙節棍嘅顧問啊，去教授一啲嘅演員一啲雙節棍嘅動作，令到佢對雙節棍嘅認知理解全面地喺佢哋舞台上可以施展到佢哋嘅舞藝，俾公眾睇到雙節棍一個姿態啊、文化同埋佢嘅運動藝術。
4: 師傅可以算是我除了家人以外一個最親密的長輩之一啦，即係好多謝他一直以嚟的教導啦，同埋會打算一路跟師傅，會一直一路跟住師傅。
0: 雙節棍嚟講，對我是一個人生，亦都係一個歷練。每一步、每一刻、每一日都是學習。對我嚟講，冇師傅，只有學生。我心目中仲係雙節棍嘅學生。在我的未來路途，雙節棍依然是我的使命，令到我繼續有個熱情，醖釀下去，發展下去。

0: 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自己因為爸爸是教舞師啦，咁好細個開始學。咁你話係咪仲有得好多嘢要學去研究？咁梗係啦，無止境嘅呢啲嘢。
1: 我跟咗師傅24年，喺舞師層面就有好多嘢都仲未學。
0: 呢度就係旺角街坊會陳慶社區中心個天台啦。咁呢個社區中心咧係1980年開幕嘅，我爸爸嘅醒獅國術班就係喺呢個小天台度上堂嘅，即係我6、7歲嗰陣咧就已經開始喺呢度上課噶啦。我爸爸主要係教國術啦，即係中國功夫啦、南獅啦、北獅都有教嘅。南獅係嗰張獅尾好長啦。主要是馬步啦、弓架啦，其實基本上你當是練中國功夫的輔助運動啦。學生裝咧係似貓嘅扮貓，所以我哋只腳好似貓步咁樣先探一下。你喺側邊睇我，我只腳上嚟係咁樣喎，即係有一隻貓咁歪喎。留意個腳尖有呢一個動作喎。
1: 我喺中一嘅時候就咁啱有個體育堂啦，就可以學呢個舞龍啦。咁啊，佢學完之後咧，嗰幾堂之後咧，仲會有個班制比賽嘅。雖然我哋就唔係頭三名啦，咁但係就師傅就咁啊邀請我哋去加入呢個嗰陣時叫獅藝會，嗰陣仲係比叫龍獅隊嘅。當時嘅邀請算係一種賞識嚟嘅。咁啊，因為小學嘅時候都冇乜特別嘅活動啦。
0: 當時我徒弟花生嚟嗰陣特別細粒，所以叫花生。運動本身好叻嗰啲就去咗籃球、足球、游水嘅。咁通常我哋嚟到嗰啲一係咧就肥仔啦，一係特別瘦啦，一係特別細粒啦。個感覺有啲似睇少林足球咁咯，睇呢個。哇！你睇下嗰個咁嗰類咯，
1: 我覺得自己唔算喺舞龍舞獅唔算有天分。
0: 我哋一路都覺得你個興趣啦，你個心智啦，即係你克服難題嘅，即係克服啊，克服自己啊，各樣挑戰嘅心智咧，就比起你嘅天分嘅一個點。你自己覺得做得點啊？係啊，可能唔熟啦。跟住個身污咗少，攞翻直啲，都會面對失敗。你唔係次次去都贏噶嘛？咁有一啲係好容易放棄噶嘛？咁其實你再叻都冇用，你放棄就冇噶啦嘛。
1: 冇天分點解繼續？因為就真係好中意依樣嘢。我可能一嚟又係少有嘅頭幾次嘅成功感啦，可能係。
0: 咁反而係嗰啲哦冇所謂，我最緊要即係我中意，我繼續堅持。但係你只要繼續做咧，其實一定會有個成效出嚟嘅。好啦，咁你哋自己試一次啦喎，左、中間、右、中間、吊蹄、探步。咁佢係嗰啲唔多出聲啦，但係聽話嘅，即係你安排一啲訓練，佢會照足做嘅。
1: 我嘅心態係可能又好受呢啲日本動漫漫畫影響啦，咁就係好熱血，冇諗咁多。師傅叫我要做呢啲嘢，咁就照住做啦。
0: 我唔係話佢開頭好細粒嘅，可能力氣唔夠啦，但係佢哋即係又唔會覺得好心急要做到，佢都會今日做咗幾多嘢就做幾多啦。
1: 我少同人比較，但係主要都係同自己比較。可能比較自己琴日嘅自己，或者想成為嘅自己，咁就會去追求嗰個結果。
0: 佢有咗信心之後咧，無論係身體嘅素質啦，或者心靈上面啦，都會有明顯嘅改變。
1: 師傅有個原則我都好佩服嘅，可能嗰陣時有個客人打嚟啦，話會關於拍電影嘅嘢嘅。原來是關於黑社會題材的，咁佢叫我，佢就話我哋唔拍呢啲嘅。
0: 我爸爸是一個好，我可以用乾淨嚟形容啦，即係佢又唔食煙

0: 喺我哋中國門口嗰啲石獅子咧就係不獅，咁佢應該歷史係最長久噶啦。咁另外就係藍獅啦，藍獅咧本身咧佢哋啲顏色咧點解會係流關張咧就由面譜文化出嚟嘅，用面譜啲顏色畫出嚟。不過今時今日大家睇到啦就好 colourful 噶啦。咁近呢十幾年啦，因為出咗新嘅科技啦，咁有啲 LED 嘅獅子啦，咁最早期咧。 其實淨係將啲 LED 燈擺上去啫，咁但係而家咧就已經係進步到咧可以喺電腦度寫啲程式，等嗰啲燈發光嘅 pattern 係唔同咗。咁至於點樣 編程啊，咩叫 program 咧，就花生解釋下。咁啊
1: ，program 就可以因應你想著嘅咩顏色啦，點樣閃化或者點樣走位咧，都可以自己自我定義嘅。可以喺個程式裏面，你會見到我哋可以即刻睇到。 個獅子個變化啦，你想入啲咩顏色啊，或者咩效果啊，都可以喺呢度直接放入去。嗰啲有 program 嘅 LED 燈咧，就係一班 dance 出身嘅大學生整嘅。師傅就好勇於去試啲新嘢，只要唔係好抵觸嗰樣貶低咗我哋本身無龍無獅嗰樣嘢嘅，佢都咩都肯試嘅。

0: 做全職的時候大概是10至12年中間，大概年份我記得了。剛剛畢業又好像覺得反正要做份工，一想就想到要做20年、30年、40年，那不如試試做份自己喜歡的工作先。
1: 伸向前，全部伸向前，往前面，我預備1、2、3、4、5。
2: 我應該小學5年級功夫片好盛行啦，咁即係成個氛圍啊，成個氛圍令你覺得做人應該要做大俠嘅，即係我哋睇覺得勁嘅就係成龍啊、袁彪、洪金寶嗰啲，因為你已經有打咗關鬥，你有嗰個男子，不思都學過下，咁即係你 pick up 就好似比人哋仲容易，咁你就覺得我做掂啦呢鑊，咁所以你咪好有興趣咯。
0: 師傅嘅性格以現代啲講啊，依人咯，係啦，即係外向啊，善於社交，好多比喻嘅。佢有好多唔同嘅例子，都係引申到我去教人都會運用翻嘅。
1: 最尾嘅時候啊，最尾嘅時候隻手啊，隻手要攞去自己師妹嗰度啊。咁但係師妹咧，即係阿子琪同阿偉德咧，你又唔好成條臘腸狗咁轉喎，唔係舞龍喎。
0: 學舞龍舞獅之前就內向啲啦，好少出聲啦，或者唔會表達自己嘅意見感覺啦，咁更加可能會對住好多人講嘢嘅時候就好緊張啊。
2: 咁家人就會面對一個就係同你本身內向性格會係有啲即係唔 match 噶嘛。花生本身唔係一個好外向嘅人，即係會內向少少嘅，咁佢對自己要求都好高嘅。
1: 係啦，我哋望左邊嘅時候啊，記得踏腳，我哋要係。不是去曬正90度喎，45度喎，斜少少啫喎，跟慢少少，唔使係咁速。一嚟又用唔到嗰度力，一嚟又散咯，慢慢咚咚咚咚咚三角形，一下一下啫，慢慢嚟嘅，要挫到嗰度力先，跟住踏到第二步，又係啦，正方形咚咚咚咚。
2: 我自己觀察啦，花生教小朋友係好好嘅，比我好10倍以上啦。佢好有耐性啦，又識得同小朋友溝通啦。咁所以我係交曬俾佢嘅啲小朋友。咁當然我睇佢近呢10幾年即係做得好好啦，即係越嚟越改變到，即係無論對家長啦、對學生啦、對佢嘅師兄弟啦，都溝通得好好。
0: 最主要就當然就係佢教得嘢多嘅時候啦。咁教得嘢多，你一定要講好多嘢噶嘛，你要令到佢明白個動作啊，或者佢要知道嚟緊嘅流程係點啊。咁講多咗就冇咁。冇嗰種緊張。
2: 我教花生嗰年代應該都係比較年青啦，係啦，咁啊都係比較火爆啲嘅，應該喐啲就鬧嘅，應該冇打嘅，淨係鬧嘅啫，係啦。
0: 師傅教班就嚴厲啲嘅，俾佢鬧嘅時候就梗係好緊張啦，咁即刻就會可能送爭同啲 team 隊友，喂，快啲啊嚟啊，嚟啊，下一個要做好啲啊，咁佢鬧梗係都係出於緊張啦，都係想我哋成功嗰件事嘅。

0: 哋以前細個就嚴師出高徒啦，即包括我啲爸爸啊，我啲師兄對我哋。其實我覺得以前嗰啲叫摧毀性，即你做100次，可能都聽唔到一次讚賞。哇！呢樣唔得啦，嗰樣唔得啦。佢可能會覺得驚你太早覺得得，就睇輕咗件事，唔努力。
1: 我攞水嚟啦。
2: 呢啲咪熱銀爆咯，無啦啦支棍喺度，呢啲茶頭先又攤。
0: 教每一個人，即係嗰個，無論係成功失敗嘅例子，你都會影響咗你自己一啲諗法嗰樣。咁喺花生身上邊都會睇到，即係譬如佢有啲嘢做到係我不足嘅，咁我都會嘗試即係改變啦。其實係咯，教學雙長應該咁樣。
3: 我今年就36歲啦，咁都有一個小朋友成為咗爸爸啦。咁喺即係都做咗喺呢個行業咁耐，就都冇點諗話再跳出去轉行，都應該係一直做落去。
0: 做全職嘅，你一定要明白呢件事唔會令你發達啦。咁都其實會有啲艱辛啦。咁我哋又盡力做到，希望誒唔好太差啦，即係自己。咁但係調轉講，即係你喺金錢啊、物欲方面同埋精神方面，你要偏向精神多啲咯。如果唔係，好難堅持。
3: 都係嗰啲好老土嗰啲説話啦。咁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嗰啲啊。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录了，您说吧。
3: 乌克兰呢？普拉苏。вам помогать мне, я имя Светлана。
4: 93岁爷爷为寻找70年前的苏联女同学，决心前往乌克兰。
2: 你告诉我们干嘛去？
3: 我们去寻找失去了的爱情的影子。
2: 我听默默说，好像您也想去乌克兰。
5: 有这个想法。
2: 我不知道您身体情况能支撑吗？您觉得？
5: 我觉得好像也可以。
4: 舟车劳顿，远赴战争腹地，他还有另一个大胆想法。
5: 到了以后，先主动提出到中国去，去不去？如果他说我去，那赶紧得办手续啊！得，如果这样来，我跟我女儿也说过了，我想养她。

0: 种怀疑。
1: 我好像扒着脸子看着，看着。
2: 爷好。
3: 四月初的北京，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位老人。
4: 老爷，
5: 进来。
6: 这个
4: 包
6: 随便放，
4: 对，随便随便放，
6: 可以。
7: 到时候像到家一样随便啊。
4: 我们也跟着叫您老爷得了。
7: 对对对，叫老爷，叫老爷比较亲切。
3: 老爷的原名叫王光启，今年93岁。因为一条寻人视频，他在互联网上火了一把。
7: 要不其实他不可怜的，他不这个大嘛，要不就大了。
3: 这段视频最初被王光启的外孙媳妇默默发到了网上，标题是百岁老人跨国寻人，请推送到乌克兰基辅。这条带着百岁老人、跨国、战争、爱情标签的视频话题满满，一时间汇聚了大量关注。在发布这条视频之前，默默和老爷尝试过很多方式联系那位远在乌克兰的同学斯维达，但都失败了。
8: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9: 他们的思想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觉得我电话都不能打。其实那会儿他们是有电话，也不知道电话通不通，但他们不敢打，会有一种组织上的纪律在那儿。我说那打个电话有什么呀，他说不能打，得问，但问什么部门不知道。我说那就问大使馆吧。
10: 俄乌战争爆发以后，我担心他的健康，担心他的安全。
11: 那他现在岁数年龄
7: 也90多了，
11: 也90多了，
7: 90多了。
4: 人家怎么回复他呢？
9: 没有什么回应。
4: 那这个过程中你们打那个他记的电话了吗？
9: 打了，打不通。这个找的过程中很艰难，就我们在找的前大半段的过程，我全都忽略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用俄语交流，但他们的官方已经要用乌语了，所以我一直是得到对方就挂断电话，挂断电话。后来就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情急之下我就说，我说老爷您录吧，录一个我们发网上去，看当地留学生能不能帮个忙。然后所以就是也没收拾，阳台就很乱的，我们就发了这么一个视频。
3: 互联网也很争气，准确地把这条内容推送到了基辅。一位在当地的乌克兰留学生意外刷到了视频，开始帮忙找人。
12: 我们已经在这个十号楼这个楼下，我们贴好告示了，我有联系方式。
3: 在留学生的帮助下，这对失联了几十年的异国老同学终于取得了联系。
7: 阿六，
13: 王
7: 光启，
13: 王光启
7: 呀，哎呀，好哎呀，大家呀，大家呀，呀，好亲啦，好亲好亲的啦，死路生，哎呀，
9: 是思维达吗？是思维达吗？老爷，
7: 是。
2: 看到了，看到了。
7: 怎么回事？
2: 可以看到吗？
7: 这脸是什么呀？我也看
11: 着了。看这屋这花。
4: 有这都是您养的，
11: 这也挺好。现在咋样？
9: 现在几点？5个小时时差，3点，差不多早上。
3: 和光启爷爷碰面当天，恰巧是他和斯维达相约视频的日子。闲谈中，我们得知他已经决定到乌克兰和失联多年的斯维达相见，默默将陪他一同前往。
4: 都露俩眼睛，到时候。
7: 这个老头都老了，你看，老成这样了。哦，亚威若，亚威若，啊，那我的什么呢？现在是念这个那个的念，没不念么不开呀不？哈弟弟，哈弟弟，大，
4: 真的吗？对吧？那您担不担心这个战火呀，还有这个路程上的劳顿？
7: 因为他 说这个相对安全，没有被轰炸，嗯，所以呢，他一说了以后，我还比较安心。
3: 王光启和斯维达的缘分要从1953年说起，那一年他20岁，被北京航空学院选派进入留宿预备部学习。2年后，他怀揣报国理想，动身远赴苏联。王光启被分配到当时苏联的核心重工业基地乌克兰，在基辅工学院深造。也就是在那里，他认识了19岁的乌克兰姑娘斯维达。
7: 到了苏联以后呢，首先第一个困难是什么？语言的困难。我听课记笔记，他讲得快，就丢三落四。那么每当下课以后，随便的就把我的笔记本拿走，一上课笔记本还回来了，我一看缺门的、少的、错字都改正了。这个帮助对我的学习起很大的作用，终生难忘。
4: 老爷，您班里的中国人多吗？
7: 就我一个，38个同学，全班就这么一个黑头。这是老班长，老班长老追他，他就不理他。
4: 啊，就相中您了，就相中这个黑发的中国男人。
7: 我这唱歌，他给我们伴奏。这一唱歌不没事老是弄在一块儿是吗？
0: 男女接触多了，这个感情上也有些变化。完了有一次考试，等我一出来以后，随便他站在门口，或者拉着我胳膊，俩人就奔那个公园去，因为我感觉到他有些变化，那种感觉就是要非得要跟你亲近的那种感觉，拉着我手着拉得特紧，这家伙，我害怕呀，不行啊，我当时害怕，我就从这个兜，我那老有郭敏的照片，我这老揣兜里啊。你得忠实于他呀，不能背叛他。我说，哎，他妈呀，给他验看。我说，这是我的中国的女友，他脸儿，他本来就长得挺白，我说就暗了，发的更白了。我这个镜头，我跟你讲，这个镜头我到今天还在印象。我给他下看着我老伴儿，一看我老伴儿长得也挺好看。也不是不难看，我老伴的照片。
4: 你给他看哪张？我们看看。
0: 哦，那照片呢？你看，这我老伴写的，给光启同志，1955年7月6号，这是去苏联之前给我的，所以我一直放在我的兜里。

0: 这儿住着挺舒服的。
1: 心里不好受啊。
0: 为啥？
1: 想老太太。
0: 哦，明白。
1: 本来算是挺好的呢，就是他突然，他一辈子没病，结果说走就走，你说这事儿弄得我一点接受不了。
0: 吓死我了。
1: 好。
2: 老伴去世后，外孙媳妇默默察觉到了老爷的落寞。
0: 想啥？
3: 我上班的时候我有监控啊，因为怕他在家有什么危险嘛，会看着，经常是坐在沙发前，眼神很空洞，感觉是在等待着生命倒计时的那种感觉。一瞬间我觉得很可怕，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可能活得比很多人要精彩，经历的要更多，但老年的时候依然要很孤独一个人，所以也是想多陪他聊聊天，就把这一段记忆，这一段故事给挖出来了。
4: 从这里找到了斯维达的地址和电话。
0: 哦，
4: 折一下。
0: 然后故事就开始
5: 了。了一个心愿。主要我妈妈去世三年了，我爸一个人他越来越寂寞嘛，所以那个也回忆起以前。
0: 姥爷找着斯维达前后，你觉得他有什么变化吗？
3: 非常有变化，人有奔头了，腰板也直了，背也直了，就眼里有光了。就他每天有事情要做，哎，不行，默默，我很忙，我今天我得把这个弄了，我得把那个弄了，就是魂儿回来了。平时就是没有魂儿的那种感觉。
1: 巴卡，巴卡，
5: 是啥？
1: 巴卡，暂时告别。巴卡，完了。
5: 完事儿。他说
1: 暂别，暂时告别。哎，他这屋真乱呢，你该去整理整理好吗？那么多，那柜子那么多书，
5: 那不得你的活啊？
1: 哎呀，我这我的活，我去弄一个礼拜弄不完。我实在不好意思，这次去，我见面
6: 跨过
1: 来，跨过来，我怎么办？见面以后，你说第一个节目是什么？
6: 50多岁了，还能有这样的一个对生活
1: 艳遇，
6: 热情啊！
1: 哦，不容易。
6: 祝老爷子长命百岁。
3: 第一个目标到100。
1: 啊，
5: 带着。
3: 啊，好好好，嗯。
0: 我们是哪天走？周六。
1: 有点紧张，好像哈。
3: 紧张什么？我们都准备一个月了。
1: 今天咱们一天没了，明天还得买鞋，完了还得量血压。
0: 对。现在血压多少啊？
1: 我正常是140。那天到中医医院去看病，弄了190，我们从来没有190的时候。
0: 老爷，您心脏是以前做过手术吗？
1: 当了3个支架。
0: 哦。
1: 8年了。
4: 老爷动过好多次手术嘞，是吧？
1: 嗯。
4: 心脏搭桥一次，切胃一次，肠癌一次。
1: 对。后天几点钟走？
3: 早上7点，国际航班，尽量早一点。
1: 会经过奥德萨吗？
3: 会经过奥德萨。
1: 哦。

0: 今天早上三点我们出发啦。
1: 累不累？
2: 不累。
1: 高兴不？
2: 高兴。
3: 要起飞吧。啊，
0: 落地土耳其。
4: 落地基辛诺乌，我感觉有点累趴了。
0: 你小心，你一定小心啊。啊，累死我了。
5: 我们坐上去基辅的车了。
6: 之后我们前天刚经历完大规模袭击，然后他一般就是袭击完之后会消停一个星期。
7: 这趟去往基辅的路，即便在王光奇离开70年后，依然曲折难行。他回忆当年和老伴陈国敏一起去苏联留学，坐了整整7天7夜的火车。两人到苏联后分隔两地，陈国敏去往列宁格勒，王光奇前往基辅。短暂相聚的假期里，陈国敏第一次见到了斯维达。
8: 国敏斯维达一见面，俩人还挺高兴，俩人连搂带抱的，挺好。
1: 国敏来了，您怎么跟国敏介绍他？
8: 我这段我都跟他说了，他说国敏一点不生气，他说我不生你气，我说我没越轨啊。他特大方，那上还有照片，他俩坐在一块儿，我给照的。哎呀，我都没想还留下那个了。所以斯维达再来信就写我们俩的名字了，光启和国敏。
7: 1960年，27岁的王光启学成归国。此后中苏关系恶化，又经历文革，他和国敏渐渐中断了和斯维达的书信往来。直到30年后，1990年，王光奇已是船舶行业的高级专家。那几年他为瓦良格航母做前期调研谈判，频繁往返基辅。彼时斯维达在当地高校教授物理，结束了婚姻，独自生活。年近六旬，阔别半生的两位老友再次相聚。
8: 我一进门就是我的照片，就在那茶几上站着，我穿着呢大衣。
9: 所以当时我特别感动，我说你还留着我呢。
8: 5、6年我就走了，到列宁格勒了以后你还留着我呢。30多年我还站着呢，我一进
9: 当时我这差点流泪，感动的。我说你还留着我呢。我说我回国就要退休了，退休以后我再来的机会可以说没有了。那从96到现在又过了30年嘛，这不是？
1: 那您当时跟他说他什么反应呢？
8: 我心脏了，就是非常难受，我亲热。
1: 像您每次去乌克兰见这个斯维达，回来跟国敏说吗？
8: 说，
1: 嗯，
8: 说，我都他就有问我，你见了我见了，挺好，我就那个没说，
1: 哪个没说？
8: 拥抱那个，
1: 拥抱。
8: 后来才告诉他的。
1: 啊，后来也说了。
8: 说，理解，他挺喜欢那个斯维达。
5: 70年吃的。这叫喀什，可好吃了，又像高粱米又不像高粱米。
7: 历时3天，辗转土耳其、摩尔多瓦，默默和老爷终于在乌克兰深夜抵达了基辅。
10: 现在已经当地时间马上凌晨12点，我们终于进市区，马上就到车站了。
7: 距离王光奇上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又过去了30年。
10: 太累了，真的太累了。
7: 一场时隔30年跨越国界战火的重逢近在眼前。
1: 哎呦老爷，就是这个小伙子给咱找到的斯维达。
7: 到基辅第二天一早，两位帮忙找到斯维达的留学生前来会合。 王光启没有过多休息，而是和斯维达约好一早就碰面。
5: 没带手绢吧？
1: 我没带。
5: 那擦眼泪拿什么擦的？
2: 哎呀，你别急，那我先进去看看啊，我进去看看。
5: 你说我怎么办呢？
2: 就这个。
1: 咋敲门呢？
11: 你问他是几号门牌？
1: 他没回。
11: 给他拍下这个，给他拍下这个。
1: 你还没回呢。
11: 没接，无人接。哎，
5: 这无人接。是啊，你说
12: 是。还连接呢。
5: 往哪儿找？
2: 拿回手呢，是他说。
1: 天哪，所以他自己到酒店里等我们了。
2: 别急。
1: 所以他在招手了，所以他在等我们。
2: 咱都录呗。先上去。

0: 我觉得这样的场景可能我一辈子遇不到几次，在他们俩走向对方的时候有点说不出话了。他们，我当时本来是想全程记录这个画面的，但真的是那个场面完全身处电影里的那种感觉，我忘了按了，我忘按了，错过了一部分。
1: Gift for you
2: 那
3: This is Chinese
4: Show
3: Show。
5: 这样子，这扣子你看，你看，哦，
3: 这亮呢，这亮呢。
1: It's my color. 哦 ，It's my color.
3: 他喜欢这色儿。
1: Green.
3: Yes. 快点看，哎呀，安娜，薇姐。
0: 老爷，还有一个礼物，
3: 大包，这个呢？我是光秃子。
0: No here。
6: Мне кажется, что такие связи, как у нас с Гуанчи, они не очень часты. Наверное, это все-таки достаточно редкое явление, когда люди могут столько времени помнить друг друга, и у нас отношения никогда не портились, и мы всегда друг о друге думали только хорошее. Тянуло,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нас были одинаковые какие-то оценки каких-то явлений, которые мы могли наблюдать. Только приятное.
7: 就是您怎么定义您跟斯维达之间的这种感情呢？就是您觉得是爱情吗？
8: 招边上，擦边，这种感情比较复杂，就是国际友情呢，比友情又前进一步，知道吗？而且他这次给我的印象就是说，他确实那阵还真喜欢我。这次去了，他指着这个，对那个中国的留学生跟他说：“哎的妈呀，别说刘伯父。”这是我的初恋。后来默默出去了，出去给我们俩创造条件，他就跟我说：“自你走以后，我每天都在想你。”童真的初恋能够给我，这非常珍贵，非常珍贵。
9: 团聚后，斯维达陪王光启重新回到基辅工学院。
10: 这是化学楼，这是化学楼。
9: 七十年光阴流转，他进学校那一刻，遥远模糊的回忆突然变得具体。
8: 这件事呢，在我的脑子里盘旋了多年，所以一到学校，我一到那广场，一下子就回到七十多年以前了。哎呦，那么熟悉的场面。
9: 广场上，当年王光启婉拒斯维达告白时，他们坐的长椅依旧还在原地。
11: 哎的安娜，慕尼，
12: 安娜，
13: 波多罗瓦的呢？
0: 这是斯维达写给您的信。
9: 王光启此行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接斯维达到中国生活。这个想法在他心中盘旋多年，早在老伴陈国敏还在世的时候，两人便商量过，
3: 请斯维达到中国去生活一段时间，在那过平静安稳健康的生活。
6: After the end of war，
3: 他说英文呢，
14: 他说就是战争结束之后他可以去。
3: 啊，
14: 战争结束
3: After my name
6: Yes yes.
8: 那么现在战争没停，是不是停不知道，我们都盼望停啊。他一家老小，他儿子、儿媳妇、孙子、孙女，生活的还挺安定。挺安定就不要再扰乱他们。
4: 如果战争很快的停息，我们还有再次相见的机会。
6: Maybe. It is last time.
4: 保重身体。
0: 知道了。非常强烈的那种不舍也没有，就可能他们到这个年龄都很平静，能接受这些事情。我觉得他们都提前预想过，就预想过我们这次见面了，已经是上帝给的一个馈赠了，此生最后一次见面可以接受，也许哪一天可能就会有人不在了。

0: 等会儿。
1: 我说我感觉到我现在开始长头发了。
0: 哦，上面也飘了几根毛毛。
1: 不是真的，头发了。
0: 哎，聪明的脑瓜长毛毛。
1: 到屁股还长头发。
0: 回家了是不是就踏实了？
1: 哎呦，这得多踏实！我看看我这向日葵。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功夫片都成行啦，成个氛围令你觉得做人应该要做大侠嘅。
1: 香港武侠电影文化影响下，他们的舞动人生从未止步。
11: 我跟着师傅24年。在舞狮层面就有很多东西都准备好，
12: 双截棍依然是我的使命，令到我继续有个热情发展下去。
1: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900多年前的一天，血色黄昏，一支饥饿、疲倦、愤怒的军队挺立在山坡的城堡上，周围是漫山遍野的敌军，不停地发出震耳欲聋的嚎叫。孤城遥望，却看不见玉门关。此时，这位名叫耿恭的将领眼神中满是悲壮。将士们守城已10个月，水源备战，他们就扎马粪汁喝。粮食已尽，那就煮铠甲弩弦的皮革。敌人想招降他，封王赏妾，但是耿恭只有一句话：公与士推城同死生。终于等到援军抵达，此时城内只剩26人。

0: 2019年，新疆奇台县的石城子遗址被确定为东汉疏勒城旧址。
1: 《后汉书》记载，公以疏勒城旁有涧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拒之。根据我们的考古发掘，我们判断石城子遗址涧底的麻沟河就是耿恭所说的疏勒城旁有涧水可固，这个文献呢可以互相印证。所以结合以上这几点吧，我们推断石城子遗址就是耿恭驻守的疏勒城。
0: 这就是耿恭拼死守护的城。史书记载，残存的兵士且战且退，最终到达玉门关的时候，只剩下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13人。13壮士归玉门的故事，以史诗般的荡气回肠，将热血铺洒在大地上。

0: 几百年后，有人以东汉议郎经学家马融的名义编撰了《中经》，其中就有“为国之本，何莫由衷”这样掷地有声的官箴名论。
1: 这句话呢，是出自《中经》的首篇《天地神明章》。《天地神明章》呢，还载：“一于其身，宗之始也；一于其家，宗之终也；一于其国，宗之终也。”说一个人言行一致，这是宗的第一个层面；如果能够忠于家庭，这是忠的第二个层面；忠于国家，那么这是忠的终极目标。
0: 随着《中经》的广泛流传，里面的一些经典文句成为家喻户晓、备受推崇的为人处世箴言。忠作为原本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逐渐变成了一种行为准则。对于忠诚的思考，我们的祖先于滚滚历史长流中从未停止过。早在西汉，就有这样一面草叶铜镜，其上

0: 各有一段铭文：必忠必信，久而必亲；不信不忠，久而自穷。汉代铜镜经常会有流行的铭文，一为装饰，二为字形。想必这些早期的广告手段，将不算高深的道理进行了颇有趣味的传播。
1: 46个字，言简意赅，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忠与信这个思想解读得就非常清楚。也就是你一个人有忠信的品质，那么日久天长，人和人的关系自然就会亲近，你就会被大家所拥戴。没有这种忠诚，你就会陷入困境，失去了忠信的品质，人们就会疏离你，就会背叛你，那么就会穷途末路。

官箴文化却以更加专注和系统的成绩，将从政之警句、为官之箴言汇编成册，为历代从政者指点迷津。而中国历史上公认的首部官箴书，便是唐代武则天敕令修撰的《陈轨》。在这部官箴书中，以治忠为章题，专门阐述了对官员砥砺忠德的具体要求，其中特别引用了"公家之力，知无不为"这句古语。不过，出自《左传》西宫九年的原话其实更加直白，公家之力，知无不为，忠也。有利于国家的事，知道了就一定要去做，这就是忠。忠诚与不朽，被脚下这片土地赋予了高贵的意义。尽忠报国，留取丹心，誓死忽如归，这些史书上留下名字的人和引入时间尘埃的人，都是历史最厚重和生动的印记。临事当无心，无心则功，有心则偏。故事发生在明英宗天顺年间。那天清晨，百官上朝的钟鼓余音未了，紫禁城中却突然传来了啪啪两声清脆的耳光声。大明朝房之外，官员们惊愕地发现，吏部官员曹寻揪住了一位八旬老人的胸口，边打边怒骂：“我自有病回京诊治，为何诬告我擅自离职？”被打的是皇帝尊称为先生的吏部尚书王敖。多年来主管官员任免考核的王敖一向秉公无私，有口皆碑。而这个曹寻不久前刚因调任江西参议，却擅离职守，被吏部处分。犯了错还敢如此嚣张，明英宗震怒，下令将曹寻当场拿下，打算审问定罪。但是剧情很快就有了反转，被打的王敖竟然上奏章替打人者曹寻求情。原来王敖认真核查后，发现当初曹寻是因为水土不服回京急于治病，并非有人举报的擅离职守。王敖当时对举报信以为真，随即奏报给了朝廷。真相大白之后，王敖为自己的失察之故而深感自责，于是请求免除对曹寻的责罚。死里逃生的曹寻懊悔不已，登门赔罪。王敖和颜悦色地安慰他：“勿听流言，究在我处，你何罪之有？”一场闹剧终成佳话，朝臣由衷赞叹王公气量恢宏，不计个人恩怨，足可为人师表。

0: 今天，北京向南200公里，就是王敖的老家，河北沧州王茂圈村。
1: 我是这个王敖后世21代孙，
2: 从古至今遗留下来的，号称叫王天官，也是人们对他一个尊称。他为官非常的清廉，
1: 为了让子孙后代传承王敖的这种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这种精神，王氏的子孙流传的四句话：忠灵毓秀、恒悦运良、继承义德、兰贵腾芳，就是要求后人做人做事要感恩，要懂得自律，懂得约束自己，才能把人把事做好。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go.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4: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无私心则可服人心，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却在历代官政文献和碑刻中反复出现，这似乎在解读一个关乎官员的人性密码。因为权力，私心会成为民众灾难的出源，即便是近2800年前的先人对此也有着振聋发聩的警示。2003年1月，在陕西宝鸡眉县杨家村出土的西周窖藏青铜器中，有一组43年来

0: 白鼎是西周宣王时期的青铜器。
1: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器物的内壁上面都是有长篇的铭文，那这个铭文呢是非常的重要，它其实整个铭文就为我们写出了西周时期的一个廉政思想的一个体现。
0: 在来鼎的铭文中有句“予乃驯树有颂，无敢不忠不行”，这是明确要求审判官来在审讯嫌疑人时要依典依法秉公用权，一定要公正不偏。当青铜鼎尚在黄土中的时候，齐鲁大地上一块独特的明代官箴碑，存心以公四个大字，以铭刻的方式穿越时间的烟尘，接续着先人们的劝勉与告诫。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在东晋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岭南广州，道北20里，相传有一口滩泉。这天清晨，波光粼粼，泉水倒影闪烁，一位清俊长者卓然而立，他用木勺舀起一勺滩泉水一饮而尽，随后他自信地对家人说，说什么官员越过五岭就会丧失廉洁，我偏偏就不信这个邪，能做到不见可欲，始心不乱即可，也就是不去理会那些让自己产生贪欲的东西，心意自然不乱。说罢，他又饶有兴致地吟诗一首：古人云此水，一霎怀千金，是使宜其饮，终当不易心。意思就是，古人说喝了这滩泉的水就会变得贪婪无比，但是倘若伯夷叔齐那样品行高洁的人喝了，终究也不会改变他们原有的初心。这位以夷齐自比的官员名叫吴隐之，东晋著名廉吏。笑饮滩泉的故事发生在他前往广州履行刺史的途中，在他之前几位前任都因为贪赃而被关进了大牢，为此晋安帝头疼不已，思来想去只好打出了这张王牌。

果然，在广州任上，吴隐之以其固执的方式守正自持，以身作则。吃饭仅青菜鱼干，奢华家具全部存入公库，自己从不截留半点公款，也不会将一件公物挪作私用。在他的身教之下，当地官场陋习终于为之一扫，贪贿腐化的风气大为好转。改变这一切靠的并非什么魔法，而是吴隐之坚守的这个

0: 쭈.
1: 说文解字中解释说，正是也，从止一以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代表道，正即正气，正道表征着一种堂堂正正的人格力量。

0: 明代官员薛轩曾因拒绝送礼给当权太监王振而下狱。他在狱中手捧古书，面壁而读，毫无惧色，被同僚赞为铁汉功。后来在记载自己20多年感悟的《官箴从政录》中，他将自己的一腔热血化为了这句官箴名论：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在学问上自成一派的薛轩，有一种心雄万夫的豪迈，所以这句官箴的后句就是：终不为邪暗小人所惑，而义其所守。此种心境磊落光明，无所畏惧，与千年前的吴隐之异曲同工。
1: 谢谢的大义凛然，功名之位，对我们后代有很深远的影响。就要说起他一身正气，领袖清爽，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干事。
0: 1975年的一个冬日，考古队员在湖北云梦县清理一处古墓葬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份尘封2000年的工作笔记。这便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发现的秦代简牍《云梦睡虎地秦简》。墓主人喜生前是一位司法官吏，他在每天的工作之余，总喜欢读刻写在竹简上的各种秦国法律文献。去世之后，家人如其所愿，将许多秦简放入他的墓中，伴他长眠。其中便包括为吏之道。为吏之道的开篇《开宗明义》道：凡为吏之道，必精节正直。这秦简上的箴言意味深长，它将正直正气挺立在前。现在看来，不失为历史给予从政者的深情告诫。
2: 为吏之道呢，它总共是51支简，这51支简中间有9个方面的内容，都是官员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见证秦统一六国这个波澜壮阔的大历史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喜作为基层工作人员他的工作态度，这无疑也是激励我们今天去学习的。
0: 让我们再回到吴隐之笑吟的那口滩泉。在今天的佛山市梨水镇，他仍然在沉默地注视着每一个前来观瞻的人。
3: 2006年武广高铁开始兴建的时候，发现我们的滩泉遗址就在西华寺的旁边，所以的我们村里建的这个西华青年文化园的话，就想把这个滩泉的文化展现给群众那边看。

数年之后，吴隐之奉旨回京，离开广州刚踏上行程，他无意中在检视行李时发现了妻子私售的易经沉香，吴隐之愤然将其丢入水中，沉香沉入了江底，从此广州却多了一个沉香岛的地名。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Armale
7: Raya
8: Aquatino Coparmus
9: Diversità
10: Tajamnici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13: Ihtiram
14: Lovely
1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 Tani 指的是世界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从2000多年的陶瓶到诺兰的荧幕，几种经典艺术，2000年的人性追问。
1: 古希腊呢，对人和神都有一个准则，就是所谓的理性。
0: 不是英雄回家，是人如何控制自己。
1: 回家这个主题变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回归。
0: 不是神的故事，是人的镜子。奥德赛，一个来自希腊的理性练习手册。文化大观园敬请收看西方经典艺术中的奥德赛。
1: 那最近呢，就比较热门的一部电影呢，是好莱坞导演诺兰拍摄的奥德赛。那么大家在茶余饭后在讨论这奥德赛的一些艺术形象，还有它的一些原始设计啊。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就通过在历史上发现一些不同的艺术形式体现的奥德赛人物。那么其中我们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比如说独眼巨人啊，还有这个女巫把人变成猪的这位啊卡尔克，当然还包括奥德赛的老婆。那么这整个电影它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人和神的关系，这也正是希腊它的文明当中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地方啊。那么无论是电影还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艺术品，都把人作为一个复杂的多面体来进行展示的。那么他们既有体现正义理性的一面，又有呢比较失控暴力宣扬阴暗的方面，就既反映在诺兰这部著名的奥德赛电影当中，也在2000年前由无数艺术大师通过不同像雕塑、马赛克、绘画这种形式来展示这种复杂人性关系的这个部分。
0: 诺兰拍了《奥德赛》《独眼巨人》《海妖歌声》《木马屠城》，银幕表达的都是神话故事，但真正的问题藏在背后：为什么2000多年来，画家、雕塑家、诗人一代又一代人反复回到这个故事里？他们在表达什么？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更直接：一个古希腊英雄漂流10年的故事，跟今天的中国人到底有什么关系？本期节目，我们用几件西方经典艺术品回答这些问题。
1: 首先呢，我给大家来隆重推荐一个我近期看过的这个艺术作品啊，它是一个古希腊彩陶啊，它的年龄到现在已经2570岁了。它的展示地啊，现在是在佛罗伦萨的考古博物馆，它是66厘米高，也就是超过半米了。那么从上到下总共有6层横饰带啊，一圈画满了故事，也就是6层故事。这6层故事里面呢，其中最中间的，也就是它的体量最大的这个故事呢，就是伊利亚特和这个战争是起始的原因。这荷马史诗简单来讲就是2部著作，一个是伊利亚特，一个是奥德赛。那么如果我们要是更简洁的来介绍这两个故事的情节，就是一个是打仗，另外是回家啊，各用了10年。那么究竟是由何发生的这个故事啊，整个这个半米多高的大皮儿，可以说是一个集希腊神话为一体的一个巨大的立体书籍。它讲述的故事基本上涵盖了以雅典为中心的古希腊城邦的各种神话，其中它的主线就是讲述了伊利亚特战争当中的第一英雄啊，叫阿克琉斯，他的父母之间的故事。
0: 这个陶瓶是古希腊人的立体书，它讲的是伊利亚特的起因，而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命题：人如何在混乱中活下来，又如何从混乱中寻找理性，回到秩序。听起来像希腊的故事，其实每一个在生活里跌跌撞撞又咬牙爬起来继续走的普通人，都在走自己的奥德赛。这是2000年后我们还在看它的原因。回到奥德赛之前，先得问一句，奥德修斯为什么要打那场仗？一切的源头是一场没被邀请的婚礼。阿卡琉斯的父亲帕琉斯娶了海神特提斯，众神都到了，唯独没请不和女神。他扔下一枚金苹果，写着献给最美的女神赫拉、雅典娜、阿芙洛狄特，当场争了起来。宙斯不接这个烫手山芋， 他让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来判。三位女神现场行贿，赫拉许他权力，雅典娜许他战功与智慧，阿弗洛狄特许他人世间最美的女人。帕里斯选了后者，那位最美的女人是斯巴达王后海伦，他带走了她，战火从此点燃。这场战争中最关键的英雄正是帕留斯和特提斯的儿子阿喀琉斯。十年血战，特洛伊化为灰烬，而奥德修斯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别人打完仗回家，他却用了十年才走完那条路。
1: 首先呢，我们说奥德赛呢，它是在讲述人与神之间的这种关系啊。那如果要比较出之后兴起的这个基督教文明一神论，神是万能的，向人类规定十条戒律啊，人要十分谦卑的去崇拜上帝，那么希腊的神恰恰是跟人比较接近的，它是一种升级版的人类，他们永远年轻，能够长生不老，能够有神通广大的魔力。可是在同时呢，人跟神

0: 有共同的这种特点，比如说神也会嫉妒，就像在电影里发生的那样。古希腊呢，对人和神都有一个准则，就是所谓的理性。具体底线就是他喝酒的方式上，他们不去喝纯的葡萄酒，因为第一杯酒能让你觉得哎呀欢愉得不得了，天变蓝了，小鸟在歌唱。第二杯酒呢，就有点难以把持自我，那么到第三杯酒可能就变成了宿醉，这就是古希腊人在体验所谓的理性，要克制自己，这就是通过酒，通过一项酒器，我们管它叫 crater，是混合水和酒，来对自己人性的一种把握，一种克制。那么体现在电影里，我们就可以大体上告诉大家哪个情节是象征着古希腊人的克制与理性。奥德赛在面对着各种诱惑，比如说女神和女巫对他的爱恋，他可以在忘却一切的情况下，跟这位女神长久的居住了7年，或者说3年。他10年的时间，大部分是跟女神一块混的。那这是美色的诱惑，可最后的时刻，他想到了家，想到了依然去回归家庭的这个主题，这就是理性。
1: 希腊文明跟其他文明最大的不同是对理性的执着，这种执着在故事里被反复追问，人到底能控制自己到什么程度？这个追问，奥德赛讲了2000多年。英雄回家的路本质上是失控、重建、控制、再失控的循环史。
0: 那么，奥德赛经历了整个的特洛伊屠城之后呢，实际上他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啊，对人性的看法究竟是如何？那么，他在电影当中，奥德赛反复在强调所谓的宙斯的准则，实际上是重塑他的理性系统，因为经历了这种残酷的屠杀之后，回家这个主题变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回归，让他进一步能够更接近善良的人性，能够有一种途径找到真正的理性。
1: 希腊神话从来不是闲来无事的幻想，它是希腊人理解世界的方式，而希腊艺术就是把这些理解变成看得见的东西。希腊人信奉几条核心准则：凡事有度，不可傲慢，敬重神明与宾客。这些准则被刻在德尔斐神庙的门楣上，也藏在每一件艺术品的人物表情里。而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希腊艺术进入泛希腊时代，它不再只属于雅典，而是从地中海延伸到印度河。那些原本吊在神庙上的神、英雄和准则被带到了整个已知世界。同时，一件1957年出土于意大利的雕塑群恰恰在此时出现，它来自罗马皇帝提图斯用来饮酒的山洞，一座用独眼巨人的故事装饰的天然洞穴，证明了在那个时代，希腊艺术已成为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共同语言。
0: 那说起希腊艺术，我们不得不提到它的雕塑啊。如果大家说到这个卢浮宫有3件至宝的话啊，那其中2件都是泛希腊时代的雕塑啊，这个一个是胜利女神雕像，一个是维纳斯雕像，是吧？那么我们像在这里呢，要给大家介绍的一幅雕像啊，它的名字叫做斯佩隆加巨像。展示的位置啊，位于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的一个海岸，它的海岸的名字叫做斯佩隆加啊。这组巨像发现的时间，大约呢是在1957年，也就是它离我们现在并不很远啊，是一个一场惊人的发现。因为当时意大利在修建这个沿海公路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只巨大的人手，这人手有1人多高。那么，如果通过这个手来想象，你想这个塑像有多大？它正是诺兰电影当中最高潮的一个情节。奥德赛带领他的水手进入，随着走失的羊群进入到一个巨大的山洞。那这个山洞里实际上是那个独眼巨人叫做波利菲摩斯啊，Polyphemus，他居住的地方。而 Polyphemus 并没有招待这些原来的客人，他抓起了一个小人，随口吃了起来啊。 那么最后呢，奥德修斯是利用自己的诡计，用酒灌醉了这个独眼巨人，最后再用烧红的这个巨大的这个木棍戳在这个独眼巨人的眼睛里面。
1: 2000多年来，独眼巨人这个被刺瞎眼睛的怪物反复出现在西方的画布和雕塑上。为什么艺术家对一个失败者如此着迷？因为独眼巨人身上有一种罕见的复杂性，他是怪物也是受害者，他吃人却被人类欺骗，他是神之子却被父亲抛弃。一个外表恐怖内心悲凉的边缘人，恰恰是艺术家最想刻画的那种角色。他用暴力与孤独追问着人与神、野蛮与文明、正义与非正义之间那条模糊的界限。正是这种复杂性让独眼巨人成为荷马史诗中被重绘次数最多的形象之一。
0: 独眼巨人啊，他是所谓的一个边缘角色啊，因为正是因为他长得很怪，他是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啊，可是呢他并不是那种海神嫡系，那么波塞冬也没把他当成自己的这个爱子，他是一个弃子，所以他自己孤独地生长在一个边缘地区，那么以这个最基本的牧羊生活维持生计，那么又被一群远道而来的这个外乡人刺伤自己。那么所有的这些个奥德赛的故事实际上都是以这个主人奥德赛刺伤独眼巨人，那么最后他在离开独眼巨人的时候，奥德赛居然大声的宣张啊，他说我就是奥德赛，报上名来啊，这完全是一种傲慢的举动，是正恰恰是人类那种不理智的那种表现。而独眼巨人在知道这件事以后，他自然而然就会向自己的父亲海神波塞冬去告状，那作为惩罚，奥德赛的船瞬间迷失方向，导致了未来的那10年的各种各样的冲突与历险。而他对这个复杂的独眼巨人的刻画，也恰恰是我们节目当中要讲的啊，所谓的人与神的关系和人神共同要遵守的那种道德的底线，所谓的理智和宙，或者说是宙斯的准则。
1: 奥德赛在电影中反复提到一个词，宙斯的准则，它到底是什么？简单说，其中有一套关于同陌生人如何相处的古老规则。
0: 宙斯的准则呢，其实也荷马有提过，他就是讲就是针对地中海地区，大家都是一个在海洋民族，他在经常在海上漂泊，所以他呢一定要就是找到那种就补给和后勤嘛，所以这种补给和后勤呢都是你敲开任何一个陌生人的门，陌生人都会特别热情的来招待你，可是作为你被人款待招待了以后，你一定要有感恩之心嘛，之后呢你要用什么来交换呢？你要用你自己的这些见闻，包括遇到的一些这个神奇的事情来取悦主人。之后呢，如果有机会，你还要去接待主人嘛？主人再去你家的时候，这是类似的这个待客之道。那这个待客之道最原始是这个含义啊，就是我来探访你，我是完全你不认识我是谁，完全是陌生人，可是我要特别热情的款待你啊。那逐渐逐渐就上升到了团体到团体，国家对国家，城邦对城邦，就是这种感恩之心，或者说是受人恩惠，一定要能够还上去。
1: 公元4世纪，北非突尼斯一座罗马豪宅，地面用细小的马赛克拼出一幅画，奥德修斯被绑在桅杆上，海妖在唱歌。2000年了，同一个故事，同一组乐器，同一幅构图，只是换了一个地板。罗马人征服了希腊，但在自己的家里铺的全是希腊的故事。
0: 奥德赛听从了女巫卡尔克的劝告，在经过墨西拿，也就是现在西西里这个海峡的时候，他会遇到两个巨大的这个艰难险阻的挑战，一个是海上的漩涡啊，另外一个呢是六头的怪兽。那么海上的漩涡可能造成整个的船难啊，没有一人能够幸免。而他选择这个怪兽呢，这个怪兽只有六个头，能吞噬六个伙伴。所以当时呢，奥德赛就选择了去走这条怪兽出没的路。可在此之前呢，他要经历了一个塞人岛。所谓的塞人， 就是长着鸟身人头的怪物，他们吸引这个海员的办法就是用他们美妙的歌声和音乐。奥德赛特别的好奇，就让他的助手把他绑在这个船的桅杆上面，确保他不会被歌声所打动。可是如果我们要看保存在突尼斯博物馆里面的这幅地板马赛克镶嵌画的话，几乎就是奥德赛电影的那种重现。首先呢，在画面中央是一艘古希腊的船只，那么这中间的是双手被绑在栏杆上的奥德赛。那么在这个画的右手边，我们看到有三个人手鸟身的赛人啊，其中呢一位是拿着双管的这个希腊芦笛，另外一位呢在弹奏着像竖琴一样的里拉琴啊。我甚至怀疑诺兰是不是看过这幅作品啊，所以他在配乐的时候就恰恰使用这两件作品。
1: 从诺兰电影里的独眼巨人、海妖歌声，到2000多年前的陶瓶雕塑，我们一路顺着奥德赛的线索，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被反复讲述的画面。但真正让这些画面从雅典走向世界的，不只是故事本身，而是希腊人创造了一套关于美的语言。这套语言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古风时代，艺术家开始探索人的轮廓；古典时代，雅典将均衡与完美推向顶峰；泛希腊时代，随着亚历山大东征，希腊艺术被带到埃及、波斯、印度，罗马人接过接力棒，又把它推向了整个帝国。这套准则，理性、比例、秩序，后来通过丝绸之路和现代教育悄悄融入了我们的审美习惯。我们觉得什么样的建筑好看，什么样的画面和谐，背后也有希腊的影子。
0: 我们说希腊罗马经常在一起来描述，可是它实际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文化背景。就像我们东亚的汉文化圈一样，罗马人相当于我们说的日本人啊，那他在汉唐的时候派遣唐使来到中国，学习当时最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同样的，那么相对于中国，希腊就是那个最为强大的文化载体，那罗马人呢是来学习希腊，又把希腊的这个文化进行一些改变之后，进一步的通过他的强权政治在整个罗马帝国范围之内进行推广。在艺术风格上，罗马人基本上是再一次重复了希腊的这种艺术的理念，把这种风格进一步强化了。
1: 罗马人之后，欧洲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整整1000年，希腊神话被边缘化，直到15世纪，东罗马帝国灭亡，学者们带着古代希腊的典籍逃到意大利，欧洲人再次看见那个古老的信念：人可以用理性认识世界，而不必完全依赖神奇。于是，荷马的故事回来了，奥德赛重新登场。
0: 他是由早期锡耶纳的艺术家，他的名字叫做平托里奇奥，绘制了一幅壁画，它的题目叫做《尤里西斯的归来》。如果大家能够依然记得电影当中一些重要的情节的话，这幅电影其中一半的这个篇幅啊，都是讲述尤里西斯归家之后如何去扮成乞丐，如何去面对那些求婚者，包括他的儿子如何去寻父。我们看到这个壁画的最左边呢，就是奥德赛的妻子，她的名字叫做佩涅洛佩，她苦等丈夫归家整整10年的时间。画中体现的这种情节呢，就她正在织布，因为按照规则呢，如果这块布料织成之后，她要一定要改嫁了，所以呢，她在白天基本上是完成这块布的制作工程，可是到晚上呢，又偷偷把这个布拆掉，因为她一定要等到丈夫归来。那画的中间呢，是奥德赛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做特勒马克斯，电影里面有大量的篇幅讲述他的故事啊。那后面呢，则是三位求婚者。那在这个壁画的最右上角，这个门的位置出现了一个不太显眼的人物，这就是我们电影当中的主人公奥德赛了。他扮成了一个乞丐，手里拿了一个 七个。

0: 穿着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邦人的穿着，所以这里我们要说一句话啊，什么叫文艺复兴？它"文艺复兴"这个词儿最早源于法语，它的 Renaissance，实际上是复活的意思。那究竟是什么复活呢？我们不得不说，又是古典文化的一次重新复活。
1: 到了19世纪，启蒙运动来了。欧洲人不再满足于精英阶层理解古典文化，他们要让每一个人都点亮头脑。画家们又一次回到了古希腊神话，这次不是为了贵族装饰宫殿，而是为了教化大众。沃特豪斯画的《卡尔克》，一杯毒水把大海染绿，他不是纯粹的坏人，是被抛弃的情人。这幅画里没有英雄，只有一个愤怒的女人。
0: 那么，这位女士在神话当中是一个绝世无双的美女，可洛南呢，则将一位中年的演员来改变了这个原著的描绘。那么，这位女士在随后罗马作家奥维德写的《变形记》当中，又有了新的情节啊，据说她爱上了一位海神，叫做格劳克斯。那么，这位格劳克斯呢，并不喜欢这位美艳的女巫。他喜欢的是另外一位海之女神，叫做斯库拉。卡尔克在知道了自己实际上存在了一位巨大的情敌的时候，他做的一个惊天动地的事儿啊，就是把整个的海水投毒了。那么他的情敌斯库拉本身是一个美女，可是他在中招，在中毒了以后，卓然就变成了一个6头怪兽了。这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那个情节啊，奥德赛在选择是那个巨大海水漩涡，还是那个6头怪兽的时候，这个6头怪兽出现实际上是有缘由的，它是这个女巫卡尔克的巨大情敌。那么这幅画的作者，他是拉斐尔前派的最后一位大师啊，叫做沃特豪斯。那么他经历的时代，恰恰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启蒙运动的时代。那如果要把欧洲文明的3层台阶呀，做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的话，那第一层台阶文艺复兴，是让精英阶层能够对教会那种固有的传统统治产生了一种疑问，那让他们首先能够明确的了解自己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所以对他们是一种精英的这个知识普及。那随后而来的呢，则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针对的是广大的群众，是吧？用大百科全书来教化大众，用最能够贴近草根的这种意识形式来唤醒大众。所以那大众的启蒙，用英文来叫做 enlightenment。就是把你的头脑点亮了，就像中文说的"明白"两字一样。那么，这幅画正恰恰是体现了当时启蒙运动的精髓，它的原创力再一次来自于古希腊的神话题材。
1: 这是近代画家安格尔的作品，致敬荷马，把2000年里信奉古典的人全画在了一起，并且把荷马画在了人物中间。
0: 安格尔呢？将盲人诗人荷马的2部著作，也就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一个是战争，一个是归家，拟人化的浓缩成为了两位人物，体现战争的《伊利亚特》呢，他的身边摆着武器，而穿着红颜色的衣服，象征着血腥、暴力；而以归家主题为主的《奥德赛》，则是穿着绿的衣服，象征着希望。他手里呢，咱拿着一只船桨。那么，如果大家要真正了解这部电影的宗旨，我们只要看一看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以古典的原则拟人化的绘制这个形象，就最为生动简洁的，能够反映出这个电影的真正实际的宗旨。
1: 从2000多年前的陶瓶到今天诺兰的电影，《奥德赛》被讲了2000多年，画了2000多年。 不是因为没有新故事，而是因为人跟理性的关系，人跟家的关系，人跟自己的关系，这些问题始终需要回答。

0: 理性从来不是答案，理性是一场永远需要重来的练习。奥德赛是人类留下的那面镜子，每个时代的人走进去都能看见自己，这正是他活了2000多年的真正原因。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这次会晤对于中印两国关系发展有怎样的意义？今年恰逢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中国外交部表示，金砖国家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金砖机制将如何推动世界多极化，促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中国又将发挥怎样的推动作用？印度自接棒金砖轮值主席国以来，将峰会视为年度最重要的多边外交平台。亚非拉20多国齐聚新德里，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多国领导人与会。今年的金砖峰会有哪些看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王宁表示，金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致力于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2: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

0: 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1: 毛宁还表示，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期待和金砖国家一道推动各方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此外，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的双边会晤正在筹备中，中方期待同印方加强沟通，做相互成就的伙伴。
0: 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这将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中方愿同印方一道，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处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
2: 崔先生您好，短片中我们看到，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峰会。那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主席同莫迪总理的双边会晤。首先呢，请您展望一下这次会晤可能会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对于中印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
3: 毫无疑问啊，这次计划中的习主席和莫迪总理之间的会晤啊，会是这次金砖峰会啊这个非常亮点的一个双边的互动。我们知道这个中印关系啊，过去几年呢经历了一些波折啊，双方的关系呢处在一个相对冷淡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在2024年啊，这个也是在这个金砖峰会的这个场合呢，中印双方呢实现了一个关系的转换，而且到了2025年，这个莫迪总理呢当时参加在天津举行的这个上合峰会啊，应该说是实现了中印关系的进一步稳定。现在呢，在现在的背景下呢，我想这次习主席和莫迪总理的会晤啊，还是会有一个要持续的保持这个关系啊能够继续稳定，而且能够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上来。这次呢也是习主席啊这个时隔7年以后这个再次到访印度，印度方面呢也给予了这个高度的重视，因为毕竟作为两个大的邻国呀，有矛盾啊，有分歧，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关键是双方能不能把住方向，而且不要让这些分歧和矛盾的升级。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两国领导人会晤之前，双方实际上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啊，要为这个会晤啊来创造这个气氛。我想双方啊会主要一方面呢会不断的强调啊要保持这个稳定的向前的发展方向，同时呢双方一些这个具体的无论是管控分歧还是促进合作，我想也都会有一些这个领域呢会有所涉及，比如说如何强调在边境问题上啊进一步采取理性的务实的方式来进行管控，同时呢在双方涉及到经贸啊人文呢各个方面，我想也会进一步强调啊这种合作的信心。中印关系呢这个源远流长，而且这个历史方面和现实方面的这个矛盾呢分歧呢也不少，所以这样一对非常重要的邻国关系啊，尤其啊需要双方的领导人来把航定向。我们看到就连外媒啊甚至也形容说，中印关系是世界上一对规模最大的双边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两个国家现在人口加起来已经超过了25亿。所以我想这次啊这个习主席和莫迪总理的会晤啊会更好的啊为中印关系呢找到一个稳定发展的方向。
2: 看到今年呢是金砖机制成立的20周年，那自启动以来，金砖成员国就不断的增加，合作伙伴持续拓展。中国外交部就表示，金砖国家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所以在您看来，两场冲突持续，对于地缘局势和经济造成冲击的背景下，金砖机制的价值和意义，您如何解读？
3: 我们刚刚讲到这次在印度举行的这个金砖峰会啊，可以为中印两国关系进一步缓和、进一步走向正轨呢，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条件。我想之所以从这儿啊来切入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想中印两国也好，或者说在金砖机制内部其他国家之间加强这个沟通啊、加强合作，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啊，除了双边关系的问题需要解决以外，就是现在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呀，其实给金砖机制啊，给这个金砖作为

0: 全球南方最重要代表的这样一个角色啊，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当前世界我们看到多边主义正在受到不断的侵蚀，尤其是看西方啊，西方现在无论是欧美也好，还是 G7 这样的机制也好，实际上现在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而且现在一些国家呀，还这个不时的啊动用单边的手段啊，无论是在经贸上啊，在安全问题上啊，不断的制造危机和困难。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其实啊，这个金砖机制所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如何保障，他们的发展权利啊如何进一步的提升，他们的话语权如何能够得到维护和巩固，这些非常紧迫的话题呢，我觉得都需要这个金砖机制啊代表全球南方达成共识，而且要做出这个统一的表达。我们看到在过去20年啊，这个金砖峰会金砖机制啊可以说是走过了一个既辉煌但同时呢也相对比较曲折的这个道路。无论是当时啊这个20年前啊，看到这个当时的4个国家啊达成共识啊，要提升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发展权利，然后到了这个24年啊，金砖实现历史性的扩员，到今天啊，金砖呢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就像王毅外长所说的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但是同时呢也是全球南方中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啊，他们能够更好的代表全球南方国家呢来提升话语权维护发展权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所以我想在这样的背景下，正是当前多边主义受到严重挑战，而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权利急需得到维护的情况下，我想这个时候呢其实不仅是给了金砖机制更大的能见度，我想更重要的是对金砖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还关注到了金融的合作呢，也一直是被视为金砖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突破口。那金砖国家如何构建一个支付体系，有怎样的意义？这次能否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呢？
0: 在金砖机制内部建立一个新开发银行啊，这实际上近些年来啊一直是金砖机制内一个热议的话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应该说在金砖机制内搞这个金融合作呢，这个路径呢已经非常清晰了。那就基本上是按照2个方向是去推进，一个呢是就是加强各国之间的本币结算。我们知道这个金砖国家呀，现在基本上都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中比较有代表性、有分量的经济体，他们呢就他们相互之间的贸易呢在不断的提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强这个相互之间的这个本币结算，毫无疑问啊会大大的便利各方的这个贸易条件，同时呢降低贸易成本。还有一个方向呢，就是去推进各国之间现有的快速支付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因为此前呢，在这个金砖机制内开展金融合作呢，有过不同的思路，甚至认为呢要从零开始，比如说建立共同货币啊等等。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金砖机制内部各国啊，其实无论是这个发展状况，包括它的金融状况、财政系统都有很大的差异，所以现在明确的方向呢是不搞这个从头建设，而是要推进在现有基础上的互联互通。这样一来的话，我想接下来毫无疑问会让金砖机制类的这个金融体系的这个建立会出现加速的这样一个状态。当然另一方面这个尽管这个此前有消息说可能会在今年，也就是在印度的这一次金砖机制峰会上呢，会让这个金融支付体系落地，但是从现在情况看呢，由于这个要促进各国的这个快速支付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呢，还需要克服一些问题，比如说这种差异性比如说一些国家本身的这个货币汇率的不稳定等等。
1: 那还关注到除了支付体系之外呢，本届的金砖峰会还有望通过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2030为贸易、投资、数字经济、金融和可持续发展合作制定一些路线图，配套方案还涉及了全球价值链、中小企业贸易融资以及医药和粮食供应链建设那有分析就说这些安排也表明印度希望让金砖更加务实，您怎么来看？
0: 首先呢，这次金砖峰会要着力推进能够在金砖框架内呢实现一个战略上的进一步的密切沟通甚至呢是希望形成一个共同的战略。我想这是金砖机制发展到今天，它要继续向前，而且要 继续啊这个落实到务实层面，它必然的一个要求。再一个呢，在这个推进的过程中啊，这次印度啊作为这个主席国，毫无疑问啊，他会把他的一些主张呢放进去啊，然后呢希望呢推动各方呢能够达成共识。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一方面现在世界经济呢仍然处在一个啊相对停滞啊相对疲弱这样一个阶段啊，不仅仅是由于现在全球化受到一些挑战，也加上啊现在地缘政治带来的一些问题，所以现在要进一步促进合作啊，要进一步把这个政策的重心啊放到这个经济上去，我想这是金砖峰会啊这次会发出来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再一个呢，面对当前的一些问题啊，你比如说供应链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这个现在一些这个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啊等等，无论是印度啊还是一些国家呢，显然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现在呢我觉得朝着这个大的方向去推进啊没有太大的问题，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路径怎么去实现啊。你比如说我们要解决这个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啊，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应该放在一个全球框架里去看问题，而不应该仅仅是把某些国家拎出来啊作为这个批判对象啊，试图以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从印度本身来说啊，它对一些国家呢它也有比较大的贸易逆差的问题，所以我想这次对印度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它作为主席国，它能不能真正的啊站在一个全球南方的共同立场上，能不能真正站在一个公正公平的立场上去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利用啊这样一些特殊，而不是利用它啊有利的一种主场的这种机会啊来放大一些矛盾和分歧。我想这个对印度能不能把这次峰会啊开得更成功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亚非拉20多国齐聚印度，金砖峰会有何看点？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1: 刘回慢慢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功夫片好成痕啦，成个氛围令你觉得做人应该要做大侠嘅。
3: 香港武侠电影文化影响下，他们的舞动人生从未止步。
2: 我跟咗师傅24年，喺舞狮层面就有好多嘢都仲未学。
4: 张哲君依然系我嘅使命，令到我继续有个热情。
0: 发展落去。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 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新闻近日谈，欢迎回来。亚非拉20多国齐聚印度，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多国领导人与会，各方在峰会期间预计密集举行双边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11号抵达印度，开启为期3天的访问，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按照克里姆林宫公布的日程，普京11号当天先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随后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这是俄印两国领导人时隔11天再次会晤，会谈以闭门方式进行。外界预计，石油贸易支付体系、 S-400 防空系统、波拉莫斯导弹以及俄乌冲突可能成为俄印双方讨论的重点。 对俄罗斯而言，印度是重要市场和外交伙伴。普京这次访问是其打破西方孤立的一次展示。俄方也一直积极推动金砖金融合作。对印度而言，俄罗斯提供的能源、防务和核电合作仍然重要。有数据显示，受中东战争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 印度6月和7月，日均进口俄罗斯原油超过260万桶。另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参与金砖峰会。有分析认为，除了俄印互动外，印度如何协调与会中东国家的立场，也是峰会看点之一。印度既与伊朗保持恰巴哈尔港等传统合作，也与阿联酋、沙特建立了密切的经贸和防务关系。
6: 中东战火未息，印度既要平衡各方关系，也要避免地区冲突影响峰会议程。我们再将视线呢转向俄印的双边关系。我们看到11天之前，莫迪跟普京刚刚在上合峰会期间见过面，双方系统讨论了能源、防务、经贸、航运，还有金砖合作啊。那印度官方表示，普京访问就是在把这些议题继续推进。在石油贸易和支付体系等层面，您分析双方会达成怎样的成果？
7: 由于这个金砖机制广泛的代表性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在印度的这个金砖峰会呢，它后面实际上也牵连着当前两场大的地缘政治冲突，一个呢就是俄乌的冲突，其实继此前的这个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之后啊，这次金砖峰会啊是俄罗斯难得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外交亮相的机会。我们知道在西方的这个外交制裁之下呢。 现在充分的利用上合和金砖两大机制，不断的提升它的这个能见度，而且实现外交突围，这个实际上已经是俄罗斯方面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尤其是我们看到这次，显然这个俄罗斯方面呢也比较积极，这个普京总统呢提前到会，而且呢和这个莫迪总理呢搞了这个闭门会谈，尽管双方谈了些什么东西，现在从外界看到的信息不多，而且这个俄方呢还有点故作神秘，就是双方领导人的会谈大部分涉及的内容呢是不易于公开讨论的。
0: 但是呢我们可以去啊分析双方的谈话呢，毫无疑问啊会涉及到如何在当前形势下能够加强一些这个相互之间的协调和合作。因为一定程度上呢，现在印度和俄罗斯呢都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此前呢我们看到这个，即便是在拜登政府时期啊，这个印度从自身利益出发，在美国和俄罗斯啊乌克兰这各方之间呢，也是保持了一个相对灵活的一个姿态。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如何利用乱局来给自己谋利。那现在呢，在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期间呢，在关税问题上，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现在美印的矛盾是在上升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俄罗斯呢是要抓住机会，要进一步密切和印度联系。因为这样的话有利于啊，这个俄罗斯在面对乌克兰、面对欧洲、面对美国的时候啊，他在战略上呢也能够啊有所这个平衡和依托。那至于双方具体的内容呢，那我想无非两个，一个就是能源合作。因为在中东啊危机上升的这个背景下，俄罗斯方面啊对于进一步打开它的能源市场啊，进一步打开它的能源市场，能够给它的这个财政和经济提供支持，这个需求是在上升的。而印度呢，这是毫无疑问啊，又是瞅准了机会啊，这个新一轮的大手笔的买入俄罗斯的能源。这个呢我想双方呢是有这个利益方面的这个共同需求的。还有一个呢，当然就是军事合作。对印度来说啊，在它这个非常多元的这个武器库中啊，能够有一些啊俄罗斯的这个武器元素啊，我想这个对它来说是实现所谓多元化找平衡的一个做法。当然了，我想其实这一轮俄印之间的互动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双方现在在针对美国的压力的情况下呢，这个相互合作的诉求有所上升。但是啊，这个未来啊，如果美国方面调整政策啊，比如说又回到一个拉拢印度的这样一个方向上去的话，那俄印关系的某种脆弱性会这个体现出来。所以我想印度啊给自己的一个外交定位呢，就是它并不唆使任何一方，而是寻求在各方之间啊找一个对它最有利的这样一个平衡的站位。
1: 您刚刚提到，除了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啊，俄印之间另一大笔的买卖和生意呢，就是军工方面的合作了。那最近呢，看到克共发言人佩斯科夫8号就表示了，防务合作方面，向印度出售苏-57战机已经列入了议程。此外，外界还预计 S-400 防空系统、布拉莫斯导弹也会是双方讨论的重点。您怎么来看俄印防务领域的合作呢？
0: 俄印之间呢，在防务领域呢，长期就有合作啊。我们知道这个一方面啊，这个对印度来说，是要应对在他看来比较迫切的，比如说来自于巴基斯坦的一些所谓的安全威胁。再一个呢，我们知道这个印度啊，一直有一种雄心啊，就是要做，至少要在这个南亚地区要占有这个压倒性的这种军事优势。所以和俄罗斯在军工方面的合作呢，一定程度上是印度这种所谓多元化战略，然后要在地区啊实现军事掌控的啊一个基本的一个出发点。那现在呢，毫无疑问啊，双方在军事合作领域的这个需求也在上升。对俄罗斯来说啊，无论是苏-57还是 S-400，我觉得短期内啊，这个要让这个军事合作迅速落地，其实对俄罗斯方面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俄罗斯呢还面临着俄乌冲突的压力。它本身的这个军工生产，这个武器装备的供应，它实际上是很难兼顾到和印度的这个合作的。但是在这个时候释放信号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呢，我想这个俄罗斯方面呢是希望啊，这个是希望呢和印度的这个军事合作呢能够继续保持俄罗斯的军工啊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因为尽管比如说像包括像苏-57啊，像其他的一些包括这个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啊等等这样一些俄军的先进装备，现在在俄乌冲突战场上呢正在经受考验。但同时呢，这个俄罗斯显然也希望啊利用这个机会呢能够继续保持它在军工领域在军工市场上的这样一个份额。那这样的一个诉求呢，现在更多的是寄托在印度的身上。我们知道在这个包括在 S-400 防空系统等等这些合作上，双方此前呢实际上是有不错的基础。比如说当时2018年的时候，双方就达成协议，这个 印度呢要从俄罗斯采购5套防空系统，但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它此前提供了4套以后，最后一套呢迟迟不能提供。实际上这也表明我们刚刚所说的，现在俄罗斯啊，它在现实层面，它更多的还是要去照顾到俄乌冲突的这个具体需求，但是呢，在信号上啊，在这个能见度上，它需要不断的释放信号，所以印度呢就成为了一个俄罗斯呢要加强它的对外军事合作，要进一步提升和巩固它的军工产品的市场份额，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1: 那么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俄印的防务合作在走向升温啊，而本届金砖峰会上，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也将出席。在美伊冲突持续的背景下，伊朗在金砖平台想要寻求怎样的支持呢？
0: 除了俄印冲突之外呢，我们看到这次金砖峰会啊，其实可以给目前中东地区冲突各方呢，也可以提供一个良性互动的机会和场合。我们知道随着这个金砖啊机制的扩员，现在像沙特阿拉伯啊，像埃及，像伊朗和这个阿联酋现在都已经是金砖机制的会员国，所以这些看上去啊，现在在中东地区冲突中啊，似乎敌对的啊，或者说半敌对的各方呢，现在其实有了一个机会啊，在同一个场合啊，能够去实现互动。所以我想，这是印度啊，这次对于说他能够在通过啊，他这个举办啊金砖机制峰会，能够对中东地区冲突发挥某种影响力的啊这样一个基本的考虑。而且对印度来说呢，其实在中东地区啊同时发展和伊朗啊、埃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等各国的关系，这也是他在中东地区开展所谓平衡外交的啊一个重要的出发点。而且呢，我们知道在此前的这个美以的这个战争中啊，巴基斯坦啊发挥了某种非常重要的这种调停的作用，所以我想这可能也让印度方面呢有些着急啊，因为如果在中东地区巴基斯坦进一步通过它的这种调解作用能够发挥更大影响的话，那显然我想在印度看来未来它在中东地区的存在呢可能会受到某种影响。所以利用这次机会啊，这个能够帮助啊中东地区啊这个冲突各方啊能够实现一种良性互动，我想这是符合印度的地区战略的利益的。同时呢，对伊朗来说啊，我觉得现在金砖机制啊也成为了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在目前仍然面对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但同时呢它又需要啊这个打开外交局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我们看到此前无论是在上合机制框架下啊，包括这次在金砖机制的这个平台上呢，我想伊朗呢都会不断的去寻求啊它的外交局面的改善。而且我想对伊朗来说啊，如果它在外交上能够利用啊金砖机制也好，上合机制也好，能够展现出更灵活的姿态，比如说啊和这些海湾国家之间能够实现某种对话，消除敌意，我想其实对于伊朗未来啊进一步在美以冲突中啊能够啊保持一个更有利的一个位置，而且能够加大它和美国和以色列周旋的空间，我想都是有好处的。
1: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95%%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警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0: 时观世界，情论古今。
1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1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中国的制造王国能够复制吗？绝不能。为什么？
11: 全球军事强国还是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吗？中国是第几？中埃联合军演歼十六对阵上了法国阵风，谁占了上风？而中国又释放出了什么讯息？中美全球博弈在哪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了呢？
10: 美国已经从飞龙在天进入到了亢龙有悔，那中国呢？还在潜龙勿用吗？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1: 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全球无法承受一个拥有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的中国。他将会敦促 G20 成员要重新检视与中国的贸易条件，以缩小全球的经济失衡。在紧接着是由美国所主办的 G20 财长和央行总裁会议上，中国是一票否决了美国和19个成员国支持的声明。会议是无法以传统的联合公报形式发布，改由美国发表主席声明。而中国和埃及自8月的中旬至9月的上旬，就在埃及举行的“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训。中国空军首次是将重型的歼十六战机跨洲际的飞行超越6000公里投送，并且部署到了非洲，同时更派遣有多型的战机成体系在参训。而埃及空军也出动了米格29、法制阵风等战机。在演习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对埃及进行了国事访问，进一步深化了两国的战略与军事合作。在9月初 ，OpenAI 发表了新一代的旗舰模型 GPT-6 Extra， 也高调宣明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而这也是大模型从聊天到做事的一大跨越。中美 AI 竞争是日趋在白热化。马斯克就说呢，如果未来拥有大量的算力，那么中国极有可能会成为 AI 的领导者。而就算西方是禁用中国模型，这也阻挡不了的。而另外，黄仁勋也在称赞，他说呢，中国 AI 的强大实力，并且也警告西方政府，如果过度在监管 AI， 就是在帮中国赢。贝森特对于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的不满和批评，

0: 的联合军演都，
1: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你认为中国在未来，也就是在不久的将来，真有可能一如你的预判，超越美国的一个霸权，重登全球之首吗？
2: 从你刚刚所讲的那几条新闻啊，首先那个贝森特啊，美国的财长，很不满中国有这么大的贸易顺差，而且批评中国。但是中国呢，二话不说，在 G20 财长峰会里面，一票就把这个他主导的啊，贝森主导的那个声明给否决掉，是吧？然后中埃联合军演啊，可以信啊，引起了美国啊、北约、欧盟乃至于法国一众的军事专家赶到埃及去了解这个状况。然后刚你讲的中美的科技，包括 AI 的竞争，越来越白热化，而且美国已经感受来中国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把这几样事情摆在一起，就得到一个图像。这个图像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强大的中国，一个复兴中的中国，一个盛世中国已经迎面而来。换句话说，中国的强大已经，它的锋芒已经难以再掩盖得住了。
1: 所以呢，先生，这样听起来你就有相当不一般的宏观的综合能力和别具一格的宏观视野。但是就单凭你说的这些现象，你就能够已经看到和透视到了一个强大的中国正在迎面而来了吗？
2: 没错，我们看一个国家是不是强大呢，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来看，比方 GDP、产业、科技、军事、太空、影响力、国际影响等等啊。那么我认为今天的一个中国给我的一个感觉啊，实际上它已经强大到，它不但是一个地区性的强国，而且是一个世界全球性强国，甚至于我认为啊，可能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它已经是一个全球的头号强国了。
1: 哦，所以中国不但是强国，而且已经是全球的头号强国，你这样说法呢，可能已经超越一般人的想象。哎，这或多或少会不会稍微有点夸大了一些？是否能够为我们来具体举例说明？
2: 可以啊，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啊。首先呢，就举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军事方面的，可能一般观众特别也关注中国军事能力到底强到什么地步呢？这次中埃联合军演，对吧？有几个看点。第一个看点，中国派出的是个体系的一个军备，从歼16到运20、运20U 啊，这个油啊，这个运油加油机，然后空警500，还有直升机等等，它是成体系的啊。然后呢，跨越了6000公里，2个州，4个国家，说明中国在这个军备方面的远程投送能力相当厉害了。第二个呢，我们再回想一下，去年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去年5月7号，印度跟巴基斯坦有一场突如其来的空战。
1: 是。
2: 那巴基斯坦的中国卖给他的歼10C1，啊，居然就把法国很了不起，他认为很了不起的阵风给6-0打败了，其中有3架是阵风啊。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一次中埃联合军演了，美国也好，北约也好，欧盟也好，法国也好，都派了一大堆的军事专家，希望到埃及去看看，收集一些资料。法国还出来一个上将去带头。
1: 你刚刚提到的这次军演呢，我知道大家特别关心的就是呢，这次法国阵风的这次表现，我很好奇啊，最后的结果如何啊？
2: 这个结果如何？大概中国跟埃及没有公布的啊。那当专家能够还是外行人看得很那个外行人看不懂，内行人看门道看得很清楚。我的了解就是，中国的军事专家或者外国专家从中国官方的媒体里面啊，这个放了一下几秒钟吧。这个视频大家就看到阵风已经落在歼16的下风了。
1: 所以呢，内行人是能够看到门道的。但就算你刚刚提到这些军事专家他们的分析研判通通都是正确的，但这些也只能说明的是中国和法国在战机实力上的对比，对吧？
2: 这个阵风跟歼16是中国跟法国，但是我得到一个消息，就是法国的阵风曾经跟美国的第5代战斗机 F22 曾经较量过，而且锁定过 F22 啊，说明他这个阵风确实很了不起啊。那么但这样一个情况，阵风在去年印巴空战中还落在我们的歼11，这个下风，对不对？而且我们中国的歼10C1这个战机呢是3代半的，那这一次的歼16是4代啊。中国还有5代的，5代是歼20跟歼35嘛，对吧？不但中国还有5代，中国还有6代战机，就2024年首飞的啊，这个歼36跟歼50。是吧？这个很厉害。那美国有没有？美国特朗普一看到中国已经开始试飞第6代，我们也要搞个 F47。这 F47第一架飞机要到2028年才开始首飞，比中国大概整整落后了三年吧。
1: 你这样一评比呢，等同一下子就把中国、法国和美国也把4代和5代和6代的战机通通都放在一起，一一做对照。的确，这样看起来呢，各方的军力轮廓就会显得非常清楚和清晰了。但是呢，这些也仅限于空军这样一个军种而已，对吧？
2: 没错了，当然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不可能把所有军种都一起来做个评估嘛。再说我也不是这方面专业，但是我相信我刚才一个比较通俗的接地气的一个分析，还是给很多观众朋友有一个基本的参考的一个角度跟价值。
1: 我相信对女生来说呢，

0: 大家可能不太懂军事啦，但是对我而言，透过你这样一个解释和分析呢，我也基本上能够吸收了不少知识。但是说到底呢，最让我感兴趣和好奇的是你刚刚提到的一句话，你说呢，中国是一个强国，而且是一个全球强国，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对吧？
1: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我后面还跟人下面那一句话，对吧？
0: 对对，没错，就是那一句，你说呢，甚至也可能超越一般人的想象，是一个全球头号强国，这句话的分量就相当大喽。
1: 我相信这句话让很多人会感到意外啊，但确实是我理解跟认知到的啊，因为我看到的一个现象，确实让我知道有这么一个判断。那么，但是呢，一般人可能没有这个判断，就是因为中国太低调了，所以他们没看到中国在这方面的厉害。
0: 你刚刚提到这些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是否能够更加具体为我们来讲一讲？
1: 我相信一般人，包括您在内啊，这个对全球的军事的排名，大概毫无疑问，美国是第一，对不对？
0: 是。
1: 然后俄罗斯第二，
0: 是。
1: 然后中国可能第三，对吧？
0: 嗯。
1: 长期以来，我觉得这 OK 的，没问题。但是呢，现在我认为要重新给它审视跟评估了。那这个形势呢，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主要的原因就是两场战争啊，一个就是俄乌战争，第二个就是今年爆发了美国、以色列跟。这个伊朗这个战争，你看那俄乌战争，俄乌战争之前大家认为俄罗斯很厉害嘛，没想到打了四五年打下来，打得很拉垮，是吧？这个打到现在元气都已经勉强这个都撑下去了，啊，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那个什么钢铁洪流啊那么大，而且打了四五年下，他的军事力量可能更下去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打这个伊朗，美国跟伙同的以色列，就是中东小霸王，两个都是强国，打伊朗打的现在也是灰头土脸的，是吧？伊朗虽然打的也很吃力，但基本上你并没有达到目的嘛。然后你这个中东的海湾的军事基地被伊朗轰那个轰得一塌糊涂，是吧？你一点没办法，是吧？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你们说这个美国还是全球第一军事强国，这个俄罗斯还是全球第二军事强国吗？
0: 听你这样分析下来呢，这两场战争发生过后呢，现在形势出现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即便如此，的确也很难讲。包括你刚刚提到说呢，就连美国在力挺的大家叫做中东小霸王的这个以色列，其实表现也就一般般的。但即便如此，为什么你就认为现在中国的军事力量都已经强过他们了呢？
1: 基本上没有正式交手，你也没办法判断说中国一定怎么样，对吧？但是我要特别强调一条，就是中国的军事力量远远的这个被大家所低估的，因为中国基本上都是韬光养晦，把姿态放得很低很低很低，所以你们都看不到。但是呢，我注意到中国方面也已经理解到，这样子故意把姿态放得很低，也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会被别人误判你是怎么样，所以可能会产生一个误判上的一个重大错误。所以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也开始做一些调整了。
0: 您刚刚提到呢，开始在做调整呢，是不是指的是在去年五月份发生的这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空战？
1: 不是的，那个是突然发生的。那么突然发生，中国中国军队展现出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假期，那不算。我认为中国有意释放出我中国的军事力量，你们要小心点了。第一个呢是2024年珠海航展
0: 啊，
1: 然后第二个就是去年九三大阅兵啊，再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中埃联合军演。我觉得中国都在刻意的跟过去不一样的。不再低调了，就刻意的让你知道我一些厉害。还有个蓝天门计划，恐怕很多人还都不知道。这个蓝天门计划，我两三年前刚听到的时候，我觉得也是科幻片，但发现了现在是玩真的。这个呢，就给西方或者那些国家，他们了解到中国真正的一个深藏不露的一个厉害。
0: 不是科幻片，绝对是事实。所以方方面面，你这样分析下来，我基本上是能够理解和接受你这样一个分析和研判。但是换另外一个角度呢，在科技和 AI 方面，而这方面应该就是美国领先的吧？
1: 同意的，啊。因为美国起步在，但是我们要比较中国跟美国的科技跟 AI 要分三个时段，过去的、现在跟未来的。就过去来讲，刚才我讲，美国领先在前面，中国在后面追赶。但是有个现象你看到了，追赶的越来越急啊，有些地方已经还追近了，这是第一点，很重要的，是吧？一定要看到这个现象。
0: 没错，所以呢，好像真的是这样啊，几乎是所有领域呢都是呈现这样一个现象。所以呢，中美科技之间，重点要看的、要比较的，其实是轨迹和趋势喽。
1: 一点没错，所以我们要看现在跟未来有几个指标。第一个就是澳大利亚有个非常著名的智库，专门来比较中国跟美国之间的科技发展的潜力啊。在20多年前，2003年的时候，他选了64种啊最关键的科技，美国领先60种，中国只领先3种，60比3啊。OK， 20年之后的现在的2023年，就3年以前，这个情况翻转了，中国领先57，美国只领先7个。OK，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指标。另外呢，你可以看到科学论文啊，美国那个 Nature 杂志什么公布的科学论文中国的数量啊，专利中国的数量也基本上

0: 就开始赶上或者超过了美国了。
1: 难怪呢，在现在这个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 AI 方面，我们注意到像是马斯克和黄仁勋都是不止一次表达对美国感到忧心忡忡的，所以认为他们担心这个点和依据是什么？有道理吗？
0: 有道理的，但他们表现得还比较含蓄。我认为他们之所以担心中国的有几个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人才，那 AI 人才全世界中国占了一半，美国的 AI 人才里面中国也占了很大比重，就是他们压力很大。第二个是能源跟电力，因为 AI 靠算力，算力靠电力，那么中国现在电力全世界发展最快了。这是超过美国两倍多嘛，是吧？还有第三个就应用啊，这个应用很重要。就中国 AI 是赋能每一个不同产业领域的，美国不是，美国在那边搞算是算，所以这个差别很大。所以我相信马斯克跟那个黄仁勋的忧虑是有道理的。
1: 没错呢，所以在方方面面，包括你刚刚提到这三大方面，我们都明显看到了，现在中国正在力追美国，在赶超美国，甚至在某些领域已经明显超越了美国。所以刚刚呢，大家听完时间这么说，对于中国的表现为何会如此的迅猛，这当中的根本原因和底层的逻辑是什么？中国的强大和强盛能够维持住多久？会有其他的对手和潜在的竞争者出现吗？那么就要持续锁定下一部分的启动股金了。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刚刚带大家关注到的是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是确实迅猛，而且有越来越多领域不是已经追上了领跑者，甚至已经在位居全球前沿了。也难怪美国的压力山大是日胜一日，不是在批评指责中国，就是在制裁打压中国。美国财长贝森特居然说，世界不允许中国有1.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美国的批评指责应该是没有什么道理，但是中国的贸易顺差空前巨大，这倒是也是事实。所以先生，你怎么样来评论这样的一个形势的一个发展？认为这也是强大中国的一个必要的理据吗？
1: 就我们刚刚前面讲了好几个现象，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巨大的贸易顺差，然后呢，中美之间的 AI 竞争，然后还有中国的军事强国的一个地位等等啊，我要指出，它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最强大的制造业的王国啊。那如果不是制造业做一个基础的话，这个贸易顺差也好，中美的这个 AI 竞争也好，甚至于这个中国军强国都会受到影响啊，尤其是贸易顺差。OK， 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大到从第二名到第九名、第十名加起来都没中国贸易顺差那么大啊！这说明什么呢？那美国正好相反，美国贸易逆差也超过1.2万亿美元，正好倒过来，很有意思。
0: 所以呢，才短短几十年啊，中国就从一个农业国家成功蜕变成为一个工业大国，而且还是一个制造业王国，这的确是非常厉害的。但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为什么你说呢？像是经济、生活、科技和军事，他们的强大也都和它有相当的关联，是什么意思呢？
1: 它就是制造嘛，是吧？
0: 是。
1: 所以我们以前有一句话叫"得中东者得天下，得石油者得天下"，我今天稍微改一改，"得制造者得天下"。那为什么这么说呢？19世纪是英国世纪，没错。

0: 错吧？英国当时是全世界工业大国，20世纪美国是全世界工业大国，21世纪 no 你很清楚了，知道是什么结果了，中国吧。
1: 所以呢，这样说起来呢，从英国到美国，从美国再到德国和日本，所以全球制造业这样的移转的过程是有一套逻辑所在的，对吧？
0: 在过程方面，就像你刚刚讲的，从英国开始，英国是近代啊第一个工业强国，其实是近代啊。然后从英国到二战之后到美国啊，美国在1960年代以后到日本跟德国，然后日本啊在1970年代到亚洲四条小龙、四条小虎，然后1980年代到中国大陆 ，OK， 然后到了新世纪之后，再从那有一部分转移到越南啊、印度啊等等啊。那么这个移转的过程中间有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就是比较优势，就是比较利益原则，经济学的，就说穿了就是一个生产成本的问题。
1: 所以呢，简单的来整理一下整个移转过程呢，就是19世纪这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就是美国的世纪，也就是说呢，他们双方是各自独领风骚了100年的时间。但是呢，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叫做风水轮流转，到了21世纪也终于转到咱们中国身上了。
0: 没错的。但关于中国的制造业，我想再补充几点啊。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特别强调，英国是近代的第一个工业大国，这是什么意思呢？之前不是英国，是中国。最多加上印度啊，就1840年之前，世界工业大国就是中国。一想，所以呢，今天中国又重新起来了。就像我以前讲的，中国无非是重返它过去工业大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而已。但这个重返的过程呢，速度很快。你可以看到，从1949到现在有过80年，严格的说是从1979改革开放之后到现在，更严格的说，应该说从21世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上世纪末，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还不过3%而已。但短短十几年，2010年，中国就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了。那么 ，OK， 现在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的一个地位已经毫无疑问了。这联合国的所有的产业分类里面，中国大中小门类齐全，这人类历史上空前的。
1: 所以根据您这一连串的全球制造业移转的逻辑和轨迹来看，我注意到最近有个说法，大家都在猜呢，下一个制造业大国会是谁？有一个说法说呢，可能会是印度、越南或是其他东南亚，你是否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呢？
0: 不同意的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对我这个答案有点感到意外。虽然。我承认有一部分啊，在过去几年，中国制造业有一部分是移转过去了，这个我承认。
1: 但是如果这个现象已经出现的话，继续发展下去会成为趋势吗？
0: 不太可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相信这个制造业的移转，从英国到美国到亚洲四条小龙，然后到中国大陆以后就会停了，就停住了。OK， 虽然一部分移转过去，但我相信还是会移转过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这个地位，我认为在可预见的很长期的未来。基本上这个地位不会改变。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现在已经超过35%了，未来再过几年40%甚至45%，所以这个趋势一定是明显的。
1: 我明白了，所以按照您这样一个论点来看呢，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制造或者是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王国这样的一个现象是不可复制的喽？
0: 不可复制。所以我相信啊，我讲这句话，中国从人类历史上来看是第一个工业跟制造业大国，在英国之前。OK， 那么以后。中国也是最后一个全球制造。

0: 本地的地区啊。
1: 对，当初我们的印象都是这样嘛啊，
0: 是
1: 这个从日本到中国大陆到台湾就靠劳动成本，这边更低廉，然后中国大陆到越南到东南也是靠这样，但是这个逻辑基本上要停了，为什么呢？工业机器人出来
0: 出现了。
1: OK， 那工业机器人我们现在画面都看到了嘛，它有什么特色呢？啊，第一个它不拿工资是吧？它只吃电对吧？然后第二个它不请假啊，然后这个24小时跟你跟你，它也不罢工是吧？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你说一般的劳工你怎么跟这些工业机器人来比较呢？
0: 所以因为出现这样一个工业机器人，所以长期以来所谓的制造业移动的这样的一个劳工逻辑已经基本不复存在了吧？
1: 对，这个基本不存在。但是我还是补一点啊，就是中国作为制造业王国的一个地位，在短期内不可能被人家取代改变，除了工业机器人出来把这个很多更后进的那些国家的劳动力的优势把它抵消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产业集群。什么叫产业集群呢？就是说你比方中国在珠三角跟长三角任何一家工厂缺一个零件，缺一个零部件，方圆两三百公里之内半天就可以搞定，最多一天搞定了
0: 是吧。
1: 那这个情况你说在越南在印度或者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都不可能有啊，你缺个零件好马上就下个订单，这个订单下来以后靠海运好几天甚至于好几个礼拜才过来，然后还有通关等等等等过来。那你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这些国家的制造业怎么能够跟中国的制造业珠三角长三角来比呢？
0: 没错，你刚刚提到这些差异呢，绝对是工资低廉就能够轻易的弥补得上。的确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现在在德国有越来越多相当厉害的制造业企业都往中国在跑了耶。
1: 这里面又有另外一个原因，除了刚才两个原因之外呢，我举个例子，像德国有个巴斯夫，它是非常大的一个好像是化工厂嘛，这个在中国的湛江广东投资100亿欧元，它干什么过来？它在欧洲干得好好，能源价格太贵了，尤其是俄乌战争之后天然气价格通通上涨，它受不了啊。那中国呢？中国是电力非常便宜嘛，那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这个19世纪靠煤炭，20世纪靠石油，21世纪靠电力嘛，那中国现在电力那么便宜，它当然就往中国跑嘛，是吧？哎，
0: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像是工业机器人啊、电力还有产业集群，哎，所有这些呢，印度、越南还有甚至墨西哥，通通都没有。
1: 通通没有。我在这补一句，这个电力这个问题特别重要，不光是一般制造业，你知道黄仁勋，就我刚才黄仁勋也马斯克他们最担心的 AI 都跟这个有关系，因为 AI 现在比的是算力，算力后面比的是电力，那美国这些电力上不去嘛，就我们以前分析过，它有三个电网对吧，都是这个民营的，没办法跟中国来比的，是吧？ OK， 然后回到刚才讲的这个中国制造业呢，除了刚才讲的这个工业机器人取代劳工 ，OK， 然后还有产业集群啊，然后还有这个第三个原因啊等等，还有下面的市场规模够大，平均成本都会降低的，还有基础建设啊，你说高铁啊、公路网，这中国又是天下第一的嘛，还有一条人才嘛，这个人才工程人才、技术人才，中国也是天下第一嘛，所以你把这些因素搞起来。你刚刚讲的所有国家基本上都没有可能在可预见将来能够赶上中国，一部分移转出去的事实啊，说不定参加回来。中国作为这个制造大国，再重复一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制造大国。
0: 总归一句话，得制造业者就得天下。
1: 对，
0: 所以从英国到美国再到中国，这是历史的逻辑。果然，一个强大的中国、盛世的中国以及复兴的中国正在迎面而来。这种现象和趋势，实先宣布说恐怕大家都还不知道，只是今后和未来还会如此吗？持续锁定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你今天想要聊聊什么样的话题啊？
1: 我们今天想从易经的乾卦里面来看中国美国的运势啊，因为我们常常讲中美大博弈嘛，对不对？那么乾卦这里面有六个爻，第一个爻呢是潜龙勿用，第一个阶段，然后现龙在田，接下来君子重日前乾，习题若立无咎，然后是祸药于焉无咎，接下来就飞龙在天，最后一个亢龙有悔。那么这六个不同阶段里面可以用来描述美国跟中国现在的运势的变化。拿美国来讲，美国1776年建国之后基本上默默无闻嘛，一直到1945年二战之后才开始出来，所以之前叫潜龙勿用，1945年之后现龙在田了，大家就看到了，而且到1991年把苏联拖垮之后啊，飞龙在天了啊。但是呢，美国他不懂得珍惜，飞龙在天时间很短，我认为只有10年，一直到新世纪啊，9.11事件，然后这个接下来就是两场恐怖战争，就往下坡走了嘛。所以美国现在已经过了这个飞龙在天，已经进入了亢龙有悔了，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是吧？那中国呢？中 中国的情况是这样，1949年啊，中国慢慢脱离了这个近代的一个低潮，然后开始

0: 逐渐的去发展。那这个阶段呢，基本上全世界都没看，中国姿态很低。哪怕在1979年改开放，邓小平还说韬光养晦啊，所以一直到2025年之前，中国的姿态都是非常低的，都是潜龙勿用。然后呢，就像我刚前面分析了，中国已经注意到，我不能再潜龙勿用了，免得你误判。必要的时候，我要让你知道我一些厉害。所以现在开始，中国有些东西让你知道。啊，特别军事力量、经济力量都是这样，所以中国现在已开始现龙在田了。但如果现龙在田时间会维持很长，我认为一直到2049年见证100年时候，才会正式就叫飞龙在天、伟大复兴啊。飞龙在天之后，中国时间会很长，因为中国知道怎么样善知珍惜嘛。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盛世100年、200年至少说了，最少这样子。我们接着看吧，我们可以期待，是吧？视频天下，关注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1: 再会。

0: 他能够活着到现在，他已经战胜了很多了，他已经算是个奇迹了。他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坚如磐石，命比石头还硬。石头，
1: 嘿嘿，
0: 早呀。这是玉米、豆粕、麸皮，正常就是4到6个小时之间要喂一次。可能就是石头会比较特殊一些吧，身体比较虚弱嘛，不让它超过2个小时空腹，它需要你不断的去给它摄入一些能量。
2: 石头就是这匹5岁多的雄性白马。
0: 中午饭不吃的。
2: 照料他的人叫大力，来自江苏南京。
0: 好了，那个不能吃。就是我们喂的草料里面，它会有很多沙土。马吃下去以后，粘到肠道壁上面，肠道相对堵实了，也没有办法完全的被排泄掉。虽然我们人费点事儿，但是马是安全的。
3: 这个就是那个叫软骨素，因为石头的后腿肺结那个地方它是有
0: 漏液的。
2: 大力和石头如今生活在离家千里之外的昆明，这一切因石头而起。马场里还有一匹马叫八一。

0: 2022年8月，在买回八一的路上，大力遇见了即将被屠宰的石头。
1: 哎呀，真的，一点都不能看。我说实话，真的，哎，这个腿这边还是比较严重的，里面流脓了。
0: 当时石头2岁，瘦成了皮包骨，原主人因他生病放弃治疗，最终将其卖到了屠宰场。
1: 那个身上很多脓包，就他那个脓包都是那种大大小小的，有鸡蛋大、鹅蛋大。他的那个胯骨那个骨头就是支起来的，没有任何的肉是包在他的屁股上。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能不能想让他活下来。他后面回去他就是瘸了，我养他一辈子。
0: 大力的父亲和哥哥都曾养过马，因此他从小对马有很深的感情。
1: 我就是觉得他已经瘦弱成这样，为什么还要被杀掉？他是一条生命，我觉得他就不应该会被这个世界所抛弃。我就希望他能好好的活着，生命只有一次，但是我钱没有了，我可以再挣，哪怕就是没救回来，我也觉得我最起码我自己去做了这个事情。
0: 因价格问题，双方第一次没有达成共识。
1: 行，你先忙，你先忙啊。
0: 但大力没放弃。
1: 八一，你要听话，我们再去接个小伙伴回来。信了昨天那匹马之后，辗转反侧从昨天下午回来，却一直到今天就心里面特别不是滋味。我们等会儿跟那个屠宰场老板好好谈一谈，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他救下来，
2: 要四环他，你知道吗？
0: 经过再次协商，大力最终花10000元把他从屠刀下救了出来。
1: 好好的，好不好？
0: 因为腿伤和全身溃烂，这匹马连上车都费劲。
1: 走，等一下，等一下，慢点，慢点，慢点，不要，不要，你不要撵他，好不好？
3: 这个
1: ，好，走，
3: 走，
1: 又磕了一下。
4: 回家吧，兄弟。
1: 刚刚跟那个屠宰场好好道个别，你这辈子都不会再去屠宰场。
0: 石头似乎知道自己死里逃生，嘶鸣了起来。石头过于虚弱，无法长途运输，大力把他暂时送到洛阳朋友的马场。
1: 征求大家的意见，叫什么名字？好养，耐造，活得久。
5: 叫石头。
1: 石头啊。
6: 叫石头也可以。
1: 石头也可以啊。
6: 石头也可以。
1: 精神状态还行，就是一点劲都没有，吃胡萝卜都吃不动，真的是。
0: 石头被带回马场当天，高烧近40度。
1: 石头，
0: 瘫在地上，不吃不喝。
1: 你不来了是不是？你不可以就这样放弃了哦。石头加油。
7: 就做血常规是吧？
4: 嗯，血常规。
7: 正常。30，其实贫血还挺厉害的。
4: 嗯。
7: 然后这炎症的话，正常是5到12嘛，才22还是一
4: 般。嗯，炎症严重，
1: 白细胞已经高出了正常值的3倍，就我们正常是8到12，它已经到接近40多了。我们后面找了很多兽医去会诊的时候，很多兽医就说没有用的，没有意义。他说是唯一的可能，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哎，石头哥，好。
0: 为了便于治疗，大力把石头带到西安的一家马场。治疗过程中，石头出现抗药性，输入的药液无法吸收。
1: 挂进去是白色的，尿出来就是清水色。
0: 药物失效，炎症无法控制，石头持续高烧，不肯吃东西。比病情更绝望的是一个可怕的猜测，在马场悄悄传开。
1: 马传贫，马传染性贫血。因为那个东西一旦真的是相当于整个马圈里面，这个马会传染非常非常严重，这是人畜共患的。
0: 为此，大力带着石头的血样从西安到咸阳，送到一家机构进行检测。
1: 感谢、嗯、谢
5: 行。
1: 石头，
0: 等待结果期间，石头彻底倒下了，
5: 起不来了，是不是？
1: 扶着他，他起来以后就倒下，起来以后就倒，他完全没有办法支撑了。
5: 来，石头接，没就一个就行，石头接，
6: 有一个，
5: 石头，
1: 他腿颤颤巍巍的，没有办法让自己再起身去做任何的动作了。
5: 那快起来，一二，石头，
1: 只要人一松口，他突然就倒下了。
5: 哎呦，他那个腿没有劲儿，你脚过来，你脚过来。
8: 不许哭啊，石头别哭。
1: 那天就是他哭的那天。
8: 能不能站起来？
1: 啊，在场的所有人嘛都没有办法去形容，大家都在抹眼泪。当一个生命在我们面前，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那种无助感。
9: 你快点起来，
7: 你懂的对不对？
1: 我当时我就有一种想法，就是我的名字叫大力，我特别希望我自己。像那个大力水手一样，让我自己变得力量巨大无比，我可以把它抱起来，
5: 给它翻过来。一二，石头快起，听话。
1: 那是他唯一一次，就是我认为是他想要放弃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说，一匹马，他如果他不想活的时候，你谁都救不回来。
5: 石头，你最棒。你想，石头。你不可以就这样停，
1: 就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个马棚里面。
5: 石头，加油！
1: 我可能这辈子说过“加油”这两个字说的最多的就是对着石头，我一直在给他打气。
5: 石头，加油！石头，加油！
0: 石头像是听懂了鼓励，第二天他奇迹般开始进食。
5: 哎呀，真乖，来吧。
1: 他已经很虚弱，很虚弱，但是他会把头歪着，我会端着他，端着来给他吃，他就会很努力，很努力的想要活下去。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与此同时，血样检测的结果也出来了。
10: 检测结果大家看一下，阴性，石头无视马长平。
1: 好好好。
0: 石头挺过了第一次生死考验，而救治之路还很漫长。
5: 哎，乖好马，哎，真乖。
0: 现在每天上午11点是大力给石头梳毛的时间。
1: 平时要给它梳梳尾巴毛，以前最早的时候它尾巴上面就那么长一丢丢，就一点点，但现在长得已经好很多了。您看它身上这些地方它是永远都好不了的，它这些地方它现在给碰了，以前是绝对不可以碰的。好，没事没事，不碰了不碰了不碰了不碰了不碰了，快吃。就是这些地方都是它成长啊。好了好了，就是它好了，没不碰不碰，好不好？不碰，快吃，你快吃，快。哎，乖好吗？乖。好了好了好了，快快吃。起身的时候它在地上，就比如像这个地它磨破了，但是呢它磨破了以后它再躺下再起来，刚长好了又会被磨掉，会不断的被磨，就最严重的时候可以看到里面的骨头和筋膜，它就已经完全没有肉跟皮了。所以它现在能长成这样，它以前就是非常非常讨厌你去摸这个地方。它以前说很多很多的时候，它就不高兴了，它就会打响鼻，它就会用头把你赶开，就是告诉你不要说这些事。其实它懂，它真的很懂。
0: 为了让石头尽早站立起来，大力把滑轮吊在房梁上，帮他起身。
1: 一个礼拜能有一天是起来一次的，剩下的时间还是需要你去辅助的。一直处于一个他不用力的状态的话，他就像我们人的肌肉一样，他会萎缩。
0: 在人工辅助下，石头站起来后，每天能行走半小时。
6: 给他蹬吧。
0: 就在石头的康复刚有些起色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1: 那个吊葫芦，我早上把它往起吊的时候，那个整个房梁塌掉了。 这么厚的一块石头整个就砸下来，我只是被砸了一下。
0: 危急关头，大力没有逃离，而是第一时间去查看石头的情况。
1: 他那个关节已经被砸坏掉，比之前那个肿的还要大，他的腿已经不能走了，他是被整个房梁砸下来，经历了这四个月的治疗当中受的比较重的一次伤。
0: 靠着药物治疗，石头的腿伤一点点好转，但他吃饭还是有问题。
10: 你吃一盆饭要四分钟，八爷吃一盆饭只要四十秒，你看。
0: 为了让石头好好吃饭，大力想尽了办法，
1: 给他喂小米啊、黄豆啊、玉米啊、麸皮这些东西，要给他放在锅里面煮。
10: 阿姨，石头不舒服好不好？
1: 因为他没有办法，干的他吃不下，他吃下也不吸收，那就只能靠流食，流食他会吸收的更好，
10: 把身体养得壮壮的。等会吃完了我们就起来了，听到没有？
0: 石头的吃饭问题解决后，腿伤康复得更快了。
1: 啊，
2: 他爱吃这个。
1: 这个你买得起，来吧。
0: 大力在坍塌意外中被砸伤了胳膊，迟迟没有痊愈。
1: 贴着膏药在里面。哎呦，刚刚可能一下拧到了一下，没事。下雨天会疼，就其他平时还好。行，刚角度不对，我应该换个角度就行了。
0: 三年来未给石头治病，大力不仅花光积蓄，还欠下100多万外债，但他从不后悔。
1: 我为什么花了那么多钱？我是因为舍弃了钱才得到了他的生命啊，公平的，任何事情都是公平的。我如果舍不得钱，他早就一堆白骨了，是不是？
0: 每天下午2点，是大力给石头进行体能训练的时间。
1: 知道，打个圈，锻炼一下好不好？小腿，不许这样，快点。好嘛，真乖，站着。好嘛，好了，咬咬裤子咬疼了，咬腿疼了，快点松嘴。好了，衣服咬坏了。好了，他就不愿意，每次要打拳他就这样。好，没有，他不愿意打拳，他知道要给他打拳了。哎，对，走，快点，所以要跟他对峙很长很长时间。坐，快点，石头加油。哎，这不是好小孩了吗？是不是？走。哎，好嘛，走。哎，好嘛，过来。打圈是有助于他的康复的，就是训练他的腿和他的体力。对，练他的心肺功能，走。
0: 完成训练后，接下来要给石头安排洗澡。距离上一次洗澡已经过去了几个月。
1: 都包浆了，石头，木木都黑透了。天气冷的话，基本上冬天不会给它洗，因为我们这边没有那个吹干的条件，就是天气暖和一点才会给它洗。
10: 石头开始慢慢的恢复。
0: 最初给石头做康复时，他并不配合，但大力坚持训练。
10: 哦嘞，加油，石头！
1: 更多的去做运动，就像我们人，如果说长时间不动的话，肌肉会萎缩，它是一样的道理。
10: 加油！
1: 必须要让他去每天运动。
10: 石头加油！哦嘞，石头加油！

0: 自己家的料总是没有别人家的好吃，是不是啊？啊？
1: 跑起来之后的石头变成了大胃王。
0: 又开始挨家的串门，他家有吃的吗？有没有？没有就去别家看看嘛啊！又要串哪家？看看哪家合适。
1: 今天的石头已经从400斤涨到了1200斤。
0: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好好好。以前是从这个位置像这样，它像一个门一样的，就只有两条腿，然后加一副骨架，是一点肉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皮包骨，只有皮跟骨头。现在这个屁股是像这样，里面是都已经长满了肉的。
1: 看上去，石头甚至比八一还壮实。2024年4月，在西安经过7个多月的治疗，石头身体恢复，大力带他回到老家南京。可南京气候潮湿闷热，不适合石头生活。
0: 石头的腿，4个蹄子上面，全都是这样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咬了一样的，然后会流出这种黄色的液体，流出来的就是这样的，4个蹄子上面都有。
1: 腿部的不适让石头食欲大减，躁动不安。
0: 现在已经给他用灌木酸钾泡上了，
1: 身体日渐消瘦，
0: 前后体位都有。
1: 为让石头能安稳养病，彻底好起来，大力搬到了昆明。
0: 之前有来过昆明，在昆明有待过1年多2年的时间，冬天不会很冷，夏天不会很热，对他的那个身体康复会有帮助。
1: 3000多平的马场，适宜的温度让石头食欲好转，病情逐步稳定。不仅身体好了，石头还学会了争宠。
0: 当石头发现八一跟我很亲密的时候，时间有点长了，他就会做一件什么事？你要快不？那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好，石头过来会把八一赶开。石头八一也很识趣，就当他看到石头来的时候，他就会自动就走开了，然后石头会站在我面前，站在我旁边待一会儿，他就觉得八一不会再来了，他再去干自己的事情。他甚至会挡在我的面前，不让八一和任何一个动物靠近我。八一，过来，抱抱，来，不，他不愿意了。
1: 安慰八一，大力自有办法。
0: 但要给他拍屁股，要给他拍马屁，马年拍马屁，大吉又大利。好，转过来。他现在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空了给我挠挠屁股就行。
2: 好嘛，好，
0: 怎么说呢？其实有时候感觉蛮对不起八一的，但是就像石头现在而言，他还是需要更多的爱给他才行。他没有到达身体的

0: 巅峰值。
1: 为让石头长得更壮实，大力想了很多办法。
0: 就像我们平时天天吃大米饭，我今天突然想吃个麻辣烫，我今天想吃个火锅，我想让它换换口味。好了好了，好嘞，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让一下你让一下，我给你把草拉进来好不好？哦，好嘛，真乖。好了好了，不蹭不蹭，哎呦，你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苦苣菜，就是清凉解热的，马都会比较喜欢吃这个草。路边有水的地方，它都会长这个东西，这属于野草，你不要往地下翻，翻掉地上浪费了。嗯，有一段时间每天会去割这个东西，它吃了大概有一个多月，对，就是对它那个腿消肿也有好处的。
1: 每天下午，大力还会带石头出去散步。
0: 这个，对，这个，嗯，啊，对，啊，踩我脚了，踩我脚了，对，就是因为我们在野外割草的时候，比如说像昆明周边，有的人会打农药，我会自己尝一下，没反应再给他吃。哎哎哎，这个什么草？不许吃了。不吃了，麻的，麻麻的。走走走走走走走，他舔着嘴就来了。
1: 散完步，大力开始准备自己的晚饭。这时候，石头总会过来捣乱。
0: 烫不烫？啊，等我吃完好不好？让我把瓤给你。好了，好了。没了，没了。老板，能给你要点西瓜皮吗？
2: 啊，又是哑的。
0: 好，
2: 又是哑的。
0: 有人要了是吧？老板，能这个甘蔗节能给我吗？
1: 为让他吃的多样些，大力常去集市跟摊主讨要食材。
3: 一块五块，养不养了？
0: 那这个。
1: 大力甚至帮摊主干活，只为多拿一些玉米皮。
3: 那个甘蔗摊也是我家的。
0: 哦，那也是你家的。
3: 你给我扒皮吗？我也应该。
0: 哎，你这个给我已经很感谢你了。

0: 饭又没吃是不是？
1: 绿的放这儿，好，那，那，快，吃吧，
0: 吃得来，快过来。好吃吧，乖、啊。好了啊，我去弄饭吃了啊。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餐，正常12点钟左右给他喂。有句话叫“马无夜草不肥”嘛，所以夜里面想给他们加一餐。那快快，吃完饭早点睡觉啊。好不好，乖，好嘛，辛苦了今天啊。你看你今天打拳的时候是不是，然后我们出去的时候你把我腿踩了一脚是不是，你把安抚一下，可疼可疼了我告诉你。你知道你这个脚一脚有多重吗？你知道你这个脚一脚有多重啊？啊嗯，干嘛？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嗯啊，我希望他好好的活着。我希望每一个生命都会被善待，我也更希望就是，他能陪我更多个3年半，一直陪着我。

0: 放假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5: 台湾海巡舰队生产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6: 拥堵的车流当中，两轮车更灵活，却意味着更多安全和操作挑战。如果他学会了思考，会带来怎样新的体验？
7: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
8: 了。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6: 自动召唤，保持平衡，甚至还能主动避障。一场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正在加速到来。

0: 过去十年，汽车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电动化、智能化、自动驾驶，四个轮子的交通工具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化，它们变得更加聪明，更加安全，也让我们对未来出行的想象有了无限的可能。但在世界上的很多城市，两轮车依然承担着重要的出行角色，它连接着通勤与生活，也让城市点与点之间有了最便捷的出行方式。而在四轮车进化的同时，两轮车能否变得更加聪明、更加安全，甚至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呢？今天我们要从一台不太一样的摩托车说起，看看一家中国企业如何重新定义两轮出行。你看，它已经在等着我们了。
1: 现在就让它一键自平衡，它就立起来了。

0: 只需要 APP 一点，啊，你可以看到它正在朝我们驶来。
1: 哇哦，我这个太科幻了。
0: 它里面当然有这个自平衡系统、视觉传感器，有各种各样的零部件。
1: 嗯，可以。
0: 然后双脚正常放在踏板上，什么都不用操作，你只需要按住这个自平衡键就好了。
1: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哦，
0: 对，它实际上非常稳定。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放轻松啊，哪怕你身体有晃动啊都没有问题。嗯，对，没有问题。
1: 哦，
0: 是的，
1: 其实它很稳哎。
0: 对，它其实非常稳的。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只需要正常的把它进入行车档位，其实你就可以直接骑走了。你可以轻轻的尝试一下。对，它就已经可以走了。是的。然后呢，我们可以先尝试一下倒车。
1: 嗯
0: 啊，长按这个倒车键，然后拧动油门就可以了。
1: 还有倒车影像。
0: 嗯，对，是的。然后放开倒车键，你就可以直接就走了就好了。
1: 拜拜。
0: 说回到自平衡，其实这个概念比较容易理解啊，就是我相信大家对于骑摩托车而言啊，都希望这个摩托车它不要倒。
1: 对
0: 对，不要倒，除了安全啊，还有疲劳感，因为你要在尤其在拥堵的时候，你要频繁的就是把你的脚放
1: 下，
0: 对，又拿上来，然后呢刹车走走停停，那它能保持自动的平衡，那不就是一个很天然的一个痛点吗？
1: 嗯，那是件很酷的事情，就当你堵车的时候，别人都撑了脚，哎，你是可以两只脚放在上面的。
0: 是的，甚至就是当我们的这个车第一次卖出去的时候，还会有用户像模拟一下超人啊，趴在坐垫上去骑这个摩托车，来去告诉他，哎，你看我这个是自平衡的摩托车。基于我们这个自平衡能力以及这个智能驾驶算法所能够综合带来的一个功能。
1: 嗯，刚看着就过了个水路。
0: 嗯，对，就是我们的视觉感知会识别到前面的这个道路情况、弯道以及这个湿地，它会同步我们的通过这个汽车的电子电器架构以及预控制器来联动所有的这个零部件，来去达到这个车辆从这个被动安全到主动安全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自平衡基础再加上我们的智能辅助驾驶所叠加带来的一个升维的产品体验。
1: 所以我们不能够割裂的去理解两个技术，而是以自平衡为基础，然后我们才有了这个智能驾驶。
0: 这是两件事情。
1: 嗯，
0: 那么它们都可以独立存在，但是当它们两个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哎，又能把这个产品功能和这个整个产品体验带到新的维度。
1: 嗯，
2: 当一辆原本需要骑手双脚维持平衡的摩托可以自行站稳、自主移动，骑行背后的运作逻辑也随之发生改变。而在背后是一套怎样的控制系统在撑起这一切？
1: 我刚刚体验的时候，哎，突然间呢就看到它立起来，然后自己开过来，然后在旁边等我，甚至于我坐上去以后呢，按了一个按键，然后它就能够马上立起来。一开始我会有点害怕，因为我不知道它的能力的边界在哪里。
0: 对对。
1: 但后来开起来以后，慢慢慢慢跟它建立信任之后，觉得还挺有趣的。但是这个系统应该远不止大家表面看到的这么简单吧？
3: 它这个自平衡系统呢，它的核心原理呢，它其实是应用了就是在卫星上的
1: 卫星
3: 上，对，航天领域的，就是它那个位置调节的控制力矩陀螺。
1: 嗯，
3: 然后我们是比较巧妙的利用了这个陀螺的静动效应来控制这个两轮车左右摆动的这个角度。
1: 嗯，
3: 从而让它在这种动态运动过程当中一直保持最佳的这种运动状态。
1: 它每秒钟都在里面不断的计算吗？
3: 对，它每秒钟都在里面不断的计算，每秒钟的话计算的话都是超过100次的。
1: 哦，
2: 让摩托实现自平衡，人类已经探索了很多年。早在1912年，舒洛夫斯基伯爵就设计出依靠机械陀螺维持平衡的双轮载具，也被视为自平衡技术的早期尝试。往后数十年间，伴随感测器、晶片和马达控制技术的进步，过去笨重的机械装置逐步被反应更灵敏的电子系统取代，自平衡能力也开始落地到更轻巧的个人移动工具上。2017年，技术迎来重要突破，透过实时运算和主动控制，车辆就算处于低速甚至完全静止的状态都能够维持直立。而当这类双轮装置可以稳稳站定，下一个课题随之而来。 如何让它从站得稳进化到可以自动驾驶？要达成这个目标，它还必须拥有一项关键能力，就是辨识和理解周围的环境。
3: 我们采用这个纯视觉的方案，其实是综合考虑的一个结果的。我们你比如说用毫米波雷达，它的一个横向的一个分辨率比较低，然后识别静止物体的能力又比较弱。然后激光雷达呢，对于两轮车的来说又太贵了，
1: 成本太高了。
3: 成本太高了，你比如说这个前向的这个是个双目，对，双目摄像头。它能够感知前方的障碍物和可达空间，而且它可以看得比较远。然后另外的话，我们这个摩托车的车周有四个鱼眼摄像头，
1: 都在哪里呢？
3: 就是前方，然后左右，然后还有后方，
1: 后面还有一个。
3: 对，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感知这个摩托车四个方向的它的一个障碍物。
1: 就等于说360度它能。
3: 对，360度都能感知。
1: 那在看到之后呢，它相当于有了眼睛。
3: 对，它有了眼睛，就是这几个摄像头感知到这个影像之后。然后它要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的预控制器进行处理。
1: 所以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它除了有这个千里眼之外，它还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大脑。
3: 是的，
1: 可以实时的去计算它感知到的数据。
3: 是的。
1: 然后在该介入的时候去，比方说规避啊，然后又或者自平衡什么时候该刹停等等，它就可以来介入去处理了。
3: 是的。
2: 重新构架两轮摩托，重点从来不只是堆叠各项智能。当新技术注入这类移动工具，它又会演化成什么模样？
4: 你看到我们这样一款车，它特别重要一点，或者是特别让大家去一眼心动的感觉，是因为它其实集合了两种气质。第一种呢，就是它自己本身是一个很通用属性的交通工具，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去做到的。那第二点呢，其实就是它既是一个通勤的车，但是它又是一款类似于跑车的这种姿态在里面。所以呢，我们非常希望的做到的就是，我们这款车首先它是一个服务于大众出行的工具，所以它一定要好用舒适。
1: 然后关于这台车，我知道网上有一个大家最关注的点在于它有三种的骑行形态。
4: 对，
1: 分别是这个踏板，然后跨骑，还有巡航。
4: 是的。
1: 为什么会想到说可以让用户自行来改变它的形态？
4: 我们在设计这个车的时候，其实我们去了很多的就东南亚，就各个国家，还有就是欧洲，我们去了，包括你看中国。其实你看到摩托车，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多样性的出行方式，除了我们要一眼心动以外，还要为它创造更多的出行，更便捷的出行方式。所以我们觉得现在的摩托车它非常单一，而且很老旧，所以我们觉得这么多的出行方式没有产品可以满足，那我们在想我们如何来去满足它。所以我们在想这个在同样一种形态里面去这个通过不同的变换，这个就是几个箱体的变换，我们可以通过 VR 来去先看看，就是 VR 其实可以非常快速的去体现出不同的形态。
1: 好，
4: 对，对，其实你这个可能要看一下电视你就知道了。对，就大概是这样的。对，大概是这样的啊。但是所以我在看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是这个，首先它切换颜色，对吧？它的颜色，
1: 我们现在是有六种颜色。
4: 对，然后边箱你可以看看，就比如说我现在要把这个中箱给它显示出来，所以这个中箱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它是一个跨骑的状态。你也来试一下。
1: 好，我也试一下。
4: 对，有一根线你可以点到那个，
1: 就可以换颜色，
4: 来切换。
1: 黑色很酷哎。
4: 这个其实实际上会更轻了，对，你放下。这里面其实是有这个，就是可以打开，然后有一个头盔。对吧，
1: 好大，
4: 就是，
1: 这个空间
4: 啊。对，你看这有一个边箱可以放进去，对，可以打开。这个尾箱也是可以，就是刚好我们把这个它是可以卡进去的。现在我们简单的演示，我们进入这个产品其实是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赛道，而不是说我们只是在设计一个产品而已，而是说是在做一个全新的没有被真正改变和颠覆的这样一个赛道。所以用我们原来这种思维，用我们原来这种理解和认知重新去做这个赛道， 所以我们在

0: 把这个行业重新做一遍。
1: 造出一辆智能摩托不过是第一步。东南亚这个被日系燃油车巨头深耕几十年的庞大市场，真的能被一辆中国制造打开缺口吗？
2: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2023年一次东南亚之旅深深触动了何涛，一个不寻常的梦想就此被点燃。他要为这片潜力巨大的市场造出一台不会倒的摩托。
6: 最开始是去旅游嘛，然后就看到这个铺天盖地全是燃油摩托车，我觉得这是一个电动化的非常好的机会啊，不只是从这个商业角度上啊，从改善人们的这种出行体验呐、当地的这种产业升级啊，这种能源危机的这种均衡化呀，我觉得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5: 何涛看见的不只是摩托车电动化的机会，他真正想实现的是把过去10年汽车行业发生的智能化变革移植到两轮出行的领域。
7: 12年前您是跟团队一起去创立了小鹏汽车，当时您是2号位的创始人。今天再见到您，您已经从4轮车到了2轮车的领域。您觉得是彻底换了一个赛道，还是底层逻辑是相通的？
6: 我们的整个技术的逻辑呢，还是2条线，一个是电动化，另外一个是智能化。那么电动化和智能化经过不同的载体呢，它就产生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形态，所以我不太认为这是一个换了一个新的赛道啊，但总体上都是对交通工具进行一些的革新，然后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对，
7: 这次应该算是您的2次创业了。
6: 对，
7: 从小鹏离开以后，为什么突然间又开始重新创业呢？
6: 本质上啊，做投资就是投别人，对吧？然后自己创业就是投自己，可能投自己的把握会更大一点，对吧？这是第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其实离开小鹏的时候也就30多岁，还年轻啊。这个我觉得人还是需要刺激，或者说这种成就感的啊。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角度，也不想这么快的去休息啊。更重要的一点是，也看到了这个市场机会。
5: 中国是全球主要的摩托生产国之一。根据中国摩托商会发布的行业数据，2025年全国摩托总产量超过了2210万辆，同比增长10.69%。不过，在高产能的另一面，国内摩托产业也面临着现实的矛盾。
6: 你要论制造业的水平呢，中国要肯定是全球第一，对吧？但实际上，中国的相当多的大城市在禁摩。从我个人的角度啊，我认为现在，中国虽然进了摩托车，但是用来做补充的实际上是这种电动两轮自行车啊，但电动两轮自行车呢，实际上又存在一个规范化管理的问题。对，
7: 所以在目前还没有放开的情况下，我们选择印尼作为出海的第一站。为什么是印尼？
6: 其实我们的目标肯定不单单是印尼了啊，但首先我认为东南亚，整个东南亚是一个非常大的这种摩托车的市场啊，然后平均2-3个人就拥有一台摩托车，所以这是一个大市场。然后印尼又是整个东南亚中人口最多、摩托车现存市场最大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从印尼开始做起。
5: 确认把印尼作为核心目标市场以后，团队马上展开了深度调研和实测工作。
8: 我们其实欧盟卫的这个调研方式啊，就是其实我们开玩笑叫古法调研，我们也很少会去用一些 AI 工具啊，去用这个线上的调研问卷，因为当你发现你跟人面对面交流的时候，你从他的语气、手势、表情，以及他甚至他的迟疑，你可以判断出他所说的这个内容是真是假，或者说他自己也不清楚。那么从这里去挖掘他到底想要，或者是他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吧，就是用户调研、市场调研不是去找答案的，就我不知道这事怎么办，我去调研，然后拿一个答案回来。我们认为去调研是去找到一个得到答案的路径。 大家可以看到，就在这里是包括一些泥地啊、坑洼呀、山路啊，去进行这样的测试。然后这里是去到它著名的这个火山。其实我们大家觉得，哎，这些路怎么会有人去？而实际上是，翻山越岭是很多住在印尼这个爪哇岛的普通民众的日常，他们就会翻山越岭的去通勤去上班。
7: 嗯，
8: 是的，同时也要保证我们的车辆，哎，能够满足这样的工况。
7: 嗯。
5: 从无数次面对面的访谈到千锤百炼的整车实测，面对市场提出的种种需求，一切交给产品解答。2026年6月，这台满载研发心血的智能摩托迎来了印尼首发，第一批钥匙正式交到了骑行者的手中。然而在印尼市场，当传统日系品牌的市占率已经超过了 90%， 一款从零诞生的全新物种究竟能够激起多大的浪花？
6: 垄断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产品更新迭代非常慢啊！如果你去东南亚国家观察他们的摩托车的话，你会发现跟汽车相比啊，那么汽车已经进入到这种智能化的时代，但摩托车还停留在当年的这种机械化的时代。
5: 过去百年，汽车和摩托几乎同步走进了现代交通场景，但踏入21世纪，两者走上了截然不同的技术路线，从燃油迈向电动，从机械操作到环境感知、运算处理和辅助驾驶。过去十几年，汽车逐步蜕变成了能够自主思考的移动工具。而现在，同样的转变正发生在两轮出行领域，庞大的商机吸引不少的参与者投入赛道。
6: 我们公司还是以技术为本，我们不是一个单纯的电动摩托车公司，所以我们会把我们的智能化的能力，啊，这种智能化的体验，然后放到我们的产品上，然后我们也不会去简单的去打价格战，也不会去做一些低价的产品。我们还是把我们的品质、体验、智能做到极致。
5: 在电动摩托渗透率尚且不足1%的印尼，这款新产品上市仅仅一个月，订单量就登上当地电动摩托品牌第一位。
2: 我们与超过200位的印尼的朋友进行深度的访谈，他们说我们的设计令人振奋，非常符合他们的审美，同时呢，他们对我们这边的这个技术也感到非常的兴奋，所以 OVX 上市的第一个月订单量就超过了，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觉得这也是用户跟我们的双向奔赴吧。
5: 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无数玩家蜂拥而至，而这场关于未来的竞速也才刚刚开始。
6: 在现阶段，我说实话，肯定是欢迎更强大的竞争对手能够进入到这个市场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市场蛋糕非常的小。类似比亚迪这样的竞争者呢，我觉得一方面是强大的竞争者，另外一方面也是一起把蛋糕做大的伙伴。
7: 嗯，
6: 他们的进入正是意味着这个市场是一个好的市场，正是一个正在变大的市场。我非常欢迎。
5: 对于何涛和团队来说，东南亚只是起点，就连智能摩托也仅仅只是技术落地的开端。

0: 单纯的摩托车公司。嗯，我希望大家说这是一家改变出行方式的一家科技公司。所以我们除了摩托车之外，还有已经在积极的布局其他的产品线，其中一个产品线就是这个无人配送，我们用的是一个人设的机器人。所以从现在开始，在未来的3到5年时间里面，我们花很大的精力去做这个轮式机器人。这个轮式机器人其中的一个应用的落地场景就是做无人配送。当然除了这个摩托车和无人配送的机器人以外，我们也会有更多其他的这种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慢慢的推出来，这也是我们的较远的一个规划吧。
1: 啊，那个轮式机器人的造型我看非常的别致，带我去看一下吧。
0: 对，好，我邀请你，我们正好去看一看。它在高速行驶的时候是两个轮子两个拼到一起，就两个一模一样
1: 的，哦，两个一模一样的拼到
0: 一起，因为你两轮才能开得快，你独轮是开不快的。嗯，因为你独轮它有个什么问题，你一刹车这个整个会往前倒，所以它就没法开得很快，
1: 外就全刹了。
0: 对，
2: 一般上来讲就是我们会大概有一个大的方向之后呢，会出一个这种概念的东西，然后再按照这个概念会把工程可行性就是进一步考虑进去，但这个就会存在打合的关系了。比如说它这个轮毂太大了，我们觉得还可以啊，对吧？然后里面的空间它的占的比例比较大，然后我们觉得这个里面的这些结构需要调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就是设计和工程之间就会有很多的碰撞了。
3: 这个无论是产品造型还是这个工程，那么在这个三方的这个打合中相互之间去进行一个取舍，我们大家把汇聚出来，哎，到底哪一点或者说哪一部分是最重要的部分，那么相互去，哎，在自己各自领域去发表这个想法。
1: 那最终这个大小大概是怎么定下来的？因为我理解比方说这个仓越大肯定能装的东西越多，
2: 对对对，是
1: 但是又不能无止境的大嘛，怎么样去定这个度呢？
2: 那可能最终其实现在还没有完全定了。对，还在一个摸索的过程当中，
0: 还是希望，不管是我们的产品也好，造型也好，还是我们的技术团队也好，然后要投入更多的精力，然后去更好的去打磨这个产品啊，争取我们能够更早的让一个有趣的、好的、有用的、代表未来的产品能够尽早的去面世。
4: 从小鹏汽车的造车历程，到木卫科技的全新征程，再到正在概念图纸上孵化的轮式机器人，何涛永远在打破边界，而创业就像一场充满挑战的雪山攀登。
0: 你要知道，一旦到这样的一个旷野或者是这种山上啊，这种无人的这种广袤的自然中，你就会心态就发生一些改变。因为之前可能还有一些没有完成的心愿啊，然后有一些没那么开心的地方在这里，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重要啊，最重要的是你想去做什么啊，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你想活着是为了什么，这点才是更重要的。那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一个天生需要刺激需要挑战的人。
1: 从让一台摩托车不倒，到它能够自动泊出和远程召唤，今天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两轮车智能化的开端。长久以来，两轮出行追求的是如何快速抵达，但当它具备了感知和执行能力，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想象，未来也许不再需要骑手，又或者它本身就是骑手。对于欧莫伟而言，这台智能摩托也只是开始，这场两轮出行的革新究竟会去向何方？答案就在路上，所以出发吧。

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0: رائع.
1: أكلاتينو كوبار مومس
2: ديفرسيتا
3: تايامنيتشي.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احترام.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 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空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中方再次邀请每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0: 统战。

0: 日军侵占香港时期，一支没有制服、人数不定、弹药稀少的队伍悄悄集结。他们兵分多路，与日军周旋，活跃在香港的各个角落。
1: 东江中队、港九大队呢，真的在港九地区这个阶段里面，是刺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0: 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为香港的至暗时刻点亮星光。

0: 的话。
1: 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叫乌蛟藤村，这里是石水涧村，是我的老家。石水涧离乌蛟藤村呢大概有几公里远。上个世纪40年代，香港的抗日期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电台就在我们家安放了10个月。在这个历史上的游击队的电台呢，一般都是跟着司令部走的，只有在我们这家摆放了10个月。
2: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0: 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
1: 日军进攻香港以后，那么曾生和王作尧他们就派出了自己游击队的干部和战士，就尾随这个日本人进入到了新界的地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第三大队，这个是曾生领导的，还有个第五大队，这个第五大队呢是王作尧领导的。
2: 为什么要跟着日本人进入香港呢？因为香港本身就是共产党的一个主要的阵地，有很多那些经济，很多金融啊、物资啊和那些采购啊，都是从香港这个口岸再进入内地，再分配到八路军、新四军。所以他很多这个共产党在这边呢，香港呢就发展了很多那些文宣工作嘛。
0: 香港沦陷后，原先设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电台随着办事处人员一同撤离，而此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正面临着营救大批滞留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的重任。为了与延安取得联系，建立新的电台成为当务之急。
2: 当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呢是没有电台，所有的电报往来都是通过八路军办事处。就是我父亲就是整天要下来跟八办，就是跟廖公他们联络。所以呢你日本人一打过来呢，你八办的电台基本上也停了。
0: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斌带着曾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电台工作的刘成清，从香港转移到宝安县游击队驻地。忙碌了一个多月，游击队第一部自行安装土洋结合的电台诞生。1942年1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刘成清终于接通了与延安总部电台的联络。随后张文斌召集会议，宣布电台正式成立。
3: 突然有一天晚上延安回电了，然后呢确认了这部电台的身份，给了一个新的呼号和频率。就这样子，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电台在宝安龙岗干坑的一个山沟里宣布成立了。有这部电台呢非常重要，因为广东当时的抗日队伍呢远离八路军和新四军，孤悬敌后，跟中央如果没有联系的话是得不到直接的指示的啊。所以有了这部电台以后呢，就可以跟延安直接联系，然后呢游击队呢就变成中央领导下的华南的一个直接领导的游击队了。
0: 电台成立后不久，国民党军两个师进入宝安，电台被迫转移。刘成清立即回到香港新界进行勘察，寻找合适的地点。
3: 1942年5月，南委出了叛徒，国民党特务呢不断用仪器追踪游击队的电台，电台呢也就被迫不断的转移。这个时候呢尹林平决定呢将电台迁移到香港新界地区，一来当时日本鬼子呢无暇管，第二呢国民党特务呢也不可能过香港来去追击电台。后来由港九大队蔡国梁大队长推荐，将电台安放在石水涧村。石水涧村就是我的老家。
4: 石水涧村只住一户人家，五间房，呢家人姓林啊，咁啱阿叔就叫做林茂叔，咁个二仔咧就叫林华，个大仔咧叫做林生。佢同个乌沟藤村有一段距离，有两三公里嘅距离，但系喺山上边高一啲嘅地方先方便架设电台嘛。
3: 因为那个地方来讲是在山凹里边，任何人如果要上山的，马上就能发现的，所以在那地方就相对就非常安全。

啊！呢度咧就係、是、當年咧黃毛應村嘅天主教教堂啦。啊，喺1942年咧2月3日，東江縱隊港。

0: 港九獨立大隊咧，就係喺呢度成立嘅。當年咧，遊擊隊一嚟到咧，就住喺教堂呢度啊，同埋一啲山邊啊，防衛啊咁樣。喺呢度咧，佢哋就保護條村，唔俾啲啊呢個啲賊人啊、啲山賊嚟騷擾啊咁樣啊，真正嘅保護佢。所以後來亦都有村民咧參加咗部隊。
1: 1942年，根據中共南方工委的指示，進入香港的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小分隊進行擴充。2月3日，港九独立大队在西贡黄毛硬村成立，蔡国梁任大队长，陈达明任政委，黄高阳任政训室主任。大队下面先后设立短枪队、长枪队、大屿山中队、沙头角中队、西贡中队、海上中队、市区中队、元朗中队等，成为香港沦陷时期唯一的抗日武装队伍。
2: 一开始呢，就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独立大队，后来有一段呢，它就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就东江中队港九大队，最后它又改名，但是这是不断的改名，但是他们这边的那些游击队就喜欢要用是港九独立大队。
3: 香港沦陷了以后，香港其实成为了敌后，从地理环境上来说，港英政府统治很长的一段时间，它着力建设的就是一个港九双城的格局，就是香港岛的这个维多利亚城和这个九龙尖沙咀的城市，它们之间是用轮渡相连接，而城区与乡村之间啊，它有很多的交通是不便利的，所以这个它就限制了日本人通过现代化的交通网络进行这个作战。它反而有利于这个游击战争啊。
1: 1942年5月，电台进驻石水涧村，在村里隐藏了10个月。在这段时间里，电台处于封闭式管理，保密极其严格。电台的后勤工作全靠石水涧村的林茂、林传叔侄及其家人负责。
4: 电台本身有20多人，啊。有收报的、发报的，有译报的，啊，还有自己有一个警卫班。实际上，连港九大队都不太知道有这么一部电台，只知道那边有一个有一组人，但是不知道那是电台。所以呢，这20多人的一些生活用品，就是靠我大伯林生的老婆叫陈嫂。他呢，就经常是下山，啊，去帮着去运回来。
1: 持续不断的空中电波保持着广东与延安的联系，但频繁的信号收发引起了日军的怀疑。1943年4月，日军扫荡石水涧村，在此之前，电台已安全转移。
4: 在我们家屋后的树丛里边，发现了废旧电池和一些游击队的用品，就认定这个地方就是当时电台的所在地和游击队的一个基地。
1: 日军巡查无果，抓住村民林生，逼其供出电台的下落。
4: 一开始呢，就是把他吊在树上，用那个枪托打，啊，打了，后来不行了，就把他又放下来，往他嘴里边灌水。然后灌呢，肚子就胀起来了，然后再去压他的肚子，然后那个水呢就从气孔连带的血都就滋出来，一直在折磨，后来折磨到我大白呢不省人事了，然后鬼子看也找不出任何线索了，然后就丢下我大伯不管，把我们家的5间房子全给放火烧掉了，然后我大伯也就被烧死了。
1: 随着林家的先后搬离，石水涧村无人居住，渐渐荒芜。
4: 自从那以后，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人居住了。
5: 但呢个系事实嚟嘅，呢个亦讲明当时港九大队所谓远离中央，系嘛？但系其实系始终有中央去指挥嘅，去组织嘅。嗱，咁呢啲事咧又系。有我哋嗰啲 无名。

0: 嘅烈士做咗呢个贡献，保持到呢个胜利。
1: 但萦绕在港九独立大队活动地区的抗日电波，却从未消失。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年近九十的刘炳安在位于西贡清水湾的槟榔湾村长大。日军袭港改变了刘炳安的人生，让他与游击队结下了不解之缘。
1: 1933年出世，日本打嗰时1941年12月咧，嗰时同我都系九岁八岁啊。日军去咧，嚟呢啲啊，佢都一嚟啊就成队嚟噶，二三十个人嚟嘅。
0: 日军侵占香港后，新界地区治安混乱，土匪横行，打家劫舍，槟榔湾村也饱受威胁。游击队的到来，打击了肆虐的土匪，维护了这片远离日军管制的真空地带的治安。其后，游击队在槟榔湾村建立了市区中队，队部就选址在刘炳安家的祖屋。这支新成立的市区中队由年轻的女游击队员方兰担任队长兼指导员。
1: 佢好普遍嘅，佢就嗰啲農村婦女一樣咁嘅，不過佢佢責任係唔同啫。佢就打獵整理嗰啲情報啊，嗰啲市區情報啊，同埋嗰啲日本嗰啲點樣行動啊。
0: 方蘭原名孔秀芳，1921年出生於香港。七七事變後，香港各界紛紛成立抗日救亡團體，方蘭積極參加香港學生振濟會的抗日募捐活動。1938年11月，方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1月，方兰奉命离开香港，到广东参加游击武装斗争。1943年，为了方便在香港岛和九龙的市区内收集情报，展开宣传，港九独立大队决定增设市区中队，并将方兰从广东游击区调回香港。
1: 后生嗰时，佢都廿二三岁到，

0: 肥肥地啊，真係好咩啊！咁啊，佢話安仔，你可唔可以做嗰啲傳訊員啊？係有得俾你食喎、啊！我老豆老母話：咁啊好啊，佢哋咁啊，咁啊就我咪入咗去做小雞隊，通訊員啦、
1: 啊。一句聊天中的問話，讓年僅九歲的劉炳安成為香港抗戰歷史中不可缺少的局中人。
0: 加勒芳蘭嘅樹區中隊活動咧，就喺本村活動，喺呢度去到傳遞嗰啲文件啊。嗰陣時係我哋嗰啲消息，要日本嚟鄉村巡視啊。嗰啲遊擊隊嗰啲咪冚唪唥散開，即係有啲走去睇牛啊，有啲啊走去鋤田啊，咁啊之類咁去嚟到嗰巡視一輪咧，就冇咩誒發現到，咪又走啊。佢遊擊隊即係睇佢日本嗰啲軍隊嘅行動，咁啊賣俾方蘭中隊長聽。以前嗰啲重要文件、嗰啲信啊，仲有嗰啲緊張文件咧，就咁接發嘅。
1: 身為遊擊隊的通訊員，劉炳安負責傳遞信件和抗日傳單，其中重要的軍令、情報都會以幾何圖案等暗號代替，以防泄露。八十多年過去。刘炳安折叠情报的手法依旧熟练，
0: 带嗰啲文件啊，嗰啲传单啊，嗰啲就大件咧，嗰啲就用到啲木瓜同埋番薯嗰啲嚟带出去咧。诶，嗰啲重要信咧就系用本身咧身上嘅，攞啲咸鱼翻嚟嘅，咁啊知道入边都梗有文件噶嘛，啊，唔系好地地攞咸鱼翻嚟做咩？佢攞翻嚟。交俾方蘭，方蘭就有嗰啲文件，咪攞嚟睇呢啲咩文件？
2: 印傳單，好像那個我們就是東江中隊啊、成立啊等等的文宣啊，告訴群眾就是保家衛國你是可以成功的。他就很多晚上去撒，就有一些好像拿着那傳單，在很隱蔽的時候他會撒，就作為一種對日本人的心理上的一種騷擾。
1: 木瓜、番薯。咸鱼，这些平常的食材都成为机密文件的伪装，信件纸条收纳其中，才能安全地通过日军的岗哨。
0: 嗰时就试过有次危险啊，日本兵咧就一个就行先，系一个行后嘅，咁啊压住嗰啲粮食咁啊上山，咁啊又我就喺嗰山嗰度咧就以为冇咩事，咁就带信咁啊行紧落嚟，经过嘅日本第一个日本兵。咁咧就冇理我啊！咁咧我就行到中間嗰陣時，我就拎住一包嗰啲文件啊！咁啊，我就抌咗落去山嗰度啊！咁啊，一路咁行行行到身邊尾嗰個日本兵咧，就截住我嚟搜身啦！一路搜到冇嘢。咁啊，如果調翻轉咧，而家第一個行頭嗰個日本兵而家搜身咧，嗰陣時有危險啊！嗰啲日本兵嗰啲運啲糧食上咗去，我哋咪倒翻轉頭就揾翻嗰包文件啦。
1: 一次又一次的化險為夷，劉炳安成功地完成了每一個派送任務，但當時仍有不少通訊員為抗日付出寶貴生命。方蘭的母親馮芝就因被日軍搜獲情報而犧牲。

0: 我们的身后就是香港圣保禄天主教小学，当年就是日本海军刑务部。那么方兰的母亲冯芝，以及港九独立大队的17岁的女游击队员，他们两个人呢，在经受了日本的审讯之后，后来就是日本海军刑务部就把他们两个人押解到这里，然后就进行审判。他们的罪名就是刺探日本海军的军事机密，所以就是以这个罪名来判处他们的死刑。
1: 香港历史博物馆专家顾问莫世祥曾于1998年初拜访居住在广东省委宿舍的方兰，听他讲述当年在香港坚持抗日斗争的情形，以及他的母亲冯芝为抗日英勇就义的感人事迹。
0: 方兰在1996年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冯芝，我的母亲》。他说他在90年代的时候，他来过这里，他描述呢，就是说有高高的台阶。我们可以看到那边有一个封闭了起来的门，这个门可以判断就是当年曾经是押送冯芝以及张树贤去受审的这么一个通道。那么这个通道我们也现在也完全可以想见，这栋建筑物是在半山上，那么从这个门进去应该就是一个高高的台阶了。

0: 市区中队的交通站设在附近的渔村小镇坑口，其中一条交通线是从坑口乘坐小艇过海到对岸的港岛筲箕湾，途中必须经过日军在阿公岩设立的岗哨。
1: 佢两两条线嘅，筲箕湾中环嗰啲有一条线，牛池湾至到旺角尖沙咀嗰啲有一条线，有几个女同志啊嘛。后屘嗰时我就调咗去北潭涌，我走咗时就可能方兰老母顶咗我嗰份啦。
0: 冯芝主动担负起通讯员的任务，频繁来往于坑口和筲箕湾，将宣传品送到湾仔游击队员的家里，再将游击队员提供的情报带回市区中队队部。1944年3月17日，冯芝经过日军岗哨时被搜出情报，遭到逮捕。当时市区中队曾提出营救计划，方兰思量再三后予以拒绝，
2: 因为他想到营救了又怎么办，营救了你没法转移，因为营救之后接着要转移的不是他母亲一个人，而是一群人，然后再加上他想到营救的过程中会有牺牲，他又不忍因此牺牲自己的战友，所以我觉得他否决了这个方案，他经常为此而受煎熬。他说他半夜会醒过来，担心他母亲被虐待被殴打，又担心他母亲是不是怪他，就是让他母亲当交通员。然后当然他又想到这是他母亲的爱国的表现，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最终下决心不去营救他母亲了，因为也不可能营救了，他只能为他母亲报仇。
0: 抗日战争结束后，方兰被调派到广东，离休后方兰数次重返香港。
1: 87年，佢嚟揾我。87年12月7日嘅佢，又去到西贡揾到嗰个成虎南区议员，佢话我想去槟榔湾揾翻嗰个安仔，带佢嚟咁揾到我。嗰八年咧，佢就5月幾，佢又落嚟香港做身份证，我就去揾过佢，同佢倾过偈。咁佢同佢倾偈，佢做咗身份证。佢话：安仔，我依家我有身份证啊，佢好欢喜啊。我第日我多啲落嚟揾你饮埋茶，倾下偈啊。咁啊，收尾佢上翻去8月幾，嗰时又已经去世。
0: 1996年7月，方兰撰写了《冯芝，我的母亲》。在这篇回忆母亲的文稿中，他倾诉着肺腑之言。
3: 站在那里，我心情十分激动，低声告诉母亲，香港很繁荣，明年就要回归祖国了，扯旗山上将要升起中国的国旗。妈妈，你和先烈的血没有白流。

0: Latino, Copar Mo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脱走非法作坦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而已，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多咗好多人
1: 近嗰啲。啊，你輕輕地揼落去前面嗰，係啦，得噶啦，啊，慢慢。我哋從觀音山村沿住呢條小路行到呢個位置，就望到呢條電燈柱標柱崗，咁啊向住左邊就進入呢個叢林，直去就大約20分鐘到就到達收藏嗰個黑耳中位嗰個山洞。
2: 好近嘅啫喎，
3: 好近嘅呀。
4: 觀音山位於沙田與黃大仙的交界，附近有數百名村民長居於此。杂草丛生之下，这里的一切似乎毫不起眼，却有一段发生在80多年前的传奇故事广为流传。1941年4月，从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的陈纳德招募美国飞行人员，组成美国航空志愿队来华抗日。航空志愿队在1941年12月云南昆明的作战中取得胜利，有报章用飞虎队形容这支队伍，飞虎队三个字便成为二战时驻华美军的广义称呼，沿用至今。1944年2月11日，飞虎队12架大型轰炸机在20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往香港，执行轰炸日军占领的启德机场作战任务。然而这次轰炸任务进行得并不顺利，日本空军对启德机场实行严密保护，美国轰炸机刚进入香港上空时便被日军发现，双方在启德机场上空爆发了一场空战。执行这次作战任务的领队叫唐纳德·克尔，美国空军一级中尉，当时是飞虎队飞行教官兼战斗机飞行员。激战中飞虎队击落3架日军飞机，但克尔驾驶的战斗机却中弹，汽油箱着火，克尔被迫跳伞逃生。弃机跳伞的克尔随着一阵东南风朝着启德机场北面的观音山飘去，日军立即分成几支部队朝着克尔可能掉落的地点包抄。被吹落在半山腰的克尔脸部、手腕和腿均被烧伤，行动不便，难以找到藏身之处。此时一位名叫李石的中国少年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1: 当时爸爸大约都是15岁，咁啱佢做紧通讯任务，就送情报回程嗰阵时咧，就撞到正正咁个黑耳中尉，佢嗰个军装之中咧，仲有一本嗰啲中英对照嗰啲营救嗰啲红宝仔写住嚟话换。作戰的民軍，咁樣就邊度有遊擊隊，咁樣我爸爸就話我就係啦。
4: 克爾日記中曾多次提到這個少年，他頭戴一頂剛從衣櫃拿出來的帽子，臉上是堅毅警覺的神情。
1: 當時佢咧就降落嚟嗰陣時咧，佢喺個飛機戰機上邊已經係燒傷咗多處，手面。腳都燒到紅腫，咁咧降咗落嚟嗰陣時咧，佢行路都係趌下趌下嘅，所以我爸爸見到咁樣個時候咧，就將佢所著腳嘅女鞋就俾佢著。
4: 李石迅速將克爾帶到觀音山芙蓉別村附近的山坳里，藏身在一個隱蔽的山洞中。
1: 他童年少年嗰陣時候咧，就熟悉咗呢個地方，邊度有匿藏嘅山洞。當時收藏咗嗰度咧，就揾啲樹枝同埋嗰啲山草，將佢封好嗰個洞，然後佢就撤離咗。
5: 李石的爸爸呢，就是港九大隊的隊員，所以他就通過這個就告訴了那個蔡國良。蔡国良知道的呢，就是命令刘黑仔他们组织一个小组去救这个飞行员。但是当时呢，1000多个日本人在那搜山，那因为这样太多人在那搜山呢， 刘黑仔他们就进不进，就是进不了这个松山区。当时就是找了观音山附近一个芙蓉那个村的那个村民去救他，给了一些番薯，给了个鸡蛋给他吃。
0: 我嚟上次钉喺度嘅，
3: 系咩？
6: 我哋上一次嚟咪钉呢度摆个个阿文啊，装
3: 靓呢度。
1: 观音山村民就将黑衣中尉转咗入呢个山洞入边，收藏咗几天。然之后，港九独立大队嘅游击队高层就听到我爸汇报，就过嚟呢边展开营救黑衣中尉啦。
4: 由于迟迟找不到受伤跳伞的美军飞行员，日军连日频繁出动飞机在新界南北低空盘旋，并派出1000多人围封观音山进行大规模的搜捕。
5: 后来刘黑仔就搜山搜得厉害，所以他们就会在外围就是做了一些工作，他就是炸了启德机场的在启德机场炸了他一架飞机，所以这样才把部分的那个就日本人撤了，就没那么多人去围。
4: 日军包围圈终于被撕开，多名游击队战士将克尔从山洞中转移走，送往港九独立大队的大队部。
5: 当时他已经受伤，所以有很多是走不了，是到了大队部的时候，是蔡国梁是租了，就找了两个那个抬轿啊，把他这抬过去的。
4: 2月底，港九独立大队游击队员乘船护送科尔前往驻扎在深圳坪山的东江纵队司令部。科尔受到司令员曾生的热情礼遇。伤势痊愈后，科尔启程返回广西桂林美军航空基地，重新加入对日作战，并向中美联合航空领导人陈纳德将军提出建议，促成了美军和东江纵队合作。
3: 在香港，我们东江纵队的根据地以后，他生活了20多天，最后呢，他就看到了我们东江纵队是怎么打日本的，怎么和群众有密切的关系。回去之后呢，就报告了他的司令陈纳德。
7: 美军其实他希望在香港能够获得更加准确的情报，他也希望能够跟香港的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游击队能够建立到一个联系。那么营救克尔实际上为这件事情提供了契机。
4: 1944年10月7日，美军第14航空队欧代义少校带着陈纳德及克尔的感谢信来到东江纵队司令部，要求正式合作，建立联络站和电台。经中央批准，东江纵队设立了一个特别的情报部门联络处，袁庚为处长，负责与欧代义交换情报。
7: 所以这个陈纳德就派了这个14航空队的这个军官就来到了港九根据地，跟港九大队建立了关系。这个关系就包括了港九大队为第14航空队提供比较准确的香港的港口机场设施的情况，还有香港的气象情况。气象情况它也是与这个轰炸是紧密相连的。
5: 当时日本人为啥要占领香港呢？他就很多那些物资啊，还有那抢掠的那些财产呢，他就会在香港是有一个中转站，在这加了油或者什么，再从这边运到他们自己的国内本土。那美军呢也知道他这个的战略部署，所以美军呢也一直要得炸他这块地方。
4: 在观音山的瞭望台，昔日启德机场所在的位置尽收眼底。就在这个绝佳的观测位，港九独立大队游击队员搜集了大量有关日军油舱、机场、船坞的情报，大大提高了盟军空袭日本军事设施的命中率。
8: 一望冚唪围港九龙港岛对面，甚至呢边呢个昂船洲，结果冚唪睇清清一清二楚，系嘛？点边度炸边度，冚唪都标准。所以后嚟佢是吧？飞虎队又好，都要承认啊，东江中队所提出嘅情报质量系最高嘅。
1: 2008年5月24日到啦，就克爾中尉嗰個仔戴維就嚟到我哋屋企，送咗本畫嗰個相冊俾我媽媽作為留日後嘅回憶同埋留念。2009年，克爾中尉個仔同埋佢阿哥、佢個女兒都嚟探望過我爸爸。我爸爸感覺到克爾中尉嘅仔嚟到個興奮心情同埋流淚，佢當時係中咗風嘅，佢都好感激同埋好親切握手，表示衷心咁樣謝意我爸爸作出營救佢爸爸嗰個勇敢嘅行為。
4: 克爾讓兒子轉交給李石家人的相冊，首頁是一張克爾與妻子的合影，似乎表明正因為有了李石和港九獨立大隊游擊隊員的營救，他的人生才擁有了更多可能。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乌蛟藤的抗日英烈纪念碑。它这个纪念碑是纪念当时3008个月乌蛟藤的村民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9个村民所立的。
1: 乌蛟藤抗日英烈纪念碑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也是香港第一座有红五星的纪念碑。纪念碑基座横书“浩然正气”4个大字，碑文记述了乌蛟藤村民的英勇抗日事迹。
0: 乌蛟藤有一个老战士李汉，也就是这个纪念碑的守碑老人。51年10月份，就是这个老战士和他们村民自发的起了这个纪念碑。

0: 我叫李翰，可以讲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同一个时期诞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呢，就南昌起义系1927年8月1日，我系出世8月4日，我就出生喺乌蛟藤村。
1: 乌蛟藤村位于香港新界，这个以船湾郊野公园为邻、被翠绿山林环绕的小村庄，在日军侵占香港期间，曾是港九独立大队的重要据点。
0: 1941年12月就香港沦陷，喺俾日本籍嘅手上。当时嘅社会秩序好乱，嗰啲土匪嘅打家劫舍，我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就派武工队跟住日本仔嘅后尾嚟到香港，亦都嚟到我哋村里边。都係當時嘅港九獨立大隊嘅大隊長蔡國良親身入嚟烏蛟藤。
1: 日军的入侵激起了乌蛟藤村民抵御外敌的决心。乌蛟藤村当时有近600人，超过90%配合游击队的抗日工作。有约40名青年先后加入港九独立大队，年仅15岁的李翰也加入了游击队抗日行列。
0: 喺我哋烏蛟藤嘅村民呢，就組織起民兵部隊，所以我就係42年，大概係4月度啊，參加咗民兵。我就身為嗰陣時候嘅係兒童團團長，就特登指定我點樣去團結烏蛟藤嘅青少年。异动。
2: 一开始，他们老百姓、新界的这些乡民并不知道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啊，就觉得这批人来了以后很好，他们不抢粮食、不抢东西，反而帮助我们组织队伍，帮助我们抗击土匪，所以一来二去，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就亲密起来了。这就是港九大队一开始能够扎根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就他的群众怎么能够动员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0: 因為呢度呢就係農村，家家都有牛嘅，所以嗰兒童呢當年就去放牛。有咩嘢雜生人經過呢度嘅兒童團個團員呢，都報知部隊啲人知道。有時候緊急嗰陣時候呢，部隊有信要我哋帶呢，我哋安排兒童團個團員。負責遞信，交到邊度邊度。
1: 乌蛟藤村民常与游击队员联络，配合港九独立大队的行动，引起了日军的怀疑。日军曾对乌蛟藤及周围的村庄发动了10余次扫荡，在村民的掩护下，游击队员屡屡脱险。1942年9月25日，中秋节的第二天，为了抓捕可能正在庆祝节日的游击队员，数百名日军在清晨包围了乌蛟藤村，逐户搜查。并严刑审讯村长李世蕃和李元培，拷问游击队员下落。李世蕃在审问中牺牲，李翰目睹了这一切。
0: 农历8月16日，即系过咗中秋节啦。当时呢，就捉2个村长，咁咧嗰个副村长呢，俾佢捉到嗰个山坑侧边嗰度呢，进行烧。打到失咗知覺咯，又進行將喺鋪仔嘅喺鋪頭仔嗰度咧攞出一包熟煙，噏住佢一口背脊嚟燒，燒到佢休克。鄭村長咧，當年日寇撤退嗰陣時候咧，大概係下晝4點鐘，佢一定要經過呢度行路去涌尾搭船嘅。所以當時我就喺群眾之中，直接喺呢個集中底下咧，我睇到呢一個李世凡嘅村長啊，俾佢捉到喺佢馬個側邊綁住嚟， 拖着走，拖着走，卒之咧系拖到半路嘅冇啊死咗啦，咁啊雕系冲回下边个海边。
3: 这是上苗田，翻过这座山，在1943年的3月份召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是叫乌蛟藤会议，是总结了游击队前段的工作经验，研究今后发展的趋势。当年的12月2号就成立了东江总队。
1: 乌蛟藤惨案发生后不到半年，1943年2月，在乌蛟藤村附近的山坡上，广东省领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史称乌蛟藤会议。会后，中共中央指示把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下辖7个大队，曾生任司令员，尹林平任政委。1943年12月2日，东江纵队正式宣告成立，港九独立大队成为东江纵队首批7个大队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纪念支持抗日战争并付出生命的村民和游击队员，乌蛟藤村民倡议筹建一座纪念碑，从设计到施工，李汉都亲力亲为。
0: 因为起这个纪念碑是我提议，是我建立，是我都是大家的力量，很信任我。用讲纪念碑来讲咧，我可以讲尽咗我嘅一生啦。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30日，英国海军少将下阕抵港。9月28日，港九独立大队奉命撤离香港，并发表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撤退港九新界宣言，向香港告别。
1: 今天我们撤退了，但我们的心却是永远不会离开你们的。
0: 1998年12月28日，在香港大会堂隆重举行了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阵亡战士名册安放仪式。时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亲自将115名烈士名册安放在烈士纪念刊内，确认了港九独立大队的历史地位。
2: 3年零8个月呢，很多人都觉得是只知道是香港的一段苦难历史，实际上3年零8个月呢，也是香港人奋起拿起武器抗日的一段光荣历史。港九大队90%以上的队员就是本地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所以这段历史不是只是港九大队的历史，是香港人的光荣历史。
3: 港九大队其实是香港沦陷之后在香港唯一的一支成建制的武装力量，可以说即便没有盟军的援助，港九大队仍然可以生存和发展，但是没有港九大队的帮助，无论是英军还是美军，他们都不可能在香港能够单独的能够存在和发展下去的。
4: 希望这个港九大队这些老战士这些精神可以传承下去，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要承担的责任。希望我们讲述这个历史，让香港人民要牢记这段历史。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3: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4: Doesn't matter.
1: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4: 你以后有跟我妈打乱了说什么呢？
1: 我们。

0: 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1: Che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2: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Hail is
3: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4: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1: Excuse me.
5: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900多年前的一天，血色黄昏，一支饥饿、疲倦、愤怒的军队挺立在山坡的城堡上，周围是漫山遍野的敌军，不停地发出震耳欲聋的嚎叫。孤城遥望，却看不见玉门关。此时，这位名叫耿恭的将领眼神中满是悲壮。将士们守城已10个月，水源备战，他们就扎马粪汁喝。粮食已尽，那就煮铠甲弩弦的皮革。敌人想招降他，封王赏妾，但是耿恭只有一句话：公与士推城同死生。终于等到援军抵达，此时城内只剩

0: 2019年，新疆奇台县的石城子遗址被确定为东汉疏勒城旧址。
1: 《后汉书》记载，公以疏勒城旁有涧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拒之。根据我们的考古发掘，我们判断石城子遗址涧底的麻沟河就是耿恭所说的疏勒城旁有涧水可固，这个文献呢可以互相印证。所以结合以上这几点吧，我们推断石城子遗址就是耿恭驻守的疏勒城。
0: 这就是耿恭拼死守护的城。史书记载，残存的兵士且战且退，最终到达玉门关的时候，只剩下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13人。13壮士归玉门的故事，以史诗般的荡气回肠，将热血铺洒在大地上。

0: 几百年后，有人以东汉议郎经学家马龙的名义编撰了《中经》，其中就有“为国之本，何莫由衷”这样掷地有声的官箴名论。
1: 这句话呢，是出自《中经》的首篇《天地神明章》。《天地神明章》呢，还载：“一于其身，宗之始也；一于其家，宗之终也；一于其国，宗之终也。”说一个人言行一致，这是宗的第一个层面；如果能够忠于家庭，这是忠的第二个层面；忠于国家，那么这是忠的终极目标。
0: 随着《中经》的广泛流传，里面的一些经典文句成为家喻户晓、备受推崇的为人处世箴言。忠作为原本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逐渐变成了一种行为准则。对于忠诚的思考，我们的祖先于滚滚历史长流中从未停止过。早在西汉，就有这样一面草叶铜镜，其上刻有一段铭文：“必忠必信，久而必亲；不信不忠，久而自穷。”汉代铜镜经常会有流行的铭文，一为装饰，二为自省。想必这些早期的广告手段，将不算高深的道理进行了颇有趣味的传播。
2: 46个字，言简意赅，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忠与信这个思想解读的就非常清楚。也就是你一个人有忠信的品质，那么日久天长，人和人的关系自然就会亲近，你就会被大家所拥戴。没有这种忠诚，你就会陷入困境，失去了忠信的品质，人们就会疏离你，就会背叛你，那么就会穷途末路。

官箴文化，却以更加专注和系统的成绩，将从政之警句、为官之箴言汇编成册，为历代从政者指点迷津。而中国历史上公认的首部官箴书，便是唐代武则天敕令修撰的《陈轨》。在这部官箴书中，以治忠为章题，专门阐述了对官员砥砺忠德的具体要求，其中特别引用了"公家之力，知无不为"这句古语。不过，出自《左传》西宫九年的原话，其实更加直白。公家之力，知无不为，忠也。有利于国家的事，知道了就一定要去做，这就是忠。忠诚与不朽，被脚下这片土地赋予了高贵的意义。尽忠报国，留取丹心，视死忽如归。这些史书上留下名字的人，和引入时间尘埃的人，都是历史最厚重和生动的印记。临事当无心，无心则功，有心则偏。故事发生在明英宗天顺年间。那天清晨，百官上朝的钟鼓余音未了，紫禁城中却突然传来了啪啪两声清脆的耳光声。大明朝房之外，官员们惊愕地发现，吏部官员曹寻揪住了一位八旬老人的胸口，边打边怒骂：我自有病回京诊治，为何诬告我擅自离职？被打的是皇帝尊称为先生的吏部尚书王敖。多年来主管官员任免考核的王敖，一向秉公无私，有口皆碑。而这个曹寻，不久前刚因调任江西参议，却擅离职守，被吏部处分。犯了错还敢如此嚣张，明英宗震怒，下令将曹寻当场拿下，打算审问定罪。但是剧情很快就有了反转，被打的王敖竟然上奏章替打人者曹寻求情。原来王敖认真核查后，发现当初曹寻是因为水土不服回京急于治病，并非有人举报的擅离职守。王敖当时对举报信以为真，随即奏报给了朝廷。真相大白之后，王敖为自己的失察之过而深感自责，于是请求免除对曹寻的责罚。死里逃生的曹寻懊悔不已，登门赔罪。王敖和颜悦色地安慰他：勿听流言，究在我处，你何罪之有？一场闹剧终成佳话，朝臣由衷赞叹王公气量恢宏，不计个人恩怨，足可为人师表。

0: 今天北京向南200公里就是王敖的老家，河北沧州王茂全村。
1: 我是这个王敖后世21代孙，
2: 从古至今遗留下来的号称叫王天官，这是人们对他一个尊称。他为官非常的清廉，
1: 为了让子孙后代传承王敖的这种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这种精神，王氏的子孙流传的四句话：忠灵毓秀，恒越运粮，继承易德，拉贵腾发，就是要求后人做人做事要感恩，要懂得自律，懂得约束自己，才能把人把事做好。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开心吗？
1: 开心，还有不开心的吗？
0: 鱼满仓，下满筐。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无私心，则可服人心。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却在历代官箴文献和碑刻中反复出现。这似乎在解读一个关乎官员的人性密码。因为权力，私心会成为民众灾难的出源。即便是近2800年前的先人，对此也有着振聋发聩的警示。2003年1月，在陕西宝鸡眉县杨家村出土的西周窖藏青铜器中，有一组43年来鼎，是西周宣王时期的青铜器。
1: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器物的内壁上面都是有长篇的铭文。那这个铭文呢，是非常的重要。它其实整个铭文就为我们写出了西周时期的一个廉政思想的一个体现。
0: 在来鼎的铭文中，有句“予乃训述有颂，吾敢不忠不行”，这是明确要求审判官来在审讯嫌疑人时要依典依法秉公，用权一定要公正不偏。当青铜鼎尚在黄土中的时候，齐鲁大地上一块独特的明代官箴碑，存心以公四个大字，以铭刻的方式穿越时间的烟尘，接续着先人们的劝勉与告诫。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在东晋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岭南广州，道北20里，相传有一口滩泉。这天清晨，波光粼粼，泉水倒影闪烁，一位清俊长者卓然而立。他用木勺舀起一勺滩泉水，一饮而尽。随后他自信地对家人说，说什么官员越过五岭就会丧失廉洁，我偏偏就不信这个邪。能做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即可，也就是不去理会那些让自己产生贪欲的东西，心意自然不乱。说罢，他又饶有兴致地吟诗一首：古人云此水，一霎怀千金，是时宜其饮，终当不易心。意思就是，古人说喝了这滩泉的水就会变得贪婪无比，但是倘若伯夷叔齐那样品行高洁的人喝了，终究也不会改变他们原有的初心。这位以夷齐自比的官员名叫吴隐之，东晋著名廉吏。笑饮滩泉的故事发生在他前往广州履行刺史的途中。在他之前，几位前任都因为贪赃而被关进了大牢，为此晋安帝头疼不已，思来想去，只好打出了这张王牌。

果然，在广州任上，吴隐之以其固执的方式守正自持，以身作则。吃饭仅青菜鱼干，奢华家具全部存入公库，自己从不截留半点公款，也不会将一件公物挪作私用。在他的身教之下，当地官场陋习终于为之一扫，贪贿腐化的风气大为好转。改变这一切，靠的并非什么魔法，而是吴隐之坚守的这个正。说文解字中解释说，正是也，从止一以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代表道，正即正气，正道，表征着一种堂堂正正的人格力量。

0: 明代官员薛轩曾因拒绝送礼给当权太监王振而下狱。他在狱中手捧古书，面壁而读，毫无惧色，被同僚赞为铁汉功。后来在记载自己20多年感悟的官箴从政录中，他将自己的一腔热血化为了这句官箴名论：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在学问上自成一派的薛轩，有一种心雄万夫的豪迈，所以这句官箴的后句就是：终不为邪案小人所惑，而义其所守。此种心境磊落光明，无所畏惧，与千年前的吴隐之异曲同工。
1: 现在的大义凛然、功名之位，对我们后代有很深远的影响。就要说是他一身正气、领袖清爽、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干事。
0: 1975年的一个冬日，考古队员在湖北云梦县清理一处古墓葬时，

0: 外地发现了一份尘封2000年的工作笔记。这便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发现的秦代简牍《云梦睡虎地秦简》。墓主人喜生前是一位司法官吏，他在每天的工作之余，总喜欢读刻写在竹简上的各种秦国法律文献。去世之后，家人如其所愿，将许多秦简放入他的墓中，伴他长眠，其中便包括为吏之道。为吏之道的开篇开宗明义道：凡为吏之道，必精节正直。这秦简上的箴言意味深长，他将正直正气挺立在前。现在看来，不啻为历史给予从政者的深情告诫。
1: 为吏之道呢，它总共是51支简，这51支简中间有9个方面的内容，都是官员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见证秦统一6国这个波澜壮阔的大历史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喜作为基层工作人员他的工作态度，这无疑也是激励我们今天去学习的。
0: 让我们再回到吴隐之笑饮的那口滩泉。在今天的佛山市梨水镇，他仍然在沉默地注视着每一个前来观瞻的人。
2: 2006年武广高铁开始兴建的时候，发现我们的滩泉遗址就在西华寺的旁边，所以的我们村里建的这个西华青年文化园的话，就想把这个滩泉的文化展现给群众那边一看。
0: 数年之后，吴隐之奉旨回京，离开广州，刚踏上行程，他无意中在检视行李时发现了妻子私售的易经沉香，吴隐之愤然将其丢入水中，沉香沉入了江底，从此广州却多了一个沉香岛的地名。

0: 们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1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功夫片都成行啦，成个氛围令你觉得做人应该要做大侠嘅。
2: 香港武侠电影文化影响下，他们的舞动人生从未止步。
3: 我跟咗师傅24年，喺武师层面就有好多嘢都仲未学。
4: 双截棍依然系我嘅使命，令到我继续有个热情发展落去。
2: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利原点如何从一个人的幻觉走向大地，他把内心世界变成可以走入的空间。金鱼、水色、地铁、星空如何成为都市人的感官停靠。当艺术打破白墙，我们能否在空间中重新感知自己？筑梦天下从草间弥生出发，走进沉浸式艺术的疗愈空间。
1: 您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不久之前，全球艺术界迎来了一场深沉而肃穆的告别。被人们称为波点女王的日本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于2026年8月14号在东京都内医院辞世，享年97岁。他的工作室在官方声明当中写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从未放下画笔，持续探索着永恒的爱与永恒的灵魂。从长野县一个种苗商人的家，到纽约前卫艺术圈，再到东京的画室，以及被全世界观众走入的无限静屋与巨型南瓜，草间弥生用一生把伊利来自幻觉的原点铺成了覆盖画布、房间、建筑与岛屿的视觉世界。而在深圳国际美术馆，他的作品《花粉》伸展着布满黄色波点的柔软触手，就像他一生不断向外生长的艺术轨迹。从一件作品出发，也从一位艺术家的内心出发，我们就会发现，所谓沉浸并不只是视觉的包围，更是一种让人重新看见自己、理解他人的空间经验。从一张狭小的画布到一间可以步入的静屋，草间弥生如何把个人的心理感受转化为可与他人共享的空间语言呢？本期筑梦天下，让我们沿着波点的轨迹走进波点女王的内心世界，在循着这种空间语言走向城市中为人安放感官与情绪的沉浸式空间。
0: 第一站是开门迎客不久的深圳国际美术馆，我们先不急着讲建筑，而是把目光落在馆内展出的草间弥生作品《花粉》上。布满黄色波点的柔软触手从地面向外伸展，像一场由他内心世界蔓延而来的幻象。作品延续了他自20世纪60年代发展出的软雕塑语言，也把我们带回他漫长创作的起点。

0: 承托花粉的空间由崔凯院士领衔设计，美术馆以南北两座体量展开，一侧强调艺术品收藏与恒温恒湿，另一侧借轻盈朦胧的表皮与自然对话。建筑在这里没有抢走作品的主角位置，而是用材质尺度于光线，为草间弥生那些不断生长的波点留出舞台。
1: 我们在这个整个建筑的布局上呢，是比较强调

0: 建筑体量的一种对话关系啊，所以一侧呢我们做经典的美术收藏啊，所以我们采用了他们常用的建筑材料啊，这个动石这部分的空间呢更强调恒温恒湿艺术品的安全，而我们在文化交流这一部分啊，我们采用的是更东方的一种编织感，强调东方的哲理啊，所以这两部分呢是形成了一个对比。
1: 穿过南北两馆之间的中庭，镜头再次落向花粉，柔软触手在漫射光里向外伸展，像被放大的生命种子，也像草间弥生反复出现的幻觉，终于获得了实体。美术馆只是入口，真正要追问的是，一个始于童年的微小圆点，如何从画纸扩张到房间、建筑乃至岛屿，成为被世界各地观众辨识的视觉语言。草间弥生出生于1929年日本长野的一个商人家庭，相对富足的生活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童年时期，他开始经历幻视与幻觉，于是他拿起画笔，试图在创作中与这些感受周旋，也为自己寻找安放内心的方式。
2: 月も水玉、太陽も水玉、で宇宙も多分水玉だと思います。そういった中で私は自分の、存在というものを探り当ててまいりまして、子供の時から水玉とか無限の網とかいうの私のゲートテーマ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3: 如果把草间弥生的艺术生涯比作一场漫长的突围，那么20世纪50年代末的那一次远行，无疑是他生命当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条。1957年，年轻的草间弥生离开日本，前往美国，开始以纽约作为创作基地。而那个时候的纽约，正处于战后前卫艺术风起云涌的时代，白人男性主导着画廊与评论界。在这个喧嚣的艺术首都里，一个语言尚不流利的东方女性，用极其密集反复的笔触证明自己。一张又一张无限的网不断向画布边缘延伸，仿佛要覆盖着画框之外的世界。然而二维的画框终究装不下她内心不断向外生长的能量。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草间弥生开始让圆点活过来，让他们走出画布，进入真实的三维空间。他拿起针线，以重复而精细的手工缝制，将布料填满棉花，塑成无数柔软的触角与器官，包裹住椅子、滑艇乃至整个房间。从平面到立体的跨越，不只是艺术媒介的改变，更是他将内心的恐惧与幻觉实体化的过程。他不再只是记录梦了，而是亲手把一片私密而强烈的心理图景转化为可以被他人走入触摸的空间。而这种由个体内心向共享体验伸展的尝试，也成为后来沉浸式装置艺术的重要先声之一。
1: 1973年，草间弥生回到日本，4年后他主动住进东京一家精神科医院，并在附近的工作室继续创作。1993年，他代表日本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再次获得国际关注。他的创作也由此走向新的阶段。2021年的春天，纽约布朗克斯的纽约植物园迎来了一场特别的相遇，草间弥生的大型展览《宇宙自然》拉开序幕。这里不只是封闭展厅，还有250英亩的花草、温室与天空。圆点从画布中走出来，落在树上、水面上、南瓜上，也落进人们的视线。走进植物园，最先遇见的往往是那些巨型雕塑。跳舞的南瓜高达16英尺，黄色身体布满波点，像一只活泼的章鱼，在草坪上欢快起舞。而在原生植物园的水池中，一组不锈钢球体浮于水面， 这是草间弥生经典作品《水仙花园》在此地的呈现。原本静态的户外景观因此获得了呼吸感与流动性。展览集中呈现了它与自然之间持续多年的联系，也让建筑、艺术与植物园的真实环境彼此交融。如果说在纽约植物园的宇宙自然中，草间弥生用斑斓的波点打通了艺术与大地的呼吸，那么在曼彻斯特的你我与气球里，他则将目光投向更轻盈的介质。2023年的曼彻斯特国际艺术节上，你我与气球作为重要项目展出，集中呈现草间弥生3个10年间的充气艺术作品。展览为场馆的高大空间特别构思游览动线，许多作品超过10米，观众不再只是站在警戒线外观看雕塑，而是走进艺术作品的包裹之中。他的作品始终围绕无限、重复、消融等主题展开，延续着对存在的追问。在草间弥生丰富的艺术创作生涯中，最令人目眩神迷也最为世人所熟知的空间艺术代表莫过于他的无限进屋系列。在无限进屋这场贯穿了半个多世纪的空间实验中，我们看到了艺术对建筑物理特性的奇迹再造。几面镜子，微弱的灯光便足以打破四方的墙壁，在方寸之间撑起整座浩瀚的宇宙。它以极简的镜面与灯光提示人们，空间的感受并不只取决于砖石围合出的面积，也取决于它能为想象延伸出多远。
3: 草间弥生的创作历程跨越70余年，几乎覆盖了当代艺术的多种可能。从早期的绘画与素描，到软雕塑、无限进屋、行为艺术、电影、小说、诗歌，再到与时尚品牌的合作，他在不断地打破媒介的边界。他的作品从来不只是被观看的对象，而是让人置身其中的体验。当然了，争议也始终伴随。20世纪60年代的裸体偶发艺术、反战街头行动曾被视作惊世骇俗。那有人质疑他的重复是否过于执念，也有人讨论他与商业的紧密连接。然而这些争议让他的艺术始终保持锋芒，也启发了更多人开始思考，艺术是不是必须要优雅，个人的创伤能不能通过艺术被公开表达，而个人的幻觉是否能成为集体的共鸣呢？草间弥生把原本私密的心理体验转化成了可以共享的视觉语言。有人在进屋中看见自己消失又重现，在波点中获得片刻的安宁，而艺术也因此成为人与人相互感知的一座桥梁。更重要的是，它让可进入的艺术成为一种空间方法，从画廊里的进屋延伸到后来更多公共场所与城市的日常当中。草间弥生用一生铸造的不只是原点的王国，更是一个可以容纳恐惧也容纳希望的空间，而他的梦最终成为许多人愿意共同走进的世界。那么当这种从个人内心出发的空间语言走进城市，又会生长出哪些独特的设计呢？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如果说草间弥生的进屋是把一个人的内心宇宙变成可被他人走入的空间，那么今天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正在把这种走进去的体验安放进城市的公共生活。你或许也有过这样的时刻，跨进某一个空间，身后的都市喧嚣仿佛被隔开了，五感被光影、声音乃至空气中的气味包裹。这一刻你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进入了创作者为你织就的梦境。其实这种风靡全球的沉浸式体验并不是现代科技的凭空产物。从古罗马壁画把房间变换成神话森林，到19世纪全景画让人仿佛置身战场，人类从未停止过对打破现实边界的想象。我们总在渴望用空间重塑感官，用艺术再造时空。20世纪中叶，艺术家们借助镜子、光线、声音与空间，让观众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沉浸式空间由此发展，并在数字时代被推向新的尺度。对于身处高压都市的人们而言，它也提供了暂时离开日常、重新感知自我的片刻。而这些空间未必能够解决生活的难题，但是却能让人暂时放慢速度，在光影与回声之间找回对身体、时间和周围世界的敏感。那么当这种从个人心理世界生长出的空间语言遇见一条条游动了几百年的观赏鲸鱼，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1: 从草间弥生的波点进屋回到东京，这条由个人幻象生长出来的空间线索开始进入都市最繁忙的日常。东京，一座把时间压缩到极致的城市，地铁在地下一刻不停地穿梭，行人的脚步总是比别处更快一点，高楼直插云端，每一寸土地都被精打细算地使用。在这里，空间贵如黄金，效率成为本能。而艺术水族馆以金鱼器皿与光影筑起水中梦境，让繁忙的人们暂时放慢脚步，进入片刻宁静的感官世界。自江户时代起，赏金鱼逐渐成为日本民间夏日生活的一部分。金鱼被赋予吉祥与灵动的意味，也陪伴一代代人度过季节流转。艺术水族馆没有止步于传统展示，而是让活体金鱼进入由器皿、灯光、声音与日本传统工艺共同构成的装置之中。这一创作曾以巡展形式呈现，后来也在东京银座形成常设空间。
2: ただの映像で見せる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ではなくて、本物の魚を使い、そしてそれが本物の物質により作られたあのものの中で、生きている。まあ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あの見せる。それがアートアクアリウム。
1: 走入馆内，传统美学被转化为当代装置。其中一件作品呈现黑色金鱼在白色液晶屏前游动的景象，仿佛一幅正在呼吸的日本水墨画。而经典的江户切子玻璃工艺也在流动的光影与水中花道的衬托下熠熠生辉。从巡展到银座的常设空间，艺术水族馆不仅是一场视觉体验，也是对传统观赏文化的当代重塑。它用现代设计语言重新讲述属于东方的浪漫。在流动的光影里，生命与空间彼此映照，人们短暂离开银座的快节奏，进入一处由水、光与传统工艺共同构成的感官停靠点。草间弥生让人走进波点，这里则让人走进一片游动的水色。当沉浸式体验从一座水族馆走向更广阔的公共生活，人们不必再特意前往展厅。接下来我们转向北欧的地下，在斯德哥尔摩， 艺术沿着地铁线路悄然铺展，让每一个赶路的人都能在列车的呼啸声里与艺术相遇，获得片刻安静。斯德哥尔摩地铁是瑞典首都的重要公共交通系统，以独特的艺术设计闻名，也常被称为世界上最长的艺术展览。这些车站风格各异，串联起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艺术创作。
3: Out of the 100 stations we have, 94 of them are decorated with art. But we also have a very long tradition. So the first art came already in 1957. And that means that if you travel around in the metro, you will find art from the 50s, 60s, 70s, well, until contemporary art, because this work is still going on.
1: 斯德哥尔摩国王花园站是斯德哥尔摩地铁蓝线的终点站，也是这座世界最长艺术长廊中最具代表性的车站之一。站内摆放了大量宫殿外墙雕像的复刻品，以及从市中心改造中抢救下来的建筑残件，整体呈现出一种地下考古现场或被掩埋的花园的氛围。
3: What is unique, that is the kind of architecture you'll find at the stations from the 1970s and onwards. We call them the cave stations or the grotto stations, where the artists have been working very closely together with the architects to form not only, you know, a piece of work, but the whole room.
1: 从斯德哥尔摩的地下日常再越过大西洋，另一座城市以全然不同的方式让人走进一幅名画。在纽约东河旁的36号码头，梵高的星空、麦田与向日葵不再静静挂在墙上，而是铺天盖地展开，将观众包裹在光影与色彩之中。约7万平方英尺的场地为数字投影提供了开阔的立体画布，高处的空间成为星空的延伸，原本工业感十足的场地也在流动的笔触中获得新的观看方式。这类数字沉浸展览在不同城市巡展，也以新的空间叙事提示我们，艺术不必只停留在美术馆的白墙之内。码头、仓库等原本服务于工业和运输的场地，都可能成为人们走进图像、暂时离开日常的感官入口。

如果说梵高的色彩是在城市仓库中用数字光影重构一场关于光与热的艺术狂想，那么英国艺术家卢克·杰拉姆的《赫利俄斯》则把目光抬向天空，将太阳这一终极光源带进现实空间。作品以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命名，象征着时间与生命。2025年初，他在伦敦旧皇家海军学院的彩绘大厅展出，让太阳图像与历史建筑再次相遇。这座装置直径7米，比例为1:2。

0: 伦敦旧皇家海军学院的彩绘大厅是英国巴洛克艺术的重要作品，常被称为英国的西斯廷教堂。大厅墙面与穹顶布满18世纪壁画，由詹姆斯·桑希尔爵士历时19年规划和绘制，画面融合神话、历史与科学主题，也记录了当时英国的政治、航海和商业叙事。2016年至2019年，彩绘大厅完成了一次大规模保护修复，团队清理累积的污垢，处理受损颜料并改善照明。修复后的大厅于2019年重新开放。在詹姆斯·桑希尔爵士所描绘的众神与君主注视下，卢克·吉拉姆直径7米的火星装置缓缓旋转，雕塑约为真实火星的1/100,000，也就是一厘米对应火星表面10公里。 NASA 影像让这颗星球的地貌在室内被清晰呈现。英国多媒体艺术家卢克·吉拉姆长期将大型装置置入公共空间，试图打破艺术与科学的界限，让更多人接近二者。
1: 回望这条从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延伸到一座座城市的路线，我们看到空间早已不只是砖石与水泥围合出的物理容器，它可以承载幻觉，沟通宇宙，也可以让忙碌的人们暂时收回被都市分散的感官。人类对艺术表达的渴望正在不断地打破画框的束缚，越过美术馆的白墙，在自然的呼吸里、城市的脉络中，乃至数字光影的虚实交错之间，铸造出一座座触手可及的沉浸式梦境。从深圳国际美术馆里向外生长的黄色波点，到即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启幕的草间弥生大型回顾展，人们仍在世界各个角落以展览和空间的名义回望这位艺术家所留下的辽阔世界。草间弥生用他的一生提示我们，那些始于孤独与幻觉的微小圆点可以破壁而出，蔓延过建筑与岛屿，也可以在浩瀚的空间里为人留下一处安放想象与情感的角落。艺术的力量往往不只在于被仰望，更在于被走近。当现实依旧匆忙喧嚣，只要留有一方能够重新感知自我与他人相遇的空间，艺术便能化作一道光，照亮精神原野上那些暂时孤独的时刻。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风靡硅谷的抗衰神操作为何反倒催出罕见不治之症？
1: 痴迷于把自己变年轻的抗衰狂人，
2: 自身免疫性疾病风险直接翻倍。
0: 五种生物自带的内源抗衰密码，藏着人类逆转衰老的终极答案。
1: 人体细胞真的能够一键回春了吗？
3: 最简单的抗衰方法就在大自然里面。
0: 完整拆解极致抗衰实验背后的医学真相，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四点主张，并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强调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发展中印关系。沙特在过去48小时内对也门7省发动129次空袭，胡塞武装随即打击沙特军事设施。伊朗称将会举行地区会议，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阿曼暂未有相关的公布。伊朗总统与阿联酋王储罕见会晤，双方就一系列区域和国际问题进行商讨。特朗普到访爱尔兰，表示支持爱尔兰统一，爱尔兰多地爆发反对特朗普的示威抗议。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搭乘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戴亚汉。首先带您来关注到的今天的头条是关于金砖峰会的消息。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2号的中午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的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当天中午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当地时间的12号的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的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讲话。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了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3: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说，金砖机制20年发展是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0: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12号举办首天，一致通过了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在宣言当中强调，在国安、经济和人文三大领域加强合作，提倡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对单边贸易措施以及核问题表达了关切。
4: 金砖国家在2026新德里宣言中重申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团结、包容和协商一致原则，承诺加强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三大领域合作。宣言强调，需要通过解决冲突根源来参与冲突预防工作，重申金砖国家及伙伴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尊重各国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多边方法，以应对关键全球问题。金砖国家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同时敦促各方维护加沙停火，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宣言显示，金砖国家对单边关税和扭曲贸易的非关税措施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强调需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金砖国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在核问题方面，金砖国家对核危险和冲突日益增长的风险表示关切，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包括在武装冲突中。此外，在能源安全与转型方面，宣言支持公正、有序、公平和包容的能源转型，呼吁通过能源开发多样性，提高基础设施韧性和市场稳定性来加强能源安全，同时承认化石燃料将继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挥重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2号的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地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3: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两年与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中印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金砖国家领导人一道12号参观了在巴拉特会展中心举行的印度创新展会，并共同参加了植树活动。习近平当天与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以及其他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一起走进印度创新展会大厅，工作人员介绍参展的印度企业以及其最新的技术成果。这次的活动是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活动的一部分。习近平当天还与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同拍摄大合照，之后就参加联合植树仪式，以此象征金砖国家之间的团结和合作精神。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在12号表示，在过去的48小时之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一会儿见。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6: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8: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9: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It is bombarding today
9: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红海局势在持续的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在12号就表示，在过去的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的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的民防总局在12号的晚上就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的图沃勒县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了2人受伤。另外，也门胡塞武装据报已经控制了也门西部沿海地区以及曼德海峡，并空袭沙特境内的城镇。沙特军队以及也门的政府军同样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域发动了空袭。红海的航运方面呢，胡塞武装就称曼德海峡2天内一共有73艘船只通过，通行量几乎和以往相当。
1: 据报，也门胡塞武装11日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及曼德海峡，并将攻势向南推进。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12日宣布对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城市孟哈发动空袭，摧毁了武器和车辆，并击毙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此外，也门政府军还对穆哈郊外公路上的胡塞武装车辆和人员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2日发表声明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荷台达省，以及北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称，这些空袭将得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当天表示，胡塞武装向位于沙特和也门边境的贾赞省图沃勒县发射1枚抛射物，造成2人受伤，以及1座清真寺、数栋建筑和车辆受损。针对近期胡塞武装对也门西部沿海及沙特的军事行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2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话，表示英国坚定支持沙特及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反对胡塞武装的袭击。随着胡塞武装陆续控制红海沿岸多地，约210名此前被政府军关押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胡塞武装人员12日乘坐大巴返回首都萨那，受到胡塞武装官员及支持者和家属们的迎接。也门政府总理金达尼12日表示，胡塞武装的升级行动极其危险，且范围已经超出也门，并指这与伊朗议程挂钩，即伊朗利用也门的战略位置威胁地区安全及国际航行。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交通部门一名消息人士驳斥了有关国际船只通过曼德海峡面临风险的说法。消息人士称，10日和11日分别有36艘和37艘船通过曼德海峡，并称48小时内曼德海峡的通行量相当于对沙特船只实施禁令前平均通行量的98.6%。也门战事升级也导致当地民众不得不逃离家园。在也门南部城市亚丁，一些居民收留了来自穆哈的流离失所者。国际移民组织12日通报指，自7月以来，也门至少有7.6万人因战争逃离家园，其中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有近5万人流离失所，南部拉赫济省也有近1.7万人被迫迁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沙特阿拉伯的东西输油管道遭袭的事件，伊拉克已经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来展开调查，暂时没有锁定目标，但是初步的调查证实，袭击是从其国内的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已经解除了当地武装部队指挥官的职务。总理扎伊迪并同意伊朗一起调查的要求，特朗普则是怀疑伊朗是幕后黑手。伊拉克暂时关闭了和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导致大批的旅客滞留。
2: 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一段10日遭袭后，最新卫星图片显示，当地上空连续3天出现一股浓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则探测到当地有热力活动。另一批卫星图片则显示位于西贾斯的一段油管设施在袭击前后的情况，清楚见到油管设施在遇袭后遭到广泛破坏。沙特指袭击由多架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发动，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沙特暂时不对施袭者作出回应，以便伊拉克政府有时间采取必要措施。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

0: 输送到盐埠港，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在遭袭后，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措施，关闭油管。伊拉克调查证实，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因此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下令解除当地行动指挥部指挥官的职务，同时成立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扎伊迪并答应与伊朗一起调查，另外又下令关闭与伊朗之间的沙拉姆谢赫边境口岸，以追捕袭击沙特的肇事者。大批旅客及货车突然被迫滞留在两伊边境，不少人感到无奈又愤怒。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伊朗可能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但他未有提出证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近期沙特和也门的局势升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12号接受印度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伊朗没有与沙特阿拉伯交战，也和胡塞武装近期的军事行动无关。
2: من بارها گفتم تمام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اصولا با هم بشین باید بشینن صلح و امنیت رو در منطقه پیاده کنن منطقی دلیلی وجود نداره ما با هم دیگه در جنگ و درگیری باشیم
1: 佩泽西奇扬呼吁中东各国建立起类似于欧洲国家的合作机制。他表示，各国应该在共同的安全框架内合作，扩大贸易和经济联系，同时也维护各国的持续和特性和利益。佩泽西奇扬还表示，阿拉伯国家外长将于14号在阿曼会晤，讨论有关的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他重申，只要美国停止封锁等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会重新开放。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举行了罕见的会晤。在数月之前，这两国的邻国关系一度恶化。而在今年的3月份，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阿联酋的城市以及设施之后，阿联酋总统阿勒纳哈扬形容德黑兰是敌人，并下令阿联酋军队直接空袭伊朗，随后就下令阿联酋对伊朗实施直接的空袭。两人见面时握手问好，双方讨论了一系列的共同关心的区域和国际问题。两人强调应该支持各方努力地缓和紧张局势，促使局势降级，加强地区稳定，同时也为区内的各国人民创造和平和发展的机会。在近月美伊战争期间，伊朗多次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阿联酋城市以及美军基地，报复美军的攻击，导致伊朗和其他的海湾国家关系恶化。阿联酋总统阿勒纳哈扬形容德黑兰是敌人，并下令阿联酋的军队直接空袭伊朗。因此，两国在这一次峰会期间的会晤令外界意外。伊朗驻印度大使馆后也会有在社交媒体发帖和照片介绍这一次的会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2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发言，呼吁金砖国家要反对袭击民用和关键基础设施，并表示这一原则同样是适用于和平核设施。佩泽西奇扬在金砖峰会上表示，金砖国家必须要反对将袭击民用和关键基础设施正常化，和平核设施也应该受到保护，免遭攻击和袭击的威胁。谈到巴勒斯坦的问题，佩泽西奇扬说，巴勒斯坦人民有权自觉和安全生活，不尊重其意愿就无法实现公平的解决。金砖国家必须要为正义发声，在结束占领和确保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他还表示，伊朗支持金砖框架内的3个优先事项，包括加强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协调，扩大独立与垄断工具的金融和经济合作，以及加强科技、能源和粮食安全合作，造福所有的成员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在南部拉马德遭袭体育馆举行新闻发布会，他指控美国的袭击非军事区是战争罪，并继续通过法律手段在国际社会上追责。他宣布下周一阿曼会议将会向波斯湾国家通报伊朗和阿曼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协议，而本台的记者现场提问美方否认与协议的细节，巴加埃就做出了回应。
3: 巴加埃当天在拉马德遭袭体育馆内举行新闻发布会。

0: 发布会现场，巴加埃身旁坐着在此次袭击中受伤的儿童。巴加埃表示，调查结果与实地证据表明，美国对拉马德非军事区域的袭击是战争罪的典型例子。他说，在35秒内，四枚导弹击中了一座3万人口的城市，目标包括体育场、学校、血库和居民区。袭击造成21人死亡，约180人受伤。巴加埃指出，所使用的导弹含有总计18万枚钨弹。根据伊朗卫生部独立调查，武器中使用了化学物质以增强杀伤力。所有证据均已记录在案。
1: ما همه اسناد و شواهد مربوطه رو مستندسازی کردیم. وزارت بهداشت ما تحقیقات مجزایی رو انجام داد، از جمله اینکه اعلام کردن از عوامل شیمیایی هم در این سلاح استفاده شده برای کشنده تر کردن این تسلیحات.
0: 在地区外交层面，巴加埃宣布，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的外交部长会议将于下周一在阿曼举行。伊朗将在会议上向地区国家通报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运路线达成的磋商结果和协议。
1: از جمله برنامه‌های دستور کار این نشست تشریح تلاش‌های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رای تفاهم بر سر مسیرهای موقت دریانوردی در تنگه هرمز خواهد بود. ما نتایج مذاکراتمون با عمان رو در اونجا به اطلاع وزرای امور خارجه کشورهای ساحلی خلیج فارس خواهیم گذاشت.
0: 巴加埃同时指出，伊朗致力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等侵略行为持续，海峡航运安全就无法得到保证。巴加埃重申，伊朗的首要任务是结束美国的军事侵略，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将追究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总干事的责任，这个问题不会从伊朗的议程中移除。这是巴加埃第一次在受袭的体育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战争6个月过去了，但是局势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加紧张。而目前巴加埃在这次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也是表示，在美国与美国的战争中，不仅是在战场，同时在舆论和宣传外交方面也在进一步的博弈。凤凰卫视的郑凯穆森、老麦的报道。
2: 伊朗表示，14号将会连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磋商结果。不过路透社就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的公布会议细节，而巴林则表示不会派员与会。伊朗方面期待地区的国家达成什么样的共识？我们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布的报道。
3: 对于这次即将在阿曼举行的会谈呢，伊朗方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预期。第一个预期呢，就是希望海湾地区国家能够承认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商和制定的这份临时通航协议。根据相关报道呢，阿曼主办方呢这次邀请了包括科威特、沙特、阿联酋、巴林还有伊拉克相关地区国家的代表参与这次会议。所以呢，如果说在这次会议上能够通过这份协议的话，也就意味着地区国家第一次公开承认了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和管理权，对伊朗来说呢会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外交胜利。第二个预期呢，也就是希望地区国家能够就海峡最终的通航安排还有服务收费等方面的问题呢能够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这样就会为海峡未来的通航稳定通航创造一个坚实的基础。第三个期望，也就是最重要的期望呢，就是通过这次会议发表的一个协议呢，也能够给美国施加一定的压力。 因为在海峡通行的问题上，如果地区国家都达成了一致意见的话，那么其实最大的障碍呢就是美国了。所以呢，有伊朗的官员在对新闻媒体表示的采访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其实签订这份协议呢，并不意味着海峡的完全通行，而完全通行呢，需要取决于一些其他的条件。他没有说是什么条件，但其实这个条件就是指的是就是美国是否会。 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答应美国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条件，因此说，在这次会议之后以及发布这份协议之后呢，其实最大的变数就是美国方面如何看待这份协议，以及会采取怎么样的措施。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到访爱尔兰，在期间会晤了爱尔兰总统和总理。特朗普称乐见爱尔兰统一引发了北爱尔兰部分的政要批评。英国首相府就重申无意就这个议题举行公投。特朗普并就伊朗战事和美加贸易争端等议题发声，宣称伊朗战争将会很快的落幕，美加贸易协议或将会速成。而这次的访问引发了爱尔兰多地的民众大规模反特朗普的示威抗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抵达爱尔兰，开启为期48小时的访问行程。此次行程兼具外事交流与私人活动属性，并非正式国事访问。为配合此次访问，爱尔兰部署了大规模安保力量。特朗普全程由专属车队直升机接驳。行程期间，他先后会见爱尔兰总统康诺利、爱尔兰总理马丁。 在双边会晤与记者提问环节，特朗普就多项国际及地区热点问题公开表态。针对持续发酵的美伊战事，他宣称战争将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后很快结束，且局势会逐步好转。 除中东局势外，在美加贸易争端上，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对美农民加征高额关税，乐观表示两国或将很快达成新贸易协议。同时，特朗普罕见表态支持爱尔兰统一，称该局面终将实现。
4: I'd love to see it unified. I think it would be a great feather in everybody's cap if that happened. It's going to happen eventually.此外，特朗普还前往爱尔兰西部城市敦贝格，到访特朗普国际高尔夫球场，观摩爱尔兰公开赛赛事。 特朗普极具争议的政策立场与外交表态，引发爱尔兰民众强烈不满。都柏林、香农、敦贝格等多地均有民众聚集示威，抗议者手持反特朗普标语，挥舞巴勒斯坦旗帜。
5: Well, I disagree with the fact that he's here. I wish he wasn't here. I don't think we should have invited him. And I'm here because he causes more harm than he does, and he causes too much suffering. And it's a protest to end against the suffering he's causing in the whole world for so many people.
2: 有抗议者直言，特朗普的政策在全球制造苦难、助长冲突，反对其到访爱尔兰，认为其随意干涉地区争议议题的言论不负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阿根廷计划启动有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的福克兰群岛的海军基地建设。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表示，将于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阿根廷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普雷斯蒂称，军事基地将会在公开招标之后，于2027年1月2号开工建设。 基地将属于阿根廷海军，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并作为连接阿根廷在南极的7个永久基地和6个临时基地的物流枢纽，对于阿根廷在南大西洋地区的定位和投射影响力具有战略价值。 德国首都柏林州议会的选举将会在20号举行，各党派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选战阶段，而目前左翼党在最新的民调当中占据首位，以住房和社会政策作为竞选的重点。而左翼党州长候选人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如果当选将会进一步的加强移民背景居民的权利，而对于对华关系，他就认为即使双方存在着分歧，也应该继续保持对话。
6: 德国首都柏林州议会选举将于当地时间9月20日举行。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左翼党以23%的支持率排在首位。
7: 在2021年的柏林州议会选举中，左翼党得票率不足

0: 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猛。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四点主张，并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强调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发展中印关系。沙特过去48小时内对也门七省发动了129次空袭，胡塞武装随即打击沙特军事设施。 伊朗称将举行地区议会，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阿曼暂未有相关的公布。伊朗总统与阿联酋王储罕见会晤，双方就一系列的区域和国际问题进行商讨。特朗普到访爱尔兰，表示支持爱尔兰统一，爱尔兰多地爆发了反特朗普的示威游行。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香港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和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将于16号发表，有立法会的议员就关注民生和住房等方面的议题，希望能够订立适配的政策。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及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将于16号发布。立法会议员陈文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五年规划应为香港需解决的社会问题订立优先顺序。 他又认为，香港面对人口高龄化问题，需加强支援照顾者。他又建议推动港人北上到大湾区安老，以及需要整合港人移居大湾区的数据。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在同一个节目表示，希望五年规划能落实全面人口政策，规划香港的人口变化。另外，建议施政报告加强生育科技及托管照顾等措施，以鼓励生育。 他又指，特区政府应推动更多新兴产业。立法会议员卜国明在同一个节目表示，希望特区政府成立中产事务委员会，订立香港未来的中产人口目标，并关注中产阶层的福利和就业机会。他又期望特区政府增加基建拨款，鼓励发展商投地。
0: 卜国明建议设立五年重建老旧基建计划的专项拨款，检测和维修老旧楼宇和社区基建。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在周三，也就是16号，公布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及其任内的最后一份施政报告。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士亨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表示，相信五年规划能够提出具体的答案，巩固并提升香港四中心一高地的地位。
3: 距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发表倒数三天，就早前资讯期内，社会普遍认同五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做出更好部署。贸发局主席马时亨相信五年规划能回应社会需求，而贸发局也会全力配合，特别是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4: 我相信特首会提出一啲好好嘅意见呢，系去 巩固香港，我自己觉得呢，贸易我哋会全力配合，即系特首嘅施政，我哋会去做强做大。我亦都觉得香港即系讲贸易嚟讲，今日系处喺一个好好嘅位置。点解呢？因为比起其他好多地方，我哋第一非常之安全，第二我哋系国家嘅一部分，我哋
3: 国家做得好，我哋香港一定做得好嘅。
4: 他提到，受惠于内地，香港近年对外商品贸易表现强劲，出口持续录得显著的按年升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内地嘅出口好强，咁好多都经香港嘅，咁变咗呢，加上好多系电子用品啊，嗰啲价钱又好贵嘅，好贵噶，同埋呢系好数量好大嘅，变咗我哋香港咪得益咯。
3: 另外，贸发局日前首度主办东盟市场推广日，邀请本地企业分享成功经验，让更多中小企业深入了解东盟市场机遇。马时亨表示，未来会举办更多同类活动。我哋希望我哋香港啲中小企呢，系将个注意力分散，唔好净系睇住啲传统市场，要开发新市场。东盟系第一个，将来呢 就会做其他国家，譬如好似非洲啊，呢个中亚啦，呢个中东啦，我哋都会搞。
2: 马时亨表示，贸发局会继续扮演介绍人的角色。 让中小企业未雨绸缪，踏足海外，特别是新兴市场前，先了解清楚当地的优势以及最新情况。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俄方称普京与泽连斯基不可能在二十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上会面。一会儿见。

0: 开心吗？
1: 开心，还有不开心的吗？
0: 鱼满仓，下满筐。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十二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可能在二十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上会面，而且普京是否出席峰会目前也尚未确定。佩斯科夫重申，普京和泽连斯基的会晤只能在莫斯科举行，泽连斯基若是真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这一邀请依然有效。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如果普京出席今年十二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也将会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就结束俄乌战争进行磋商。普京的总统外事助理乌沙科夫向俄媒表示，普京是否参加在迈阿密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未进行讨论，目前只是在专家层面开展工作。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俄乌对攻的继续，而乌克兰军方在十二号就表示，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陶里亚蒂的主要合成橡胶生产商。而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就称打击了在乌克兰扎波罗热州的一家冶金厂，而俄军还击中了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的两艘货船。
7: 乌克兰官员十二号称，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当天凌晨袭击乌南部敖德萨地区，造成数十人受伤。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其中袭击导致敖德萨一栋25层的高层建筑燃起大火，上层受损严重，当地消防员紧急赶往现场进行灭火、疏散等工作。当天晚间，扎波罗热地区也遭到无人机袭击，一名乌克兰女子从自家废墟中被救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二号访问加拿大期间，会见了正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接受培训的乌克兰战斗机飞行学员，并观摩了他们的飞行训练。泽连斯基告诉学员们，乌克兰正在接收更多西方战机，除 F-16 战机外，鹰狮战机预计也将于今年到位。据了解，加拿大近日同意向乌克兰提供3.5亿加元援助，用于购买防空拦截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瑞典大选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在周日投票的前夕举行了大型的造势活动。若执政的右翼联盟胜选，那么民主党就有望历史性的首度正式入阁。瑞典民主党党魁奥克松在十二号与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最后的一场造势集会。他表示，无论选举的结果如何，民主党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政治成果，成为了执政联盟当中最大的政党。奥克松还指责传统政党使瑞典变得面目全非，并强调自己的政治抱负就是让瑞典重塑昔日的风貌。此前，民主党一直以外围形势支持瑞典的右翼少数政府。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承诺大选胜出之后将会正式的收编民主党入阁。 目前民主党支持率约为19%，民调显示由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反对阵营正在以微弱的优势领先，大选胜负仍然存在着悬念。中国和老挝的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12号在老挝首都万象进入到了全流程演练阶段。本次联合演习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中老两军参演队员协同完成了多个科目的演练。
7: 随着前方联合指挥部指令下达，联合搜救队携带机器狗、无人机等设备抵达灾害现场。参演队员根据无人设备回传信息，精准定位伤员。中老混编搜救小组前出处置，联合搜救队、联合医疗队紧密联动，采取无人运输车紧急后送和野战急救车、伤员运输车前接先结合的方式收治批量伤员。队员们逐一核对交接单，检查生命体征，按伤情标签完成减伤分类，迅速组织后送。野战医疗帐篷内，重伤救治组对伤病员实施急救，经稳伤治疗的伤病员被有序后送至卫生列车。卫生列车手术室里，中老双方医护人员正为一名腹部重伤员实施剖腹探查术，双方协同施救。3分钟后，伤员出血得到控制，随即转入收容救治车厢重症监护组进一步治疗。卫生列车的重症监护单元配套10套电动双层升降病床，以及移动呼吸机、电胁式超声心电监护等设备，可收治21名中重度伤病员。
8: 这链条从伤员及伤点、野战医疗帐篷继续延伸到卫生列车救治车厢，重点演练了实战条件下麻醉、手术及重症监护全流程衔接配合。
7: 演练结束后，参演人员随即展开复盘，调整规范各项操作，进一步磨合中老两军卫勤协同机制，为后续正式演习奠定良好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12号在意大利威尼斯利多岛闭幕。中国作品在本届电影节有亮眼表现。中国的 VR 短片《歌环》获得威尼斯沉浸单元的最高奖项——威尼斯沉浸大奖。下一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强调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的角度来发展中印关系。一会儿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

感受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周日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近日，在浙江台州玉环市的后沙沙滩公园建起了一个特别的纪念碑，上面呢分别标注了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第13号台风白海豚、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名字，还有就是他们三个台风登陆玉环的时间。台风三顾玉环，让这座滨海小城在网络上意外出圈，已经有不少的网友专程赶到玉环的台风登陆点去打卡。夏秋时节呢，都是台风活跃的时候，而进入九月之后，台风将会更多影响的是我们国家华南一带。昨天南海上就生成了一个热带低压，虽然说它升级成为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依然会在冷空气的助力下给华南一带带去明显的降雨。你看，像今明两天呢，在海南还有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的部分地区呢，就会下起大到暴雨来。那么在海南岛的局部地区呢，还将会遭遇大暴雨。那么像我身后的图上给大家标注出来的这些城市，降水都是比较显著的，尤其是在海南的万宁、三亚以及五指山，强降雨呢会一直延续到16号的白天。对于海南来说呢，常年九到十月都是一年当中降雨最强的时段。那么有计划去往当地的朋友，咱们要做好防雨的准备。同样的建议呢，也要送给去往华西地区的朋友，因为华西地区此时往往也是阴雨不断，还不乏有强降雨的身影。未来三天时间呢，这一带的降水就会比较的频繁，其中像四川还有陕西南部部分地区呢，还会落下大雨，这雨是有了秋雨的感觉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变化。

欢迎回来。眼下南方虽然被副热带高压控制，但是因为低空被冷空气打穿，所以副高是属于虚胖的，制造高温的能力非常有限。今后几天时间呢，只是在江南到江汉还有重庆、贵州多地，最高气温呢是会来到30度出头的水平，部分地区呢在33度上下，白天略感炎热。那么在北方呢，要数新疆地区最为炎热，这里呢会出现较大范围30度以上的天气，同时呢还存在着小范围高温的可能性，比方说像吐鲁番，今后4天时间呢，这里都会有高温天气出没。另外呢，像在北京、天津还有河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呢，也将会达到30度以上。但是在北方啊，这一早一晚能凉快下来了。城市当中，像北京和济南，明天的最低气温呢只有16、17度，早晚外出呢是可以加一件薄的开衫。哈尔滨的最低气温呢更会降到只有9度，是要穿厚外套了。总之啊，北方早晚时段的凉意越来越明显，昼夜温差加大，要开启洋葱式穿衣法了。好，我们下一档再会。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强调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发展中印关系。沙特过去48小时内对也门7省发动了129次空袭，胡塞武装随即打击沙特军事设施。伊朗称将会举行地区会议，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磋商结果，阿曼暂未公布相关。伊朗总统与阿联酋王储罕见会晤，双方就一系列的区域和国际问题进行商讨。特朗普到访爱尔兰，表示支持爱尔兰统一，爱尔兰多地爆发了反对特朗普的示威抗议。各位好，欢迎您再次的回到今天的凤凰早班车。我们再次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的中午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的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当天中午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的会议，并发表主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讲话。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了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3: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